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日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6: 你好吗？我是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7: 我是刘洪。
6: 8月9日就是暑假的中期，我们会带着大家呢，从广州到新加坡双飞，去登上亚洲首艘常驻在我们亚洲的游轮，是一个迪士尼的探险号游轮。
7: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会有3晚入住迪士尼的游轮，一晚上呢是新加坡的4星酒店。我觉得这趟行程太梦幻了，因为你身边全部都是迪士尼的卡通人物。
6: 对呀、啊，什么这个疯狂动物城的小兔子呀，
7: 对，
6: 雪宝啊，这。还有艾莎、
7: 米奇、米妮等等。
6: 对，而且你知道，不光是迪士尼了，还有皮克斯啊，还有漫威这些经典的故事人物，有7大主题的区域，再加上这个游轮呢，有20.8万吨。你知道我们寒假带大家去香港出发三亚的游轮是7.8吨，这个是20.8吨，
7: 三倍，
6: 非常非常大。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全球最长的海上过山车，从夜晚的璀璨到海上的烟花秀，只要你到这里，那就是一个完全像童话一样的暑假哟。
7: 是啊，而且有7个这个主题的专区，
6: 对，
7: 随时随地的公主见面会。我们有的时候在其他的这个迪士尼啊，想和这些卡通人物见面呢，还要等到这个巡游啊，什么见面会啊，是不是？但是在这个游轮上呢，你和他们就是零距离的，无时无刻都可以接触的。
6: 你知道咱们也有去上海迪士尼的行程，是7月11日到7月16日。上海迪士尼跟这个完全不一样，这是个移动的迪士尼。而且是海上的迪士尼，今年暑假咱们是把迪士尼进行到底的感觉啊。
7: 对，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南洋理工大学和留学生进行交流啊、
6: 哎、还会有一个特别的研学定制课。总之这一次跟着我们去新加坡呢，首先现在报名呢有早鸟价，就是呢每一间房可以有一共1000块钱的减免，现在呢就是相当于内舱房每人11499元一个人哦，
7: 一价全包了哈、你在船上的吃住行都涵盖其中，
6: 双飞机票、还有在新加坡落地住。你知道新加坡就是贵的，如果你去过新加坡的大家都知道哈，
7: 对，
6: 懂的都懂，
7: 只要您有护照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6: 对，那怎么报名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会看到研学两个字，一摁它进群二维码扫一下就可以进来了，等你哦。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9: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0: 早安，广东。

0: 年的成长如今。
1: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8:05，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
1: 没错
2: 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1: 嗯，没错，在直播间当中呢，你看我们的直播台上给大家准备了咱们的牛奶，风行的牛奶，一共有4箱40盒，价格呢是69.9元，还是很有性价比的。
2: 风行的纯牛奶啊，风行这个品牌呢，相信很多老广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啊，很多人都是从小喝到大的一个品牌，很知名的牌子。然后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风行的纯牛奶，它的配料呢非常的干净，只有生牛乳，没有别的东西了。可能大家在超市在市场上买到的一些牛奶，如果不注意看它的配料表呢，会发现配料表会有很多，比如说添加水啊，或者是添加剂啊，香精，会让它这个牛奶的风味变得更好喝。但是呢，咱们今天在直播间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风行纯牛奶是一款非常健康的牛奶啊。
1: 嗯，没错、
2: 啊、配料表只有生牛乳，没有别的了，所以呢很适合家里如果有老人朋友呀，或者是学生党，你看马上准备要高考和中考了，这个营养得跟上，是不是？所以呢，这款风行的纯牛奶性价比还是很高的，69.9元，直接到手4箱，40盒，每盒均价下来1.7元。
1: 没错，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们呢，可以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1号链接，就可以进行购买了。

0: 好，接下来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五一假期的一些热点新闻啊。不知道在这个五一假期当中，大家有没有去吃末世鸡包呢？
1: 哎，你别说啊，我馋这个末世鸡包已经馋了好几天了，但是一直都迟迟不敢出发。为什么呢？因为我感觉人应该很多，
0: 尤其是五一假期嘛。
1: 哎，是，你看我看到那个网上的一些视频啊，还有一些报道啊，说这个五一小长假的首日上午9点，像这个陈村镇末世鸡包的总店候机亭外呢，就已经排起了10几人的队伍。这时候离正式发号还有将近1个小时。
0: 哎，你看，为了缓解总店的压力呢，在五一假期之前，末世鸡包就开了顺德大良分店。4月29号开业，设了40桌，还开放了预约。结果呢，五一的这一天中午的时候，线上排队就超过了110桌，高峰期间等位要超过30分钟。而且云浮的新兴分店也是由老莫亲自坐镇的，配了2000多平的停车场，照样是被挤爆的。
1: 哎呀，好羡慕老莫啊，怎么这么多人，你看不仅是咱们本地人啊来吃这个老莫鸡包，还有很多外省的朋友呢也来这个吃这个老莫鸡包，而且分店人流也非常的多。你看线下忙不过来，最近呢，大家有没有刷到啊，在线上人家老莫也搞起了直播带货。你说咱们直播带货带牛奶，人家呢，
0: 你看看人家啊，我们是卖了一个两三个星期，卖了可能4000多份儿的牛奶，
1: 不止了，可能有5000、5000-6000了，
0: 不是，两个平台可能加起来会更多一些啊，单个平台人家是一个平台上线了一个夏季款的祛湿汤料包。
1: 哎呀，
0: 售价是38.8块一袋儿，开卖1分钟，人家就卖出了4000份，
1: 你看
0: 5分钟之内全部售罄了。
1: 哎呀，不对比就没有伤害啊！人家直播间最多20000人同时在线，你看看咱们的直播间，
0: 我们怎么了？
1: 人也挺好的，
0: 我们还有广大的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呢，是不是？
1: 也是，说不定也有20000人同时在线呢。你看，像他们这个直播间热度呢，是冲上了抖音的粮油调味品。

0: 我们特别呢，其实你说他特别呢，也没有很特别。老广人的这些家常必备的一些这种佐料啊、调料当中也都有，比如说五指毛桃、茯苓、陈皮、红枣、薏米、黄豆，这些药材基本上大家也都是耳熟能详，见得到的。哎，是，而且我发现之前网上就有人说了这个配方，因为之前老莫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把这个配方都说出来了嘛，所以很多人都在家来复刻这个老莫鸡煲。是，因为其实这个广东夏天啊，它湿气比较重啊，所以呢，这个老莫也是根据这个季节来进行调整这个配方。比如说春季呢，就重在养肝，夏至呢，就夏季呢，就祛湿，药材呢不打碎啊，真材实料看得见，而且呢发货地也是它的老家云浮新兴，所以呢他希望能为家乡也出一份力啊。是，你看有朋友就说啊，听说都开了两家分店了，哎，是啊，有朋友说总店就离他们家 价限购，还送一些什么锅具啊厨具啊，把这波流量紧紧的攥在了手里。
1: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其实从这个淄博烧烤到各地的老字号，很多餐饮爆火之后呢，都会推出啊一些预制菜啊调料包，但是呢像莫叔这样被逼着啊公开配方然后又亲自打假的，哎，觉得还是挺少见的。其实他就一直在用这个实际行动来证明，与其让这个山寨赚钱，不如自己把这个正品给做好。
0: 你说这38.8块一袋网红汤料包，咱们在家能不能复刻呢？有朋友就在评论区说了，去菜市场都能买得到。
1: 哎，
0: 是吧？
1: 哎，确实是可以买得到，但是它那个配比，比如说你的这个茯苓有多少克呀？啊，陈皮要多少呀？然后这个红枣、薏米、黄豆分别是多少克？人家有个比例吧、
0: 哎？是，
1: 每个比例稍微不同，它的味道还真的就差那么一点点哈。
0: 是，你要说38.8块。要是我能抢得到的话呢，我也还真是愿意去买一包
1: 试一试，毕竟咱们也没去店里吃过、
0: 啊、
1: 这老穆也不邀请一下我们是不是、啊、
0: 你
1: 怎么突然被噎住了啊？沉默了刘伟，
0: 咱们配吗？
1: 非著名主持人是吗？刘伟跟聪聪、主动发起邀约，老穆听得到吗、看得到吗？
0: 咱们配吗？
1: 哎呀，还是人要有自知之明、下次我们自己去吃
0: 吧、
1: 好吧
0: 自己去吃、
1: 你看有网友呢就支持说莫叔啊总比买那些来路不明的山寨货要强啊，然后也有朋友说这38块钱啊一袋确实有点贵啊，也不便宜，那自己去那个菜市场买其实花不了几块钱。
0: 嗯
1: 啊，当然也有网友说了，主要是图方便嘛，不用自己去研究这个配比，而且莫叔的人品信得过。
0: 哎，是的，你看、其实这一波操作啊，就把从被流量追着跑变成了主动去驾驭流量，莫叔这波操作还是很漂亮的。他也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线下你再怎么去开分店，容量也是有限的，靠砍鸡是砍不出一个上市的路子的。但是呢，你在线上去卖汤包，一分钟之内卖个几千单，能缓解门店的压力，还能够堵住山寨的嘴，带着家乡一起致富，何乐而不为呢？
1: 所以说这38.8块一袋贵不贵呢？看大家图什么啊？图省心跟信任就很值。但如果你想省钱，超市买药材自己配也行。关键是呢，莫叔的人设在，大家都愿意买单啊。不过呢，也提醒莫叔一句啊，店开多了，这个汤包的销量大了，别忘了品控啊。毕竟大家买的不是一袋药材，而是那份对莫氏鸡煲的安心感。
0: 没错，正所谓是莫氏鸡煲有新意，汤料包都配齐，五指毛桃和陈皮，还有茯苓和薏米，30多块超给力，没抢到的干着急。

0: 有朋友说你俩太搞笑了，本来看车停电台的忍不住进来说两句，我们俩有那么搞笑吗？跟你说一句更搞笑的评论啊。阿和说今天匆匆的脸很显小，摄像师推测脸很漂亮，怎么回事？我平时脸显得很大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在家躺了五天，在家躺了五天都人都消瘦了，说怎么还不上班啊，想着上班人都消瘦了。哎呀，就是看我多想你们啊，想的我都瘦了好多了，在家其实都躺着，其实胖了，上秤都胖了。
1: 然后有朋友说买的牛奶收到了，好喝奶香味很浓。
0: 哎，
1: 这个大家是我们真实的反馈啊。
0: 说实话这个生鲜类啊，我们真的得做好品控啊。
1: 对，
0: 这个给大家 大家都可以提前来主页来预约一下。没错，还有朋友问有没有樱桃啊，现在呢说实话这个生鲜类啊，我们真的得做好品控啊。这个给大家去把这个品控做好，后续不着急，有的话一定给大家去上。来吧，咱们继续来说说五一的事儿。说点安全的事儿吧，最近呢很多人在假期期间呢，一旦上高速或者是一旦这个出门就开开辅助驾驶堵车也好啊，长途也好啊，就不用踩油门，不用踩刹车，很方便，也能放松一下。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呢，让不少人都咯噔一下，就偷懒 也得有个度啊。
1: 事情呢是这样的啊，在浙江温州高速交警呢是接到举报，一名女司机在涉江平台发布了多条自己在高速上开启这个辅助驾驶后双手离开方向盘的视频。那在视频里呢，她时而吃东西，时而跟着音乐手舞足蹈，甚至呢还在化妆啊。所以呢交警很快就锁定了这个车主林某啊。面对调查呢，林某竟然说，哎，作为女司机，我觉得这个辅助驾驶呢比我开得好。
0: 我觉得他这话说的也没错哈，但是呢最终这个交警呢就是对这位车主林某呢，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罚款200元记3分，并且呢进行了安全教育。
1: 你看这个辅助驾驶啊，他并毕竟不是自动驾驶，这种事儿之前也发生过，有的车主开着辅助驾驶之后呢就上车睡觉看剧，甚至我记得之前有个新闻说他喝醉了，对对对，
0: 他坐在副驾驶当中用辅助 驾驶给他送回家去了，
1: 他直接睡着了，直接睡着了，20多分钟吧，
0: 对吧？
1: 我觉得还是挺危险的。你看，最高法也曾发布这个指导性的案例，明确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呢是不能替代驾驶人的，驾驶人始终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即便咱们的手不放在这个方向盘上，出了事儿呢也是车主来担责的。
0: 对，
1: 主要是刚刚和大家说到的这位女司机啊，她这个在车上化妆 吃东西跳舞，我是有点不太理解的，因为毕竟在高速上还是很危险的。我觉得他是过于太信任这个辅助驾驶了吧。
0: 关键是我理解不了的是他为什么化了妆跳了舞之后还要拍下视频发在网上，他的目的是什么？
1: 目的是我开了这个辅助驾驶很牛，
0: 目的是我这辆车特别牛，你看我这辆车可以给我自己驾驶，然后你看我还能在车上美美的化妆，我还在车上跳舞啊，你们都来给我点赞。
1: 或者是单纯觉得自己化完妆之后很好看，
0: 他可能也确实很好看吧。
1: 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危险的。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呢？你觉得它会让你更轻松还是更危险呢？你会放心在高速上双手离开方向盘吗？对于我来说，我是特别小心谨慎的一个人。
0: 因为你毕竟是油车车主，你没有体会过电车车主，就是新能源车车主的这种
1: 这种自动驾驶辅助驾驶很便捷，确实很便捷。我有看到我坐过朋友开的那个新能源的车，他确实也开了这个辅助驾驶，但是我心里还是会觉得我好紧张，因为看他开车我就像一个监督员一样，就一直很害怕，特别是如果有车汇入的话，或者是在等红绿灯啊，或者是有那种像电动车呀这样突然闯入，他能不能及时的反应过来，就是我可能还不太习惯。
0: 所以毕竟现在他叫 辅助驾驶嘛，他毕竟不是全自动的驾驶。你看网友就很多网友评论说你这个罚得太轻了， 这种行为应该直接吊销驾照，不然不长记性。
1: 确实，如果你真的出一次事啊，真的够危险的。而且呢，关键这不是说男司机也好，女司机也好，这是所有不把安全当回事的司机的毛病。所以有很多，比如说男司机也好，女司机也好，你在车上开这个辅助驾驶，然后你自己在做别的事儿，心无旁骛的，那你这样整个人这个车其实就是在危险的道路上行驶当中。
0: 当然了，有些车企的宣传也是有问题的。他经常宣传说啊，我们这个自动驾驶啊，确实一旦宣传多了呢，很多人真的以为它就是自动驾驶了。
1: 哎，它真的是辅助、以辅为主啊。这个辅助驾驶是帮大家减轻疲劳的，不是让你放飞自我的啊。你比如说化妆、吃饭、跳舞的时候，万一前面有事故了，有故障了，这个系统来不及反应，你的手都还不在方向盘上，连救的机会都没有。而且呢，更可怕的是他把这所有的危险行为当成一个炫耀的内容发上网，万一比如说未成年人啊小朋友啊看到了，他觉得哎呀，这个辅助驾驶原来可以这么用。你看这次罚款200记三分，所以很多网友都说哎呀，罚得太轻了。
0: 不过呢，比起罚款更该长记性的是别把命交给机器。你要是信辅助驾驶，它就有可能哪一天把你辅助到沟里去。方向盘是没有人替你去握的，出了事儿也没人替你负责的。
1: 这也正是女子开车挺张狂，边开车边化妆，一边摇头一边晃，还把视频发网上。辅助驾驶是帮忙，不是让你在这装。别看现在很嚣张，出事哭爹又喊娘。

0: 有朋友说，人都有失误的时候，更何况是智能驾驶是机器呢？是不是？
1: 哎，你看豆苗说他那部电车辅助驾驶是有摄像头看着司机的，如果司机双手离开或者打瞌睡了，就语音及震动方向盘提醒。
0: 现在其实慢慢的都好多了，对吧？一些新的要求出来之后呢，你的宣传当中不能够宣称为自动驾驶了，然后对于驾驶人的一些安全要求也提高了，就是你的眼睛不能够离开前方几秒，如果你的手离开方向盘，它也会提醒你，对吧？现在慢慢的都好了，但是你架不住还是有些人啊，为了在网上博点流量啊，蹭点热度啊，发点这种短视频来营造一些噱头，咱们千万别学他们。
1: 是易通源说，也只有一些女司机才有这样的操作，还真的不一定啊，
0: 还真的不一定，
1: 不一定是女司机，男司机也有很多的啊。之前也跟大家说过这个新闻报道，男司机在旁边喝多了啊，不开车啊，开了这个辅助驾驶，在旁边睡着了，得亏没出事啊，一出事呢还是很危险的。
0: 人间烟火说来复购牛奶了，谢谢这位朋友的支持啊，大家可以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一号链接，就可以购买咱们给大家推荐的牛奶了。
1: 好，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资讯啊。下面呢来说一件让人很揪心的事儿啊。五一假期，五月三号下午，在四川华阴市的马留岩瀑布景区，一名女性游客呢在体验这个瀑布秋千项目的时候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呢是不幸身亡。在网传的这个视频当中显示啊，这位游客其实在项目启动前他就很多次的呼喊说这个安全带没绑紧，但是呢工作人员没有理会，所以呢在秋千启动的瞬间安全装置就脱落了，人直接摔下并且撞击这个崖壁。
0: 当地官方在昨天通报说啊，初步认定这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景区已经停业整顿了，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也正在依法的调查处理当中，善后事宜正在和家属进行协商。
1: 哎呀，其实看到这件事儿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痛心和惋惜，因为这也不是第一起这样的事情了。像2025年宜昌蹦极坠落事故，也是扣具没固定好。2024年国内的多个景区的高空项目都出过问题。很多的网红项目，它就是为了追求刺激，像设备检测呀、操作规范啊都没有跟上。那这次呢，让人更加痛心的是，这个游客他自己都感觉到不对劲儿了啊，喊了很多次说没绑紧，没绑紧，但是工作人员没有及时的停止检查，这一声呼喊就成了最后的求救了。
0: 所以我在想，这名女乘客，就是女游客啊，在生命的最后那几秒钟是多么的恐惧啊，就是你的命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时候，掌握在那一个安全的保护装置，而且那个保护装置你眼睁睁的看着它是没有保护好的，你就已经掉下去了，我觉得这一刻是非常绝望的，对。
1: 对，所以我一般都不去玩这种什么悬崖秋千啊、蹦极啊这种极限运动，因为我觉得真的有点危险。
0: 就是你想一想，这种极限运动啊，真的是就极限一少数人去玩的运动。
1: 哎，是，我有朋友还真的很喜欢玩这种极限运动，因为他很享受这种几瞬间的这种刺激感。
0: 对，
1: 但是确实因为像我这种胆小的人啊，我就很谨慎，我就觉得我把我的命交出去了，然后换取这一点点的这种爽感或者是刺激感，我觉得有点不太值。而且关键是对这种极限运动一些安全装置的检查也好，或者是你在玩的开始玩之前，你是怎么去确保这些安全装置是安全的呢？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反复的强调，如果出现了事故我们有没有什么应急措施呢？
0: 所以网上就有个这样不太好笑的笑话，就是有人问你们这个当地的工作人员啊，当然是他是虚构的一个笑话，就说你们这个蹦极吧，比方说你们这个蹦极，他说你们这个绳子蹦极什么时候会换一次，换一个新的呢？那工作人员回答他说啊，等它断了我们就换个新的。但这是一个不好笑的笑话，你就能想象出来这种安全的装置它确实是，你去检查，哪怕你千遍千万次的检查它是没有事儿的，只要出过一次事儿，那他就是 后果是无法想象也无法挽回的了。
1: 对，所以有网友说这个游客啊都已经在事发前说没绑紧了，但是工作人员还不当一回事儿，特别是你像五一假期人又多，工作人员可能又顾不上来啊。然后还有网友说以后玩这种项目自己一定要亲眼看着扣好这个锁扣，别怕尴尬。
0: 嗯
1: 啊，游客都亲口喊出这个没绑紧了，工作人员居然充耳不闻，这不是疏忽啊，是失职。安全装置呢是咱们保命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个操作流程本应该有双人复核、启动前口头确认等等这些硬性的规定，可是现实当中很多景区因为人多嘛，为了这个翻台率啊，催着上赶着玩，就把命交给了侥幸。
0: 对这个事儿呢，也再次给大家敲响了警钟，咱们作为游客来说，玩一些高危项目极限运动之前别怕麻烦，自己盯着这个安全锁扣扣好了，再喊一声说你帮我再检查一遍，是吧。作为景区的经营者呢，安全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每一次在启动这些游玩项目的时候那前几秒钟的确认。我们也希望最终这个事故能够真正的追责到人，而不仅仅是停业整顿就了事儿了，毕竟生命是没有重来的机会的。
1: 这也正所谓是网红景区荡秋千，隐患就在悬崖边，游客大喊没绑严，员工就当听不见，鲜活生命掉深渊，家属哭得泪连连，无良商家遭天谴，警钟长鸣记心。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的8:29了，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再聊一聊最新的资讯，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我们在橱窗当中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好物，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北京时间8: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

0: 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烦不胜烦。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亮亮。
4: 大家好，我是刘红。
3: 迅速的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暑假有哪些旅行团。第一个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我们去到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那么第二个旅行团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去挪威加北极的环斯瓦尔巴群岛的这么一个16天的团。
4: 是的。
3: 除此之外还有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去到火车的研学专列。有成都啦，有西安啦，甘肃啦，敦煌啊，还有兰州。哎，总之这个团也是一个特别火爆极具性价比的团。除此之外还有8月9号我们去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
4: 没错，这一次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专列呢出发的时间就是7月29号哈，一共是13天的时间。那价格呢是9880元每个人，大小同价，这一次大人想参加也可以了。
3: 那么在这一次的研学专列当中呢，又是跟着我们一起读懂中国。
4: 是
3: 去年这个团呢是特别受欢迎的
4: 啊，去年我们去了安徽啊、内蒙古啊、北京啊、
3: 河南
4: 啊，我们这一次等于是去到很多历史古迹非常丰富的地方。你看西安十三朝古都啊，然后我们还可以去甘肃看看这个马踏飞燕呢，我们去敦煌看看飞天，我们可以去成都的三星堆感受古蜀人的文化，当然还有看大熊猫花花咯。
3: 对呀，这个花花上岗时间也得看人品能不能遇到他
4: 对，
3: 总之那我们这个团呢真的是有点穿了很多我们特别有中国味道的城市啊。
4: 是的，而且坐着这个绿皮火车去旅行，我们有六天是在火车上住宿，有六天是住当地的这个酒店，而且一价全包，没有任何其他隐形消费。
3: 你知道吗，我去年在火车上睡得贼好、因为它像摇篮一样晃悠晃悠的，
4: 我们小朋友都很喜欢，而且我们的研学课程安排也很丰富。
3: 是的，所以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坐着这个研学火车十三天读懂中国的话，那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4: 约定你哦。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6: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7: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的8:36，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
0: 没错
1: 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你看有朋友问说在哪里买牛奶呀，可以欢迎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啊，就可以来购买我们的风行纯牛奶了。
0: 没错，然后还有朋友说啊，妈送说下单了，必须要支持一下咱们俩啊。
1: 哎呀，
0: 谢谢这位朋友，
1: 谢谢你的支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风行的纯牛奶呢非常的健康啊，配料表很干净，只有生牛乳这三个字啊，没有其他的了，没有水，没有香精，没有添加剂，非常标准的这个纯牛奶。
0: 没错，
1: 而且呢这个风行这个牌子也是很有保障的啊，很多老广的朋友或者是外省的朋友想尝试一下广东的这个奶源啊，来试一试，也可以买一下这个风行的纯牛奶，性价比给大家拉满了
0: 69.9。
1: 哎，
0: 这是四箱40盒，
1: 对啊，
0: 还是很有性价比的，基本上折算下来一箱就是17块左右。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下方小黄车点击1号链接就可以购买了。
1: 是，如果是省内的朋友在咱们早安广东的节目时段下单的话，今天就能安排发货了，
0: 而且全部是京东快递，
1: 对，直接送货上门，也不用自己来搬着这四箱很重的牛奶了。马上又到母亲节了啊，所以如果还没有想好说给妈妈准备些什么礼物的话，我觉得可以先买一下这四箱牛奶哄一哄妈妈啊。这四箱牛奶呢还是很健康 的，老年朋友啊、学生党啊、上班族啊都非常的适合。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来选购一下。
0: CYY 问外省怎么买，一样的，咱们发货全国，
1: 对，
0: 全国都可以发货，
1: 写下你的地址就可以了。
0: 来吧，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啊。最近呢不少网友发现了红国短剧里边有一些电影需要开通 VIP 才能够看，年卡是260块钱，比爱奇艺还要贵，所以呢很多网友就瞬间炸了锅，说好的是免费的呢，现在是不是要准备割韭菜了呢？
1: 哎，那日前呢抖音的副总裁李亮啊也紧急回应了，说啊这是谣言啊，他强调呢红国短剧的免费核心模式呢从来没有改变，所谓的 VIP 仅针对极少数版权影视内容，比如说有些电影啊少年往事啊，这是应这个版权方的要求，而且呢平台上线早期就已经存在了，不是最近才加的。那至于免广告会员，那是自愿开通的增值服务，就不影响大家免费看短剧。
0: 针对免费平台的一些商业化的试探啊，作为用户来说是非常敏感的。你像从当年的视频网站免费逐渐变成收费，再到后来的音乐 APP 会员是专享，每一次免费平台都尝试着去进行收费的时候，都会引发咱们用户的一次强烈的反弹。
1: 你像因为之前红国短剧呢，它是凭借着免费看剧还有加上这个赚金币提现，积累了近3亿的用户，其实用户早就已经习惯了这个零套路免费，那现在突然冒出一个 VIP 标识，哪怕说只针对1%的内容，也让人很担心说这是不是温水煮青蛙，以后是不是就会要钱了啊，涨价了，
0: 就开个 VIP 再开个 SVIP，
1: 哎呀，
0: 再开个 SSSVIP，
1: 你这是在嘲讽哪个平台呢？
0: 逐渐就收钱了是吧？
1: 是，所以大家看短剧会愿意花钱来开会员吗？如果为了仅仅是为了去掉这个广告，你愿意花多少钱呢？
0: 可以在评论区分享分享。有朋友问说，我们的牛奶每一箱有几盒呢？
1: 一箱有10盒，
0: 四箱一共有40盒，一共69.9块。
1: 每一盒。

0: 折算下来就1.7元，一箱就17块多，所以还是挺划算的啊。
1: 没错
0: 啊，谢哥说五一后脸是胖了啊，你说清楚啊，是刘伟的脸胖了啊。
1: 嗯，他可能说的是某位女主持吧。
0: 啊，是吗？谁呀？谁？我今天是男主持。说回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短剧啊，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应该大概率不会花钱去看短剧，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短视频平台，它也有一些
1: 免费的
0: 短剧。对，如果你说让我真的花钱去看短剧的话，我为什么不花钱去看一场电影或者看电视剧呢？
1: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你看我前两天还真是在短视频平台当中刷一个短剧，一共有10多分钟，它就基本上每就一集啊10多分钟是完整的，我看到最后我也没看到它结果是什么样子。
0: 你看短剧的魅力
1: 就永远在给你反转，永远在给你加一些新的吸引你的点，
0: 而且它的剪辑很有技巧，
1: 很有技巧，
0: 每到一个点的时候哎戛然而止
1: 啊，
0: 让你很想知道一下它到底会怎么样，事情的这个态势怎么发展。
1: 但是我看的那个短剧呢，它专门就是骗人的，就是让你知道
0: 看到最后，
1: 让你想知道结尾是什么，但是最后他就是不给你结尾
0: 啊，
1: 就开放式结尾，没有结尾。
0: 哎，好坏啊！这样看着我就好心痒痒，好坏。你看，像网友呢，他也说年卡260块钱，比爱奇艺还贵了。你看短剧一集才2-3分钟，感觉这钱花的太不值了。
1: 是啊，而且还有朋友说免费就看，如果不免费的话，收费就直接卸载了，换另一个平台，对吧？免又不是只有一家平台有短剧，那很多平台都有短剧啊。
0: 哎，你说如果是我代入一下，如果是老板的话，我看可能也有点生气。你说我之前给你们那么多免费的看，现在要收点钱，而且还仅针对1%的用户。
1: 你收广告费不行吗？
0: 啊，
1: 对吧？你看短剧之前，你可以给你播点广告啊，是吧？
0: 哎呀，但是我觉得这次大家意见那么多，可能不是因为他真的收了多少钱，就是因为之前大家已经习惯了他是免费了，你用免费把人圈进来了，突然就说哎要收钱了，哪怕只是几部电影，可能大家也会脑补，那下一步就是短剧收费了。
1: 哎，对，
0: 你是不是慢慢就来了？
1: 平台也有平台的苦衷嘛，短剧的制作成本其实也是挺高的，你真人短剧一集可能还真得花上个几十万，
0: 嗯，
1: 那结果呢？去年他这家平台呢还被爆出来是亏损的，商业化其实是必然的，但是咱们的吃相不能够太着急
0: 啊。比如说，我们出几个建议哈，明确的告诉咱们哪些内容需要收费，比例是多少。第二呢，就是这个定价啊，别对标什么这个爱奇艺啊、优酷啊、腾讯啊这些，是不是？因为这个短剧它确实，你每一集就几分钟，对这个价格呢也会更加的敏感。
1: 是。
0: 还有呢，就是保留这个看广告免费的通道，也别一刀切了，别都到时候你都要交了钱你才能免广告，也不太好，是吧？
1: 这也正是网传红果要追剧必须开通 VIP， 用户心里直着急，生怕免费撑过去，高管连夜来揭秘，少数影片涉权益，商家赚钱别玩虚，留住人心是真谛。

0: 有朋友问说一瓶牛奶有多少毫升？
1: 200毫升，然后每100毫升当中呢还有3.1克的蛋白质，
0: 也就意味着一瓶当中是有
1: 6.2克
0: 的优质蛋白的。
1: 对，所以这款纯牛奶还是很健康的啊，大家可以放心来回购啊。
0: 也有朋友下单了2号链接是酸奶，也是风行的酸奶，是原味酸奶。当然了，除了酸奶之外还有我们的风味酸奶，就是荔枝山茶花还有鹿柚陈皮，在3号链接。大家如果有需要买酸奶的话呢，也可以看一看，这也是个新口味啊，很有岭南的风味的。
1: 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欢迎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链接来选购一下大家心仪的商品啊。刚刚说到了这个红果短剧要收费，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可能也让大家有点紧张。
0: 哎，你看红果短剧可能是少部分人要追剧人要用的，但是呢豆包啊，可能很多朋友也都在用啊，或多或少的都会用豆包。
1: 是，
0: 但是据说豆包也要收费
1: 了。对，因为豆包说啊，要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这个付费的版本了，一共有3档的订阅价格啊，比如说标准版啊，连续包月是68块钱，加强版是200块钱，专业版是500块钱，像连续包年最高呢是5088元。
0: 哎呀
1: 哎呀，你说这消息一出呢，多个话题就冲上了热搜啊，很多网友直呼说宇宙的尽头终究是付费 VIP。
0: 但是大家也别慌，豆包也是做了回应，免费服务始终存在，付费版呢主要针对一些复杂的任务和生产力的场景，比如说你要用豆包生成一个 PPT
1: 数据分析、啊、
0: 要给它做个数据分析、要做个影视的制作、
1: 很复杂的这些、
0: 很复杂的是要收费的。那至于咱们平常普通用户聊个天写个作业，对吧，简单的问问答，说这个东西是什么、那个东西能不能做啊，这些基本上都是够用的。
1: 而且呢目前这个付费功能其实还在测试的阶段，产品内呢还没有看到付费的入口、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因为其实它豆包也不是说第一个收费的 AI 了、像之前刚开始很火的这个海外的 ChatGPT 啊，早就已经分了这个免费版、 Plus 版、企业版，大家都可以按需来购买。
0: 是、
1: 相应的一些 AI 的智能人工智能呢也开启了这个付费的订阅。其实我觉得这个你根据自己的需求，比如说有一些复杂的任务，他人家收费好像也不是
0: 合理
1: 吧，对不对？
0: 你要每天，对于一些打工的朋友们来说，你要处理一些 PPT、你要自己做，你花个1个小时、2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要做个 PPT、现在豆包2分钟之内就给你完成了，你一个月花个68块钱，你一个月可能要做好多个 PPT、我觉得这68块钱可能还真的挺值的。
1: 对，但是现在大模型的免费午餐其实是真的在慢慢的变少了，所以呢也想问一下啊，正在收听收看咱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会为这个 AI 的增值服务掏钱吗？比如说每个月花68块钱让豆包帮你做一下 PPT 啊，分析数据啊，你觉得值不值呢？
0: 值不值呢？
1: 哎，
0: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
1: 我觉得还挺值的，因为如果你把它训练成了你一个很好的这个日常的学习搭子啊、就是因为平时你一些资料啊工作内容啊都会输入给他，他也能了解你大致的一些工作了、他就能帮你迅速的梳理出你的一些工作重点，然后你需要做的一些数据分析啊 PPT 啊等等，你就不用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心力去干这一件事儿了。
0: 要我的话呀，我跟你说，我就不花。
1: 你不花，那你怎么弄呢？
0: 你想啊，现在其实很多 AI 的 APP 都出现了、你不光有豆包啊，有 DeepSeek， 有
1: 千问，
0: 有什么啊？对，千问。你看我手机里面下了好多这个类似的 APP 啊，
1: 换着来用是吗？哪个不用钱我就换哪个用、
0: 对，哪个不花钱我就用哪个嘛，对吧？反正对于我这种人来说，就是你让我花钱没门儿啊！你别想从我的腰包当中掏出一分钱来。
1: 铁公鸡，刘公鸡，你看。我觉得人家那豆包也挺累的，因为我还前段时间看到说在网上的时候说千万不要对 AI 说谢谢和请，为什么呢？因为你说一句谢谢他又要回复你好多句，就要动用很多的算力，所以对他来说你说一句谢谢他其实还是有负担的
0: 啊。是还能这样子？
1: 对，因为你每输出一个指令他都要根据你的指令来进行一个算力、那其实也是挺耗电的、也挺费他的一个数据分析的。
0: 是，
1: 所以呢就网上说你千万不要和 AI 说谢谢、
0: 你看还有朋友说这些AI 的 APP 收费还好，因为不是人人都用、万一高德地图啊、百度导航啊这些收费的话，那可能就全员玩完，全员玩蛋。我就跟你大家说啊，不要担心，因为毕竟商家是会卷的。你可能你今天收费了是不是，那所有用户集体，比如说假如啊高德收费，所有用户集体奔向百度，
1: 百度在收费了，
0: 哎，百度收费，这个时候用户就对比谁更便宜呢？哦，那谁便宜我去哪儿？接下来商家就会互相降价，降价，降价。
1: 所以之前的外卖大战，大家都已经领略到了吧？你看，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免费的东西用久了，大家突然就哎，怎么说要收钱了？谁都不舒服。但是呢，冷静想一想，其实豆包啊，它这次收费不是割韭菜，而是针对那些需要大量算力的复杂任务。比如说你用它聊个天啊，写个文稿啊，写个工作总结呀、写个请假条啊，那其实都还是免费的。

0: 因为它不用动用很多的这种很复杂的一些算力啊。
1: 对，当然了，这些免费版也能用，就咱们平常的，用 PDF 转个 Word 呀，排个版啊，这些呢，可能就得充会员。但是平常你问个问题，说，这个主持人陈聪聪是谁呀？
0: 哎，
1: 他还能给你回答出来，还是免费
0: 的，不用收钱啊？
1: 免费，而且还不缩水，对吧？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
0: 是，当然了，500块钱一个月的专业版，估计可能有一些公司确实是需要的啊，他可能想结算一下这个人力成本才舍得买。但最后呢，也想问一下大家，反正你愿不愿意为 AI付费呢？反正现在刘伟是说继续先
1: 白嫖吧，
0: 白嫖着免费的，是不是？
1: 你把话说好了，说先嫖着是什么意思？
0: 先白嫖着，
1: 什么叫嫖着？你我要举报你！
0: 瞬间刘伟就很紧张，你怎么这么敏感呢？这人，
1: 你把话说清楚，别说嫖着，嫖什么嫖着呀？
0: 白嫖了这些 AI 的免费版。行，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吧，这也正是豆包。收费太疯狂，用户心里直发凉，官方说不用慌，基础功能不会黄，日常使用随便逛，免费福利照常享。

0: 猫猫说不要越描越黑啊，搞到新闻广播感觉都不对路了。好像
1: 哎，我们是个正经的省台播新闻的啊。
0: 就是您老是说那些有的没的，
1: 太敏感了。
0: 来吧，咱们接下来继续聊个话题啊。刚刚聊到了豆包说要收费啊，最高一个月500块钱。有网友就说，以前以后啊，连问个问题都要 VIP 了。那么骗子是不是用 AI 也要充会员呢？
1: 哎，骗子用 AI？
0: 哎，骗子还真是有一个骗子，干完坏事之后呢，跑去问 AI。我怎么办？
1: 有点好笑啊！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件事儿啊。最近呢，在浙江杭州啊，发生了一起让人哭笑不得的租房诈骗案。一名呢叫唐某的男子来杭州找工作没找着啊，却在租房过程当中呢，发现了一个 bug 漏洞啊，就说很多中介带客户看房的时候呢，会当着这个客户的面儿啊，输入这个房门的密码，也不遮挡。所以呢，这个唐某啊，一想，哎，我就开始干活了。他先假装自己要租房，然后跟着中介呢去看房，然后呢他就趁这个中介啊不注意，偷偷记下了这个门锁的密码，还用手机拍下了房源的视频。结果呢，他就在网上发布这个虚假的租房信息啊，说自己是房东啊，房子要出租，价格呢比周边要便宜不少。
0: 你看，有一位张先生啊，正准备租房，就刷到了这个信息，觉得价格还挺划算的，赶紧联系联系吧。结果呢，这个假房东就说啊，我现在在外地，没办法带你去看房，我把这个房门的密码给你，你自己去看。结果呢，张先生就收到了这个密码，还真是去看了看房，觉得房子不错，位置也挺好，于是呢就心动了。
1: 是，你看这个唐某呢就趁热打铁啊，发来一张假的这个房产证的照片，说哎你先转个意向金，这房子呢我就先不租给别人了，等我回杭州我给你签合同。那张先生嘛，你看怕房子啊就被别人抢走了，就把这个意向金直接就转了过去。结果呢没几天，张先生有事儿想问房东，发现自己已经被拉黑了。他多方打听才找到真正的房东，人家压根儿就没出租这套房，所以呢张先生就赶紧报警了。
0: 当地民警就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唐某。正在准备抓捕的时候呢，唐某他准备离开杭州，还在手机上打开了 AI 软件，就问一个问题，说我有个朋友，这种情况就无中生有啊，我有个朋友冒充房东骗了别人的押金，该怎么办啊？他说这个朋友其实就是他自己，
1: 你看是吧？结果呢，警察直接上门了，把他抓获了。目前唐某呢已经被刑事拘留了。哎呀，我想着说这个骗子也挺赶潮流哈，就问一下 AI， AI 能怎么回答呢？我在想 AI 说你去自首吧。这类骗局呢其实也不少见啊，之前呢有骗子是租下了短租房，然后冒充房东啊转租给多人，收完押金就跑。还有人呢在网上发布了虚假的房源，用低价来吸引这个租客，骗走定金之后就失联了。这次唐某的创业啊，带有双引号啊，就是他利用了这个中介当面输密码的漏洞，连短租都不用，直接就空手套白狼。
0: 其实这种租房骗局啊，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我们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你真的遇到了这样的一个租房的事儿，你能不能保证自己不被骗？比如说我现在就是那个假房东，我跟聪聪说啊，我这个房子我最近在外地啊，你这密码我就给你，你就去看吧，你看好了之后你转我个定金，行的话咱们回来签合同。
1: 哦，不行，我得要先给你签合同我才能转定金，你爱租给别人就租给别人吧，天下房子这么多。
0: 我们线上签合同可不可以？
1: 哦，好像也行。
0: 我们线上签合同，然后我们线上不是现在都有种线上的合同软件吗？你用手机写个名就可以，我们线上签，然后签完之后你把那个二付一吧，比如说2000块钱的房子，你先付个6000块钱，行不行？
1: 你
0: 可不可以？
1: 可以，
0: 你去看房吧。
1: 行，
0: 我这个房产证也在这儿，行吧？
1: 行，
0: 你
1: 还你挺有当骗子的潜质，刘伟。
0: 我觉得这种骗局，如果是我的话，我真的自己想了想，我真的可能会被骗。
1: 对啊，因为确实你如果是在线上给你发一些照片，然后你又有密码，你就会觉得那他肯定是房东。一般密码这种事儿不会轻易的告诉别人。但是我又在想一个漏洞，就是现在的密码不是它有那个动态密码吗？就像验证码一样，就是每一回它的那个密码都不一样。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你在买这个智能锁的时候你要买高级一点的，你别到时候你真的有中介去看房的时候真的密码被别人窃取了就做一些不好的事儿，然后真正的房东还不知道。
0: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还真的是靠中介去签合同才更靠谱一些，你虽然花点这个中介费但是更安心嘛，
1: 是吧。所以咱们如果要租房的朋友也要记住啊，如果首先在网上看到价格明显是低于市场的房子，咱们先别上头。第二呢，不见到真人的房东，不看房产证原件和身份证，咱们一分钱都不要转，千万不要轻信这种线上要出差呀什么的啊。第三，咱们要到正规的平台来去交易，别私下转钱。
0: 对，当然了，中介和房东也得注意了，带着客户去看房的时候用的是密码锁，你输密码的时候还是遮挡一下，对吧？当然我们最后也问一句，骗子都开始用 AI 了，咱们自己的防范意识是不是也该升级了呢？
1: 这也正是有个男子搞诈骗，假装租房看房间，偷偷记下密码键，变成房东去骗钱，自欺欺人太可怜，锒铛入狱度晚年。

0: 有朋友在问说咱们牛奶在哪儿下单，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这两个平台当中，下方小黄车点击一号链接就可以购买了。
1: 是的是的，可以来到咱们抖音的直播间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点击下方的这个小黄车或者是小购物车啊，都可以来购买、
0: 没错。
1: 然后还有朋友问说，好奇的问一下，我们每段新闻后面的顺口溜啊，是自己写的还是 AI 的呀？
0: 先靠 AI，
1: 然后
0: AI 肯定，我跟你说啊， AI 写的真的不尽人意啊，不如人写的。就是你可以通过 AI 去帮你去找一些
1: 灵感
0: 合适的韵脚啊，合适的这些词儿啊字儿啊，但是你还是得通过自己去改。
1: 所以咱们刘伟啊，人称人民北路唐伯虎。
0: 哎，低调低调低调、低调、
1: 好了，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我们今天是周三啊，五一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来到了8:59，我们的节目呢马上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早上的陪伴，明天早上7:30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天见，不见不散，明天见，朋友们，
1: 拜拜
0: 拜拜。
2: 北京时间9: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8: 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8: 我们是
9: 红亮组合，
8: 耶、那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暑假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路线等着您来解锁。
9: 是的，首先为大家来推荐的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我们7月29号就会鸣笛启程啊，到8月10号结束，整整13天啊，
8: 包着火车带您去看中国，真的太酷了。你看我们这13天呢，会去到四川，像有成都啦，我们还会去到甘肃，因为有兰州跟敦煌、我们还会去到青海，会去到西宁，去青海湖，真的是4省5市的这么一个距离啊。
9: 没错，当然还有西安13朝古都、也要去看看这个兵马俑啊。
8: 那其实这条路线我们一说城市您就知道了，真的是性价比担当啊，
9: 8000公里啊。
8: 对，那么全包价是9880元每人。
9: 对，而且我们今年呢对大朋友也敞开大门，您也可以报名啊。
8: 大小同价，因为这两天有很多大人都来解锁这条线，
9: 是风景他也很向往。
8: 是的，那你想想，我不止一个朋友跟我说，哇，亮亮姐你们这个路线是他分了3个暑假完成的，
9: 是，
8: 但是我们一辆车就解决了。
9: 对，而且这次我们会有这个亲子车厢，就是方便了家长带着小孩一起来。
8: 是的，不论你想去沙漠感受一下，还是想去感受一下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这种震撼，还是要去看看三星堆、大熊猫、敦煌，您都可以跟上我们这辆火车一起出发。
9: 对，你虽然现在听起来13天时间好长，但其实在路上你会觉得一转眼就过去了，
8: 是的，
9: 舍不得回来。
8: 那我们这一次的暑假呢，还会有7月11号到16号去到杭州、安吉、上海迪士尼的这个路线，是6天的哈，价格呢是6888，小朋友的价格，大人呢是7888，因为是含大交通的。除此之外呢，是7月17号挪威加 北极的这个游轮呢，也是有16天的哈，全包价108,000元，打了85折，真
9: 的
8: 是全包。
9: 是的，那么8月9号到8月13号，我们还会有广州飞到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8: 嗯，10,000出头，等着各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
9: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选”两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10: 悦享生活派，逢周一至周五19点到21点，在广东新闻广播。乐天 APP 视频号抖音平台融媒直播，本节目由广州南粤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欢迎各位关注收听收看。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1: 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今天又是星期，应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星期一啊，因为呢，刚刚过完了这个五一假期。你现在的感觉还好吗？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叫做假期后的综合症？这个节后综合症啊，这个节后综合症呢，可能会受到很多的这种因素的影响，但是呢，此时此刻有可能呢，您就是节后综合症的受害者。那么节后综合症呢，其实也是很多朋友现在会感觉到的一种气息。哎呀，那比如说早上起不来床，哎，可能今天呢明明是个工作天儿，但是呢就是觉得好像全身不得劲儿啊，哎呀，恨不得就一直躺到这个大中午。别急，您这呀不过就是节后综合症。其实呢，我们节后综合症呢，很多人都会在这段时间啊备受折磨，起床特别困难，打开电脑呢一片茫然，身体在工位，灵魂呢却依然在度假。不要慌啊，这其实呢是您的整个大脑还有身体，它在帮助您缓慢的重启。为什么呢？因为长假呢，它打破了我们规律的生物钟和节奏，突然切换回来啊，这个身体和情绪哟，它都是有点卡点啊。这种卡顿啊，太正常了。这恰恰说明呢，咱们的这个假期过得不错，玩得很投入，休息呢也很彻底。不过呢，生活总是要回到轨道的，所以呢，今天呢，其实我们就不用谈什么大的愿景了，给自己一个温柔的重启键。中午呢，吃一顿好的，下午呢，泡一杯好茶，下班之后再收拾一下房间。其实这些微小的呀，确定的行动，能够帮我们很快的就找回到生活的掌控感。那说到家呢，其实呢，我们每个人啊，都是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能量充电站和重启的基地，而一个真正舒适好用的家，就是我们大湾区生活家想要帮助大家打造的。真正的舒适好用的家是怎样的家呢？我想它是疲惫的时候能够为我们提供深度的慰藉。而现实却是啊，很多家呢，它装修的真的很漂亮，可是住进去之后呢，却发现处处都是美丽的陷阱。那么这就会引出我们今天的核心话题，为什么有的家装的明明那么美，可是用起来呢却不好用。那么关于这样一个话题，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得体会呢？也欢迎加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现在的在线直播。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号还有抖音号上进行同步的直播。大家拿出您的手机，点击微信打开视频号，点击抖音打开您的抖音直播，那么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看到玉子此时此刻的直播了。那我正在广东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是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节目，有任何的互动都欢迎呢此时此刻加入到我们的直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好了，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为什么家呀有的装得那么好看，但是呢确实不好用。那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也要先看一下我们网友的一些信息啊。有一位网友呢就说，买的牛奶能放冰箱吗？哎，我想呢他指的是我们现在广电广东广播这样一个甄选好物啊。大家可以看到呢，在直播间我手里边拿着这个风行的纯牛奶。这位小叶朋友啊，牛奶当然是可以放冰箱的了，没有一点问题。只是说呢，纯牛奶其实它不要求储藏条件是放冰箱，也就是说在放冰箱这件事情上你是可选的，你可以放也可以不放，根据您自己喜欢的口味来就可以了。有些朋友呢可能喜欢哎常温的这么一个口味，那么您就把它放置在常温哎阴凉的地方，然后呢稍微干燥一点的地方去贮藏就可以了。有的朋友呢可能会比较喜欢冰冰凉凉的一些口味，那么放到冰箱也可以了。但是呢其实玉子会给大家建议，就是不要把牛奶放冰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牛奶呢本身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寒凉的东西，如果说您放在冰箱，那接下来再拿出来直接喝的话，会不会更加的有那么一些寒凉的意思呢？我们在这么一个季节当中啊，你看啊，真是乍暖还寒，明明已经立夏了，可是冷空气又来了。在这样一个时节呢，我还是要提醒您一定要注意自身的一个保暖。我们说啊，这个秋房冻的冬春看暖，到这个时候啊就一定是要注意自身的一个保暖和防寒的。因此呢，如果说您是比较注重自己的一个身体健康的，那么呢还是不要把咱们的牛奶放在冰箱了。尽管牛奶是可以放在冰箱进行储存的，但是呢我觉得这样的天气之下咱们不放也挺好的。可是话说回来呢，大家会看到呢我们的这个购物链接当中呢还有我们的风行牛奶的乐优原味酸牛奶酸牛乳。那么这个呢是酸奶要拿回去，你要想口感好啊，那这个咱们得把它放在冰箱。常温的酸奶呢，我个人觉得口感上面还是会稍微差那么一点。

会比较好啦。刚刚的好物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线上直播，我们抖音直播间的这么一个小黄车，还有我们视频号直播间的这么一个小购物袋当中呢，都可以看得到，放心的拍。那我们都是常设的，在这个购物橱窗当中挂着我们的好物，大家呢只要是有货，随时随地拍下就可以了。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呢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弹幕当中呢弹出来，我一会儿呢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集中的解答。今天呢先来聊一聊啊，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一些这个家装的装修明明是很好看，但是它却不好用的。尤其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从假期的松弛回到家的日常，就更能够体会到这一点了。家呢它不是用来拍照的，它呢是用来过日子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令人心动的设计最后成了美丽的废物。核心原因呢其实就一个，很多设计呢只考虑了拍照的那个瞬间，却忽略了生活的动态。比如说呢，家里边会有常见的几个翻车区域啊，我说出来给大家聊一下。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家新装修完了之后，它的灯光哎真的有点那个刺客的意思啊。有些时候呢氛围是有了，但是呢却没有照顾到家里边的需求。比如说呢，我最近去我的一位朋友家新装好啊，去参观了一下，那我发现呢他们家做了一个设计特别网红，叫做无主灯设计。这个无主灯设计呢听上去是挺好的，尤其一打开的时候，这个灯呢叫藏而不露，那么这个灯光呢显得非常的温馨，哎，但是呢它有点看不清楚东西，以至于呢我朋友呢不得不在自己的这个客厅呢又增添了一个大的这个大路灯。因为呢他们家孩子需要在客厅的这个公共区域来写作业，他呢是不得不增加了一顶大路灯来弥补家里边主灯的不足。相反呢，这样一个无主灯的氛围就变成了一个鸡肋，不过只能够做到一些氛围的熏染，至于说功能性的照明啊，它还真的不能够去兼顾。其实呢我们要意识到啊，灯光这件事情呢是分层的。我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公式去设计你们家的一个照明。首先一定要做到哦，就是基础照明。基础照明什么意思啊，其实就是让大家看得清。如果说您逾越了这个基础的照明，像我朋友家一样，先把这个氛围照明放在前面了，哟，结果就是拍照的时候挺好，做氛围的时候都挺好，但是真的用起来就发现它不够亮啊，它看不清啊，是吧？所以呢基础照明咱们是一定要做到的，这也是整个家庭的光灯光设计最要做到的一个基础的基石。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重点的照明。重点照明呢就是那些你长时间需要干活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你需要的一盏照明灯。最简单的一盏台灯，一盏工作灯，这就是咱们干活的一个重点照明的设计。尤其是家里边小孩哎，要长期伏案学习的，家里边大人可能长期是需要对着电脑的，还有些时候呢是老人家可能需要看看书啊，刷刷手机啊，尤其是在床边或者休息的区域去做这个照明的，这些区域咱们都必须要设定重点照明。只有考虑到基础照明加重点照明了之后，您的整个家里边灯光设计那才是先照顾了您生活本身的需求啊。只有在这个基础已经解决的啊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去考虑装饰照明这个顺序才是对的。那有的人家可能会说了，哎，我们家其实好像也不怎么看书啊。确实啊，现在大家好像对于阅读这件事情是越来越轻放了，家里边呢可能就刷刷手机，刷手机嘛，手机本来就照带个亮的，好像对于照明这件事情也不是那么在乎啊。但是呢我要告诉你啊，家里有一个区域它真的是要做亮的，那是什么，就是厨房的切菜区。咱们家里面做装修呢基本上都是要考虑到做饭做菜的这样一个需求的。大家在我的直播间呢其实可以看得到啊，我现在这个面前是摆着一个厨具的一个灶具，就是咱们的一个压力锅。这充分说明了我们节目的属性其实就是给大家的这个生活方方面面都必须要照顾得到。同时呢做饭这个在整个的生活当中其实占据了我们大量的时间。所以呢重点照明您可能不考虑阅读，但是要考虑到厨房的切菜区域。尤其有很多家庭在厨房的这个照明不够。

0: 显不够亮的情况之下，他可能还不得不去购买一些新的，哎，额外的这个照明灯，比如说那种条状的一种充电灯啊什么的，安装在橱柜上面。结果呢，就是时不时咱们就得给这个充电灯充电，就会带来呢生活上的一些不方便。所以啊，要考虑这个照明，咱们基础照明一定得考虑清楚了，首先得至少看得清吧。然后重点的照明区域，孩子的学习区，厨房的切菜区，还有大人的工作区域，咱们都得要重点顾到。之后呢，才是装饰照明，才是那个氛围感。其实呢，只有这样搭配，咱们在装修的这个灯光设计上，它才不踩坑。这也是我们的家不仅好看，而且能够好用的一个灯光上面的保证。其次的话呢，在我们的这个灯光，除了灯光之外呢，你还会发现收纳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家经常的一个痛点。比如说呢，看上去哎，很多人刚刚装修完一拍照都是空的，是不是？可是呢，真的你要住进去之后就会发现，哎呦，那个东西怎么越来越多了。我之前呢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案例，是什么样的呢？这个案例就是有一个设计师啊，他刚刚装修完一套房子了，他觉得是自己的得意之作，所以呢当时拍了很多美好的照片。可是呢他觉得后来这个素材不够啊，对吧，啊还想多拍点照片。然后呢他就又回到了这个业主家拍了第二次的照片。可是呢开到第二次的时候，他真的是哀莫大于心死啊。为啥？因为到第二次的时候就发现业主家整一个乱七八糟，光是沙发的休息区域就已经堆满了杂物，什么毛巾呐、哎毛毯呐、还有业主的一些杂乱脏衣服啊、零食啊，哎呦遥控器啊，堆的整个沙发上都是。当时的一个得意之作，一个清静的角落，就已经变成了杂物丛生的一个非常杂乱的角落了。这个设计师呢当时就把这个前后的对比图发到了网上，然后呢他就觉得自己真的设计的太失败了。为啥？因为在业主最常活动的区域，客厅区域、沙发区域，他竟然没有考虑到业主的收纳需求。这其实也是很多装修为什么我们说好看不好用的原因。因为你顺手有很多东西你是需要收的，但是没有给你一个收纳的空间，怎么办呢？那咱人嘛都是喜欢懒着的，不就是哪里顺手就搁哪儿了吗？久而久之都不用久而久之啊，没几天之后咱这沙发上也是乱的，桌子上也是乱的，可能已经设定好的那些所谓的收纳空间打开了一看，哇，东西都已经塞满了，实在是没有地方再塞多余的东西了。所以收纳空间的一个设置，其实在整体的一个家庭装修你要好用的时候，一定一定要考虑的一个点。这里呢玉子给大家提供一个小小的原则，叫做藏八路二。藏八路二啥意思呢？就是我们把80%的杂物都藏进带门的柜子里边，只展露那20%漂亮的而且常用的物品。当然了，如果您常用的物品恰恰是好看的，那就是很二合一了。但是不管怎么说，20%最常用的物品，不管它美不美，咱得把它放外面。而且呢，收纳的场景一定要按照顺手的原则去收，千万不要厨房的东西您给放到客厅的远处，而阳台要晾衣服的东西又离这个晾晒区108000里。家里边的工作的用品，比如说小孩的这些书本，还有呢大人的一些工作用具，尽量就放在他们平常所用的这些桌子旁边，不要走远了。否则走远了之后，你会发现连收都会成为一个额外的麻烦。这就我说的，一定要按照生活场景来收纳，而不是按照物品的类型。在收纳的时候呢，我们经常都会觉得，哎，什么东西就该固定放在哪儿。想法是好的，但是想法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究竟要怎么去收的好，收的方便，其实大家最后都会落到收的方便上。这也就是我说的，咱们藏八路二，很多80%的东西你也不用想到底该怎么分类怎么放，咱就夯不啷全部放进柜子里就行了。至于说露出来的那20%，就是您最顺手能用到的东西。如果那东西恰好还美丽，哎，这不就成为了颜值的加分了吗？因此啊，在家居当中，如果说想要装得好而且用得好，灯光、收纳 这是头两项，灯光一定要兼顾到，首先照顾着咱们的基础照明和功能性的重点照明，然后收纳记得哦，藏八怒二，按照你的生活动线去收纳，而不是简单的按照分类去收纳哦。
1: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0: 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洁。今天呢，正在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我们为什么家居生活当中呢，有很多东西好看，但是呢，用着用着它就不好用了啊。我相信呢，但凡装修过的，或者是曾经装修过的朋友们，对这点多多少少会有点感受的。有很多东西刚出来装修好了之后呢，一两个月大家特别喜欢晒图啊，这样好看那也好看，但是呢晒着晒着吧也不晒了。为啥？因为这也是杂物，那儿也是杂物，尤其有些时候呢家里边可能没功夫收拾的，或者不爱收拾的，那哎确实啊，住着就越来越乱了。自己有些时候呢都不愿意，懒得没眼看。其实呢，我在做这个装修节目呢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有一次呢，有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你不要跟我聊装修。哎，我觉得特别好玩。我说你为什么不要我跟你聊装修呢？装修这件事情不是和大家都挺有关系的吗？难道你每天回家了你不和你们家的家装环境发生联系吗？他说因为我一提到装修我头疼。哎，你说装修的过程头疼我可以理解啊，但是我这位朋友特别的有意思，他说的是他不想提装修，因为是他不想收拾。他就说呢，他们家曾经装修的时候啊，哎呦，那时候就十年前嘛，十多年前吧，他装修的时候觉得装修的特别漂亮。他们家装修了当时很流行的那个地中海风，你大家还记得吗？是以天蓝色调和白色色调为主的这么一种仿欧式的风格，而且呢，中间有很多的拱形门，还有呢，他们家呢，据说啊，为了让这个地中海风进行了彻底，他还装了很多像这个舵。船舵什么的撞到他们家这个墙上做一些软装饰。后来他跟我说的就是这个地中海风有多难收拾，他举了两个例子。他说第一就是他们家那个船舵上面落满了灰，他们家呢又离这个马路不是很远，所以呢那个船舵经常都会沾上灰，搞得他特别烦。刚开始的时候还能要三不五十的去擦一下，因为觉得好看嘛。到后面呢人也腻烦了，这玩意儿也去魅了，就干脆听之由之，任由它的白色的这个舵桨上面落满了灰色的灰尘。所以他说到后来的时候，他的这个船舵他已经放弃去擦了，上面落的灰他已经沾上了，就油乎乎的。我也不跟大家详细描述了，你们脑补一下好吧。那这个灰呢他就已经懒得去动它了，就是让这个玩意儿就让就脏在那儿吧。还有呢更让他觉得就是很有槽点的，就是因为当时呢他这个地中海风呢他做了很多栅栏，他的很多的这个护墙板啊是这么一条一条的，就像那种栅栏一样，那这缝隙中也得落灰呀、啊、就算是你们家不临马路，那平常不也得空气流动有灰吗？所以他擦这个栅栏他比擦那个船舵还更加费神。到后面的时候他就说一想到这个装修，一想到这个收拾，他就真的是好头疼，就特别头疼。后来呢就把这套房子给租出去了，就至于说租客怎么去就是打理这套房子他都不想管了，因为他一想到这个房子他就觉得清洁工作太重了，想起来就觉得很烦，所以他拒绝让我给他提装修这件事儿。其实我觉得我这朋友挺有意思的，就他这个反应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反应，就说曾经的装修可能就美丽了那么一两年一两个月啊，然后之后呢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首尾啊，这里也不干净那也不干净。其实呢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怪业主，也不能怪当时的那个设计师，当年风行的他就是追求那样的一个风格，追求那样的一个好看，他不像就是后面的这个装修，我们不说设计师，我们就说业主，他自己就会汲取当年装修里边踩过的坑，然后呢要这个简约。你像我们在这个日常这两年的这个装修节目当中，我接触了很多的这个装修客户啊，那有一些真的挺有意思的，那老人家比如说这个 大概50、60甚至70的这个年龄的老人家，他要再一次去装修自己的房子的时候，他就会提一个要求，他说你这个房子一定装出来要我好打理。所以他们会喜欢哪一种装修风格呢？我们以为啊，这个年龄段的人喜欢的是什么新中式啊、典雅风啊、木质风啊，你以为他喜欢这种比较庄重的风格，但其实上他喜欢的是哪种风格呢？他们大多数会去选择那个简约风。简约风是个什么样的一个风格，我跟大家描述一下。比如说你的这个柜板上面，就你这个定制柜的柜板，有很多呢出于好看的目的啊，他会去做纹饰。哎，就比如说像那种法式门，它是有纹路的啊，它有些凹凸不平的地方。但是呢，这哥哥姐姐他装修的时候特别有经验，他说你不要给我做这个有纹饰的，我就要一个板儿的，连那个扶手都不要，隐形的扶手，就一块板儿。为啥？好清洁啊！平时的时候那么抹布这么手这么一抹一过去，哎，不就擦干净了吗？是吧？这样对于一个人他的居住来讲，他是多省事儿啊！而且一块大白板，它顶多单调一点，它不会难看。哎，你看，哥哥姐姐在选择装修风格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有很多生活的智慧在里边了。所以呢，我们如果是你第一次自己做装修，或者说呢，就之前的装修都是别人帮着做的，那这一次你在装修的时候，玉子就劝你，尽量是按照您的生活的动线来，咱们简约、简单、简洁的去做装修。除非呢，您对于自己的这个装修，它真的是有很多风格上面的考量的，您就是要那个线条勾勒出你要的美感，咱是为了美感可以牺牲方便的，哎，那么我们再以这个美感和复杂度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项。否则呢，都像我刚才建议的这样，咱们得基础为主，重点为主，把杂物藏起来，而且常用的东西方便拿到为主，这样才是一个装修它不麻烦的一个基层的一个逻辑，就是一个基础的逻辑。否则啊，装好了之后，您会发现有些东西多用了钱，但是并没有给您的生活带来方便。那么如果说大家想要更多的一些装修方面的讨论，或者说家居生活的一些实用信息，都欢迎加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我们的社群呢，现在也是24小时全天开放啊。要加入我们，要找到玉子非常非常的简单，那就是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注意啊，这一次是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呢输入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呢就会首先呢是关注咱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在对话框当中呢去输入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几个字。请注意啊，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加。大湾区生活家输入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二维码弹出来，那么大家呢扫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来了。一定要记得哦，是要先搜索关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对话框当中呢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家庭的家。这里呢还有一些朋友说，潇潇，这是我们的老听众们，主持人请你们的工作人员看看私信啊，有啥事儿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那个发一下，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互动的，有什么急事儿，您发一下，我们工作人员都会去看的。一定要记得啊，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大湾区，关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家庭的家不是家庭的家哦，赶紧扫码加入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吧，玉子在群里等着你哦。
1: 北京时间9:30。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4: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4: 您可以。

0: 带着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0: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0: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0: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0: 六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0: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大湾区生活家，家装风向标，生活家时尚指南。湾区美好生活顾问玉子，和你一起打开大湾区的美好生活。
4: 欢迎回到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我先来看一下我们网友的问题啊。现在呢，我的节目正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呢同步的直播，非常欢迎大家呢到我们的线上直播间里面来聊一聊啊。也让玉子有一个陪伴嘛，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在直播间里面多多的给我们提一些问题啊，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小技巧啊、小疑惑呀？当然啦，纯粹的想聊聊天也是可以的。哎呦，这里呢有一位朋友说了。这个跟蒙牛、伊利有什么区别？他肯定是问的咱们这个风行纯牛奶。这个风行纯牛奶，朋友们，我跟你说啊，可是在咱们直播间那是卖爆了，真的妥妥的卖爆了。前段时间出单的那个盛况，哇，我们真的都很惊喜。那这个风行纯牛奶有什么样的一个跟蒙牛、伊利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的小叶朋友提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问题，而且呢，这个问题问的真的是很接地气。简单来讲呢，其实我们风行品牌啊，是咱们大湾区的叫什么本地老友，而蒙牛呢、伊利，它就是全国的这个乳业的全国性的巨头玩家。那它的这个核心区别呢，应该就是说，一个呢是我们家门口能够给到的极致新鲜，而另外一个呢是全国可以通行的标准营养。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风行这样一个品牌哈。风行呢是咱们广州的老字号，它是广州越秀集团旗下的一家乳业企业。那么历史呢可以追溯的真的很长很长，它可以追溯到1952年，甚至就是更早时候的咱们的那个华侨农场。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宗的广东本地的老品牌。而且呢，风行呢，大家都知道啊，它的一个老牧场呢是在广州的周边的，有一个地方叫做仙泉湖，有很多的老广是有印象的。那个仙泉湖的地方呢，就有咱们风行的牧场，所以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大家一提到这个仙泉湖，都会知道，就那个地方就是产牛奶的。而且呢，他们的这个就是本身，尤其是风行的那个七天鲜的牛奶，他们的工厂离我们都很近，主打的就是一个牛在身边，奶更新鲜。而且呢，风行的主要市场都是咱们大湾区市场，规模呢可能啊没有咱们蒙牛啊、像伊利啊这种乳业巨头那么大，但是呢，我们真的广东人、大湾区人对他都是再熟悉不过了，他就是我们门口的老朋友。而蒙牛和伊利我不用多介绍了嘛，你都知道对不对？但是全国双雄，这是来自于内蒙古的全国性的乳业的巨头，他的这个产品呢是铺满了咱们全国的超市的。那他呢主打的就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连锁的大餐，你可以在全国的各个角落，只要是买伊利、买蒙牛，你买到的味道都像是那个肯德基、麦当劳一样，都是比较标准的、比较统一的。那大家就是在风行和这个蒙牛的这个之间如何去选择呢？其实我觉得你与其说你去选品牌，你不如去选这款牛奶 它是不是符合你营养的一个需求。我就跟大家说呢，因为我自己呢是考取了这个营养师的认证的，所以呢我日常呢看这些食品也好啊，还有看一些入口的东西吧，我都会去看这个营养成分表，就是你要知其然，并且呢知其所以然。像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呢，比如说我现在拿到的这款风行的纯牛奶，它我们大家呢可以直接看它的这个营养成分表，牛奶的一个营养成分表，重点看哪个区域？第一，看它的蛋白质。是的，很多人说牛奶补钙，其实上我跟你说啊，这个牛奶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补充咱们的蛋白质。哎，为啥呢？因为钙质的话，如果你不和维生素 D 去同补呢，它很多会流失掉。那牛奶补钙有没有价值？当然有价值了，只是呢你要把这个价值落实到你的身体营养，尤其很多小孩子他在长身体的，那我就推荐您一定要加维生素 D。 维生素 D 从哪儿来呢？人体会自然合成一部分，但是呢它合成需要一个很重要的介质，就是阳光。如果不够晒太阳的话呢，你的这个人体当中的维生素 D 它合成的量是非常少的，尤其呢像这种阴雨天，你比如说现在呢，我的这个窗外，我们电台的直播间的窗外，它是阴的，它是多云的天气。这种天你走在外面，你晒多久，你步行多久，可能都不会晒到多少日光。像这种天呢，就确实对于这个吸收钙质而言，它一点都不友好。大部分时候啊，我们通过阳光来促成维生素 D 的生成，然后再去吸收钙，这个量啊在咱们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是不足够的，所以呢你要去额外的添加维生素 D。 尤其有很多小孩子的，家里有孩子的，你如果说你想要钙吸收到位的，那么我就推荐您一定要去做一些额外的维生素 D 营养剂的一个摄入。这个摄入的量大概呢是在每一天400到800国际单位之间，大家就可以去看你买的那个东西上面它的这个维生素 D 的单位量是多少。如果单位量它写了个400，哎，这是差不多了。如果是个800，那也挺好，但是呢您就不要多摄入了，多摄入了咱们也吸收不了，最后都是代谢掉。好，那再说回到牛奶的一个营养啊，牛奶是咱们蛋白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这款牛奶的一个蛋白质单位含量是多少呢？每100毫升它含有5%的蛋白质，是3.1克。3.1克而言的话呢，其实在咱们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单位含量当中已经是比较优质的了。像刚才呢我们说的那两款牛奶啊，那两个品牌的牛奶，其实他们这个他们的这个产品线非常非常齐全。你也可以看到像有一些他们的这个精品线可能会去到单位的这个蛋白质有可能会去到3.6，非常高，真的很优质的这个牛奶。但是话说回来，咱们得看价格呀，一分钱一分货。你看看别人那些高端品牌的啊，那个牛奶它的单价是多少钱，可能一盒子得去到5块钱左右了，一般都是这么一个价格，就是高蛋白质的这样的牛奶一般都会去到5块钱左右了。但是咱们这款牛奶风行纯牛奶，它的一个单位价格是多少？平均下来每一盒就是1.7块钱啊，朋友们。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那个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这个我们的那个链接弹出来一下，就是我们这款风行纯牛奶是69.9块4箱，69.9块4箱，每一箱是多少支呢？是10盒，也就是说你一口气拿到的是4箱纯牛奶，并且呢，它是总共有40盒的200毫升的这样一个纯牛奶，单位含量是，单位的营养价值是每100毫升有3.1克的乳蛋白。那么你拿到的这样一个价格69.9块，单价1.7块一盒的牛奶，它能够给到大家3.1克的单位的蛋白质的含量，这个我觉得真的就是老广是很讲究性价比的，我们很讲究这个东西还买白呀，就是说是不是很抵很划算。那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我们风行出的这一款纯牛奶在价格和营养价值上它真的可以做到高性价比。所以还有朋友如果问我说和蒙牛和伊利有什么区别，我就更多的会告诉你，风行它是我们大湾区的老友记，但是蒙牛和伊利它是全国的乳业巨头。 那咱们这样去比，一方面是要给大家介绍品牌必要的一个背书，另外一方面我就是要告诉大家了，咱们一分钱一分货，什么品质什么价位的牛奶咱们就同时去进行比较，就会比较好了。那如果说你也去这样的大品牌找到比如说69.9有那么40盒的牛奶，然后你再去看一下它的这个营养指标是多少，哎，有没有做到3.1克的这样的一个乳蛋白的量，那一比咱们就知道了嘛，对吧？我也不好跟大家直接去进行一个对比，因为没有仔细的一个研究呢，我觉得也没有这个充足的一个发言权，所以呢我就告诉大家，风行是咱们的老友记，而它的这一款纯牛奶确实在这个价位当中是做到了十分能打的。如果说想要给孩子增加营养的，想要自己去储备必要的营养的，那么咱们入这款纯牛奶真的是非常高的性价比。现在去拍到啊，我们的一号链接拍下就可以了。感谢我们的小红，现在呢已经下单了这个一号的商品，用得好，欢迎大家呢随时随地来给我们的这个直播室里边呢，就商品橱窗你去点击就可以了。那咱们这款纯牛奶呢，也是来自于我们广东的本土企业风行，而且呢69.940盒，单价1.71元，营养对标的呢是一个高蛋白的这么一个纯牛奶，每100毫升的牛奶咱们有3.1克的乳蛋白。哎，对，这里呢再多说一句啊，今天早上看到一条新闻也特别有意思，说呢咱们中国年轻人，中国男性的这样一个19岁时候的一个平均身高，在20年期间呢，已经从1.65米涨到了1.75米，也就是说呢，我们在30年的时间之内是跨越了整整10公分的一个身高差。19岁的中国男性的平均身高现在已经是1.75米，那么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蛋白质的摄入量，没有别的。就是这个叫 protein， 就这个蛋白质的一个摄入量。今天早上我是看到外电报道的这么一个信息，就说中国人因为呢我们30年的营养，我们30年来呢我们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我们的营养结构也随之改善，人均摄入的蛋白质的量出现了一个跃升，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身高。咱们这30年中国男性19岁成年时候的平均身高已经从1.65米跃到了1.75米，10公分的差距啊，这真是我觉得是实实在在咱们可以看得到的，感受到的我们的发展成果。那么1.71元的牛奶您还不能够享受吗？我觉得无论如何咱们都应该享受起来，因为这是我们这几年30年来在乳业发展也好，还是我们整体的经济发展也好，最后汇集于一瓶小小的牛奶它浓缩的一个案例，给自己更多的营养，给自己更多的蛋白质，同时呢补充必要的维生素 D， 让钙的吸收呢更有效。我相信呢大家的这个身体，无论是小孩也好大人也好，都会越来越好的。好的，一号链接等着大家，赶紧去拍吧。
3: 湾区生活家，家装风向标，生活家时尚指南，湾区美好生活顾问玉子，和你一起打开大湾区的美好生活。
4: 好的，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今天的主题啊，今天的主题呢是跟大家说，在我们的这个家居装修当中经常会出现这么一个尴尬的境地，那就是装的明明很好看，但是呢住的呢真是不大好用啊。刚才呢讲了两个大坑，第一呢就是灯光杂陈，我用了杂陈这个词，大家有没有觉得有些时候可能跟你的感受会有点一样，就是一开灯哪儿哪儿哪儿都是亮的，但是呢真的一用起来的时候，看书也好啊，或者是用电脑也好，或者用手机来也好呢，都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暗哦，就是真的灯到用时方恨少。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命名为叫做灯光杂陈，这是在我们装修当中现在很容易踩的一个坑，因为我们流行无主灯设计嘛。但是呢这个无主灯能不能够让你家的基础照明给做好，这里边就得打一个问号了。所以呢 装修当中好看不好用，第一个坑就是灯光的坑，一定要先做好基础的照明，咱得把屋子搞亮了，然后再照顾到重点区域的照明，包括你读书的、写字的、做菜的，这些区域都是咱们一些重点区域啊，这部分的照明一定要做好了，否则到后期的时候您就忙着加灯了。最后咱们再去考虑的是装饰用的照明。第二个呢，就是收纳的窘局啊，看上去很空，但是呢一用又就爆了，柜子爆，然后呢平常用来展示的很多区域、休息的区域上面都堆满了杂物，这是不是咱们各家各户都常有的这个尴尬的场景啊？像这种情况呢，就记得一定要用玉子推荐的这个藏八露二的原则。无论是现在的你已经有的家居室环境也好，还是说接下来马上要装修的也好，记得啊，80%的东西其实您不常用，咱都把它藏到柜子里边去，也不要想着什么分类去藏、分类去归纳，没必要费心思，最后呢自己还搞得脑袋疼。哎，咱就把80%不常用的全部塞柜子里就行了，塞起来不看不看，眼不见心不烦。那剩下20%放在外面是啥呢？就是那20%啊，咱们能够看得见而且呢经常用的东西，经常用的东西咱们摆在外边，真的，哎，经常用的东西是咱们顺手，就是你的大脑已经习惯的那些东西，不要让你的大脑再花费别的一些精力。哎呀，说我想想它在哪儿，不要这样，就咱们直接看到，动手用了就行了，都不需要经过大脑这个 CPU 的一个处理。经常用的东西放在外面，如果说再讲究颜值点，经常用的东西把它换成好看的。你会发现你天天看着那个东西，天天用那个东西，天天欣赏它，发现哎呦这玩意儿买的好看，那是真值的。所以叫藏八露二，那好看的东西呢要经常用啊。第三的话呢，其实呢我要给大家说一点，就是我们在家里面呢经常会用到一些看起来高颜值但实际上呢它不实用的一些材质。比如说呢在厨房和客厅当中啊，我们有些时候会去用哑光的砖。还有些时候呢，尤其是前两年会流行叫什么侘寂风，装这个深色的地板，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肤感膜，尤其前几年特别流行的那个肤感膜，追求的其实不是肤感，它追求的是什么呢？它追求的是油漆的材质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就这几年你如果去做这个定制柜的时候啊，就别人都会跟你说我们这个板材特别环保，就尤其那个面板特别环保，为什么？用的是热压膜技术。这热压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您可以想象一下，就说我们一个柜门的一个装饰，我们柜门的这种颜色，它不是用的我们从前熟悉的一个油漆，它是用的一些带色彩的膜，就已经印制好的那种打印好的膜，然后用热压技术呢把它压到了这个柜板上。所以呢热压膜呢它就可以什么花色都有，非常多的一个花色选择，但是它缺少了油漆的光感。哎，这个就是肤感膜的一个来源了，就是在这个热压膜上面咱们再添加一层肤感膜，这个肤感膜摸上去呢不冰，哎，还有一种好像类似于皮肤的感觉，其实上它模仿的并不是皮肤本身，它模仿的是油漆的质感，就是有一点晕晕的，这个光打上去之后你会发现那个光会晕开，比较好看，这个才是肤感膜的真相。但是呢像这种哑光砖也好啊，深色的这些地板也好啊，还是肤感膜也好，它呢多多少少是有一点这个 bug 的。比如说哑光砖，有很多哑光砖，尤其是那种不贵的便宜单价比较低的，它是很容易流水渍的。哎，这就有很多朋友呢，像我有一位朋友家，他是装了深色的地板，深色的哑光砖，他就跟我说他要下次再装的时候他再也不装这个深色的哑光地板了。为啥？因为每次拖完地之后总是有一层水渍会糊在这个地板上，看着就很脏，尤其是他们家冲南边，那个自然光一进来之后打在这个地板上非常明显的就是有这个水渍啊。哑光砖显脏就是这个道理了。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哑光砖都显脏啊，它是要求什么呢，就是要去这个砖本身的工艺是有要求的，这里呢不展开给大家详细讲，但是呢我们就靠一条标准您去选这个哑光砖究竟显不显脏，价格，真的就是价格。如果是低于单片，我们以80×80公分的地砖为例，这一片如果价格低于80块钱一片的哑光砖，基本上 您就要考虑处理它之后显脏的问题了。那如果说它真的是价格更高一些，哎，那它是有可能达到又是有哑光的效果、柔光的效果，同时又好清洁的。但是还是那句话，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又要别人的这个光感效果，又要别人耐清洁，那就要付出额外的溢价。如果说咱们是装修预算有限的，又不想要去承受之后显脏的这种麻烦的，那老老实实的咱们用回到光面的砖，哎，实在不行了选一下

0: 些浅色的柔光砖其实也是可以的。但至于说深色的地板要不要选用，我个人真的是持很保留很保留的意见，因为我看了好多装深色地板的这个家装啊，它太考搭配了，太考搭配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深色地板前几年会这么风行，就是以至于大家会说一种什么冷淡风啊、侘寂风啊，好像非得就要用上这个深色的地板一样啊。还有一些时候，有一个设计师曾经跟我说过，他说用深色的地板可以达到什么呢，叫脚重头轻的效果，显得整体的家居比较宽广。哎，我真的是没想出来，难道是黑色显瘦吗？这放在咱们家居环境上也是这样一个道理吗？总而言之，我到现在为止我去看的所有的，就我真的可以说所有的已经装好的这样的一个成品家居，样板间也好，还是说就是咱们这个实景已经装好的业主家的这么一个房子也好，我看装深色地砖的到现在为止，我就只能说不能说不好看，咱们只能说对今后的软装的搭配它要求确实是比较高比较高。所以这也是很多业主可能装出来刚刚开始的时候拍个角落拍个局部比较好看，但是到后面的时候越看就越觉得好像总是怎么搭配都不对，而且呢越看总是觉得缺了点什么，这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真的就是要选对材质这件事情，如果说我们不是特别特别有把握的情况之下，我就给您一个很简单的很简单的建议，我们就选择光面的低频的东西。什么叫光面的？光面特别好理解，就是这个光面的，就是你选光面砖嘛，对吧？这个呢怎么样打理之后它都还是显亮的，然后同时的话呢咱们选一些比较低频的比较低调的比较就是不用你高频去维护的颜色，最简单的白色系，这个就是百搭不出错的这么一个颜色。这个呢也可以为你的空间呢增加更多的这种纵深感，而且呢在今后你无论软装也好硬装也好，你要改起来你要加什么东西它都比较简单。那说到这个装修，咱们要好看又好用，最后一个坑你不要踩的就叫做动线。为什么叫动线这个事情非常非常重要呢？很多时候我们叫装修完以后啊颜值赢了，但是呢腿你在家里就都跑断了。比如说啊冰箱放客厅，有没有这种情况？我上上个星期吧去采访了一位业主，很有意思。他对他们家装修最满意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在于他们家装修了之后呢，他的冰箱终于回到了厨房里边。他对这件事情非常满意。从前的时候呢，他们家上一次装修啊，他因为厨房的格局没有改，所以呢整个厨房会有点逼仄，不得已是把这个大冰箱放到了客厅里边去。那这会导致呢每天回来之后把菜哎先放到冰箱是一处地方，然后呢有一些菜呢又得从冰箱拿到厨房里边，有些时候呢厨房坐着坐着少这个什么又得去冰箱里边拿，就来来回回从厨房到客厅，他这个每天我估计得多走个2000步。那他们家房子也不算很小，所以呢这样来来回回其实呢这个就叫做动线的黑洞。所以啊大家要在这个装修的时候就一定要考虑到你家的一个生活动线图它是怎么样的。您就想想每天早上我起床了之后我怎么起床，我怎么洗漱，我怎么做饭，以及回家之后我又怎么样去比如说回家可能有的人会买菜，菜放哪儿，然后如何去清洗，鞋放哪儿，这些都是一些个人的比较就是比较常见的这样一些动线啊，一定要去根据你每天的起床做饭然后还有回家的一个完整的路径去设计你家的一个装修的动线。这样呢动线流畅了之后咱们才可以节省下不必要的这个体力还有时间。就所以我说装修这个事儿特别有意思，是您的首先要对自己的这个生活进行一个规划，再去找装修的设计师来进行一个对齐，你要告诉他你的生活习惯是什么，然后再让他根据你的一个生活习惯来给你去进行一个硬装也好软装也好才要去进行规划。而且呢我们80%的钱啊最好是放到就是基础的一些工程上面，包括像 水电呢、收纳的格局放到这上面去，真正的20%呢留给颜值就差不多了。因为呢未来有很多东西啊，您可以等预算宽了之后，或者说手里有了余钱之后呢，再去一点一点的把它进行一个颜值上面的一个装饰，不用急这么一会儿。咱们现在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咱们把这个80%的钱放到硬装上，哎，装好了之后再想怎么装，那就是给未来的生活留出充足的余地。其实呢聊了这么多呀，家的温暖呢就藏在每一天小小的细节当中去。有些时候呢是一顿美味的饭，有些时候呢就是有一个角落可以让你躺在那里治愈一天的疲惫。节目的最后呢就不得不提到咱们厨房里边的一个好帮手了，那就是放在我面前的这个凌风的压力锅。那它究竟有什么好呢？我可以马上给大家介绍一二。
1: 大湾区生活家，家装风向标，生活家时尚指南，湾区美好生活顾问玉子，和你一起打开大湾区的美好生活。
0: 好嘞，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是要抓紧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节目，这样一个可以说是这段时间都在强力去安利的一个凌风的小小的压力锅。那么它这个迷你压力锅特别有意思，它很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呢？就是你又想省时间又想要吃的健康的这样的都市人，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贝的厨具。那现在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20号链接看到我们的凌风压力锅，它的名字啊很可爱，它叫做小叮当压力锅。之所以叫小叮当呢，一方面它是做了一些仿猫型设计，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压力阀是一个猫猫的一个形状，同时呢它又像是厨房里边的一个小小宠物，很可爱很灵动，而且呢是非常实用的。它解决了几个我们家居生活当中的痛点，第一呢就是它的颜值在线啊，好看还是咱们现在家居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刚需。它有多种颜色，包括像太妃橙啊，还有冰薄荷呀，这些都是一些现在很时兴的一些马卡龙色。所以呢它不是冷冰冰的一个不锈钢厨具，它是你可以直接端上桌的，哎，可以拍照出片的这个桌上的风景。第二呢是它的容量真的是刚刚好，它的容量呢是2.6升，这是一个小家庭的黄金容量。一方面一个人使一人使它不浪费，另外呢如果说是三口之家，那么用它来炖汤刚刚好，完全不占地方，也不会收到橱柜里边，也不会占据很多的位置。此外的话呢就是很高效很省时，无论你是高压快炖也好，还是说你中压的这么一个比较温和的炖也好，它都能够让你15分钟吃上饭。比如说呢我们使用到这个快炖的模式，120千帕，那么基本上5分钟排骨就可以炖好了。那如果说是用这种中炖的方式，稀饭也好啊，杂粮也好，基本上也差不多是14-15分钟，可以说呢比普通的锅省一半时间，可以让大家下班就快速的吃上饭，而且还可以省电省水省燃气。它是采用了304的不锈钢内胆啊，给宝宝做辅食也是非常放心的。而且呢它还有多重的安全阀，另外呢还有猫耳的一个开盖设计，单手一拨就可以打开了。它对于这个下厨的这个女主人而言非常非常的友好。所以无论您是给宝宝做辅食的宝妈，还是追求效率的上班族，还是追求品质生活的年轻人，入它就没有错了。20号链接等着你，赶紧上车吧。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玉子和您下次再会。
1: 北京时间10点整，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 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据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初步测算，今年五一假期五天，全省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同比增长2.1%，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同比增长0.9%。今年五一假期，广州全市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超过1261万人次，实现文旅综合消费128亿，同比分别增长6%和5.6%。一号广州地铁单日客流达到1239万人次，位列当天全国第一，达到广州历史第三大客流量。携程、同城等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广州入选五一假期国内十大热门旅游目的地、十大酒店旅游热门目的地和境内游十大热门目的地。第139届广交会昨天圆满收官，本届展会的规模和境外采购商到会的人数都创了新高，共有31.4万名境外的采购商参会，超过32000家的企业参展，同时举办超过6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新品数增长27%。法国凡尔赛建筑奖4号公布了今年全球最美博物馆榜单，中国共有2家博物馆入选，都位于广东，分别是深圳科学技术馆和广州学垒香氛博物馆。明天开始，珠海边检总站联合澳门治安警察局在横琴拱北口岸车道启用刷脸智能通关，符合资质的4类驾驶员凭指纹和人脸双重识别可以免实体证件快速通关，口岸同步保留传统刷证通关模式。湖南长沙昨天召开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现场搜救基本完成，涉事的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管控措施，全市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将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昨晚宣布，即日起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北京时间5月5号，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6分之1决赛，中国队以总分3-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这是本届比赛中国男队首次以3-0战胜对手。8分之1决赛，中国将迎战罗马尼亚队。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这里是自由自在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4: 大家好，我是刘红，我们是红亮组合。
3: 是的，五一忙着带大家坐游轮去越南、去中国香港玩。你看7月11号放假第一天，我们就会带着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去到杭州，然后呢去阿里巴巴打卡，还会去到最有爱的湾湾洗车行，这都是一些特殊的大龄青年组成的这么一个员工团队。
4: 是的，我们这一次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哈，就会去到杭州的西湖大学，这所大学哇是一所研究型的大学啊。
3: 哎，我跟你说，那天我是见到了施一公校长，他也是前清华大学的副校长，
4: 是的，
3: 是院士。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会带着大湾区的孩子来你西湖大学来感受一下未来大学的样子。他说欢迎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希望给大家埋下一颗科研的种子，科学家的种子。
4: 嗯，而且这座城市的风景也是绝美啊，我们肯定会去西湖景区逛一逛，也会在西湖边呢，我们测一测西湖水的 pH 值啊，我们玩一玩这个
3: 飞
4: 花令。没错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去到浙江的安吉啊，中国竹乡。
3: 这里还是两山理论的诞生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里就是渔村哈。那么这我们还会去到一个国家运动队的一个训练基地
4: 五峰山啊，我们在那里有很多的活动，比如 如说有攀岩呐、射箭呐、
3: 桨板
4: 啊，还有这个丛林穿越啊，
3: 对，还有弄个竹筒饭，因为安吉是竹海啊，中国的竹乡，当年的卧虎藏龙就是在安吉拍的哈。而且我们去的这个五峰山呢，就是四周有五个山峰，所以那真是个天然大氧吧。而且呢，我们还会看到安吉白茶，那里面就有安吉白茶的茶。
4: 是的，我们有可能会采摘安吉白茶，不过是要看时令的哈。如果没有白茶，我们会采摘这个时令的水果。
3: 对。
4: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去到上海，上海迪士尼。你看，我们之前去了北京的环球影城，这一次我们又有一个大 IP， 就是上海迪士尼了。
3: 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会看到“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它，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2: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北京时间的10点10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欢迎各位。放假回来啊，工作的第一天，这个心情还是不错的哈，这个人类需要加

0: 这个疲劳一扫而光，对吧？不知道大家这个假期过怎么样啊？这假期其实，从无论是互联网上还是从刚才这个新闻当中，大家都听到了，广州啊，在今年的五一假期的头一天，算是全国人数最多的城市，没有之一，游客最多的城市。然后呢，说这个地铁也是广州地铁单日迎来的旅客量也是全国最多。咱也不知道来广州都来玩啥来了。不晓得，反正就是都来了，大家都来广州来了，全国人民都奔广州来，挺好，好事儿，好事儿，对吧？咱广州的，包括整个广东省的这个旅游 GDP 都是有这个小幅增长，这对咱们老百姓来讲还是一个好事，至少说明广东省对于全国的这个群众来讲还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对吧？别刷了，朋友们，卡这事儿不赖我，又卡起来了，来点名吧，来。是天天晴啊，隔壁老周，长乐人，米街小河开，生彩飞扬，阿成，旧城壁纸，人生有你，梦想杠上开花，杜建芳，大山，小灰熊，远方，开拓者，浅笑，大道至简，康，咖啡不加辣啊，爱似水仙，茉莉花，无良奸商，珠海联广废品站，Tyler 金色年华，勇哥有点扯，萝卜别吃，加倍努力，曾经的曾经，月 A 爱奇小电机，记得戴好头盔啊，记得走非机动车道啊，还有俊胜啊，平淡，大山，缓存中，伟，钢铁巨人，阿涛，阿水。宇航是周杰伦粉丝，那就都这么多年了，没发现我是周杰伦粉丝吗？价值连城，浩平如潮，雨老雨丁，钢铁巨人，康说坡头那个有后续没有？有，钱当天就给了，中午结束的节目，下午2点钟钱就给了，就这么快哈，2点钟就给了。然后高成，放蜗牛，金溪河西。九儿，哎呀，各位，土鸡哥，独玉不语，积极如律，快念我。广州精品二手手机，3岁三门仔，信命不认命，红唇，小李飞刀的李啊，浪人，欧耶公子哥，阿特利，瓜田的茶，你好，我是闰土，凌晨。华裔有意华夏啊，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帝王风范说还要找我们，找呗，你是想投诉的话到微信小程序啊，特米勒也来了，微信小程序正在反应，还没有回复您，3天之内没人回复您，说明您这个我们节目帮不了您，您那个投诉啊，我们能力有限，主要是开玩笑，感冒好了，好差不多了吧啊，教员课代表陈峰啊都来了，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卡的话稍忍一下，他这个就是一下一下卡，不像之前卡那么严重啊，各位，这个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这今天这个那个进投诉了，今天啊各位，五一回来整个人这个状态啊好了很多，人类需要假期，真的啊！来，我们接今天的第一位投诉人。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林女士啊，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投诉我们家里的房子，就是因为那个施工，中建四局施工的问题，然后导致我们家的房子裂很严重。
0: 哪个四局？
1: 中建四局。
0: 你整清楚的，中铁还是中建？
1: 中铁，不好意思，
0: 你重新说一遍，重新说一遍。
1: 您稍等，我直接我看那个单，
0: 哎哎哎哎，
1: 因为
0: 你这差一个字，差挺远。
1: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0: 怎么回事呢？您说。
1: 我们家有就是我们村很多户，包括我们家。就因为他做的这个工程，然后由于施工造成房屋局部损坏，然后很多房子很多地方断裂，还有裂缝都是很明显的，

0: 然后也在哪里啊？具体什么地方？哪个地？上头是朝阳区西泸镇青山村。青山村，
1: 对。嗯，
0: 然后什么工程啊？
1: 它的工程叫做长江融江炼江水系连接后续优化工程。
0: 反正就是水治理工程是吧？对。嗯，然后呢？他就您有没有看到我发的那些图片跟视频？你说，你不用问我，你说你的就行。对，对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还有损坏。然后目前也。 也有谈，就是说他们那一边的人来跟我们沟通，也是承认了是他们施工的问题，是承认这个事实的。然后他就是现在想说赔偿金额是说赔偿3000块钱，叫我们签字了事。但是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们也很担心说后续会发生倒塌，或是什么情况。现在目前就是下雨。 已经是出现漏水的情况下了，然后居住也是存在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没有给我们做任何的，就是说，什么保证啊，或是说你这个评估标准，你这3000块钱是怎么样子来评估的？
1: 什么叫3000块钱了事？你们总共有多少户被影响啊？
0: 我们目前已经是出现了渗水严重，然后肉眼能够看得到那个裂缝很大，
1: 有多少户被影响？
0: 我们这一排目前就是了解到的情况是300户，上百户，然后对对，有很多，有可能有部分它比较轻微的，就可能有跟他们协商，就是说赔偿金额，这个我不了解。 说多少？但是他目前来跟我们讲，你们村区离那个施工场地啊，施工红线大概直线距离有多少啊？
1: 这个我不太清楚，
0: 但是就我们有文件，当时也是有过进行投诉，然后他也有给了我们承诺书说，后续会进行跟我们进行一个赔偿，就是我看一下是。
1: 3月份的时候，然后他是刚好是五一那一天来谈赔偿，就跟我们说我们家这个情况赔偿我们3000块钱。
2: 你们家主要出现的情况是在哪个房屋的什么部位？然后具体是什么情况？你光跟我说开裂了，这我没有概念，大概是什么部位？你要是梁裂了和这个墙皮裂了，它是两回事啊。
0: 您稍等，我有图片，就这个。你是没在家里面看到这个情况是吧？我在家，但是这个是我妈妈的房子，然后我是五一节过后，我是已经出来管桌上班的了。那你就跟我说一下大概裂缝位置在哪儿吗？是在裂缝位置，墙边，还有那个板面，那个屋顶的板面也是裂了。 还有我们那个四周，我们不是有那个边角吗？就是那个墙角，都是那个裂缝很大，那个用那个手指是钻得进去的，
1: 能容下一只手指？
0: 对，可以，两个手指都没问题，就是直接就是那个缝很大，那我们几个手指平放着进去就可以插进去的。
1: 嗯，
0: 然后他们的人。
1: 他们的人有过来看，村书记也有过来看，但五一的时候就跟反正是有现场过来跟我们说3000，让我们签字，我们现场没有签字，是只有你们自己一家没谈妥，还是大家都没谈妥？
0: 不是，还有很多户还没谈妥，包括我的邻居们也还没谈妥，
1: 有谈妥的吗？
0: 这个不清楚。
1: 然后呢？你说。
0: 然后当时也有水务局的来联系我，然后了解了一下情况，我们的诉求也是跟水务局说，您可以让工作人员来现场看一下我们这个的实际情况。 因为我也有提供了我们家的那个视频情况这些跟他说明，然后水务局那一边他是跟我说，他后续去了解一下情况，然后现在可能大概一个星期过去了也还没有回复。你五一假期让人家上你家去肯定没人呢。对对对，
1: 那就不能，这不叫一个星期过去，这是一个工作日都还没到呢，这投诉不着人家。
0: 你先诉求是什么吧？我诉求，我就说他这个赔偿标准，他可以就是说是按什么标准来对我们进行赔偿的，或是如果他这个也可以说，你不想赔钱可以，我这个房子你现在重新推掉，你重新给我建，装修我自己装。
1: 嗯，这属于不合理诉求哈，来说具体诉求，多少钱？<笑>
0: 那不合，我现在多少钱？我是想着让他们公正公平的坐下来谈，而不是说我提多少钱，他提多少钱，他提三千，我肯定不接受。我提多少万，他们肯定也不接受。
1: 那你得提嘛，你要你对，所以你觉得依据的标准是什么？是要一个第三方过来鉴定？
0: 还是说你觉得在你心目当中有一个价位，一个价码，然后跟对方来谈？可以，就是说我们请第三方，或是他请第三方，但是他请，就是说我们请的第三方要我们两个人都认可。那就是请第三方鉴定机构嘛。对对。
1: 你自己觉得如果就是赔钱的话，你想大概多少钱合适？
0: 大概多少钱合适？因为我们这个可能建，我们是我们家是两户，我们建了可能是大概十年，然后都是几十万建上来的，然后我就可以说，我就是说我当时有咨询过，就是这个维修的金额。
1: 可能就是说是两户加起来维修金额可能要十万左右，
0: 对对。然后现在三千肯定是，他如果答应给你个五万左右，你能接受吗？那要我们就是说我们去找，我们可以多联系几家，就是维修的，维修的工程，如果是价格跟我们谈的那个价格。
1: 差别不是特别大，我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是我确实我维修我还需要十万或是十来万，你给我五万，远远达不到我的标准。我自己还要我，你现在是照自己对我你这个施工方对我们造成的。那说第二种方式哈，如果说找一个第三方直接修好，那你同不同意？
0: 同意。
1: 直接修好也行，是吧？对对对。
2: 我给你这么讲啊，找第三方这是一个最公平、公允的方式，但是这是对你最不利的方式。
0: 怎么说？
1: 因为首先在第三方鉴定过程当中，费用谁来出？要你们先来垫资。
2: 我要报，
1: 那是几万块的，你们要先垫资，这是第一。第二，整个鉴定的时间、流程。第三，鉴定出来的结果，最后人家中铁四局认不认？ 不认推翻重新鉴定，这又是一个过程，跟打官司一样。这是对你们最不利的一种方式，啊，因为所有的认与不认、推翻重认，然后谁交等等，这些都是合法合规的流程，到时候你一句不是都挑不出来，你甚至想骂他，你都找不着理由骂他，懂吗？所以我刚才问你钱，你接受多少？我说赔五万行不行？你说那得看具体找多少。那咱们就另外一种方式，就找个施工队给你房子修好他。 行吧，
0: 可以啊。
1: 啊，来来，到不了，找一下丁经理。稍等一下啊，我正在联系丁经理。

0: 你好，丁经理。
1: 哎，你好。
0: 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丁经理。
2: 喂。
0: 哎，丁经理。
2: 喂。
0: 你这别假装听不见啊。
2: 喂。
0: 丁经理，能听到吗？
2: 喂。
0: 丁经理。
2: 喂。
0: 是你。哎，打回去了。

0: 怎么样，不接了？
1: 对，他们的处理方式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件事情已经沟通了很多遍了，他们也反正没有到现在都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那个解决方式。
0: 这个丁经理啊，奥斯卡影帝，我这是个座机，他假装听不见，他假装信号不好。那成，如果你那边信号不好的话，我给你打了，后续又打这么多遍电话，你不接一下吗？你装什么信号不好呢？在这喂的，打给他业主，哎，朝阳区水务局。

0: 要顺便查一下中铁四局的电话号，看有没有中铁四局的号码。哎，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位咱们朝阳的村民找到我们这边来反馈说，他这个房子呢在中铁四局的一个管网治理工程啊，水治理工程当中呢施工的时候被震裂了这房子。那然后呢现在跟中铁四局沟通关于赔偿补偿的问题，一直赔偿不下，所以说找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沟通，打进节目直播里来，希望我们沟通一下这个情况。喂，
2: 喂，
3: 挂了。
0: 哎，丁经理，
3: 哎，能听见吗？
0: 哎，能。你好，丁经理。
3: 啊，
0: 哎，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咱们在那个朝阳的那个青山村的水治理工程啊。有几户村民找到我们这边来反馈说，咱们施工过程当中可能带来了一些震动啊，导致他们房屋出现了一些裂痕。现在有位林女士在线哈，打进直播里面反馈，她就说那个目前跟咱们这边沟通的关于赔偿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达成一致。她说在五一期间的时候，咱们去跟她提出过一个3000块钱的赔偿，然后呢让她签一个和解协议，她就不同意。然后我刚刚也问了一下他的意见哈，他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们想先核实一下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的，丁经理。
3: 是这样，我们在这边做这个工程，对周边住户，多多少少会造成一定的损坏或者什么这种房屋的损坏吧。包括您说的那个林女士，因为我这涉及住户比较多，所以我不知道您说的具体是哪一位，或者说具体是哪个房子，这个我现在不太确定。
0: 是，
3: 然后关于我们房子赔偿的这个事情，我们也是说通过第三方的鉴定评估，包括我们跟镇政府、村委这些也都在对接这些事情，并不是说我们跟他来对接什么什么什么事情。
0: 您说这个第三方评估公司是已经去到他们每个村民房屋当中进行了评估是吗？
3: 对，是的。
0: 那林女士有没有第三方评估公司去你们那儿评估啊？
1: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第三方，但是当时来跟我们谈，就是说我们每次联系的是跟村里面的人来，村里面的人来谈，然后也有带过人来，但是就是说他所说的第三方我。

0: 然后就是说他谈的这一个标准也没有给到我们，说你这个，丁经理，您这个第三方是咱们自己找的吗？丁经理，
1: 这个是由我们建设单位来找的，我们业主来找的，并不是说由我们来找。
0: 粤海水务集团找的是吧？可以这么说吧。是粤海的还是朝阳的水务局啊？
2: 粤海的，是这个，对，粤海找的这个，您说，就是我认为这些事情不是说我们，我跟这个住户，我们来通过您来协商这些事情，因为当地是有村委、有镇政府，一直都在积极协调这些事情，并不是说这一户怎么样，我这涉及到上百户，
0: 对，我们报的也是上百户，
2: 如果说我跟您这儿来解决这一户的问题，那我觉得没有完全没有这个可能性，因为后边还有上百户。
0: 每个人都给您打电话吗？您是不是每个人都通过您的渠道来解决这些事情吗？可以的，我们这儿如果您这么说，我们这儿问的就是上百户的问题。上百户的问题一直由村委、镇政府都在协调解决。我们也是其中一方啊。
2: 啊，这您可以作为监督方呀。
0: 什么？
2: 您可以作为监督方，您可以来问这些事情。
0: 是，所以我这不是问的吗？你先别抗拒，啊，
2: 不是，不是抗拒，
0: 您先别抗拒，丁经理脾气先按一按。
2: 这是说出去话很有可能对你造成很大影响。我看过别人发给我的关于你的视频，那个站在机械旁边，
0: 我告诉我这么跟您说，那我这么跟您说，我作为企业的员工也好，我在未经公司授权情况下，我不能私自接受采访。您可以这么说，您可以理解吧？啊，我不采访你，我是了解，我就是问您大概这个事情，我不是采访你这个。
2: 大概的事情，
0: 还有什么理由
2: 或者镇政府来了解？
0: 我为什么通过镇政府呢？镇政府是哪一方呢？镇政府是施工方还是建设方还是甲方？你告诉我，是业主吗？钱是镇政府赔吗？
2: 不是，镇政府作为属地管理，他怎么会不知道这些事情呢？
0: 他知道，他是直接方吗？他赔钱吗？他出钱还是怎么着啊？ 那主任，如果您是这个态度，那我觉得没有沟通下去的必要。
2: 他态度没问题，我就问你，他是出钱还是怎么样？你为什么把我往镇政府推呢？
0: 你让镇政府替你们背锅？不是，镇政府替我们背锅，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
2: 不是，那您现在什么意思？你来误解我的意思好吗？
0: 那您现在什么意思？我们为什么要问镇政府？这事儿是你们的事情，你们在那施工，你们总包，你让我问镇政府，我问得着人家吗？问不着啊，我肯定问不着啊。红线内的事情你们来负责对吧？
2: 什么？没听清。
0: 我说红线内出的任何事情你们来负责对吧？不能让人镇政府负责吧？
2: 不是在红线内的，
0: 你在红线内施工嘛？出现导致这个事情。
2: 不是在红线内的，
0: 你不是在红线内施工导致出现的这个问题吗？
2: 对，红线内的施工是红线。
0: 对呀，那对呀。
2: 所以他的房屋不是在红线内的。
0: 所以您别纠结这个事儿，我们来只是沟通一下，我们也没说直接把锅帽子扣你头上，你这么大脾气的话，我就想你在视频里面你那个大手一挥，说你们一户我也不赔那个场景了。
2: 那还是主持人
0: 啊，您说。
2: 不要通过哪句话。
0: 啊，
2: 哪句视频我肯定有我做的不到位的地方，
0: 那
2: 这个
0: 对了，那对了，
2: 对，但是不要通过哪句话、哪个视频就来断章取义一件事情。
0: 没有没有没有，你别断章取义我的意思，你别这样，就好好沟通这个事情。你看你这没什么不能沟通的嘛。
2: 我们目前也是真的是求助无门，所以我们才联系媒体，
0: 因为他也是说所谓的找镇政府。
2: 包括我们镇政府，还有我们村里，
0: 不是，
2: 他也是很直接的接到跟我们说。
0: 好了好了，您是您是，不是现在不是你个人事，现在这100多户的事儿，丁经理他是央企的员工，不能这样，我相信他不会是我想象那个态度的，啊，央企有央企的责任和作风，我相信的，铁四我也更相信铁四有自己的责任和作风的。
2: 对，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步一步在做的。
0: 所以咱们现在能好好沟通吧？
2: 是这样，我这边这个事儿我暂时还没法跟您。
0: 就是直接来沟通这些事情，我一会儿还要去别处，我一会儿还有会，我也不能说你给我打个电话，刚才确实没听清信号不好，我这也特意给您回过来。
2: 啊，
0: 有你刚才这句话就够了，就是你要去忙，然后你又别的会开，也不能打电话就跟我聊，有这句话就够了。好，谢谢你，再见，丁经理，自己的话自己兜着哈。你好，朝阳区水务局吗？
3: 您好，您刚刚听到的是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

0: 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您刚刚听到的是那个中铁四局的现场的丁经理和我们的沟通的过程啊，极其的傲慢，这个态度是这样的。他们在咱们这儿的一个这个水污染治理的这个工程当中啊，给周边的村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有100多户的村民的房屋出现了开裂的情况。现在村民找到我们这边来，希望沟通一下啊。然后呢，因为他说这村民们说呢，这个中铁四局现在目前的赔偿的标准他们不太认同，我们就想大概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啊，打到您这边来。喂喂，挂了，您有声音呢？
1: 我没挂，我听得到。
0: 你再打给他来。

0: 不接了是吧？哎，再给那个四局的打回去，问问他中铁四局哪个分公司的。那个林女士，你知道中铁四局哪个分公司的吗？他们？
1: 您，我看一下，他当时这里有没有？
0: 啊。
1: 没有，这里只有写着什么？那个承诺方当时是写着。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杭江榕江链江水系联通后续优化工程施工方。
0: 好，好嘞。

0: 想问问这个钉到底是哪个公司的，结果这个他又不接了。
1: 那是否可以问一下那个粤海水务的呢？
0: 都不接了，都不接电话。
1: 嗯。
0: 给中铁四局打了。
1: 好。
0: 没关系，他们不接没关系，反正这个我们采访内容已经够了，够出片了。

0: 我们给那个朝阳区水务局的那个人打电话，那个人说我就是一个打工的，别难为我了，我没法直接对媒体，然后又不接了。
1: 哦，是这样子。那您这样子方不方便说到现场来，可以到实地来采访来看呢？
0: 我不方便，我不方便，我去和不去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你非要让我去那干啥呢？
1: 因为眼见为实嘛，我们这些裂缝啊，还有那些也，可能现场看会更加震撼。
0: 你发我视频就行了，你发我视频就行了。
1: 对，我有发了。
0: 素材天天不断，对啊，崔逍遥说的对，素材是天天不断的。有一些央国企的人，那个衬衫啊衣服穿身上了之后啊，就忘了自己是个什么人了，也没人接啊。重点四局电话没人接。林女士、
1: 哎、你好，
0: 别急哈，等一等、
1: 哦、
0: 我们这个素材反正是够了，你到时候后面有任何新的进展微信告诉我啊，对方跟你谈什么怎么讲记得录音啊，啊这事儿很重要啊，好吧、
1: 嗯、好的，
0: 嗯，好，再见哈。就够了，这点素材就够了。你让告诉林女士，等着拿赔偿就行了，等着协商赔偿就行了。我很少有听见说我态度不好的，极少有说我态度不好的。中铁四局的几个领导我还真都认识，还都有联系方式，我本来想问一问具体是哪个来着，直接给他们总经理打，结果这又没联系上。中铁可不是一般牛，大家都这么讲啊，说中建的时候也说中建理你妈，人家不是一般牛，说中冶的时候中冶理你妈，人家不是一般牛、啊、现在又中铁，中冶理你妈，不是一般牛。哪个没给他治明白了呀？听首歌吧，各位啊，没近半年，咱听首歌。我是宇航，我们一会儿见。

0: 政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广东民生热线上投诉简单点，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大家谁也不要太抱着个人情绪在工作当中，这没有意义。你要说我天天要是用个人情绪带入到工作当中，那完了，我气死了，那三天两头的气坏了，是不是？

0: 他们没懂这个道理，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一直问那个坡头那个钱，坡头那个钱下午2点钟的时候就直接把，因为他不是中午咱中午的节目嘛，下午2点钟就把投诉人请到他们的办公室去，然后把钱就给人家了。啊，2点钟一开工就把人请过去了。咱有理不再升高，知道吧？就是很多事情我觉得还是能够沟通协商解决的，那咱就沟通协商解决。你好好沟通解决掉，和上热门沟通让领导骂着你解决掉，都是解决问题。你们是不知道那个为什么我说就是别管是中字头哪个单位，最后不都是能解决了？为啥？因为屁股决定脑袋，接电话都是下面人，然后捅出来篓子都是上面领导帽子危机，你知道吧？就在那种森严的体制之下的那些央国企的同志们是坚决接受不了这种舆情上的瑕疵的，那些领导们啊，那他就会疯狂往下压。行吧，接一下这个投诉人。你好，陈女士。
1: 哎，你好，你好。
0: 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是这样，就是我们，是今年的哦，就大概去年的12月份是买了未来方舟的楼盘，
0: 嗯，
1: 然后在买的时候，那个他们销售就跟我们说，就是买了之后，然后今年2026年的9月份，他们那个配件的那个华师附中附小，
0: 嗯，
1: 就是9年1贯制的学校。就是今年会开嘛，然后9月份会开，因为我是有2个小孩要读书的，然后我就确定了之后，跟他们确定了之后，已经确定了3年之后。
0: 华附小学，是吧？
1: 华师，就是华南师范大学附属的那个。
0: 嗯，华师附小。
1: 然后，对。
0: 啊。
1: 而且是9年制的。
0: 嗯。
1: 然后我就给他那个，我们就买了那个房子嘛，就等着他要读书嘛。
0: 是26年9月是吗？
1: 对，就是。他们已经很明确的跟我们说，是今年9月份，26年的9月份是一定会开学的，而且开设的年级是1到9年级。
0: 1到9年级。
1: 对。
0: 全开。
1: 我们对。因为我们是确定了他会开，我才去买房子的。
0: 嗯。
1: 就是为了小孩读书。
0: 你孩子多大呀？
1: 然后，我是一个要升初一，然后一个是9月份要读5年级。
0: 插班啊。
1: 对。
0: 一个5年级的是插班哈，
1: 对，
0: 然后另外那个初一的是正常升学，
1: 就是小升初嘛，对，
0: 原先是户籍在哪儿？
1: 我们户籍是在花都的，
0: 也是广州哈，花都的，
1: 对，广州花都。
0: 嗯，那以前是在哪个学校上啊？私这个民办还是公办？
1: 我们是公办，
0: 也是花都的公办哈。
1: 对，
0: 嗯，然后呢？现在什么情况？
1: 现在就是那个4月28号那个黄浦区的那个招生细则不是出来了吗？
0: 嗯，
1: 然后当天晚上我们就看了，就是等于他们那个楼盘所对应的那个学校，
0: 嗯，
1: 根本就不在那个招生的名单之内，等于说他今年根本就不招生。
0: 什么意思？就是学校正常开学是吗？
1: 不开学，都没有开学。
0: 啊，那就不是名单的事，就是干脆学校都没开学是吗？
1: 对，没错。
0: 这个学校都没在黄浦区教育局的招生名单上。
1: 对。
0: 是，
1: 然后还
0: 因为生源太少导致不能开学，还是因为什么原因？
1: 他们之前说的是，就是那个楼盘不是属于那个文冲街道嘛？
0: 嗯。
1: 然后说是文冲小学会今年会搬过去。
0: 嗯。
1: 所以才说开1到9年级，但是后面又说那个文冲小学的时候不愿意搬，
0: 啊，
1: 所以就学校不开了，就我们今年读书的就没办法了，只能统筹到那个文冲小学。
0: 文冲小学距离你们大概多远？
1: 距离不是很远，但是我就不想要，我华师附为什么变成文冲小学呀？
0: 他华师附小，他不也是文冲小学合并合办的吗？他也
1: 不
0: 是本校啊。
1: 但是你师资就不一样啊！你现在你文冲你有华师附的那个师资吗？
0: 啊，不是，他有承诺师资是吗？当年
1: 不管承不承诺师资，他跟我说的华师附会开，我就要的是华师附，而不是文冲。
0: 不是，你别跟我这么激动，我是在跟你。

0: 你研究这个事儿该怎么解决，美女，你跟我这么激动，
1: 啊、
0: 我没法帮你了。
1: 解决，嗯。
0: 啊，我的意思就是，他如果真的是，哪怕真的是这个华日附小的话，最后他不也是实际上是文冲的教育师资去是吧？
1: 也不是，他有华师附的那个师资过去的。
0: 哎呀，你信他们这个鬼！
1: 我，那这个他们跟我说的呀，他们都是说是由华师附来统一管理的，他们那边出师资。
0: 嗯，
1: 只是说把那个文中小学的那个学生那个搬过去。
0: 哎呀，我跟您讲啊，现在，但是这个只是说现实的情况哈。现在大部分的这种所谓挂着什么华附、省实什么什么这些，挂个名而已。对，销售
1: 那个
0: 嘴啊，你可千万别信。
1: 对，我们是
0: 销售那个嘴，
1: 就是
0: 这是第一，
1: 大众是没有办法分辨你是到底什么。
0: 是是的是的是的，然后第二就是这个，如果说合并之后啊，它的生源其实也是会把原先的文冲小学的生源带过去，是吧？
1: 嗯，对。
0: 嗯，那我讲实话，现在的实际情况来讲啊，除了那学校名和校址来讲，实际情况来讲的话，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那如果是这样，可能教育部门他不会再专门给那个新办的学校配师资呀，这个就是实际情况了。
1: 实际情况是这样，我现在需要教育局给我明确的答复呀。我们是到底是去哪里？他就是
0: 不是文冲小学吗？
1: 统筹去文冲是这样。
0: 他现在是已经明确说给统筹到文冲小学了，还是什么意思？
1: 也没有说明确给，大概率就是，反正好像是说，大概率是统筹到文冲小学。
0: 啊、嗯，那。是啊，他现在解决方案都已经出来了呀。
1: 对呀、啊，但是我们就会愿意吗？天哪，我要的他就是他，就觉得文冲小学他不管是那个配套设施也好，师资也好，跟他实际那个承诺的还是有区别的吧？
0: 对，所以你现在最大的其实最可以攻的两个点，一个是关于硬件设施，因为配套软件那些师资那些没得讲。师资那些就是原文冲小学的合并过去，然后再由教育局去统一去分派，这个没法讲。主要是硬件，就是现在你们使用的是老的文冲小学的校区是吧、
1: 哦？
0: 如果统筹的话，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对。
0: 那新的这个华师附小这个学校的校址什么时候能建完呢？现在建完还没建完呢？
1: 没有，
0: 还
1: 没有
0: 未完工。
1: 对，未完工状态。
0: 大概什么时候完工啊？
1: 他们说是5月30号完工。
0: 5月30号，也就是其实在开学之前是能够完工的是吧？能够移交的？
1: 不一定，这个我没有办法确认，因为这个是要问开发商的。他们说是说能交付，
0: 是开发商跟你讲的是吧？
1: 对，但是5月30号就算你完工了，9月份能开学吗？完工了还要通过一系列的验收呢。
0: 嗯，我跟你讲，这个事儿找开发商已经没用了。
1: 对，现在我就不知道，反正我们打电话给教育局，教育局就说是开发商没有通过验收，还没有给我们使用。那我们给那个开发商就说，哎，是那个教育局说要改规划，所以导致了我们那个。
0: 对，就这个事儿，你找
1: 就踢皮球。
0: 你找开发商完全没，这事儿就是找教育局，找开发商是完全没用，因为开发商该盖的都盖了。
1: 哪一方面都不给我们给我们答复，那我们这几十个要读书的小孩子怎么办呢？
0: 找一些黄埔区教育局了，道不老师。就是开发商该做的做完了，当初也是跟教育局沟通的，也是像宣传的时候那样，我把学校移交给你，然后这些孩子们就能读，结果现在他教育局不要了，你这怎么办？这就是教育局把这批家长给，咱也不能说坑了吧，反正就真的是忽悠了一下。你们现在楼盘大概有多少个适龄儿童要上学的呀？就是1到9年级的，有统计过吗？
1: 1到9年级，他们说是就是1年级今年要读1年级的有37个，然后其他插班的有20来个吧，好像是。
0: 那完了，这教育局绝对不会专门为了你们去。
1: 是，我就说，那教育局总要给我们一个方案吧。然后真的就我们就只能去统筹，只能去。那我这种户口又不在那的，我要去哪里？什么石化中学、1、2、3中学？
0: 你户口不是现在还没有人户一致吗？你不是已经有了购房合同了吗？
1: 我是有了购房合同啊，但是他是没有开册的，等于说我现在户口你要、
0: 哦、
1: 就是等于说到了集体户口你就不能、不属于人户一致，然后就不能第一批嘛。
0: 对对对对对，他要看自己招生实际情况有没有招满，然后才是后面的这一批。
1: 是啊， 那我等于说你到最后肯定是前面好学校就已经挑完了，我只能是大概率就是实话或者是什么一二三中学。所以就是大家都是为了房子，为了小孩读书去买的房子，大家都是几百万的。
0: 你那个哦，对，刚才光说这个文冲小学事儿，那你初中是到哪儿了呀？就从整个哦，对，黄浦区窑，黄浦区的窑，对，现在就是小学这个事儿。哎呀，
1: 所以我们就是很着急，就是大家都很着急，真的。
0: 嗯，
1: 因为过了这个时间点，我们就没有办法，就反正哎呀，大家都很激动，说实话。我每次我女儿就问我妈妈，我的学校怎么办？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可能这一批咱们真的赶不上了，因为这不是已经开始马上就招生了嘛，就开始报名了。
1: 对啊，5月7号嘛，
0: 对啊，
1: 因为我们是4月28号，就是确定了那个学校不开。
0: 他5月7号就开始报名工作了，你再怎么着，这学校也没移交呢，他也没法去按照一个未来可能移交的时间然后去招生，这是不现实的。
1: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不现实，所以才急。
0: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咱们孩子先入读文冲小学，然后后面再随着文冲小学一起并入到新校址去呢？这种咱们家长能接受吗？
1: 因为我们觉得2027年他也不太可能会那个。不知道，这个教育局的规划我是真不知道，这个要问教育
0: 局。我们问一下教育局怎么样，教育局这边没人接吗？
1: 因为教育局我们。
0: 哦，对。那个你这样女士，我们要进整点报时了，大概2分钟之后我再打给您，先挂断一下，然后我们一会儿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去问一下教育局，也督促一下，看看这30多个孩子该怎么办，好吧？
1: 对对，麻烦、
0: 没事、
1: 啊、
0: 好，那先这样哈。 好嘞，
1: 好，
0: 要进整点了，刚才都忘记这个事儿了，我刚才提醒我。那各位，咱们进整点报时，整点报时回来之后再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咱们帮他们跟教育局沟通一下，因为现在是这样，绝对不可能在这一次的招生批次当中让他们入读新的校址了，绝对不可能。如果说我是家长的话，哪怕教育局说可以，我也不会让孩子去读了，因为你刚建成的学校，你还要散味啊，还要去干嘛的，孩子在里面他这是不行的，这一批肯定不成了。但是我们沟通一下，能不能看看他有没有什么规划，未来什么时候大概能把这个文冲小学并入到新的校址当中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阶段性的结果嘛，对吧？最近是这样，就是刚好到了开学季了，所以各个楼盘的这些情况都来了啊。大家也都理解体谅吧，我觉得有的时候哎，不好说太透这个事儿。
2: 那请分手都要接入中上班，明明能够过得这关。
0: 大家都觉得我大几百万买的房子，你说凭啥读那学校？那话说回来，谁不是大几百万买的房子呢？对不对？对，现实情况就是这样啊。有就近读的公办学校其实已经还不错了，文冲小学不差呀，对吧？好，进整点回来之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今天开始，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配合冷空气南下，新一轮的降雨和强对流再度登场。预计受东南气流的影响，今天我省西部市县有分散阵雨，明天到后天受到西风波动和弱冷空气的影响，广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到9级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广州今天多云为主，明天有雷阵雨，后天受切变线和弱冷空气的影响，广州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截至昨晚，今年五一档总票房包含预售超过了7.54亿元，超去年五一档。其中，我省五一档票房超过1.49亿元，是全国唯一的一个五一档票房破亿的省份。观影人次、放映的场次都居全国首位。档期的黑马《月产潮汕方言剧情家庭片》给阿嬷的情书口碑持续发酵，豆瓣的开分高达9分，断层领跑五一档影片。这也是今年度截至目前豆瓣评分最高的院线电影，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6000万元。东莞台报道，五一假期东莞全市接待游客384.55万人次，同比增长7.6%，实现旅游收入22.81亿元，同比增长9.4%。赛事演绎是东莞五一假期最强的流量密码。今年东莞精心布局篮球、电竞、音乐、戏剧等6大板块，以高能级的活动吸引全国的游客，把城市的热度转化为消费热度。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作出决定，对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宁中岩和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杨金桥、蔡佳云、王晨阳、吴伟忠等5名运动员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北京时间5号，2026年 WTA 1000罗马站正式拉开帷幕。郑钦文在首轮战胜匈牙利选手邦达尔，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战胜对手。接下来，郑钦文将对阵30号种子布克沙。美国东部时间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之内暂停。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9: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8: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10: 欢迎回来，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我们继续来说刚才这个学位的问题啊，这个楼盘的学位问题。我觉得，其实对于现在的教育改革而言， 来，我们重新把家长接回来。陈女士，您稍等一下哈，我们再连线那个黄浦区教育局，您稍等一下。现在是这样啊，陈女士，可能目前来讲最好的办法就只有是入读文冲小学了。然后呢，
3: 入读文冲小学，因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能说的算的，要看其他的业主。
10: 不是，这也不是说其他业主能说算，我是说目前现在可能最理想情况就是先入读文冲小学，然后后面可能2027、2028年，我估计可能都用不到2028，因为他开发商已经建好了的话，就看教育局什么时候接收了，可能2027年就能搬过去，这样硬件也就能跟得上了。因为你如果真说师资的话，我说实话，陈女士，就我所对教育行业的了解来讲，你真想让华附本校的老师去黄埔上学，不现实，不现实。
3: 我们没有说，就说一定要让华师附那个本校的老师，至少我这个像这种附属学校的话，是由他们统一管理，然后也会派驻师资，但不是所有的都会，是不是？
10: 对。
3: 我们也没有说，就是说一定要由所有的老师都是由那个华师傅来，所有的都是由他那边提供。这个具体的操作我是不清楚的。我们也没有说就是一定要求那个所有的老师都要由华师傅来那个。
10: 哎，黄埔区教育局办公室现在不接电话呀。陈女士，您这样，我们后面跟黄埔区教育局沟通一下，然后看看能不能拿到一个回复，好吧？因为我现在给他办公室打电话，办公室没有人接，然后给那个他们的投诉电话打，一直在占线。好吧，后面有
3: 时候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发酵，因为4月28号到今天已经发酵了一个多礼拜了。其实不仅仅是说二六年的学校，我们已经是成这个样，已经成定居了。大家还有一个问题是2027年。他们所配建的那个校就是有个文员校区，文员校区本来是说也是说承诺的9年制，也是有小学和初中的，但是现在开发商给的那个
10: 这个初中是真的能保证咱们优先入读的初中吗？
3: 对，
10: 不会吧，黄埔区也是正常的派位吧，
3: 反正他就说业主是优先入读的。
10: 然后这个楼盘什么时候开测你知道吗？就是在合同当中有没有，合同应该不会约定这个，就这个本身这个楼盘什么时候开测你知道吗？
3: 什么时候收楼，他只是说什么时候收楼，开测就不知道，一般收楼才会开测。
10: 也就是本来也没有约定过什么时候开测是吧？
3: 没有，应该是没有约定的，只是有约定那个收楼的时间。
10: 所以你看刚才您说的所有的这些承诺都是销售一个人口里面嘴上答应你们，最终都没有办法落实到纸面上的这个
3: 内容。销售的，我不知道他们的那个口径从哪里传下来的，我也不知道。我因为我们不可能去跟你开发商哪个领导去谈，哎，我要买房子，
10: 对吧？对。
3: 我们都是从他的那个，因为销售的这种行为已经是表见代理了。
10: 行，这样我们后面再跟黄埔区教育局沟通一下这个情况，然后我们保持联系。如果说有新的进展，但是我跟您讲，我觉得啊。沟通下来，可能目前的情况就是先读文冲小学，因为30几个孩子专门再去弄一个新的校区赶工给他做出来，这个不太现实，这事儿不太现实。另外，开测时间是不是今年还不一定？
3: 我们还是要表达我们的一种诉求吧。
10: 对，
3: 不管到最后的那个结果是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就是要表达我们的诉求。
10: 对，所以您能打进我们直播里面来，然后跟我们去说这些内容，我们觉得也算是给你们提供一个出口。让你们说一说自己的这个委屈的东西，虽然可能啊改变不了什么，但至少让大家知道这么个事儿，对吧？行，那先这样。
3: 我是觉得我尽了我的努力。
10: 对，
3: 谢谢主持人。
10: 没事，好，那先这样。
3: 好，
10: 再见。
3: 麻烦你们跟进一下，好吧？
10: 没事，好，那先这样。
3: 好的，再见。
10: 接下一个了，这个。不要信销售怎么讲，信目前你已经看到的。我从来不认为在任何一个楼盘的购房过程当中，销售的任何一句话是值得可信的。连销售姓什么我都觉得有可能是假的，你别不信吗？ 很多销售在暗场使用的可都是化名啊，这个大家知道吧？那化名是化名，姓是不是化姓，咱知不知道？不知道吗？所以我连姓我都不信。你信那个就信什么？就信教育局公示和信现在已经拥有的。因为销售他要完成业绩的，你别管上面最终楼盘的规划是怎么样的，他会胡吹的，他只管自己能不能卖出去，能不能拿着提成，他不会对自己的开发商老板负责的，他不会对业主负责的，他不管的，他就对自己钱口袋负责啊！你不能信那个个人的话，对吧？不要信别的，就信现在已经有的。嗯，而且目前是开发商已经建完了嘛，这个东西，对吧？你好，江先生。
11: 哎，你好。
1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投诉那个鹤城镇政府拖欠那个装修工程款。
10: 嗯，怎么回事？您详细讲一下。
11: 就是当时是因为信任嘛。
10: 啊。
11: 当时因为镇政府那个他那边百千万工程需要那个

0: 就要求，就是24年的11月前要装修好，就当时就，我们又出于信任的考虑，就是先装修，再补这个合同啊什么的，结果呢，就是装修完了以后呢，他们找第三方。
1: 那个合价公司也打了价了，但是一直就没有补签合同啊，也没有，就是支付工程款，拖欠到现在了。签了多少钱？合出来多少钱？合出来是18万0700多。
0: 实际造价呢，实际我们做了21万多，因为他们是按那个一方达那个计算系统，就是大工程的，易方达那个平台是吧？对，那个平台来造价，那几百方的那个工程造价，赶工赶点的，他就按那个大工程量按正常的那个施工进度。
1: 工程工人工资来计算，所以就有几万块钱的那个出入了。这个没得争，那个那最后合出来的价签字了吗？合出来了，但是他们没有补充合同，没有签合同，也没有补充协议，也不盖章，也不承认。啊，那他给你合这个价干嘛呀？
0: 那我也不清楚啊，所以一直在对。他不承认他给你合了价。对啊，谁在给你对接这个事儿啊？当时是一个主任吧，何主任吧。
1: 何主任是干嘛的？他是跟那个招商工作的。有没有他联系方式啊？只有微信，没有电话。
0: 主管领导那个现在的那个，书政长跟那个政委书记的联系方式都有，电话都有。
1: 他们给你对接的这个活吗？
0: 对啊，
1: 你跟他们沟通过没有？发了很多次微信。发微信，那他咋回啊？
0: 不回。 当时是谁让你是那个主任让你去干的活对吗？当时呢，是有一天，那个镇长，现在的镇长跟书记，跟那个主任就让我到他们办公，就是到现在的那个镇长的办公室里面关起门，就说这个事情，让我去配合。
1: 让主任去跟进，怎么还要配合干嘛？这就是一个正常的施工，怎么还需要配合？配合什么呢？
0: 配合他们完成这个装修啊，因为那个说白了啊，那个场地呢，对于招商工作来说呢，前不着店，村后不着店，一个就我们。
1: 外人看来呢，就是没有什么人流量的，但是那个村，就是那个位置呢，是现在的那个镇委书记当时驻村作为驻村干部的一个政绩，说白了就是这样子，就是一个面子工程。那这个所谓的招商中心是已经建完了，但是还没有装修是吧？
0: 是装修好了，
1: 那你不是又进去装修去了吗？
0: 当时他们是在村里面有一个物业空置在那里，就我们去帮他装修，
1: 就原本就有一个物业，然后没有装修，后边找了你，让你们去把它装修成了一个什么招商中心是吗？对对对对对。哎呦天哪，那你这没有合同。 你确定那个苏镇长他知道这个事儿？
0: 那肯定知道的。
1: 打给他来。

0: 你好，苏振。
1: 哎，你好。
0: 你好，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个佛山的装修公司啊，这个老板姓江，江振宇，找到我们这边来反馈，说这个咱们之前呢有一个这个招商中心啊，客家食品产业园招商中心一个装修的项目。说当时交给他来做，然后呢一直结算没给办，他找到我们这边直播里面，然后想要让我们跟镇里面沟通一下，我们想了解一下大概的情况。他说当时也这个您和这个刘书记啊还有一个主任一起来沟通过这个事情，我们想了解一下存不存在这么个事儿。
1: 啊，就您好，因为我们领导正在开会，就我们这边呢作为那个镇政府的一个对外的发言，我们这边就针对刚才江先生讲的一些事情，我们也进行一个回复。
0: 您说，
1: 就第一个，刚才江先生有提到那个客家食品产业园项目，
0: 对，
1: 就他刚才提到的应该是那个招商中心的工程款，其实是因为我们那个项目呢是国资公司昆仑旭日发展有限公司当时作为那个建设单位进行招标的。那江先生呢就是我们其中联合体的一个中标单位的其中之一的运营方。他是那个佛山市中立营建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就大概关系是这样子。那第二个就是说刚才提到的招商中心呢也是2024年4月的时候呢，当时是为了更好的推动这个项目的招商，那他们运营方呢也提出想要设立项目的招商中心，那么7月份呢他们作为运营方就租赁了那个刚才提到的一个五星村的场地作为招商中心，然后进行了一个设计和改造，就这个是他们也是当时他们自行的出资，那最主要其实提到那个装修的工程款呢，因为我们在我们的那个当时的总承包合同里面，是有提到关于运营方面，就是我们是通过是运营方是要负责产业招商资金回款，要能覆盖发包人就本项目支出的项目建设成本，就含土地成本、财务成本、管理成本等费用及税费，就要在这个覆盖的一个前提下呢，我们是给他们就是在合同的第6条有提到，就是说运营招商有营销费用是不高于销售额的6.2%，那其中月度营销费用为10万元每个月，且必须满足运营方运营条件，且招商资金回款后支付，直到销售完成，该费用包括运营方为本项目招商或销售额产生的所有人员工资、差旅费用、管理费用、业务费用、策划费用、平台费用等，那发包人就不再另行支付，
0: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把它简单理解成这个装修实际上是他们的运营成本之一？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
0: 那明白。来，那个江先生，江先生。
2: 哎，
0: 刚刚苏振跟我说了这么多哈，您应该也听到了。您看，您是不是这一个招商中心的联合运营方之一？
2: 首先我回应一下啊。刚才那个呢，不是苏振。
0: 不是苏振，他说对，他镇长去开会去了啊，他镇长去开会啊。您。
2: 第二个呢，就是他刚才说的。那个合同说的很好，但是呢他忘记了一点，这个装修不是我们那个服务范围之内，第一个。第二个呢，在这个项目啊，他这样说，到现在为止虽然是中了标，但是土地都没有出来， 配套都没有出来，
0: 嗯，
2: 那个预算也没，概算也没有出来，签合同之的时候应该具备的所有的基本条件都不具备。
0: 嗯。
2: 啊，
0: 我再明确一下啊，咱们镇里面这边刚才说的那个他们联合中标的那个运营单位叫什么准确的名字？
1: 哦，佛山市。
0: 不是不是，我是说那个运营的项目准确的名字叫什么？
1: 就是建设单位是吗？
0: 准确的项目名字。
1: 啊，项目名，我们叫我们那个公开招标的项目名是鹤山市鹤城镇腐竹预制菜产业园项目。
0: 腐竹预制菜产业园。
1: 嗯，
0: 预制菜产业园，首先我问一件事啊，产业园现在投入使用了吗？
1: 现在正在在建中。
0: 还在建中是吧？
1: 对。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招投标的？
1: 我们2024年3月26日中标。
0: 啊，大概什么时候投入运营？在合同当中有规定吗？
1: 合同当中是当时以销代产，就是我们当时是以销代产的原则进行建设的。
0: 嗯，这个以销代产具体细则是什么？
1: 以销代产具体，我先查一下。
0: 嗯，因为如果说产业园没有办法投入使用的话，那目前还在建设，那这事儿，
1: 因为我们我查到了，就是根据我们总承包合同的第21条的21.6，
0: 嗯，
1: 就本项目分期分段建设，
0: 嗯。
1: 运营方必须根据以销定产的原则，在确定销售目标的情况下，制定合理的建设计划。
0: 那它的第一期建设时长大概是多长时间？有规定吗？
1: 我们目前建设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在建有3栋楼，应该今年年中能够封顶，主体封顶。
0: 嗯，好，这个建设周期到今年年中哈。然后刚才您说到的那个合同，运营合同，实际上就是这个腐竹预制菜中产业园这个合同是吧？这个运营合同
1: 啊，这个是总承包合同。
0: 总承包合同，这个总承包合同包括了这个腐竹预制菜产业园和另外的那个客家食品产业园招商中心吗？
1: 哦，不包括，
0: 不包括是吧？那没有办法用刚才的合同去约束这个客家食品产业园招商中心的其中的装修款啊。
1: 对，那个就是它其实是，我们应该说我们这个项目名啊，就是招标的项目名是腐竹预制菜产业园。
0: 嗯。
1: 啊，但因为我们在招商的一个范围呢，我们就做就是主要我们现在的项目名就是以腐竹预制菜产业园这个主要是项目名。
0: 是项目，所以我说的是这个项目包括了刚才说到的那个装修了的客家食品产业园招商中心吗？
1: 不包括。
0: 那为什么那个装修款要放到这个运营合同当中去进行试用呢？
1: 这个就当时他讲的就是说，可能是当时设立的时候，就当时是用了这个鹤山市客家食品产业园招商中心，就招商中心是用了这个客家食品产业园这个名字。
0: 所以我再明确一下，这个地方到底是不是包含在了咱们的腐竹预制菜产业园里边？
1: 不包含。
0: 那对呀，那人家那是一个单独的项目呀，对吧？那是个单独的项目吧。那个项目他们当时装修完之后要移交给谁呀？那个食品产业园，那个食品产业园招商中心，那个项目要装完移交给谁？
1: 这个是他们作为运营方就是利用这个场地去做招商。
0: 是运交给直接他们运营方自己用的，
1: 是他们运营方使用。对，
0: 江先生是吗？这个场地是你们自己使用吗？
2: 不是。
0: 现在谁在用？
2: 我不知道谁在用。
0: 那咱们镇里面呢？现在这个招商中心谁在用呢？
1: 就现在当时的是运营方。 他们自行租赁的这个地方去做了一个装修，就是用来进行招商，但是后面他们运营方就这个地方他们退租了。
0: 有这个过程吗，江先生？
2: 那首先呢，我把那个通话记录的过程都发给你们。
0: 我们有没有这个过程？你听我说，哎呦，你太能绕了。你告诉我有没有这个过程？你租了，租完之后想要做一个运营招商中心，然后后面又退租了，存不存在这个过程？
2: 有几个月？
0: 有几个月是吧？这个装修是在你承租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吗？
2: 装修跟承租其实分开的。
0: 你回答我问题就好了，是在你承租这几个月之内吗？
2: 对。
0: 当时装修的时候有没有说清楚这个钱到底谁出？
2: 是项目方业主方出的。
0: 业主方出装修钱，有没有什么样的证据？
2: 他们有会议纪要啊。
0: 会议纪
2: 有补充协议。
0: 补充协议在哪儿？补充协议在哪里？
2: 那我都发过了给你们了。
0: 补充协议当中内容写的是什么？
2: 首先那个，你等一下啊，我现在没有在手上，你等一下。
0: 补充协议的内容，
2: 你等，稍等一下、啊。
0: 你发了我一个会议纪要对吧？2025年4月30号会议纪要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你签字了吗？你盖章了吗？
2: 那他业主不盖章，我签字盖章有什么用呢？
0: 那不就是吗？那这东西没法用，你到去告人家都没用啊。
2: 但是这个是事实啊。
0: 是事实，你从哪儿弄的呀？
2: 从这个他有传过城管理吗？
0: 有什么？
2: 传项目的传过城管理的，你拿过来的。
0: 项目全过程管理那儿拿的。
2: 对。
0: 你补充协议里签的是什么内容？
2: 补充协议呢，是他们找了第三方的公司要替代我们公司的运营方出的一份补充协议。
0: 什么内容？说内容，大哥，快点，内容。
2: 内容就是要把我们中立营建公司换掉嘛，换掉做不是那个。中标方嘛。
0: 来，我跟你说一下这个会议纪要当中内容啊。会议纪要当中内容有写清楚，作为联合体牵头方，同意将招商中心装修费用列入项目综合成本中，最终金额经双方认定后，第三方审计确认为准，在项目运营招商营销费用中解决。这个营销费用不应该是政府出吧？
2: 对啊，业主出嘛。
0: 业主，这不是在算入项目综合成本当中，最终在项目营销费用当中出。这个营销费用怎么能是业主？不应该是营销方吗？不应该运营方吗？
2: 那营销费用不是帮业主做事，业主出的吗？
0: 你们不是运营方吗？
2: 我们不是运营方了，现在
0: 你们怎么又不是运营方了嘞？
2: 已经给业主踢出群了吗？废除。
0: 但当时你们是运营方是吧？
2: 我们是运营方。
0: 嗯，你这又是了。
2: 我们是运营方。
0: 嗯。
2: 但是呢，这个合同里，像你刚才说的中标合同里面，我们是不承担这个装修的部分的嘛？
0: 它是你运营成本呢？
2: 合同里面没有写明嘛，我们只是负责招商。
0: 但它是你的运营成本呢？
2: 那运营成本，那成本是谁出呢？我想问一下。
0: 运营方出啊。
2: 运营成本是不是项目销售成本里面呢？
0: 运营成本不应该运营方出吗？
2: 肯定不是啦。
0: 那怎么能？那你就要有提前约定啊。那你们有没有约定过说？
2: 没约定啊。
0: 没约定是吧？
2: 对呀、啊，中标合同里面没有约定这一块啊。
0: 江先生，您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没有约定，我们没有办法帮你。 你都没有约定，我怎么帮你？我现在跟镇里面沟通，镇里面一五一十拿出一条一条一条来，当然我也回击了人家，但是你没有拿出具体的约定盖章签字的东西，我都没法去非常硬气的跟人去对。
2: 那他像您说的，
0: 我跟你讲啊，
2: 为什么他要用第三方来鉴定呢？
0: 我跟你讲啊，就是正常的思路啊，运营方承担运营成本，这没有问题。但是你说你们的这个项目运营成本要由业主方负责，你又没有补充协议去确认这一条，那我怎么帮你啊？
2: 补充协议我可以转发，我现在发给你。
0: 你就告诉我补充协议有没有说运营成本是由业主负责？
2: 这样吧，主持人，我跟你解释一下啊。首先，要销售物业，物业的成本是怎么构成？我想问一下。
0: 你别问我，你问我干什么呢？你快点说你要说什么，抓紧时间，我这时间很宝贵，兄弟。你说你要说什么观点，快点。
2: 我只是想说，他所有的成本都是销售成本的一部分。那是不是应该业主来承担呢？
0: 那不是，那这样我也想去做运营了。那所有成本都是销售成本，都让业主承担，我现在谁都能干这运营了，那不用承担责任了，没有运营成本。那你们付出的成本是什么？
2: 我们时间，我们金钱，我们去跑到广西去招商，这个是不是成本
0: 啊？
2: 但是业主的所谓的领我们去招商的时候，所谓的由特工的水厂一进场中标就开口要
0: 200万。哎呀，你扯太多了，又整了个水厂出来。江先生，走诉讼吧。来，也感谢鹤城镇这边，感谢女士。您贵姓？我得记录一下。我天哪，我这还没记录呢。哦，
3: 你好，我姓何。
0: 何主任，就是您是吧？何主任。
3: 啊，对。
0: 那好，谢谢，感谢您啊。
3: 好，谢谢您。
0: 哎呦我天，太乱套了，这又整出水厂了，又要让他拿几百万了。就是你看啊，按照我们的理解啊，我来运营这个整个这个项目，然后呢这个项目如果说赚了钱了，我能分成，对吧？这叫运营嘛，是吧？他跟他合同也是这么签的嘛，能赚钱就分好。那我要为了让这个项目赚钱，我是不是得付出一点成本？比如说我要让营销中心变得好看一点，对吧？那我就要装修嘛。所以说这个算作运营成本，是吧？按照我们正常理解来讲，但是他认为这个不算是运营成本，这个应该算是销售成本。这个装修费应该由业主去负责，也就是由政府去负责。所以分歧出现在这儿了，就是政府认为你负责营销，你就要出装修成本，但是他作为运营方认为我是在帮你，我把这个东西建好了之后能让你卖得更快，所以你得来出这个装修费用。但是双方就这个到底谁来出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约定，弄明白了吧？各位，就是他们俩在那叨叨叨叨叨叨叨叨那么多，就是这么个事儿啊。我听明白了，反正你们听明白没有？我解释完，听明白没？

这节目啊，抽丝剥茧，有的时候你别看这个没有那么激烈啊，矛盾没有那么尖锐，但是你这盘来盘去也挺有意思。嗯。

0: 打第五个吧，李哥。来，接下来投诉人，你好，王女士。
1: 喂，你好。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本人在去年。
0: 您别开免提，您得把手机拿起来，您现在说话声音太空了。完了，这通话保持了。按错了，按错了，你按了通话保持，你不是按免提。挂了，重新打回去吧。他按错了。

怎么拨打热线？您到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然后在小程序上留言就行了。啊，不接了，这投诉人，这。

不接了，投诉人，刚才他按错了，结果我才打回去，他就不接了。这阿言打的是什么号？别信啊！但凡在我们评论区出现的电话号码，除了我们节目组的号码以外，别的号码都是诈骗电话，你就这么认为就行了啊，各位。

哦，阿言，你发那是我们办公室的那个采访电话，是不是？那没用的，那个只有在我们往外打的时候能打出去。你打进来没用的，没有人接的。那个是我们往外打的联系投诉人的电话号啊、哦。我说呢，我没看具体是什么号，我一看不是我们5999，我就以为你乱发的。外省的投诉我们不管啊。各位稍等，我们这挨个投诉人打呢，不知道为啥。第六题，人呢？对，是我们的外呼电话，那个你打回来没有人接的，那个是外呼的。要加你就没加，你是投诉啥内容啊？阿言，这怎么这仨投诉人都不接电话了？干啥呢？都说好的，怎么？

0: 我这还有20分钟节目时间呢，你这些人要干啥？哎，你好，许先生。
1: 哎，你好。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跟我们讲一下。
1: 就是5月4号当天，就是我去那个巽寮湾旅游，
0: 嗯，
1: 然后是在路口排队嘛，
0: 嗯，
1: 排队，然后后面有一辆工程车，它是直接压着实线过来，然后
0: 有一辆工程车，
1: 对，就是电信，是通信抢修的一辆车辆，
0: 通信抢修，正常小汽车还是那种卡车？
1: 小汽车，小汽车，
0: 小汽车，
1: 它是后面贴着工程抢修，
0: 啊，只是贴了个牌。
1: 嗯，对，是的，
0: 您说
1: 他就过来压实线，想过来插我的队，但是他没有打灯，我也就不想让他。
0: 嗯，
1: 那正常来讲，我不让他，我就继续走了嘛。
0: 嗯，
1: 他就一直憋我。
0: 嗯，
1: 憋我到我不让他，他就恼羞成怒。
0: 嗯，
1: 直接从后面就是斜插到我的前面。
0: 嗯，
1: 然后再横在那个斑马线上，
0: 嗯，
1: 开门拦停我，然后拿了一个所谓的证件过来敲我的车窗。
0: 什么证件？
1: 问我。
0: 这么
1: 不知道，我没看清楚。对，
0: 这么厉害，
1: 对，直接就敲我的车窗，问我说：“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车？”指着我的鼻子骂，就《三字经》啊，你知道的
0: 啊，
1: 就指着我的鼻子骂，很嚣张，
0: 月运风华的是吧？
1: 对对，也对，然后就骂完，就因为后面有车在等嘛，所以他们其实也在那里按了喇叭，然后当时我就说我报警，你别走。嗯，然后他就往前开了。
0: 嗯，
1: 往前开了之后，过了下个路口呢，又停下来。
0: 嗯，
1: 又对我进行辱骂。
0: 嗯，
1: 对，所以大概是这么一个事情。
0: 你在这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和他一起去进行追逐啊？然后别停啊？
1: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女儿在车上，我不会对他那个。
0: 啊，完全都是被动的，他去别，然后去指着鼻子骂你。然后
1: 唯一我对我、嗯、唯一我你可以说我的那个就是我没让他这一点。
0: 嗯， 嗯，这个没让没有问题。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录像、行车记录仪的录像，各位啊，来，
2: 我正常的等灯，然后从后面直接，这辆车压着实线一路的过来，在这里想要变道进来，但是他没有打灯，我没有让他。

0: 下车拿这个所谓的证件，过来敲我的车门。那这么点他一直对我辱骂，骂骂咧咧的，怕他说口型。你知道这什么车吗？嗯，就这种人，我想问一下，所谓的电信抢修车是特权车吗？第二轮下来又开始骂我。
1: 小丑，这不纯纯小丑吗？那个，那学生报警没啊？
2: 是我，就是当时我已经报警了。
1: 然后呢，警方怎么说？
2: 就是因为就是警察那边说没有涉及到人身伤害，他就把我转到了那个交警那边。
1: 嗯嗯。
2: 然后交警就是昨天已经给我打电话回复说，已经通知当事人去交警队处理了，但是具体的结果没有给我。
1: 哎，那为啥呀？
2: 我也不清楚啊，就问，可能是当时的规，他们那边的规矩吧，就是说要去到当地去拿这个认定书才可以，要么如果是线上通知的话，只会说对他已经进行处罚。
1: 啊，还能这样呢？
2: 对，是这样的。
1: 哎呦，这我可没听过这样的规矩，这惠州规矩可太大了。
2: 是吧？
1: 行，徐先生，您这样啊，您别急，让子弹飞一会儿，我们把这事儿播出去，看看惠州交警理不理我们。好吧，
2: 好嘞，
1: 你等等消息啊，我们后面会联系你的啊。
2: 好，行，谢谢。
1: 好嘞，再见。
0: 一个，你看那个穿着打扮做派加那个年龄那个形象啊。我不好形容，我不好说的太那个啥，我不好说太，就是他那个行为吧，咱就说他那个行为，跟那种就是突然之间借了一个小电摩的小黄毛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呢？借了个九号，这没有区别。你看那个形象，那个动作，那个整体那个做派。挺好的，这个来素材了，我们也播一播。通信抢修挂这么四个字的牌子，它就成特权车辆了，它就可以跨时限过去别停别人，它就可以随意插队，它就可以拿着一个所谓的证件出来，然后敲别人车窗，质问人家你知不知道什么车？知道啊，我看到刚才什么车？我看一眼啊，什么车来着？稍等一下，各位啊。太吓人了，太吓人了！惠州训练完，你说这游客们去玩，那个他就敢随便拿着一个什么证件下来就问人家知不知道什么车？知道啊，是个荣威的新能源汽车呀。难道还能是什么车？就是这种，如果说没有对他进行公开公示的处理，不严格处理的话，你让假期去到训练湾玩的游客心里面怎么想？你让惠州文旅怎么下得来这个台？明明就是他违规，他下来问你这是什么车，你说说。好吧，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宇航，刚才两个投资人不接电话，实在没办法了，留明天做他们吧。好，各位。我是宇航，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2: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1到2.0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8到1.9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5到1.2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0到1.6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0.7到1.4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7到1.5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5到1.4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0.7到1.4米。未来展望，未来3天，南海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9号起，受弱冷高压出海影响，南海东北部海域风浪将有所增大，有大浪过程，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0: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1: 数量多少，
10: 根据我国刑法，
12: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9: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3: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4: 撞到了我的车的。
15: 因为有太多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6: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9: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4分，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各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的节目的嘉宾律师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念海龙律师，来自于知恒所。念律你好。
1: 海默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对，咱们念海龙律师呢擅长的方向包含了企业法律顾问、商事诉讼代理、劳动争议代理以及文旅行业的法律服务。节目之外，需要找到 咱们的念律的可以找到知行合一恒定致远的知恒广州律所为您的法律需求提供专业高效的解决方案。节目之外，欢迎各位拨打13360708078、13360708来获取全面而深入的法律咨询，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跟他说我要找念律师。如意外，知恒所应该就一位姓念的吧？
1: 那对对，
0: 这不会不容易找错了啊，
1: 应该整个中国都没有重复您的吧。这个姓氏来自于来起源于哪儿啊？<笑>
0: 据我们家谱说呢，应该是羌族汉化过来
1: 啊，羌族啊，
0: 那是很早的事情了。对，好的，哎呀，这个姓很少见啊，反正就不容易找错了。如果直接想这个，比如说企业法律、商事诉讼、劳动争议、文旅行业的，直接找咱们念律师哈，念这个念课文的念啊，记住了哈。很多朋友已经在直播间来跟我们打招呼了，点个名呗。
2: 啊，经知会168，他说可不可以关注这个养殖场排污的一个问题啊，通过小程序吧，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势声音的声，民生热线这个微信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方式来找到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进行当中也可以过来打招呼哈，也可以看到各位的评论，但是涉及投诉爆料还得要通过小程序，因为会生成一个投诉编号，我们一定要有投诉编号之后才能后续的报道啊采访等等等等啊，这是规章流程，也希望各位理解吧。节目进行当中，各位可以通过各种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收看，这个学习强国乐TV、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还有很多人来打招呼了，1818哈，俊胜去火仙体坪啊，还有这个就是秘旨93，土鸡哥啊，都已经来这里打招呼了。
0: 很多人也在关注哈，头发说白头发，刚刚是这个监控的画面哈，看不到白头发，还有事儿我跟大家说过，这个头发剪短了之后，把头发浇起来，就稍微没那么明显了，然后说这个额头上有蝌蚪了，是长痘了啊，但这个痘呢是青春美丽疙瘩痘，然后今天每年开的没那么重，所以能看到啊，包括这个这几天中午吃的吧啊，这几天去江西玩了一圈，吃辣啊，所以就脸上长痘了。念律去哪玩了？
1: 我啦，所以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正题啊。
0: 原来是普法节目。
1: 哎呀，前面还是唠一下场吧，刚刚回归工作日，相信很多人还没有习惯，还没有进入到这个状态当中哈。那接下来我们节目要进入到这个常规的话题了，就是每天呢会讨论热门的新闻，也会接听到现场的这个电话来咨询相关的法律问题以及后续的维权路径。首先我们关注的话题呢也是在这个假期期间呢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啊，而且呢这个 话题上热搜之后，哎呀，很多人去讨论一个相关的一个驾车安全的一个问题，而这个呢并不是普通驾车安全，是乘客抢方向盘的问题了。近日，一网约车乘客途中要求改道送有遭拒，竟然强行的抢夺方向盘，导致车辆碰撞。警方当场控制了肇事乘客，而涉事平台回应已第一时间对乘客账号实施永久封禁，全力配合警方调查。
0: 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咱们的念律了。首先从这个违法还是犯罪行为去做一个判断吧。这种抢方向盘导致车祸的行为究竟属于行政违法还是刑事犯罪呢？
1: 明白，这个问题呢它就涉及到两个概念是什么意思。那首先刑事犯罪是特指违反刑法的行为，那么大家都知道刑罚是对一个人最严厉的惩罚，那么应当保持其一定的迁移性，也就是不得已而用之，而且要有明确的标准。
0: 入罪标准，比如说我盗窃金额达到多少以上才构成盗窃罪，那比如说我伤害致人受伤程度到什么程度，轻伤或者轻微伤的时候才构成犯罪。所以呢，刑罚必须有明确的标准。那么对于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行为呢，它一般违反的是各种行政法规，那么所接受的叫做行政处罚。所以综合来讲，或者总体来讲，两者的区别就在于 行政处罚或者是行政违法的行为会更加轻微一些，没有达到刑事犯罪的程度。那么就本案来讲呢，要判断这个女士她是否构成刑事犯罪，还需要综合很多因素来判断。你比如说当时车速的快慢，当时车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周边人多不多，她的行为的持续性和恶劣程度来判断她到底构不构成犯罪。
1: 那么我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和以及网上披露了一些信息，他是在车辆转弯的时候突然的去猛抢方向盘，他直接导致车辆一个失控，撞到了路边的围栏上。那么他完全有可能会撞到路边的行人或者是其他车辆，导致重大的安全事故。所以我个人认为他的行为是已经构成了入罪的标准，构成刑事犯罪的。那这个刑事犯罪具体是什么罪名？是妨害安全驾驶罪还是更严重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因为普通老百姓的理解就是你在车上面啊，直接想方向盘导致车祸，那直接是撞到人，而且是针对不特定对象的。诶，会不会到底是应该定哪一个罪呢？
0: 大家可能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个是比较相对比较熟悉吧，因为近年发生了几起恶劣的事件，最后都是以这个罪名来定的。但是另外一个罪叫做妨害驾驶安全罪，这个可能要跟大家稍微了解一下。这个罪名是2021年的时候刑法修正案11新增的一个罪名，这个罪名的由来还是有一定的渊源的。 这个要提到了当时2018年，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2018年10月28号在重庆发生了一起公交车坠亡事件。当时是也就是乘客和司机产生了争执，最后导致整个车辆一车15人坠入了江边，15人全部丧生。
1: 还记得这事儿，后来很多的公交车

0: 后面在实施的过程中会碰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大部分的妨害行为都是比较轻微的，它大部分是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的，这就导致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就是第一个，他的行为轻微给他上了一个很重的罪，那么可能罪罚过重，那第二点就是他的行为可能在一些案件中，他的行为不够那么危险，程度不够那么高，那给他上不了罪名。嗯， 这就导致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之后呢，2021年就刑法修正案11就颁布了一个妨碍驾驶安全罪，那么这个罪名是列举的只要你的行为，只要你有妨碍驾驶的行为，就直接以这个罪名来定罪。这个罪名的区别在于它是一个轻罪，它最高刑是1年有期徒刑、管制或者拘役，甚至很多时候都可以缓刑。对，所以才出来这一个罪名。那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案件中，因为他的行为虽然有妨碍公共安全，但是没有造成最后的严重的结果，而且他的行为没有一个持续性，他不是说跟司机一直在纠缠，对，所以我个人认为他应该是以妨碍驾驶安全罪来论处会比较合理。
1: 那这个是以结果定还是以行为来定的？
0: 这个在我们法律上分为定性分为结果犯和行为犯。结果犯什么意思？ 我盗窃到多少钱了啊，我把你打到什么程度了，按照结果来定罪。那么第二个是行为犯，就是你只要有这个行为，不管你有没有产生后果都可以定罪。其实学界上还有一个罪名叫做思想犯，就是我想一想，我想想都构成犯罪，但是这个在我们国家是不构成犯罪的，想一想是不构成犯罪的。
1: 也就是说那这个妨害安全驾驶这个应该已经是一个行为过程了。是的，
0: 是的，是的。
1: 那如果这名乘客被追究相关的责任了，那司机该如何去主张自己的医药费，包括他是一个网约车，那他会有停运损失费，由谁来去支付呢？
0: 是的，咱们这个一码归一码，他虽然承担了刑事责任，但并不代表着可以免除民事责任，他确实实实在在的给司机造成了损失。那么司机可以有两个路径可以追究，第一个呢是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1: 那么让法院同步审理，给他造成了多少损失，这个效率会比较高一些。第二点呢，就是可以在刑事案件结束之后，我们再提起单独的提起民事诉讼来追究损失。这样的是啊，这个其实刚才评论区有很多人在讨论相关的问题，还有人就提到了刚刚公交车坠河事件，说了所有的公交车都强制安装了屏障。其实现在我能看到的，我坐公交车的时候我就能看到， 它下面是有个玻璃屏障的，就是为了保证安全，保证整车乘客。它其实从某种程度上，第一，保障司机，那最关键的最根本的目的是保证整辆车所有乘客的一个安全。这比如说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你一打方向盘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比如说之前那个坠江，
2: 直接冲下江里面去了，导致死亡的事件发生。那当然你在路上开的话也会影响到其他的同样在道路当中驾驶的其他驾驶成员，包括其他的这些车辆的安全，而造成相关的隐患，所以强制安装了相关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法律是有一个滞后性的，别人说为什么没有呢，就是因为有事情发生了之后及时去跟进，包括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一个新的条例，相关的罪名妨害安全驾驶罪，就是为了不能说你 结果造成的这个结果显著轻微，追究责任，那有这样的东西之后，反而会让他觉得违法成本很低嘛，
1: 是的，
2: 无非把我拘几天，你又不能判我坐牢，
1: 是的，
2: 我只要不坐牢，我就没有案底，我就不怕，对吧？那现在有这个罪名了，我就会容易震慑很多的意图犯罪的人了，
1: 对，是的，
2: 就是除非是从刑法上变成这个刑，这个是那个刑期 来进行一个调整嘛，那就是有罪的人坚决得要定罪，然后该坐牢坐牢，该处罚处罚的，那不能说逃脱法律的制裁，所以是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在跟进。包括今天下午也会录一个关于交通法的一个解释哈，这在今天啊，也是最高检最高法出了相关的法律啊，也可以继续来关注咱们节目来 看看我们怎么去给各位去解释的相关的法条的内容哈。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哈。节目之外联系咱们念律的，涉及企业法律啊、商事诉讼啊、劳动争议啊、文律行业的相关问题呢，找念律师可以找到支衡所 133-1607-8078 还有很多人在问怎么联系节目组，联系节目组包括怎么上咱们节目怎么连线，请听下面这一段。
0: 每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

0: 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 好了，在评论区有一个简短的问题，也希望咱们念律能够简单的回答的哈，因为咱们线上已经有这个听众在等待了，简单就问一说，说有个朋友去口腔诊所实习，前面7天无工资合理吗？哎，这个属于劳动争议方面的问题了。
2: 口腔诊所去实习
1: 啊，就去实习，但前7天没有工资，看这是这个是不是得要判断他到底是签一个实习，实习之后转正的，还是说只是说安排去短暂实习？
2: 对，我觉得首先判断他主体资格的问题，他实习，所谓的实习是分两种，第一种是转正之前的实习，
1: 对，
2: 叫实习期嘛；第二种叫在校的实习，
1: 嗯，
2: 就是以这个增加就这个经验，
1: 嗯，
2: 就业经验的一个目的去实习。那么如果是刚才说的第一种，就是我是一个
1: 转正，
2: 对，我是为了转正，或者是我是已经是一个已经毕业了。一个合格的劳动者的身份，那么我去实习的话，他只要实习一天，他就要给一天的工资，不存在不需要给工资。另外一个社保和公积金也都是要需要，只要工作一天就要满一天的。
1: 明白，就看他有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上面有没有约定这个实习期，还说只是普通的商议，说你先过来干着看吧，如果干着看了，这7天 OK 了，我之后再跟你签合同，那看怎么去跟领导去商议了。
2: 对，无论是哪一种都需要发工资，只要我提供劳动，
1: 对，就看是哪一种了啊，看是安排的怎么样。好，马上来接通今天第一个电话。喂，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1: 哎，陈先生是吗？
3: 啊，对，
1: 哎，陈先生，您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咱们的念律师也同步在线上了。
3: 我这边就是手机银行内 APP 不小心误转了一个10万元给一个前10年的一个同事。然后现在也联系上他了，他在沟通协商，但是他一直拖着我们，因为他在香港务工。然后他的一个意向就是最开始的一个意向就是想。有28000，他不小心被那个花呗划掉了嘛，然后他是1月份的账单已经逾期很久了，他就跟我们协商，就说那72000还回来给我们，然后那28000是因为我们误转进去了，然后他就不愿意偿还。
1: 我理解一下哈，这个转账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3: 28号，
1: 4月28号，那现在一个假期过去了，沟通协商的结果到现在也没有跟进，也没有更新，就是那28000我不认，剩下的还给你。
3: 对对，他最开始一向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在也说给他8000，然后回来把其他剩下的钱转回来给我们。
1: 你们主动提出了，算了，8000好给你，剩下的就是92000，你转账转回来。就是他这个本来就是在相关的平台上面有逾期了，所以你直接转过去之后他直接划扣了是吗？就是他本来没有还款意向的，就是我本来不打算还了，我打算当老赖了，结果你是把我这笔钱到了我银行卡里面了，被迫还了这笔钱了，并不是我主观意愿，所以说我不认这笔账，对不对？
3: 对。
1: 好，念律，这个钱转错了还要扣28000，所谓的加个双引号变成了所谓手续费了，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啊？从法律上怎么解读？
2: 您当时的这个行为，这个转账的行为为什么会转错了呢？因为按道理来说，转账需要核对姓名身份，甚至有时候需要输入验证码。
3: 对对，他因为我哥是一种，他的人呢就是坐网约车嘛，要从早拉到晚。他们两公婆也是勤勤奋奋的一个家庭，然后他们也没有任何欠债，就是老老实实做的一种人，然后他就从早拉到晚，然后半夜凌晨12点多18分这样子，本来是转给另外一个人的，刚开始是转到50000是没问题的，后面他就想转到100000，然后他可能就在 APP 里面，他以为是第一个，他直接点进去的，可能是直接人脸识别的，人脸识别，然后银行还会跳出一个在核对一个信息，然后他就可能就懵懵逼逼的，因为拉了一天的网约车了，然后就直接就以为是第一个，就是刚才转过的，他就认为是他，所以他就直接就点确认了。
2: 明白，就是原来跟这个人之间是有转账记录的，所以他的名字他的记录是显示在第一个，当时没有看清楚就直接点进去了。 对，因为是十年前的同事了。那目前跟他沟通，他是认可这个转错的行为的，只不过他认为已经还给花爸的那部分他不应该给。嗯，
3: 对，
2: 这个过程有没有录音呢？有录音是吧？那这个证据非常的重要，证明双方确实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嗯，那么目前你们是去了哪些
3: 部门或者是去了进行了哪些渠道方式？维权方式。首先我们28号当天早上9点钟左右是去派出所报案了，然后他们说是民事纠纷，是我们误转的，不给立案，然后就说给了我们一个回执，叫我们去银行那里，我们就去银行那里，要求他止付，然后银行说他们有权利要公安机关那边出具相关证明才能去止付。 然后也叫我们去法院起诉，我们也跑到法院，法院的话，然后他说要求我们提供身份证信息，然后不肯给那个协查什么什么调查令，让我们去警察局那边调他的信息，然后我们又没有这权利，然后可能说唯一的路径就是请律师去调这资料出来，然后才去做诉权保全嘛。
2: 诉权保全，然后时间太久了，现在也不确定他那个钱有没有转走，因为从一开始发生的事情我们联系他，他在说他在香港务工很忙，基本上很久前期都是很久才回一次信息，然后也一直拖着这个事情，一直得不到进展。
1: 明白。转账的方式是及时到账，对不对？不是延迟到账。
3: 对对，
2: 那确实银行没有权利去止付，因为他已经到账了，他不可能再从他的账户里面去划扣给你们。
3: 嗯，对，目前能走的途径其实就是第一个协商，如果能协商解决的话，这个是最好的结果。虽然可能会有点成本，第二个呢，就是你可能要走法院的途径，走法院的途径，以不当得利去起诉对方。嗯，
2: 对。
3: 但是如果他决定做老赖，那这笔钱要不回来了呀？
2: 对的，对的，这个存在这个风险，这个也是实话实的跟您讲，所有的案件都存在这个风险，所以呢，在这个之前，建议您做财产保全。
1: 就进行调查，
2: 我们有咨询律师，聘请律师去对他进行初步的尽调。
1: 就禁止调查。
2: 我们有咨询律师，但是这个诉权保全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他也久了，半个月到一个月，甚至还有可能会更长。这个财产公证人家已经，如果结清要走这条路，可能我就担心他已经把钱转走了。
1: 就是我理解哈，就没有可能，比如说先能拿到钱拿多少钱，但比如说我刚刚想了一个可能性哈，假设哈，只是咱们聊，比如说我先跟他说我口头上同意，你先把这个7万2还给我吧，然后之后的我再去争，但这个又成为一个合议了。
2: 对，
1: 那从法律上只要你告了对方说，那你自己答应了，我所以才把7万2还给你。
2: 而且有可能对方是要求签个什么协议的，
1: 那耍赖了啊，就是我被迫签了，但是也是，那不对不对啊，那合同的签订有被 对，你正常来讲所有的交易都是存在一定的被迫性。对，某种真的是被迫，我不得不以这种方式先。对，就是其实对于陈先生来说，我希望损失降到最低，但是就担心比如说假如我宿迁保全了，那刚刚说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这半个月一个月他都说不定把这剩下的钱给花了。<笑>
2: 我本来说不定拿7万多块钱，现在这一弄我可能7万都拿不回来了。陈先生，我个人认为啊，财产保全一天或者5天或者10天对你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他转钱也只是一分钟的事情。
3: 嗯，
2: 对，所以呢我就建议你这边先跟他谈判者，尽量稳住他，然后同时进行尽可能的进行财产保全。他的那个银行卡是内地的卡吧？
1: 我们大陆内地哈，对，那这个应该相对能不受太影响，如果是做保全的话。保全肯定是能保全得到的，只不过是看他什么时候可以转移财产，他随时可以转移，也就是2分钟的事情。那冻结他财产他会不能马上就把转走呢？比如说他是，就是我了解一下这个财产冻结这个流程哈，财产保全的流程，是我通知你的时候已经被冻结了，还是说我通知完你之后 再去冻结，因为我担心对方有时间去转移了。
2: 一般来讲呢，是我先冻结了再通知你，不然我事先跟你说，不就是一种 让你去逃避嘛。
1: 对
2: 对，正常来讲是这样子，但是现在在实务中呢，因为有一些系统的问题，可能法院会存在一些失误，就是先通知你有这个案件了，我再去做你的保全。
1: 嗯
2: 啊，对，所以呢，陈先生，您这个事情啊，首先第一个，先不要预设他会坐牢来。如果你这么预设的话，那所有事情都不用做了。啊，虽然存在这个风险，但是我个人建议你还是要，如果协商不成的情况下，还是尽快的去起诉，并且做财产保全，这是可能性最大的一个方式。
1: 总的来说，你这个诉讼的费用和请律师的费用应该是达不到28000，损失不会达到那么大。
2: 哎，
3: 对对对，
1: 你看我刚刚算了，包括你刚刚说了8000块钱嘛，你诉讼的费用加上保全的费用，而且你保全呢，关于10万块钱保全，你可以自己去，这个律师也可以帮你去找保险公司，就是从你这边，就其实很多人不理解，包括很多的看节目的人不理解，保全不是冻结单方的，是双方都会受影响的，因为被判决之前要提供担保，要找这个担保公司或者保险公司做担保，是双方要扣钱的。冻住别人10万块钱，那你这么要么就是你也提供10万，要么就是提供一个担保啊，给一定的费用。那相对来说，你这总的费用，我刚大概一算的话，你本来预计的是要给他8000块钱，那你这么律师费加上你的这诉讼费加上你的这个担保费用，也差不多这个数吧。也不会高太多了。
2: 当然，如果能协商一致，那是最高效和最稳妥的方式吧。这个都可以。
3: 然后协商这一块的话，我其实还是比较偏向的。我们现在跟他沟通是这样子的，第一个方案是这样子，先还72000，然后那个花呗剩下的钱，我们就以分期给他还。最开始我们是想以4000块钱一个月，然后就24000，有四千的话，我们就是给他一个辛苦费，然后不好意思这个意思，然后2400就4000一个月还，然后他不愿意，他说他有压力什么的，然后他说
1: 他在那边务工，那边的工资收入水平，按照他们底薪来说，他们应该也是有这个能力给4000的吧，
3: 但是他不愿意啊，他就是想把这个降到最低，也不甚至不想还的一个情况。所以就出现了一个，他说500块钱一个月，然后我一起那个协议给他签，500块钱一个月，相当于还四年，他还不愿意每个月准时还，他还说假设我哪一天开支比较大或者失业了，我还不上你这500块，因为这个协议下面有一条，如果你不还的话，到时候会再次起诉他嘛，如果失业了嘛，然后他就说我有空就给你还这500块一个月。没空没有的话，那也没办法，他就想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觉得不妥，最后就提了一个方案，说那我直接给你一次性给你8000，然后你一次性把我们还完，然后他就说他考虑一下，然后联系了老板，请假有空就回，明天回不回来，现在我们就在走这一个路径，然后他从头到尾就没有诚信过，所以我们很担心他一个信用问题，能不能执行一个问题，还是在拖住我们，然后我们又没办法去联系到他，他也久久回不回的。所以有没有说你们帮我们去跟踪一下，然后跟他联系？
1: 这跟不了，这是他纯个人，我们无法跟进，我们节目不能成为一个讨债的平台。
3: 不是讨债，就是给我们一个见证。
1: 那这没办法。
2: 海默老师刚才说的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现在能拿到多少，落袋平安，落袋为安，先拿多少。剩下的再通过法律途径都可以。然后你的协议呢，我给你几点建议。第一个呢，把他的个人信息收集一下，身份证号、身份证复印件。然后第二个呢，在协议里面明确约定，如果我起诉你，所产生的律师费、财产保全费由你来承担。
3: 对，这个我也写上去了。
2: 对对对。
1: 那最好就是比如说像刚刚的，不管是500也好，1000也好，一个是跟他可以约定一个数，就是比假设哈，我只提供几种方案您参考。一个就像刚刚咱们说的，直接提以不当得利起诉了，然后财产保全能拿多少拿多少。第二个方式就是先拿回72000，然后剩下的按照你的每个月的还款的方式，然后签订一份协议，协议里面约定了，如果是违约的话，涉及到后续的维权的相关费用由败诉方支付。那这样对你的保障权益会比较大。这样的话，如果以后比如说他几个月拖着不还钱了，你要去告他了，让他因为他违约所以要求提前支付所有的费用，那你起诉的律师费、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相关的维权的费用全部由败诉方支付，您免了后续的支付的烦恼。如果你现在起诉的话，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是您来出的，但最后你也很难追对方去给的啊。
3: 对，
1: 除了诉讼费按比例啊，那其他都是你要支付的了。
3: 他不签呀，
1: 那就看后续了，就是看你，一个是约定你的费用的问题了，
3: 因为他我发现他没有代价，因为 他以为决定坐牢了，他没有代价。我还是想咨询一个问题，他现在在香港务工，因为我们实际的收集到信息也不一定准确，他到底是劳务派遣还是去那里做黑工还是？

0: 其他一些不合法的途径过去，我们也没办法去收集。
1: 嗯，这个有可能只能委托律师，然后申请法院调查，这开出律师调查令，才能查询到相关的情况。
2: 对，这个都很
0: 难，哦，这些都可以查是吧？如果调出有法院那边，法院那边
1: 先开律师调查令，然后他要去向法院去申请，要找哪些机关，然后去开了一个调查令，然后根据法院会判断你的必要性。
0: 嗯，
1: 他不会说你要什么就全给一个律师调查令啥都能查，不会的，他要根据你的了解的必要性。比如说你了解他家人的情况啊，家族的情况，户口本人的情况，那法院认为这个与案件无关是不必要的，
2: 对的，
1: 那就不会通过申请的。
2: 是的是的，
1: 是与案件相关的，具有一定必要性和正当性的。
2: 是的，
0: 除非他把钱转给他老婆转移财产了，然后就可以调查他。
1: 那你先得查他的，
0: 嗯，
1: 你得先查完他的才能看是不是他转移出去了。
2: 对，
1: 不能说直接去查他老婆的。
2: 对，这就是另外一个事情了。
0: 对对对，是另外一个事情。
1: 嗯，对，是的。
0: 那他如果以后执行了他拒不还钱的话，他还能去香港务工吗？
2: 目前来讲的话，限制消费是不影响出关的。
1: 嗯
2: 啊，不影响出关的。对，
1: 那看他怎么出去了。比如说你要坐高铁去的话，去西九龙站，他坐高铁坐不了吗？
0: 他不是可以过不了香港的吗？
2: 没有没有，目前是没有限制出入境这一项。
0: 限制出入境
2: 这
1: 一项。对，限制的是大额消费。
0: 那还可以，如果这边立案成功了，然后他还可以去香港那边报警协助调查他吗？
2: 这个比较难。刚才我之前也办过这个案件，就是你可以拿到内地的判决之后，可以去香港申请执行。由香港的法院去申请他在香港的财产，但是
1: 这个成本太高，
2: 对，他可能比你10万块钱本身还要高，香港的相关费用。
0: 香港还有就是那边付的钱还要高是吧？
2: 对对，一个呢
0: 是一个什么钱呢？是律师费还是法院那边呢？
2: 都有都有。
0: 哦，都有，
1: 嗯，一个是一个涉及到涉外法律，
2: 嗯
1: 啊，
0: 嗯，
1: 虽然他是咱们的中国大陆一份子，但是就是法律体系不一样。
0: 嗯，
1: 所以是要涉外律师去跟进了，
2: 嗯，
1: 然后包括涉外律师在当地的职业的话，也可能会涉及到当地的律师需要跟进，就是产生的费用很高了，
0: 嗯，
1: 首先肯定能在内地解决，在内地解决，包括你要如果是申请了律师调查令的话，你可以查他是境内一点财产都没有了吗？他还有那么多银行卡，不能一点财产都没有了吧？
2: 嗯，
1: 对吧？得要聊这个，得要先查才知道。
2: 对，咱们不做最坏的假设。
1: 嗯，
2: 没有什么意义。对，
1: 嗯，
0: 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了，
1: 10万块钱没有了。
0: 是啊，
2: 对，我的意思是，你的心理承受肯定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但是你在行动上还是要抱有一定的希望，因为，没有任何人愿意当一辈子老赖。
0: 嗯，是
2: 啊，嗯，
1: 他回内地的很多东西受阻的。
2: 是的，
1: 对，
2: 嗯，包括这一块对老赖的制裁，国家也在不断的完善。也会越来越的越严格。
1: 嗯明白。
0: 那如果我们跟他协商的话，那用什么？他又不愿意签合同，那就直接就什么都不用，就直接让他回来跟他对面去办这个事情吧。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他说他银行还被锁了，然后他说他银行很久不见了，也丢掉了，密码也忘记了。他说回来直接拿身份证去柜台就只能办理，然后直接就退回来嘛，让银行退回来给我们嘛。
2: 嗯，
0: 可以。这个流银行那边是这么操作的吗？是可以直接把这款项退回来给我们？比如说那72000，
2: 这个
1: 看动没动结吧。
2: 对，我觉得这个对你来讲没什么区别，只要能到你账上，不管他是退回来还是转给你都可以。
0: 我怕当天他银行办不下来，因为他卡没有了，又被锁了，然后银行说要弄个一个星期这样子，然后他回来一趟又不容易，到时候钱又没转回来，当天不解决的话，到时候又能联系上他，又会出现其他变故嘛？
2: 他被锁了是什么原因？
0: 不知道，他就说是被锁了，截了个图给我们，我又不确定他是不是 APP 里面的，是不是这个 APP 被锁了？
2: 啊，这种有多种可能，有可能他已经被保全了。当然了，如果被保全，那花呗那边是不能扣的，啊，那么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的卡使用异常导致被锁了。但是里面的资金是没问题的，这个具体要到银行去判断，先去再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
1: 先不要做太多假设了。
2: 嗯，
1: 您刚刚说了最坏打算就是10万块钱没了嘛，那现在赶紧该行动起来，而不是去猜怎么啦怎么怎么的，纯浪费时间。
0: 那我们应该是跟他协商在途中就开始请律师起草那个立案然后保全吗？
2: 我建议同步进行吧，因为你确实不确定那边的结果是什么样，可以先了解着，可以先聘请着。对，
0: 然后深圳现在可以做诉前保全吗？是做诉讼？
2: 诉前的要求会比较严格，对，这个可以向法院去申请，但是不一定获得，不一定它的急迫性不一定获得法院的认可。对，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同步进行诉中，立案和诉中。对，
0: 我明白。
1: 好吧，陈先生，那咱们暂时先切出去了哈。之后也辛苦导播老师把我们这个念律的这个律所的联系方式给我们陈先生做一个备用吧。打电话之后说找这个念律师哈，念书的念哈，念课文的念啊，念律师哈。我看到评论区有很多人也在评论留言了啊，有人说赶紧请律师吧，有人说小心72000都拿不回来，也有人说了能答应你72000搞回来再说，就是我刚刚说的，我先忽悠对方先把72000转给我们，但是后面的东西。你再去诉的话，你就可以很难主张了。那因为你已经形成了一个合约约定了，你不能说啊，我只是为了套路他，那不行，够不上合同这个撤销合同的这个被迫啊的行为哈、啊，被迫。刚刚咱们念律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补法啊，就是一定要符合相关的，比如说人身的胁迫，那类似于绑架呀、抢劫啊这种，你不给我，我会对你造成人身伤害，这个叫被迫啊。你不签这个字儿，会有其他更严重的后果发生。这叫被迫，你如果是为了忽悠人家能拿多少钱拿多少钱的话，这不属于被迫啊，所以这个比较麻烦。而且呢，其实陈先生想到非常多的点，我相信他这个假期他也没有特别开心啊，也在想这个事儿，包括大概去了解他的银行的现在状况啊，什么被锁不锁的一个状态啊，包括考虑到他以后这个判决之后，如果他不执行成为劳赖了会不会影响出境。其实现在来说大部分的来说就是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比如说高铁是不能坐的，比如说这个高档酒店是不能住的啊，这高消费是不能消费的，是有这样限制的。然后同样的，他的账户也是被限制的，就是有钱进去就可以冻结，有钱进去就可以冻结。那看他是不是完全不打算这使用相关的银行卡了。所以后续其实影响还挺大的。那谁就像念律说了一句非常关键的事儿，就是谁也不愿意当老赖。
2: 是的，
1: 当老赖对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还是影响非常大的，何必呢？包括以后的买车买房贷款等等，有这个相关的记录之后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的，所以一般人来说也不愿意碰到这种情况了。好了，接下来马上来接通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
3: 免贵姓郑。
1: 哎，郑先生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咱们的念律师也在现场，然后您说一下大概遇到什么事儿，看看怎么帮到您。
3: 你好啊，郑。那个是这样子的，我们呢，就是我姐姐，我的外甥呢，我姐姐呢在那个湛江的峡山区。峡山区呢，他有一个，因为他是未成年人，去开了电动车，出现了一个双方都是未成年人，然后呢就出现了我外甥呢，他是一个逆行的情况，逆行情况呢，然后交警判了全责了以后呢，我们当天就已经赔付了3000块钱给他们了，但是呢，那个本来我们怎样去三甲医院去做那个定责的，但是。他们的那个，因为对方那个是护士，实习的护士，护士呢，他就一定要到那个他的医院，他指定的医院就是他实习的医院里面去住院，是这样子。交警判下来的一个轻微交通事故，电动车交通事故以后呢，他呢就要求我们现在就会要赔18000多块钱给他。
1: 另外一位呢？另外一个是已经谈妥了，
3: 另外一个也是，另外一个已经出院了，他也是护士，他也是他的同学，但是另外一个呢，已经说是我们已经赔付了5000块钱给他，已经签了和解了。
1: 好、哦，那就是完全那个无关了，现在只有这一位。
3: 对
1: 啊，只有
3: 他需要我们要赔一个18600多块钱给他。现在呢，他的传票已经传到那里了，因为我们是不同意这个赔偿金额，一开始他要2万到3万。
1: 传票，
3: 我们不同意，
1: 就是他已经起诉了，你们要求你们进行赔付了是吧？
3: 对对对，他一开始要2万到3万，但是后来呢，可能他也咨询了律师还是怎么样的，就可能就后面就定了一个赔偿金额，定了18600。
1: 18600，你们不认可。
3: 对，我们不认可。第一个呢，我们不认可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实习的，他在这个医院里面，他没有可能去住院住了一个多月的，因为他就是轻微的事。我们后面我们也要求了，他到了湛江人民医院，到了三甲医院去做了鉴定。三甲医院就是说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轻微的一个软组织损伤，
1: 软
3: 就没有了，
1: 组织挫伤。
3: 对，
1: 骨头有没有问题？ 骨头没有，什么没伤到骨头，什么都没有，就大概的我的理解哈，通俗的理解就是擦爆皮和有些地方淤青了，软组织挫伤了，
3: 是的，
1: 这么理解对吧？
3: 是的，
1: 但他就在那。

0: 住了一个多月。好，在他自己所实习的医院，是一个骨科医院是吗？对对，霞山区骨科医院。这个医生呢，陈昭慧这个医生呢，就是他的老师。啊，就是。开了很多大量的药物。嗯。他本身是一个软组织的一个损伤挫伤呢，他开了很多营养素啊，营养品的一堆的东西。好，就是您觉得他的老师给他开的药是大量的不切实际的，或者是有点虚开的，或者是有点开了太多了，不符合他的实体一个病症了，对不对？
1: 对，而且也没有可能是住院那么久，因为之前那个小孩比他那个女孩比他更严重，这个可不可能，咱们不做判断，这个一个就他已经诉讼了，他已经把您告了，接下来您做的是应诉的问题了，那现在就是您的主要的诉求就对于说现在对方已经起诉了，您马上要应诉了，是啥时候开庭？
0: 十二号，
1: 十二号，五月十二号开庭，要应诉的时候该怎么去跟相关的法官和法院的工作人员去表述您不认可他这个一万八的赔偿，以及不认可他的老师所开具的大量的营养素和这个住院周期的一个问题，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我应该怎么样去答辩这法官这个问题，这个就是我想咨询。
1: 主要答辩的问题，对吧？
0: 嗯嗯嗯嗯嗯，
1: 好，燕律，
2: 好的，陈先生您先平复一下心情啊，
0: 好，
2: 首先我问一下他
1: 费啊、营养费啊、精神损失费啊这些、误工费啊这些，全部一起的。
2: 所以从诉讼策略上来讲，18000只是他诉请的金额，他并不会最后不一定会支持那么多，所以您先不用担心。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抽丝剥茧，去判断他提供的证据以及他主张的损失到底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1: 哦，这个倒没有，因为他从头到尾他没有出过钱嘛，他没有出过钱嘛，他在那医院里面，他的
2: 医疗费他没有支付吗？他没有给任何的发票吗？
1: 医疗费是我们在垫付的，我们一直在垫付，还做饭给他们送给他吃。
2: 哦，你的意思是他产生的医疗费你们已经垫付了？
1: 我们垫付了，对，我们已经垫付了一部分，甚至后面一部分他是要求赔偿以后呢，后面一个礼拜的我们就没有给。
2: 后面一个礼拜大概有多少？
1: 对，他要3万块钱，我们就没给。
0: 后面的实际的
2: 数，对，
1: 5000多块钱，7000多块钱吧，7000多。
2: 所以您现在是认为这部分不合理，
0: 还是总
1: 包括前面的都不合理？
2: 包括前面的都不合理，
1: 对，因为我们已经交过了多少？交过15000块钱了。因为一个轻微的挫伤呢，就按照我们厂里人推的，是花不到那个钱的。
2: 这个我理解，这个我理解。因为我们在办案件的过程中，任何当事人都会认为自己遭受了不平等的待遇，但是呢，有到底合不合理？其实你不能确认，我也不能确认，甚至法官都不能确认，只有一方可以确认，因为它涉及到专业问题。只有通过鉴定才能够得出他的治疗方案到底合不合理，所产生的支出到底必不必要。您之前说已经去做三甲医院做了鉴定，是指
1: 他在那个骨科医院做住院的期间呢？因为我们要把那个交警要求我们去三甲医院嘛，因为那个骨科医院不是三甲医院。他说你要做法医鉴定的话去三甲医院，所以我们就去了湛江市的人民医院去做了法定医院，就是软组织损伤。
0: 报告是什么报告？上面写的是什么鉴定？那张
1: 就是一个轻微软组织损伤。
0: 我说的是那个报告的标题是什么？比如说是个司法鉴定，还是说是医疗鉴定，还是说只是一个说像我们去看病给个处方单、
2: 诊断证明什么的？
0: 是哪一种？
1: 就是诊断证明。
0: 好，
2: 诊断证明。其实他诊断证明，他只能判断他到底是构成了一个什么伤害。但是他治疗需要多少费用，以及他
0: 合
2: 不合理？对，还是需要申请专业的司法鉴定。
0: 要司法鉴定，而不是一个诊断证明。
2: 对，
0: 这是两个东西哈。
2: 对，这时候呢，你就需要向法院，喂，
0: 能听到
2: 啊，向法院去申请叫司法鉴定，对于他所产生的费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进行鉴定。
1: OK，
2: 啊，这是一个比较必要的环节，必须的环节。只有出了，比如说找了一个鉴定机构，他出具了一个他这个伤 按照正常来讲需要怎么样个治疗，按照现在的市场价值需要多少钱，得出来那么一个结论，如果比他实际花的低了很多，那么法院就会在这个基础上判你不用承担那么多责任。
1: 嗯，明白。
0: 就是五月十二号开庭那一天就主动在法院上面会去跟这个
2: 法院申请，法官申请，
0: 跟法官申请
2: 啊，
0: 要做第三方鉴定。
2: 对，当然也可以事先联系法官，电话联系法官说我有这个申请。
0: 嗯，
2: 对，
1: 嗯嗯嗯嗯，
2: 对，
1: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2: 另外
1: 你说
2: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是鉴定治疗费用，就您刚才所说的对方主张了其他费用，精神损失费、交通费，等等都好，这些呢你需要针对他不同的项目去做分别的答辩。医疗费是刚才那么答辩，如果精神损失费，精神损失费的话，看他有没有证明他因为这个伤受到了什么精神损害，他要提供证据来证明，如果他证据不足的话，你可以答辩说他证据不足。
0: 好，那如果他又弄出一份他们医院给出的一个报告，好，又得申请个第三方鉴定
2: 啊。对，是的
0: 啊。
1: 那现在呢，就是原因是什么呢？他现在他说了，他在电话里面我们没有录音，他跟我姐说了一句说，这个是我老师，我想开什么证明我都能开，他说我一定要把你告倒，他这样说，就会存在一个恐吓里面，但是我没有录到，如果录到的话我就会那个他。但是他现在的确确实实他想开什么证明呢，这个医院都能给他开，就骨科医院。
0: 那没事儿，到时候还得第三方鉴定的。
2: 对的，这个没关系，你有没有这句话问题都不大。
0: 那算不算讹钱呢？
1: 对对对对，就是讹钱。完了之后
0: 我问的是其他的问题，我的意思是从法律上定性，像第一，刚刚您说过有威胁，但是关键的您没有证据，第一点。第二点，如果是开了很多，如果做了鉴定之后发现很多是不必要的，那算讹钱了吗？
2: 这个定性非常的微妙，它其实涉及到几个问题啊，一个是可能涉及敲诈勒索
0: 啊，
2: 敲诈勒索就是以现有的事实问对方，
0: 要出超出合理范围的一个索赔
2: 的。第二个就是他真的是虚构了出来说病例和一些费用的话，那这个涉及到诈骗
0: 啊。
1: 对，因为啥呢？因为他就在医院里面实习，他哪来的交通
0: 费呢？你这个事儿不用纠结，他要做完鉴定之后，
2: 是的
0: 啊。
1: 他这个交通费是怎么来的？我们也想的是从在法院上，我们也想这样答辩。
0: 那可以啊，
2: 对，就是其实就是跟刚才说的一样，他证据不足，你交通费你起码得有发票嘛，你起码得证明这个交通费的产生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吧。
1: 是啊，而且呢，在医院呢，我叫医院提供那个录像给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医院去上班，他没有说他，但是呢，他也算到住院里面去了，所以他在里面上班，你知道吗？在实习。他没有住院，没实实在在的躺在病床上是怎么样？但是他在上班，他在工作。这一点的话，我叫医院给我调监控，医院不愿意，他说涉及到私隐，不愿意。
0: 没事。
1: 但是这种话，我们能不能向法官提供？
0: 鉴定结果出了之后，就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住院的必要了吗？不也一样吗？
1: 对对对对
2: 对，
1: 确实确实。
2: 另外一个，你确实监控涉及不只是他个人，又不是对着他拍的，还涉及到其他病友、其他当事人、其他个体。当然不能随便提供给你。当然这个事情呢，如果你有证据，或者是你觉得是这样子，你可以向法官提。
1: 对对对，我是这么想的。对
2: 对
1: 我也想在这个
0: 你要提可以提，看能得到哪个支持嘛。但最基本来说，你鉴定出来之后就能知道他有没有必要住院了嘛。
2: 对
0: 啊，你说如果他鉴定出来压根是没有必要住院的，那后面就不需要那些什么监控了，那你就不必要的了。
1: 对，
0: 我就当你真的住了，那也是没必要的，也不合理的，那就不用支付了嘛。
2: 对的，
0: 所以关键的还是证据。
2: 至于鉴定出来之后，如果是真的金额相差太大的话，法院会基于此来判断你最后承担赔偿的金额啊。但是至于他构不构成刚才说的诈骗、敲诈勒索，那也不一定能够完全的能够证明，因为还需要其他证据来佐证。
1: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有了解过。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想着我到最后法院判下来之后，我先给他承担了这部分，然后我再到纪委监委去投诉这个医生。
0: 那可以，没问题。
1: 这个
0: 反正
1: 最后
0: 前提还是有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司法判决的，或者有相关的证明材料的，能够认定说他这个所谓的开具的相关的处方、相关的营养素也好，无故的那个住院实际上没住院，开具虚假的证明也好，那是后续的。那前提还是把本身这个官司打好，就是本身该承担的责任咱们必须得承担，这必须的啊。第二点，超出这个合理赔偿范围之外的 啊，那不予支持，对不对？那看法院怎么判。
1: 对对对，
0: 好吧。
1: 对，明白明白明白。
2: 好的，郑先生，咱们再
0: 就是你到时候开庭或者之前先联系法官，跟他说我要求先做鉴定，那看看到时是延期还是。

0: 说当天在跟法官去开庭的时候说这个事儿，
1: 对，
0: 然后等下一次开庭，您自己去判断一下，好吧，都可以。
2: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好嘞，之后还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跟随时跟我们说，我们也期待您这个结果，好吧？您后续如果还涉及到其他投诉，也可以继续联系我们，好不好？
2: 好，
0: 好嘞，
2: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0: 我们暂时先出去哈，啊，好，辛苦啊。哎呀，还有评论区很多人在留言说，鉴定肯定要去别的地方鉴定嘛，就是这个还有摇珠的嘛。
1: 对，
0: 就法院有摇珠，就是摇到哪个是哪个，
1: 保证公平性嘛。
0: 对，当然也可以提供，就比如说你在初步去跟法院去开庭的时候，也初步去提供一下医院给出的一个诊断证明，就是在三甲医院给出的一个诊断证明是一个软组织挫伤。那软组织挫伤之后，那法院会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啊，比如说支持你去做第三方鉴定，那你就鉴吧，那鉴定吧，那可能是诉讼维权的周期会长。但是首先我必须一再跟各位，包括正在收听节目收看节目的朋友也好，一定第一点，我们评论区也说了，第一点要教育好未成年人孩子的骑车安全，逆行撞到了别人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第一点。第二点，出了问题该承担责任的承担责任，第三点，如果遇到了不合理的，通过司法途径合理合法的去解决相关问题，也不要出现威胁啊，以免自己去遇到了其他的一个纠纷，
1: 对，
0: 比如说千万不要出现，哎，你这个问题有，你这开药有问题哦，我威胁你这个主治医生，我可能去举报你，
1: 是的，
0: 威胁，
1: 是的，
0: 那也不要出现这种情况，
1: 是的，
0: 咱们合理合法，只是周期会长，但像是争议终会到来，好吧？对于这个事儿，评论区也很说了，很刑啊，刑是什么呢？刑事的刑，这点小事弄这么复杂，就算反正。当然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证据材料，我们只能相信郑先生所提及的相关内容而给出相关的暂时的一个这法律上的一个建议。
1: 对，像我刚开始说的，刑法一定要保持迁移性。
0: 对、
1: 非必要非必要不用刑法。
0: 对
1: 对。
0: 然后有人说了，这个医生被实习生给坑了，最后得不偿失啊，有人讨论这个东西，有人说了不可能，医院的法务不会不懂。那这个就是医生的个人行为还是医院的整体的行为了，这个没法去判断。
1: 包括有没有

0: 就是需要这些补充营养嘛，然后根据他的身体情况，然后不同的医院可能会开出不同的一个处方，所以只能请第三方鉴定做一个相对比较客
1: 观
0: 的一个结果啊，看适不适合，是不是要真的用这么多药去做一个超可能相对比较中立的一个结果吧。
1: 嗯嗯嗯。
0: 啊，好了，时间已经来到了55分了哈。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然后节目之外呢，刚刚有评论区问了怎么联系到念律师的，节目之外找知恒律所，知恒所联系方式133-1607-8078 133-1607-8078，打电话之后就说我要找念律师去咨询相关问题，委托相关的案件啊，念律师哈，念书的念，然后这样就可以联系到咱们念律师了。节目之外包括还有人很多说怎么联系到节目组的，怎么连线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微信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方式，节目之外我们看到了觉得符合我们节目相关内容的，我们首先会打电话进行一个初步的核实和初步的一个判断，好吧，然后我们做了判断之后进行审核，审核之后会约定节目连线的一个时间，好吧。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在明天中午的同样时间不见不散，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通报，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单日出入境通关的最高峰出现在5月2号，达到252.9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境125.5万，较去年同期增长12.5%。入境的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43.6万，较去年同期增长14.7%。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2084.19万，放映场次237.6万，同比增长分别是1.41%、10.23%和2%。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是39.5元，同比下降了8%。此外，截至目前，五一档票房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超过了115亿。清远台报道，清花高速是我省重点交通建设项目，其中北江特大桥是清花高速全线核心控制性工程，目前正在进行合龙前的准备工作，预计本月中旬完成合龙。清花高速项目路基桥涵目前已完成99%，其余的附属工程正在按照既定计划高效推进，冲刺年底通车目标。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91天，大约3个月，到期日为今年的8月5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言人5号表示，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俄总统普京决定，为了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从5月6号的0点开始单方面停火。韩国媒体今天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第二审法官申宗武被发现死于首尔高等法院内，警方在申宗武身亡现场发现了遗书，正以存在跳楼可能为前提调查具体的死因。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0: 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洪。
10: 哎，那么今年暑假呢，一放假，欢迎大家在7月11号到7月16号，跟着我们6天5晚去到杭州、安吉跟上海迪士尼去玩吧。
11: 没错，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呢，会从广州搭乘高铁先到杭州，然后是从上海坐高铁再回广州啊。这高铁上的时间其实很短，一晃就过去了，5个多小时。
10: 对，还真的是很近，高铁改变生活，
11: 很方便啊。
10: 那咱们这次有什么亮点呢？首先，我们去到杭州会去西湖玩飞花令，要希望大家穿上你家里就有的这个汉服啊。再后我们会去一个研究型

0: 大学培养科学家的施一公院士创办的西湖大学，希望大家可以到那里感受不一样的未来大学。
1: 没错，那我们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以及这个弯弯洗车行，我们要和特殊孩子又有一次亲密的互动。
0: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会去哪里呢？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去待两天，在这玩皮划艇啦、攀岩啦、丛林穿越呀、做竹筒饭。因为安吉呢是我们中国的最美县城啊，它有美丽的竹海，卧虎藏龙就在那儿拍的。
1: 是的，那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还会去采摘一下安吉特别出名的
0: 白茶，
1: 对，或者是时令水果，
0: 对，
1: 还会去这个两山理念的发源地啊，安吉渔村去打卡。
0: 对，那么之后呢，我们就会去到了上海迪士尼，疯玩一整天。
1: 是的，而且包两餐哦。
0: 对，在迪士尼吃完那可真的好贵好贵。我们还会去上海博物馆，还会去逛外滩，看我们这次的研学多么的丰富。现在我们每一次推出这个路线，我发现都有大人直接来报名的。
1: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行程的价格呢，是6到14岁的话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0: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再给您预告一下，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是有挪威4天看峡湾跟坐高山火车，加上北极游轮的时间，我们的全单呢是有额外的85折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7月29号到8月10号，是由我们包着火车带大家去火车研学，
1: 是
0: 去西安、兰州、西宁、敦煌，还有哪儿？
1: 成都
0: 、哇，真的，你想吧，这一路上有好多美景跟美食。
1: 没错，
0: 还有8月9号，我们会从广州双飞到新加坡，登上移动的迪士尼乐园，就是这个亚洲首艘的迪士尼游轮，还会去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去研学。怎样？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进群，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2: 悦享生活派逢周一至周五19点到21点在广东新闻广播、悦听 APP、 视频号、抖音平台融媒直播。本节目由广州南粤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欢迎各位关注收听收看。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4: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5: 我是马林。在节后的第一天哈、上班的第一天，欢迎在中午的时候来到咱们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间当中，也欢迎给我们分享一下您节后第一天上班的心情，有没有一点生疏的感觉？有没有一点恍如隔世的感觉？有没有一点我就很久没有上过班的感觉？
4: 欢迎来到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来留言啊。你可以呢在传统的这个电台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一步来到抖音号和视频号的直播间，找到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直接看到高娜和马林的这个直播间电台的直播的状态了。那当然你也可以呢在这个视频号搜索主持人高娜，可以呢在第三视角来观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三视角的这个直播，看看电台的主持人在直播的时候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今天我们刚才马林一开始就说了啊，说这个你看这个今天你的状态怎么样？有没有恢复啊？有没有还是这个觉得说有点这个
5: 恍如隔世
4: 啊？恍如隔世呢？
5: 我在哪儿？我是谁？我在干嘛？
4: 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好像还好，因为我觉得很开心。因为这周就只上3天班。就又休息了
5: 四天要调休。
4: 对呀，三天班啊，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哦哦，对对对，我又忘了。哎呀，对，四天班，星期六，星期六是要补休啊、是要那个补班，
5: 要调休，对对对，
4: 要调休、嗯。但是呢，就是感觉很开心啊。嗯。可是我们俩就会更开心，因为我们只上三天班，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因为星期六是正常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作息是属于周一到周五，然后周六日这样子的一个节目安排。所以呢，我们目前来说呢，就是相当于是我们紧接着就是在只上三天班的时间，就又可以开始休息。
5: 但也不是在拉仇恨哈，但比如说像是端午节啊，像是清明节、啊、那种多休出来一天的那种工作日，非周六周日，那个时候我们是要上班的，所以我们还是要还回来的
4: 啊。对，就是、这个出来混嘛，怎么着都得还的，是不是？
5: 对对 对, 对, 对、
4: 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开心的啊。嗯、所以说这个假期，反正我呢就是一点都不出意外的，是从家里的床上蠕动到了沙发上，再从沙发上蠕动回了这个马桶，再从马桶又蠕动回床上。
5: 行吧，那
4: 五天哦，真的，
5: 那时候还说我得出去，我不出去我就废在家里。
4: 我真
5: 是结果没出去成。
4: 对，大家有人跟我一样吗？
5: 嗯，
4: 能举个手，如果跟我一样的，在我们的直播间打个一，好不好？
5: 啊，宅家五天，请打一，出去游玩。
4: 你呢？
5: 我跟你一样，我打个一吧。
4: 啊，哦哦，你也是在家蠕动了五天是吗？
5: 我在家没有蠕动，我在家走动，各种的这个收拾房间啊，
4: 哦，那还
5: 累的，打扫卫生啊，规制我们家混乱的房间。你知道家里只要有孩子，那个房间就无限走向混乱，各种各样的东西摆在什么椅子底下、桌子下面啊，就很乱很乱。
4: 就反正就是你的所有的这个时间和状态，就是全都是被孩子和家庭所这个占据了呗。
5: 哎，两个活生生的孩子就在你面前，时不时的妈妈妈。
4: 你们也没有去到说外面去走一走啊？还是
5: 也有、哦，但是即使在外面，也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角度听到妈妈妈妈，不停的有人在找
4: 你。那你还相对来说还好一点啊？就是我是在我们家楼下见了一下朋友，
5: 嗯，
4: 就真的是在我家楼下，
5: 足不出小区。
4: 就是见了一下朋友，然后呢又去就是家对面去看了个电影。
5: 嗯，
4: 哎，说到电影，大家在这个五一档、因为我们看到相关的这个数据啊，五一档的电影那叫一个火热啊、场场真的是不能说是用爆满来形容，但是起码跟以往的这个数据比起来要好很多。
5: 嗯，
4: 大家有看吗？都有看什么电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来说一说。
5: 我好想看寒战，可是没有时间去。
4: 寒战我还没来得及看，但是我看了消失的人。然后我看了那个就是阿嬷的给阿嬷的情书、
5: 那个现在好火啊。
4: 对。

0: 这种画面呐、然后在情感的表达呀、本身你又知道他这个故事的这个背景是以乔丕为主，讲述的是就是那一代啊，咱们的这个潮汕的父母，可能这个下南洋远赴这个很远的地方。然后呢去为了这一家老小赚钱、但是后来呢又因为种种原因可能真的一辈子就再也没回来，哎啊等等等等吧，就这些你看我说的都起鸡皮了都。大家就是看了吗，就是感受是什么样子的，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评论区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对，就还挺期待的哈，因为上大学的时候有室友是潮汕人嘛、他讲电话我从来就一句都没有听懂过，
0: 是不是啊，
1: 然后你居然说就看这个电影的这个氛围当中哈、居然会有这个情感的共鸣互通，居然就懂了、我好好奇，好想感受一下。因为寒战我虽然没看，但是我看了好多的就是背景资料的介绍哈、更增加我想看的兴趣。
0: 看他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结合当时的那个历史啊之类的、当时的那种啊各种的什么格局啊各种斗争啊、感觉一定非常非常好看。
0: 哎呀，高启雅，你好，你好，你好。他说那个我是姑姑，我是高启雅，你好，
1: 你好依依，你的妹妹二和三。三好吗？
0: 对，这个，欢迎你关注啊！谢谢，红米成为了本直播间荣耀榜第三名
1: 啊！你还有荣耀榜？
0: 对，哦，对，我
1: 厉害的样子，
0: 还有荣耀榜呢！谢谢，谢谢张关注啊！谢谢大家关注，就是点赞，大家点赞好不好？我觉得就是不管是我们广播新闻广播的这个主直播间，还是呢在主持人高娜的这个直播间，欢迎大家呢点赞，把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赞呢点上去。这个赞呢是直播间不管是在抖音还是在视频号，其实它都是在给我们就是表示它系统会监测到说你这个直播间是否活跃。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的跟我们互动，不管是一个人两个人还是十个人，你此刻呢假如说正好呢是在听电台又正好有时间，不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一看，或者呢你本身呢正在刷抖音刷视频号，对吧，刷着刷着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关关注，然后点赞，并且呢给我们来多多做做评论，和我们一起多多互动好不好。
1: 是，我就特别喜欢那种能数点赞次数的，隔了一会儿你点了一会儿它就显示你已经直播点赞100次一次，
0: 因为我
1: 100次是特别有成就感，
0: 对，我这一下就已经100次了
1: 是吧，
0: 好不好，
1: 是吧，你就不停地戳一戳，
0: 对，
1: 戳一戳，然后说啊你已经直播了，点赞了直播100次，
0: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哈，谢谢前途无量送出来的
1: 小
0: 星
1: 星，
0: 感谢感谢啊。好，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中，来说说天气情况吧。
1: 是，
0: 其实刚刚过去的这两天，应该是昨天立夏吧。是昨天立夏，对不对？
1: 好凉爽的立夏。
0: 对，然后有一个词条热搜上了，就是有一个词条上了热搜，说这个又过了一个冷过立冬日的立夏日。
1: 是，
0: 就是这个。对吧，所以大家都觉得很诧异。就是以往通常情况下，就是你看我们一说立冬那肯定就是很冷的时候感觉，对不对，立夏就过了这个立夏的这个节气之后，就紧接着接下来就会而且今年又是晚上的7:50几立的夏。所以他们管这个呢叫晚立夏。就是晚立夏呢，就是在咱们中国的节气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晚立夏就象征着说你今年的这个夏季啊，将会更加的炎热。会更热、
1: 那为什么昨天的天气那么的清凉？
0: 对，你看在广州市区最高的气温只有21.9度，
1: 很舒适其实。
0: 哎，我真的就是真的有点冷，就是感觉，因为我出门的时候就只穿了一个那个这个
1: 短袖，
0: 穿了一个短裤出去了，
1: 扔了，确实
0: 就到楼下扔了个垃圾，就这么短短的几步路，我都感觉我都要被冻感冒了，感觉，就是大家知道吗？去年广东的立冬的这个节气的时候，天气的气温有多少度？
1: 回忆一下，有没有印象？
0: 27.3度啊！
1: 天哪，接近30度的一个立冬和一个20度出头的立夏，
0: 所以说啊，大家肯定会觉得说，哎呀，真的好诧异啊！不过呢，随着阳光的回归，广州市的今天的气温呢会有所回升，到了本周的周四，也就是明天呢会预计达到30度啦，就是这个气温呢会逐渐的上升啦。
1: 是，其实每次过五一的时候我都 印象当中哈，那几天都温度会升到30度，是个游泳的好季节。但是今年这个五一感觉真的不适合游泳，天真的冷飕飕的。
0: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清凉会不会一路持续呢？咱们来关注哈。广东省的气象台就预计说，5月6号受到东南气流的影响，广东西部的视线有分散的阵雨，有。

0: 毛毛雨，然后5月7号到8号呢，受西风波动和弱冷空气的影响，广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还有大暴雨的天气。
1: 哎呀，你看，
0: 并且伴有这个短时的强降水和8到9级的雷雨、大风等等的强对流天气的过程。
1: 嗯，所以每次我们一提到这种强对流天气，很多的朋友都会心里一紧啊。
0: 哎呀，
1: 一想说，哎呀，这上下班接孩子是不是有点麻烦呢？
0: 可千万别那个时候下呀。
1: 对呀，然后很多的司机朋友会觉得说，哎呀，可千万不要积水啊。多多注意留意我们随时发布的这个应急提醒，我觉得这个挺关键的哈。弄弄新人说接着夏至，是的，你看这昨天就已经是夏至了哈。那么预计呢，广州市区我们再来看一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整个呢，其实现在都已经开始阴雨蒙蒙的了，
0: 灰灰的。
1: 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这种阴沉沉的感觉特别不舒服，再加上又飘点那种毛毛细雨。那今天呢，广州呢是以多云为主，那到了明天呢是雷阵雨。5月8号呢，受到切变线和弱冷空气的影响，咱们广州啊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情况，并且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啊，还有像是雷电啊等等这些强对流的天气。所以也是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该留意的时候还是要多多的留意啊。
0: 是是，尤其是哈，明天和后天哈，我都看到我手机的天气预报了，感觉非常非常的不美好。带伞带雨衣，然后特别是遇到那种强雷雨哈，咱到一个地方躲一躲哈，然后不要趁着那个雨正强的时候咱们就去上班。我吃过好几次这种亏，我就说
1: 是
0: 哎呀，我走一走，反正趁10来米的距离，我是不是走几分钟就走到啊。但是那种强降雨的天气，几分钟你带着伞你也会被淋成这个70%的落汤鸡。可能只有头这部分哈确实没有被淋到，但是你是袖子啊、裤子啊、鞋啊全都湿了，能躲就躲一躲，能躲就躲一躲。
1: 所以还是多关注一下，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实时给大家发布的这些应急提醒。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是如果要是一有这个天气的突变的情况啊，实时的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发布最新的一个情况。而且我发现最近天气预报也特别好，有一点就是它经常呢会出现那种局部的这个天气，对吧？你比如说像我们在就是反正我的手机经常会能收到荔湾区此刻或者说未来3小时内会有强降水，请各位街坊或者是什么朋友要注意什么的。
0: 对，
1: 就像一般这种短时的这种天气的提醒就很准了。
0: 是，留意一下这个短信啊，很多时候咱们短信也会发到自己的这个手机上，通过这个信号可能就知道你的这个附近未来几个小时天气怎么样，咱们早做防范。
1: 没错没错没错。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在热搜上的新闻。有很多的朋友会不会感觉五一的假期没过够啊？别着急，端午3天小长假已经在不远处向你招手了。五月的上巳休三节奏更是贴心缓冲，让你可以轻松过渡。
0: 是，有不少网友这两天就吐槽啊，说放假的快乐咱还没捂热呢，结果呢全用来给调休回血了。有网友感慨说，5天的长假里啊，其实藏着本该休息的周末，实际上只休息了3天。那么调休这波操作呢，就像是数学题一样绕来绕去的。
1: 但是呢，最新的消息来了啊！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下一个假期也就是端午节，6月19号周五至21号周日放假，共3天。这样掐指一算呢，从5月6号开始上班，再加上5月9号周六补班，再上上33天的班，咱们就到端午节的假期了。而且呢，这一次的端午假期连休3天。不调休，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0: 咱们来关注一下今年休假消费的一个新趋势哈，那就是年轻人呢会扎堆小县城，然后啊为演唱会会奔赴一座城市，会精打细算的去找那些好吃好玩的。所以说呢，咱们赶快规划规划自己的端午假期，龙舟啊、探亲啊，或者是周边游啊，期待咱们的这样的一些瞬间哈，能够冲淡节后的一些焦虑。
1: 其实呢，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有很多的朋友都在社交平台上在发这个，就是太烧脑了。这个假呀，这虽然说是连休5天，但是呢，后面几天又要补班。你看我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把我自己给绕进去了。我说我算了，
0: 3天，
1: 对，我算了，就甚至我把这个上3天，我都把周六都算进去了，我还把它算了进去，
0: 你把今天划过了。
1: 哎，对，把今天默默的就直接过去了。有很多朋友说这个。 上几又怎么修，太烧脑了啊。就直接呢有很多朋友说，你看把周六要补班，就直接把作息拆成了休二上四休一的这个魔鬼节奏。是不是像绕口令？休二上四再休一，休二上四再休一，我都没懂。
0: 好浪费大脑的算力，是不是？这要是冲那个偷的话，要冲好多好多才能反应过来。那受到五一调休的影响呢，上周一到周四咱都上班了，然后周五周六周日休息了，然后这周呢周一周二咱也休了，但是今天周三到周六都得上班。这么算下来哈，五月的第一第二周的工作节奏呢好像就感觉有点不太友好。
1: 反正我已经走神了，你刚才说的
0: 是还在想我到底这波假日我是亏了我还是赚了，是不是？那咱就好像对于这个回这个工作岗位搬砖哈，得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恢复的一个状态哈，
1: 缓冲期
0: 是缓冲缓冲但是呢没有那种说节后连续上七天的那种窒息感啊，这个还好，这个还好。就这周末咱还能休一天，还得还是可以，我觉得还得为这休一天点点赞。
1: 对，还能点点赞哈。但是我们想着说接下来你看33天，咱这个端午节就来了，大家可以好好的这个计划一下了。其实每年到端午的这个前后啊，广东那叫一个
0: 热闹，
1: 真的，你看各个地方
0: 各
1: 村各
0: 条河
1: 啊，开始起这个龙舟。你看从其实从开始起龙舟开始，就已经有各种各样的，你就随时你就能听见，就是你家楼下
0: 附近的
1: 附近啊，然后就噼里哐啷敲着
0: 敲锣呀，打
1: 敲锣打鼓。是的，是的。除了这个之外，各个地方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端午节的一些美食，也都开始在这个时候开始要端上桌了，
0: 哎，
1: 是不
0: 是？其实五一的时候，我去那个江边骑了下自行车哈，领着小孩儿，我在江里看到一条船，就是那个龙舟，就是有的村子已经开始操练起来了。你看他那个龙舟，应该不是从那个村子里起的那种哈，就是很有就是这个村的传统龙舟，应该是一个就是比较新潮的那种船，他们应该就只是为了练习，
1: 先是练习，
0: 提早练习，要划得快，要划过隔壁村那种。
1: 那个网上不是说嘛，这个就是广东的这个划龙舟，那可全是大老板们坐在上面滑，
0: 荣誉之战还是？
1: 对对对，就是老板们就平时可能个个都是这个，就是很
0: 串钥匙
1: 啊，很认真的在这个算都赚了多少钱呐，下个月的营业额是什么呀？到了龙舟这个期间，那直接就是什么都不管了，你什么都不如我的龙舟重要，
0: 就是要赢。我还记得好多年前有一个段子哈，就很多外地的朋友肯定不理解是怎么回事。那个段子就是说，有人五一的时候是端午的时候哈，来咱们广州玩儿，然后就问，他们是谁？为什么要在窄窄的河里面划船？然后暗示能告诉他们，他们是房东。我也觉得很好玩，我就发在自己的那个社交媒体上，结果就本地的朋友就在哈哈笑，然后外地的朋友说，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
1: 哎，但是其实这些年就是广东房东们去划龙舟，并且呢，这个因为他们成绩不错，比如说什么免房租啊，或者说是什么这个房租打折啊之类的这样子的消息，其实也是层出不穷的，就是让很多的全国的网友都感受到了广东的一种本身的这种龙舟文化。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的这个端午的假期，你看33天刚好，该计划的就该有计划起来了。你如果要是没有什么打算说去远的地方，咱们在国内走一走看一看，不妨来到咱们美丽的广东，走一走看一看吧。因为现在呢，广东啊，真的是结合着这个什么粤超、粤BA这种赛事文化的这种票根经济，同时呢，今年五一假期的时候，各个地方的美食也各种的出圈，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什么9块钱的排骨饭呐、对吧？
0: 那个咖啡节的咖啡呀、
1: 咖啡节的咖啡呀、还有莫氏鸡包啊，然后就是甚至呢，可能有很多的原本是这个公务员的工作场地，也给大家开放出来，可以停车啊，可以这个解决大家的这种出行的后顾之忧。
0: 对，
1: 所以说在整个这个角度上来说都特别特别值得推荐大家来到广东。
0: 对，后勤做得非常非常好哈。当然如果说在一个端午小长假或者您自己的这个假期期间哈，来到咱们广东，你要是能抢到一张月超或者说月币 A 的门票，
1: 8.8
0: 那就赚大发了。不仅仅是8.8可以看一场比赛，而且里边还有好多好多的打折券。
1: 嗯，
0: 我就看里面那个丰富的打折券，我觉得好羡慕啊。如果说你吃顿饭200-300块钱能打个88折是吧，省了多少钱啊。
1: 那当然了。
0: 对呀、啊
1: 嗯、所以大家呢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在接下来的这个33天的工作，因为你看啊，咱们在工作的时候就是我们不是说大家可以摸鱼啊，或者说是不认真工作，或者是什么消极怠工，但是咱该摸鱼的时候咱还是可以摸摸鱼的。工作咱们抓紧时间，前面几个小时把工作干完，后面的小时就可以摸摸鱼。看一看接下来的这33天我该怎么来计划，怎么安排
0: 啊。对，我觉得生活当中啊一定得给自己设置一个远远的，就是这种小目标能够吸引自己的能够让自己有所期待的啊，就比如说33天之后哈、我早已经预定了我去哪儿，然后这33天你就会觉得干什么都非常非常的有动力，
1: 是吧？
0: 不然五一假期结束之后，哎呀完了完了完了，这五一长假结束了，下一个大长假国庆还得等到好几个月，就感觉自己有点没目标，没有什么期待。
1: 对，
0: 所以这不行，得设置一个小目标，设置个小惊喜在前头。
1: 对，你看这今天，所以就是还有33天我们将会迎来端午节假期的这个词条直冲热搜。就是大家都太激动了，就是你没看日历还好，结果一看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不行不行，这个我得要赶紧计划起来。
0: 对，不要觉得五一长假已经结束了，我们看成另一个小长假正在向你挥手，很快就要到了。
1: 好的，时间来到13:29啦，我们这个絮絮叨叨说了20几分钟。稍后呢电台呢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电台的节目将会继续直播。那当然如果要是您现在此刻呢是在这个观看我们的抖音和视频号的各位朋友，别走开，我们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我是高娜。
6: 我是马林。五一假期刚刚结束的第一天哈，咱们刚才火热的讨论了一下下次放假的事儿哈、欢迎来到咱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讨论，加入我们的讨论哈。欢迎您在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然后呢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我们聊的话题呢，你有兴趣有表达欲，可以实时的在下面的对话框来给我们留言。
5: 没错啦，那来到这个时段，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些服务生活提醒。最近呢专家又发言了。然后专家的这个我觉得还是提醒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其实我们自己的体感和自己的感受，虽然说刚才我们说这个天气啊，虽然说今年的这个立夏比立冬呢还要凉快点，但是呢20几度再加上这个雨水逐渐的气温开始，你看我们不是说从明天开始气温就开始逐渐升高嘛，到30度，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特别容易干嘛呀，
6: 生蚊子。
5: 对，是的，亲爱的朋友们，
6: 好可怕。
5: 近期的气温升高，降水增多，蚊虫也变得更加的活跃，那么蚊虫叮咬带来的这种瘙痒真的是令人非常的心烦，
6: 对，
5: 令人忧心，
6: 非常的。
5: 对，因为它随之带来的就是什么呢，升高的这种虫媒传染病的风险。
6: 是，那这个时候就非常的想问问大家，家里的电蚊拍还有这个蚊香还有气雾剂驱蚊液等等等等的防蚊必需品准备好了吗？另外呢，最近哪一些哈，这个
5: 有一个很关键你漏了。今年蚊子可能迎来史诗级加强。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啊，今年蚊子可能迎来史诗级的加强，这样子的一个词条，并且呢是冲上了热搜。
6: 是，你刚刚一提到近期的一个情况，就引起了我深深的这个忧虑哈，非常害怕被叮。那刚刚那些器具咱们有没有准备好？另外呢，哪些哈这个蚊媒生物哈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对此呢，在国家卫生健康委节前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呢，广东省疾控中心消毒这个消毒病媒所的主任技师哈，他叫做段金花，也是对此进行了一些详细的讲解，对的，咱们也来了解一下。
5: 是的，他介绍说呢，肌孔啃亚热还有登革热分别呢是由肌孔啃亚病毒和登革病毒引起的，经媒介是什么呢，伊蚊叮咬传播。

0: 多的急性传染病，而且呢，蚊虫堪称世界致死率最高的病媒生物。
1: 是，这个大家没想到吧，就是那个小小的蚊子哈，它居然是最高排名第一的。那根据世卫组织的统计呢，全球每年因为蚊虫传播疾病间接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了70万，
0: 嗯，
1: 好吓人的一个数字。
0: 嗯，
1: 除了刚才说的登革热呀还有疾恐肯雅热之外呢，这个蚊虫哈还在传播寨卡病毒以及流行性乙型脑炎，还有疟疾，还有黄热病等等多种方面哈，都是啊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推手啊。
0: 没错没错，所以呢专家也特别提示啊，需要重点的关注和防范的蚊种，就是蚊子的种类，有传播登革热和疾恐肯雅热的白纹伊蚊和埃及伊蚊，传播蚁脑的这种三代会库蚊，那么以及呢是传播疟疾的中华暗蚊。就总之呢，就是只要是蚊子，就是它能叮咬你的，我觉得都要大家要多多注意了，
1: 都是咱们需要防范的一个对象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个伊蚊啊咬起人来好痒好痒好痒。而且就在前几天啊，有一次我在一家餐厅吃饭啊，就五一的时候啊，那餐厅有蚊子，我明明穿了
0: 裙子啊，谢谢裙子，
1: 我穿了袜子吧，结果他隔着袜子还能把我的脚给叮了好几个包，他怎么做到的？
0: 所以啊，就是在现在目前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大背景之下，我们要赶紧跟大家来说一说，驱蚊的东西要必备起来了，
1: 对
0: 啊，真的是要必备起来了。目前呢，我们现在在这个不是为了。这个给大家来推荐我们的小黄车里面的产品来说的这个新闻，而是真的是在节前的时候呢，是这个专家特别呢是组织了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详细的讲解，告诉大家就是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因为蚊虫今年呢也是它是由于天气啊，由于雨水的增多，它本身呢也是呈现了一个这个它本身的这种繁衍的一个特性，有点这种比往年相较起来可能会更加的活跃。
1: 是啊，
0: 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咱们的家里面必备的一些驱蚊的产品就要赶紧准备上了。
1: 对，尤其是相较于哈以往咱点的那种哈一圈一圈那个蚊香，其实呢那蚊香虽然说哈它有作用，但是人闻到那个味儿其实也有点受不了，所以我们觉得呢大家最好还是可以备一点哈，人大家就是在家里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感觉，
0: 是这样子
1: 能驱蚊的。
0: 我觉得那种就是盘的那种香啊，就是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场景使用。如果你家里头是有大花园
1: 哦，
0: 对吧，你有个大露台，你可能就是点那个，就是它会驱的可能会更好一点，但是你如果是在自己的家里面，
1: 在
0: 卧室
1: 啊，卧室这种，
0: 这个电蚊香液就很关键了。现在的电蚊香液已经不是以前的那种蚊香片了，就是不是那种就是感觉好像挺劣质的一个那个盘子，对吧，就是那种塑料的或者是树脂的，现在的这个就是人家的这个加热的这个加热器已经是做到了很环保，而且呢又很节能。里面的这个蚊香液呢可以保证一直是持续的加热和持续的释放。就是说你在我们现在目前来说小黄车里面为大家来上到的就是2号链接和1号链接，这里呢有两个套组，这两个套组一个呢是就是2号链接，它呢就是单纯呢是懒菊的这个电蚊香液无香型的一个，它本身自己还会给你一个加热器，另外呢还会有这个这个叫做什么，就是这个加热器，还有这个
1: 替换装吗？
0: 替换装在里面，有4个替换装在里面。
1: 其实可以用挺久的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我看到我们那个谁啊，那个奋进的野马说，蚊香液到了，谢谢你哈。那个判决说天气热，是的，天气热呢，蚊子就会特别容易呢滋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真的要赶紧行动起来，好不好？
1: 对，一个热，一个湿，特别特别容易滋生蚊子。再加上如果说你家里喜欢种一些花啊，或者有一些积水没清除啊，那就是蚊子的温床。其实就是具体到我家来讲的话，我们家其实也没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家这两天蚊子就觉得特别特别特别的多，就感觉消不灭的一个感觉。
0: 它会跟着你一起，就是有的时候坐电梯 啊，或者是你开门的那个瞬间，他就会跟着你过来。再加上你，因为就是有以前有很多人会说，哎呀，你是 A 型血还是你是 B 型血，好像更招蚊子，其实并不是，而是说你这个人本身的新陈代谢比较快的话呢，就会本身身体周围的这个二氧化碳就会比较多。
1: 对，
0: 那蚊子它是闻着这个味道来的。
1: 对，以前有人说，哎呀，蚊子喜欢吸 B 型血，其实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人群当中 B 型血本来它占的比例就大，所以就没啥道理哈。另外就
0: 是
1: 像我们家，特别是我家小孩写作业的时候，那个蚊子就在那个桌子底下围着他的脚在叮来叮去，叮来叮去在前。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把一个咱们自己哈没多大感觉但是能够有效驱蚊的这个电蚊香液插在这个卧室里头，让它静静的为我们服务，让这个蚊子不敢进我们的身，那就美好很多了。
0: 对，我们抓紧时间赶紧来说一下这个特点和优点啊。目前来说你现在能看到的是一号链接和二号链接。那么现在呢，这个一号链接和二号链接的它的区别在哪儿呢？一号链接你看到的这是一个组合装，就是它里面呢包含了这个有一个可以定这个三档的定时加热器的这个电蚊香的它的那个加热器，同时呢会有三个补充液。那这个补充液呢是有淡淡的花香型的，它里面呢它的这个聚酯的成分呢是0.96%，相对来说呢，在二号链接的这个聚酯的这个成分呢是1.2%，
1: 对。
0: 那相对来说呢，就是二号它的驱蚊和这个灭蚊的功能可能会更好一点，那么一号链接呢，它主打的一个呢是有花香，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它在里面呢配了一个就是花露水，如果要是孩子被蚊子咬了，咱们可以抹这个花露水可以止痒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户外专用级别的户外的这个必备这个懒菊的绿色瓶的这个驱蚊液，
1: 特别好
0: 啊。这个呢就是特别适合你看接下来尤其是到了端午节，如果是你去看龙舟，这个就是你给孩子喷上，你自己也喷上，你出汗呀各个方面，你在就是相当于是就是你出门前能够给孩子做好这个防护之后，接下来的整个好多个小时他都可以持续的帮你来做好一个这个防蚊的屏障。
1: 是，尤其咱们过个周末之类的哈，喜欢亲近大自然啊，到那种山多水多植物多的地方，但那个地方也是蚊子哈，它那个天堂，蚊子会特别多。咱们去这些地方千万不要忘了哈，涂点这个喷一点有效的驱蚊产品，
0: 是的，
1: 咱们穿一层防护哈。这说到一号链接，二号链接其实我个人也很喜欢哈，它就是更加的朴实一点，来自这个懒菊它无香的一个电蚊香液，
0: 对，
1: 当然还有个小小的加热器，价格也很友好哈，34.9块而已，但是呢，它的这个功效哈，其实咱们可以特别的有信心哈，因为在这个刚刚娜也介绍了，它的这个聚酯的浓度是大概1.2%哈，所以
0: 是
1: 更加强效，而且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味道，因为花香味呢，就有人会喜欢，但有人他不喜欢，他就喜欢这种无色无香，就喜欢这种直接的，那这个时候就很适合咱们的这个二号链接哈，来自懒菊的这个电热蚊香液，它呢里面是有4支蚊香液，然后有一个加热的装置，其实这么用的话可以用挺长时间的。
0: 是的是的，
1: 对，比较经济划算，而且呢效果比较直接，很适合咱们回到家，哎呀，往这个房间里一躺哈，插一个蚊香液，然后我们悠闲的刷刷视频啊，看看书啊，吃点东西啊，帮咱们哈把这个蚊子挡在我们身体外面。
0: 它其实有一个根本的一个点，就是在于说呢，一个呢是1.2%，一个呢是0.96%，那么这个花香型的这个0.96%的聚酯的这个含量，其实我是更推荐这个，因为毕竟很多人在用这个蚊香液的时候呢，其实大家还是考虑到一个，当然它全部都是很安全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1: 肯定是在人体安全的
0: 都是，对，都是孩子特别就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呢我更推荐的是，原因是因为后面的这个这个有花香型的这个呢有配，它是一个组合装，因为其实三瓶按照我的这个使用的
1: 用量
0: 来说，对，我感觉我可以就是够我一个夏天了，
1: 而且它是三档定时的嘛，不是说每时每刻它好像都在工作，是，
0: 对，
1: 但如果说您不怎么外出哈，不怎么去那些有花呀有草啊之类的地方，只是想自己睡觉的时候安安稳稳不被这个蚊子所侵扰的话，那其实二号呢比较经济实惠，而且呢效果更直接。
0: 但是我要跟你说更那个啥的，就是你肯定会走来走去啊，你比如说你吃完饭到外面散个步，
1: 其实我很少散步。
0: 不是，那你不走路吗？你难道你去地铁，你回来你不会被咬到吗？肯定会被咬到啊！我就是这样子的啊！你别说那个我在那个什么了，我就是从办公楼走到从在我们院子里头，我从楼下走到我的那个停车，我要是站在那个停车位那里，回个信息，我就一定会被咬。
1: 这个不得不说哈，我这个生命力啊，我这个代谢能力确实没有你强，没有
0: 你那么严重。我一定会被咬，所以我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怕蚊子的人。
1: 我需要那种多种类的，
0: 真的，
1: 这个就是家里插的也得有，喷的也得有。
0: 谢谢下单二号啊，
1: 对，然后被蚊子咬了之后，
0: 谢谢
1: 往身上涂的这个花露水得有，就适合他这种人士。
0: 对，就是我得要什么各种的各
1: 种
0: 的备上
1: 都穿上，
0: 就是大家都在市面上你能够看到的。各类的这个驱蚊产品我全都用过，就是什么止痒的，然后驱蚊的，还有包括就是因为我之前不是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之前写了一本书叫做《生死莫脱线》嘛，那这本书呢，就是其中有一个很大篇幅的一个篇章，就是说到了我去那个
1: 高老师有蚊子的斗争，
0: 不是跟蚊子的斗争，是过徒步那个，就是其中呢有一个很大的篇幅讲的是跟蚂蟥的一个斗争。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它除了蚂蟥之外，蚊子，然后各种的蚊虫，就是特别多。因为你想，你是在一个亚热带的一个原始森林里面，它本身的那个气候又潮湿，又会有雨的那个状态，所以说呢，像这种虫子特别特别多。我用了这个，就是这个绿色懒菊的这个绿色的这个深绿色的这个，我觉得真的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
1: 安心吗？
0: 安心，对，就是咱先不说它的功效是什么，就是我自己的个人的体验就是很安心。
1: 这个还挺有说服力的，因为
0: 真的
1: 就是刚刚说，就是有花有草有水的地方，蚊子喜欢滋生嘛，尤其是那一种哈，就是特别特别大自然的那个环境当中哈，蚊子不仅容易滋生，还多还凶猛。就这个高老师用了之后呢，也觉得不错的话，那咱是不是就是对它会有一个。
0: 就是大致
1: 的
0: 一个认识，
1: 了解。
0: 对，而且你看我今年就是过年前去那个几内亚的时候，因为当时去拍广东卫视的节目，就是我们当时去之前要做的就是打疫苗，来这个这还有吃那个就是小糖丸，就是他的那个药，就是防这个疾病的这个药，还有呢一点呢，就是特别特别提醒了，说让我们一定要注意防蚊。我们去了之后，我们住的所有的地方都是有蚊帐的，然后呢都是有那种就是包括物理防蚊，然后我们自己每个人还在背上就是这个绿色瓶子的这个驱蚊液，就是一定要带上。我当时其实我在几内亚也被蚊子咬了，就是我那个时候是有点大意了，你知道吗？就是我感觉因为他们说现在不是雨季嘛，因为正好我们在年前去的时候那个时间不是雨季，他说蚊子相对来说比较少，我就其实就吃饭的那个过程，从住的地方去的那个吃饭的地方，然后他就给我眼皮咬了，
1: 天哪，
0: 给我吓坏。
1: 那你这几天眼睛睁眼睛会不会有点困难？
0: 倒还好，就是他可能就是只是咬完之后，他没把那个血液，但没有太长的时间能够把那个血液再吐回到我的皮肤里面。
1: 是是是是是，蚊子首先一点，它咬到人哈，就这段时间你那儿都会特别特别的痒，就感觉特别讨厌。还有一点就是咱们反复说的哈，它可能会传播一些疾病，像是登革热呀，还有鼻孔啃亚热呀等等等等啊，这个就是比你身上咬个包啊、痒啊更加可怕的一件事情。就不得，你可能还没有啥感觉，但一旦哈被蚊子咬了之后，你出现那个发烧发热，其实这个病康复起来还挺时间还挺长，而且感觉还挺复杂
0: 的。
1: 这个如果说真的不慎中招，
0: 全身疼，
1: 对，
0: 关节疼，
1: 是，
0: 就是你说这些咱先不说了，就是你说把孩子咬了，反正我不知道就是其他人是什么样子了，我被蚊子咬完之后，肿的老大了，而且还有这是第一个阶段先。是狂巨痒，痒完了之后呢，第二个阶段就是就肿得很大，第三个阶段就开始有那个小脓包，有一个有那个小脓包，完了之后呢，到第四个阶段还会就是很大的印子，到了第五个阶段才会渐渐的退去。
1: 所以高老师是一个资深的哈，
0: 真的挺
1: 蚊子的受害者，非常非常资深。
0: 而且你看这个也不是说我们在这里这个杜撰这个新闻啊，而是在节前的时候呢，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这个节前举行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当中，咱们广东省疾控中心的这个消毒病媒所的主任技师段金花给大家做的这个详细的这个解读。
1: 对，
0: 因为其实目前来说像疾控啃亚热啊，还有登革 热，那么因为它们是由基孔肯雅病毒和登革病毒引起的嘛，它是经由伊蚊啊伊蚊的叮咬传播的。
1: 嗯，
0: 那当然就是其他的可能还会有一些蚊子，它还会有一些像是什么
1: 疟疾
0: 蚊，疟疾啊，对吧？疟疾它是这个，还有像什么乙型的这个脑炎，还有黄热病啊，多种的这个疾病，所以大家就不仅仅只是我们刚才

0: 说到的这个伊蚊，酷蚊，中华暗蚊，哎呀，真的太可怕了。我每次听到它的那个声音，我都浑身一紧。
1: 几鸡皮疙瘩，是不是？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家庭，晚上的话，只要有一只蚊子在你的孩子旁边飞来飞去，很多时候这一晚上你要是打不着它，那这个就没法睡了，过了一会儿，然后它就来飞，然后就嗡嗡嗡，孩子就醒，妈妈妈妈，有蚊子，烦死我了。但是如果说你自己去打的话呢，它如果是飞到你们家天花板上，你又打不着它，所以说及早做防备哈，及早把这个电蚊香液用上哈，避免说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哈，晚上这个睡不了，白天呢又犯困啊，等等等等，全是蚊子害的。
0: 目前有两个套组在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一个套组呢就是这个在我们的一号链接哈，一号链接呢是这个整个的一个套组的，那套组里面呢蚊香液它跟二号链接有一个区别，蚊香液呢它是有淡淡的花香的，那它的这个举止的成分呢是0.96%，0.96%，那么它里面好处呢就是它的这个加热器啊，它这个散热器呢它是可以定时的这个散热器，就是比这个二号链接的散热器高级一点点，但是呢它整个的这个散热器都是很环保的，除了这个之外呢，它还会给你配一支花露水，蚊子咬完之后呢可以驱痒止痒的功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防蚊液，这个绿色的这个特别好用，
1: 高老师最爱。
0: 啊，喷一下这个算是一个给你孩子罩了一个隐形的这个防护，
1: 是就是被蚊子叮咬的人士的这个最爱哈，急需咱们在这个蚊虫比较多的地方多这么一重防护。那二号就更加经济实惠一点点哈，它是无香型的电热的这个蚊香液哈，然后有四小支，只要这个34.9%，
0: 区别重点区别在于它的这个举止的成分是1.2%，
1: 更强力一点点，
0: 强力啊，
1: 是那而且它没有什么味道哈，花香嘛，有些人确实非常非常喜欢，但有些人确实呢就不太喜欢，所以就按照自己的这个需求哈。
0: 对，
1: 但是我觉得防蚊这个工作哈，咱一定得做到前头哈，不要等蚊子叮了你受不了的时候，你才后悔为啥我没采取点啥行动把它给隔离到我的这个皮肤之外，一定要提前，一定要提前，不然被蚊子叮了，叮咬啊，这个痒的这个感觉本身就挺难受，万一真的再携带点啥细菌病毒的话，那就更麻烦了。
0: 谢谢妍点赞。
1: 这个想进腔爱一家人的群呐，或者是分享到你的朋友圈呐，或者是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好物，好不好？
0: 是，有朋友说他2岁多的孙女哈，腿上几个溃烂的伤，白天蚊子追着他咬，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那可能白天就如果说你要带他出去玩，就首先先告诉他说的物理隔离，就穿长袖长裤，然后穿上袜子，然后如果说在家的话哈，那种特别招蚊子的小孩的话，就像咱们刚刚说的哈，如果说咱们在家里用上孩子他适合的这个电蚊香液哈，睡也会睡得比较安心一点，还是建议可以去备一点囤在家里的。
1: 对，如果是已经是这个就是咬完之后的那个溃烂的那个伤要去看皮肤科，因为这个是可能会，因为它本身蚊子呢，它里头它的那个咬人的就是我们给大家说它的那个咬人的那个
0: 在他孩子被咬之前，你可以先用一用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的一号链接和二号链接，就是懒橘的这个驱蚊液，和这个电蚊液。就是有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说，哎呀，我老在那里插着那个，觉得没必要，等我看见了再说吧，等看见了就晚了。你说孩子就被咬了，对不对？
1: 哎，真是，就孩子被咬了满身包，作为家长的，做爸妈妈的，做爷爷奶奶的，
0: 心疼啊，
1: 真的心疼，
0: 真的，因为孩子你说又嫩，那个小胳膊像个小白萝卜一样，完了被咬的那么大个包，哎
1: 呀，对
0: 呀，
1: 是，而且呢，很多孩子就是喜欢挠他的包嘛，然后可能他手没咋洗干净，然后就使劲抓抓抓抓，然后
0: 又
1: 抓破，是啊，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溃烂的一个情形，所以防蚊的工作，我觉得一定要做好。
0: 是的，
1: 我们家小孩有的时候夏天哈、也是整腿的，你看好多那个小星星点点那个雪茄，就都是他把那个皮有点抓破了，然后出那么一点点血，然后这一块那一块，反正提到蚊子就说不完的这个恨意，你知道吗？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说有的时候，大家总是在想着说，哎呀，咬了以后怎么办？一定要咱把这个事情放到往前放一点，因为再加上今年呢，本身呢这个雨水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又很适合这个蚊子的滋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看有很多的地方，各个地方的这个卫生爱国运动都已经是掀起了，包括像是去清理楼顶的一些积水啊，然后各个地方我们家小区还会给我们发那个小传单，小传单上面就写着说啊，你要清好清那个花盆里头的那个盆底的那个水呀、不要留一些这个死角啊，卫生死角、该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咱们该清的还是要把它清掉，因为蚊子它真的是无孔不入、有的朋友说我住在高层那就不怕了，人蚊子可聪明了，跟你一块坐电梯上来的
1: 是，而且去年我还看到好多人家里那种特别大型的花哈，感觉已经养了很久了、但是都是由于怕传播蚊子之类的这个疾病，已经被这个社区协商之下呢，就整个好大好大的一个给运走了哈。所以就是越是这个天热的时候，潮湿的时候，你就很难想象当时这个蚊子可能会严重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哈、所以说及早做准备总是有好处的。
0: 目前现在上架的这个链接里头呢，就是懒橘的这个二号链接的，就这个套组啊，里头有四罐的这个套组，其实我觉得一个夏天就够了。但是如果是广东的朋友，我估计可能得买两套。
1: 没事，咱先用着，用几个月，用的好数好了之外哈，咱再回购，
0: 是
1: 吧？
0: 是的，
1: 是
0: 的。然后您就可以直接来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给我们反馈一下。那如果要是大家已经是有过就是购物的经历，在我们的直播间买过，你觉得说哎这个已经不错，哎像刚才分镜的也买，他就说他那个蚊子液已经是到了。
1: 哎，对，
0: 早用
1: 起来的话，
0: 早用早驱蚊呐，我觉得这个很关键。
1: 对，跟我们分享一下使用的这个感觉到底是怎么样的哈？其实多一重防护哈，肯定会比你毫无防护哈好多了。
0: 当然了，
1: 对呀。
0: 目前在一号链接和二号链接这两个的一个非常精准的这个安排和组合，一个呢是无香型，就是但是呢它驱蚊效果可能会更好，因为它的菊酯含量成分在了1.2%
1: 呢。
0: 另外一个呢是0.96%，就虽然说是0.96%，但是呢它的这个组合里面搭配了一个花露水，还搭配了一个户外的专业级的这个驱蚊液，这样子的话呢可以保证你在这个户外呀，然后比如说送孩子去幼儿园呐、回来的时候啊，整个这个路上，对吧？这个蚊香液可以保证你可以高枕无忧睡一个好觉，对吧？晚上不会有蚊子的干扰。那花露水呢，如果万一和孩子被咬了，咱可以给孩子止痒，不至于让他手去挠，把皮肤给挠破。对，
1: 像刚刚那个朋友说的，孩子那个腿啊都已经挠得有点溃烂了。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专业级的这个驱蚊的这个绿色的这个呢，就是咱出去比如说要去到要爬山呐、因为现在很多家长还是希望孩子能够摆脱一下亚健康，多多亲近一下自然，去海边呐、去爬山呐、去什么植物园呐、
1: 你近点去趟公园你也得用上。
0: 你有的时候甚至可能说咱们晚上吃晚饭，因为最近这天气又很舒服，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在想说坐在户外吃，那你说你要是不喷上点这个蚊香，那你那个蚊子效果，
1: 对，
0: 对， 对，
1: 本来是一个开心的户外晚餐，结果被叮的这儿一个包那儿一个包，很美好的一件事变得不美好了。所以说根据不同的这个需要和场景哈，一号或者二号咱们的这个驱蚊产品，欢迎大家关注，欢迎大家选购。
0: 时间来到13:59啦，这一时段的节目要先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别走开，请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和抖音号的直播间，我们接着和 和你一起聊，
1: 线上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根据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初步测算，今年五一假期5天，全省接待游客4706.9万人，同比增长2.1%，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同比增长0.9%。记者方言报道，第五届琶洲算法大赛今天正式启动报名。作为国内算法领域首个专业赛事，琶洲算法大赛累计吸引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的1.8万支队伍报名参赛。本届大赛设置了 AI 大模型算法优选赛、AI 创新应用赛等5大赛道，携手行业龙头，基于真实应用场景出题，并开放独家数据集，致力打造国内第一个聚合顶尖头部企业的算法赛事。今天首批上线14道赛题，涵盖了算法赛、方案赛2大类型，涉及 AI 大模型、空间智能、量子计算、脑机接口、智能软硬件等领域。肇庆台报道，肇庆市推进好房子规划建设工作指引试行近日印发实施，试行期2年，肇庆正式启动了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品质跨越。茂名台报道，2026茂名荔枝龙眼采购指南近日发布，指南全方位整合产销信息，打造荔枝龙眼产销对接文旅体验全链条，助力特色农产品拓市场提效益，促进果农增收。今天最高人

0: 场提效益，促进果农增收。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中国驻伏特角大使馆》当地时间5号晚上发表声明说，经过核实，船上没有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伏特角中国公民要加强卫生防范。根据世卫组织日前发布的相关通报显示，目前船上已经出现了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和以往对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这里是由高娜和马琳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欢迎大家点赞、关注、转发、评论。
3: 是我们刚刚聊到了蚊子的困扰啊，今年据说是蚊子史诗级的加强哈。大家有没有最近受到蚊子的困扰啊？叮了包啊，或者怎么样的呀？或者老在睡觉的时候你耳边嗡嗡叫呀？欢迎在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的一些感觉，包括待会儿我们聊的话题哈。如果说您感兴趣哈，有表达欲，都可以随时的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进到咱们午后茶话会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
2: 那目前来说呢，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蚊子的这个事儿。所以说呢，在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呢，懒菊这样的一个广东的老品牌啊，现在呢正在为大家着力的是推荐。我们跟他们是谈到了两个链接。那一个链接呢是单纯的，就是这个蚊香液，
3: 电蚊香液，
2: 只有电蚊香液，但是它会送一个加热器。那有了这个加热器和4个补充装，那这个是一个套组。那这个有所不同的就是呢，它会是它的这个叫做菊酯的成分是1.2%。另外一个链接呢，它是一个组合链接。那这个组合里面呢，包含了3个有花香型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蚊香液，其中呢还有一瓶花露水，再加一个专业级的户外的驱蚊液。那这样子的一个套组，我个人呢会更推荐这个1号链接。
3: 对，
2: 马琳更推荐2号链接。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链接哈，就是驱蚊的这个是必备的。尤其是在咱们广东。这个咱就赶紧把它备起来吧。
3: 对，无论咋驱咱一定得驱。
2: 对，这个因为一个呢，就是不是危言耸听啊，就哪怕就是没有今年的这个包括我们上周在节前还说到了那个关于那个什么文字的气象
3: 活跃指数
2: 活跃地图的发布。
3: 对对对
2: 啊，这个地图你一看到处都是红红的，
3: 特别人多的一些城市。
2: 哎呀，真的
3: 更加的活跃。
2: 哎呀，所以就说啊，这个真的是让人还是觉得挺痛苦的。如果要是说你是真的也是一个怕蚊子的体质或者说你家里头有孩子的，担心呢，因为蚊子嘛，它本来就是一个传染病比较这个就是传染
3: 体
2: 啊，传染这个传染病的一个罪魁祸首。你比如说像登革热啊，对吧，孔啃亚热啊，像这些。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像是还有什么脑炎呐、疟疾啊，它都是个罪魁祸首。所以就说大家如果要是想让孩子呢，给自己的孩子穿上一个健康的外衣，或者说防护罩啊，咱们就说给他要套上一个防护罩。这个驱蚊的这些产品是必不可少的。驱蚊液可以更好的这个让你保证一个好的睡眠，孩子可以在睡觉的时候可以睡得更好，不会被蚊子侵扰。对吧。然后呢，这是其一。那其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懒菊的它本身的这个驱蚊液呢都非常的安全啊，是合理的，这个孩子都是可以用的这样子的一个范围，所以特别呢要提醒给大家。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这个价格方面也很优惠。你基本上买这一个套组，我觉得

0: 觉得这个夏天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1: 承包了你的整个夏天，是不是？
0: 对。
1: 然后大家有没有印象，去年夏天咱们防止这个极恐啃亚热传播哈，还有防止这个登革热哈，真的是做了很多的这个爱国卫生运动哈。
0: 嗯。
1: 我真的看到那个街道好多那个工作人员各家各户的帮忙去检查，而且好多那种大的那种养了可能好几年的那种花儿都已经被拉出来了，
0: 嗯，
1: 就是为了防止说这个蚊虫过度的聚集。
0: 嗯。
1: 咱不要等到这个到时候，如果说哈，可能会有很严重的时候，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想到防范哈，防范工作永远是要坐在前面的，
0: 嗯，
1: 永远不要说等到这个事情发生我再想怎么解决，不要让这个事情发生，不要让这个蚊子传播更多更多的不好的东西给大家。
0: 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你看我家的绿化多好啊，嗯，你看这个绿油油的，
1: 嗯，
0: 就是每次他一说这个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蚊子，
1: 对，
0: 肯定有蚊子堆啊，肯定是住在蚊子堆里。就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你知道吗？
1: 真的，我昨天在朋友圈刷到一个朋友在晒他们家图片，然后他们家一整面墙的那个绿植，我当时第一想，那得藏多少蚊子？
0: 哎，但是呢，你要是有这个电蚊香液，就一点都不怕了。
1: 嗯，
0: 咱就直接把这个就是插在那个就是那个植物墙的旁边，
1: 嗯，
0: 就好了。
1: 嗯，
0: 当然这个呢是属于就是室内啊，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比较好。
1: 嗯，
0: 如果要是说你是室外的话呢，你还可以用咱们传统的那种蚊香片，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它那个就是可以影响的范围会更广一点点哈，在这个大露台啊，晚上唱个歌，
0: 因为毕竟烟熏火燎嘛，对吧？
1: 是，还得防火。那外面的话就好多了，影响范围广又比较安全一点。
0: 好啦，那如果要是大家感兴趣的话，去我们的小黄车看一看吧啊。现在目前来说呢，在小黄车的一号链接和二号链接主推的这两个产品，
1: 嗯，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当然还有像是什么牛奶呀、沙琪玛呀这些都有。
1: 嗯，
0: 牛奶是常备的啊，
1: 嗯，
0: 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
1: 对，
0: 大家可以呢直接去看一看。
1: 嗯，刚好多朋友下单了我们三号的那个来自风行的，一共有4箱，一共40盒的那个早安奶哈，纯牛奶，
0: 嗯，
1: 然后配料只有生牛乳这么一样。
0: 哎，最新的一定不给大家保证是最新鲜的这个生产日期，而且是京东发货。
1: 嗯
0: 啊，这个是我们现在能够保证的，
1: 嗯，
0: 而且价格也是比别的直播间便宜10块钱。
1: 嗯，只要69.9块哈，一共有40盒，每盒200毫升。还有，我就特别想跟大家推一下这个5号哈，我最近终于就是把这两种口味都喝了哈。之前我说这个荔枝山茶花味的特别好喝，这个鹿柚陈皮其实真的更好喝，怪不得很多线下都找不到它
0: 的，买不到是不是？
1: 对对对，我终于这个五一假期我喝到了，太好喝了！就是你喝第一口那种清新的口感，来自那个柚子，来自那种陈皮的清香，
0: 嗯，
1: 真的是超级好喝，就是大大的就是提高了你的这个对于酸奶品尝的一个天花板哈，真的是超级好喝。大家如果说还没喝到
0: 的，它的好喝点在哪儿？
1: 就是一种很清香的那种柚子味儿，然后还有清香的那个陈皮味儿。因为酸奶这个奶嘛，本来它可能是有一点那个乳制品的一种这个腻腻的感觉，本来它黏黏稠稠的嘛，但是它加入了那个鹿柚陈皮的果酱进去，而且里面还有一些燕麦，你还可以嚼，然后那个就
0: 里面还有燕麦，
1: 对，你喝的第一口的那个感觉就好清新，那个味道好好好，怪不得。
0: 而且我跟你说啊，就是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个它的里面的这个奶的这个成分，因为它够醇厚，所以说呢它发酵出来的这个酸奶的这个厚度感，
1: 对，
0: 厚度感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的那种满足感是要比其他那种稀哒哒的酸奶要好喝，就是口感上面那种不叫饱腹感，就是嘴巴的那种饱满感，它会给你带的更浓郁一些，
1: 真的更加的浓稠。而且我说它里面有加那个无论是那个荔枝山茶花还是鹿柚陈皮哈，会让它的果味儿又变得更加鲜活起来，你就不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腻。反正我觉得好像今年夏天它已经承包了我们家的酸奶的这个种类
0: 啊，它里面居然有
1: 好喝，
0: 它里面居然有燕麦粒呀，
1: 就是它可以嚼一嚼。
0: 哇，哎，这个就是让我
1: 推荐，就是没有尝过这两种口味的朋友，尤其是没有尝过鹿柚陈皮的朋友，你真的要尝一尝。没喝过这么好的。
0: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时候呢，还是要预售3天的。那今天呢，我刚才看到呢，是目前已经是可以有这个就是现货的发送
1: 了，太好
0: 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嗯，
0: 好不好，
1: 他们终于加班加点的生产了，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了，真的超好喝，超好喝。
0: 嗯，好啦，那说完了这个小黄车链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里面看一看啊，包括蚊香，包括牛奶，包括酸奶啊，那如果

0: 现在我去走走看看吃吃逛逛就好了、
1: 注重体验是不是、
0: 现在呢有一种新的文旅新形式旅游兴趣班你敢信吗、兴趣班
1: 还
0: 在改写着在改写着现在的这种逻辑什么叫旅游兴趣班呢就是记者发现呢现在在整个的社交网络上涌起了一些就是包食宿的一些兴趣班就是你比如说你可以在这几天呢我有一个朋友在景德镇学了将近快半个月的烧陶
1: 现在手艺怎么样
0: 人家不是为了去学手艺人家去体验的好吗人家去感受就是在那里我不仅是去旅游了我看了风景了我还去体验了如何去做这个陶艺他还烧出来了很多各种各样子的那种奇形怪状的小杯子特别可爱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像我之前还有朋友去敦煌他学那个壁画就是你可以就是从那个壁画就是从那个土你在那个沙漠里面怎么样把那个土戈壁上把那个土刨出来然后把那个土呢打磨完了之后呢又在这个土上开始裱这个画框有线稿最后再涂颜色就整个全过程就是一个壁画它是如何诞生的然后他就去报了一个这样子的班我当时可羡慕了我也可想去了除了这个之外在五一的这个假期里面像什么七天苗寨的这个银饰的课程
1: 做银饰吗
0: 还有像什么这个蜡染课
1: 这挺好啊可以给自己做件衣服啥的
0: 木工体验课
1: 哎，这个我觉得更好玩
0: 拿个大锯子在那锯木头
1: 给自己做个小板凳不
0: 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看到过那个抛木头的那个画面
1: 我看过
0: 哎呀好解压呀真的是就这些项目呢多都是聚集在非一线的一些小城市而且还面向成人那么这些内容呢就是项目内容就是强调系统的这个手作学习体验与当地的经验还有与生活的方式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
1: 是就喜欢做手工的这些年轻人哈现在终于哈找到可以完成自己愿望的这些旅游团了是不是那其实这些项目背后呈现的新趋势啊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在选择慢节奏深度文化体验方面哈在这方面呢来度过假期也是透露着伴着边学边玩的这个消费心智的养成以及供给的成熟化哈这个成人研学经济正在成为新一轮的文旅增长点
0: 我觉得这个好好啊
1: 小孩研学比如说也有你刚才说的那种什么做做蜡染啊做个包啊那种啊其实很多年轻人看着是羡慕的
0: 痒痒的
1: 对因为也想自己刨个木头做个板凳
0: 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家长给孩子报的兴趣班结果其实
1: 自己
0: 玩的
1: 更
0: 开心了是不是
1: 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有可能就我们家小孩那个班里学那个扭扭棒嘛做那个什么小手工结果回去之后他妈用那个扭扭棒做的比他做的还好还
0: 自己做了各种扭扭花
1: 上瘾什么花啊什么小发卡呀
0: 哎呀
1: 真的好玩特别好玩
0: 对所以就说啊你看专家也表示说从旅游的发展趋势来看呢其实这个呢也是标志着从那种什么呀轻观光重体验的深度旅游时代已经到来了传统的景点打卡正在被主题化技能化沉浸式的这种旅居来取代
1: 对有记者呢也是采访了一些这个手工工坊的负责人哈比如说四川德阳市韩木工坊的负责人韩师傅呢人家是个老木工了哈从事这个行业40多年了他就说呢就木工行业而言哈近年来许多原来呢他们承接的工作就是定制一些家具是不是但是现在呢开始转型了转型到培训啊体验啊这样的一些赛道里面那
0: 而且你会发现赚的不少呢
1: 是你看以前这哼哧哼哧做个家具你看才能赚多少钱现在培训大家然后给他们提供一些木料我都不用动手他们自己动手也把这个钱给赚了对对对
0: 而且还不一定能做好
1: 而且
0: 也行
1: 学的那些人还特开心
0: 对主打一个开心
1: 对对对对记者书里就发现呢说现在市面上的旅游兴趣班项目哈还真的是挺多的很多都是由这个小城市的手艺人呢比如说一些土木工作室啊转型的可能以前自己做这个家具哈抵不过那些大品牌大厂可能这生意也不好了但是转为培训之后生意好起来了像这些木工工作室啊陶艺手工坊啊还有蜡染啊银饰啊等等的这些工作室啊现在都很受欢迎
0: 对
1: 那有部分呢就是跟当地的旅行社哈进行了一些合作然后就是把这个兴趣体验融在这个定制的文旅产品当中现在真的是很火
0: 是的是的其实除了这个手艺工作室之外针对这个在地化的一些体验需求市场也是衍生出了一些细分的旅行平台比如说早在2023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可预定的个性化在地体验的平台OTC小镇逐渐形成并且在社群 这个训

0: 速传播，内容呢就覆盖了像是大理啊、泉州啊等等这些地区。与传统的这种标准化的旅游产品不同的是呢，在地居民可以在这个 OTC 小镇上售卖个人的这个本土生活体验。旅行者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来购买对应的一些体验，灵活的安排组合自己的行程。就是说，就是在地的一些朋友，比如说我在广州，我可能喜欢去这儿吃饭，然后去那儿喝咖啡，去那儿走走，在那儿玩玩，我把它形成了一个自己的这个结合了一个自己的这种体验，生活体验。那旅行者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欢，你可以来跟我一起一起玩，灵活的安排自己的这个行程。那旅行者呢可以一天到家庭酒厂体验制酒，第二天呢又可以去这个茶园去体验一下这个制作普洱茶的茶饼，甚至呢还可以跟着这个摩梭族人抄祝福的经文等等。这是在云南啊，我觉得感觉还是挺好的。
1: 对，其实我觉得记得我小时候对于刚刚咱说的这些东西啊都很感兴趣，但是像咱们小的时候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可以真的去体验。
0: 是啊，
1: 长大了可以了，我觉得是弥补了很多人儿时的这个遗憾，好多东西我都想体验，都想去做，但是当时没有这个机会。现在自己赚钱了，行动自由了，终于我想学什么想干什么都能干得成了。
0: 对呀，对呀，你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说的是云南，你要是说到广州，像有一些朋友可能就会就是比较传统的，可能是去什么长隆玩一玩，去郑家看一看，去哪看一看。那如果要是一个就是他对于这个香水很感兴趣的一个朋友，他就会给你推荐说，哎，你可以去广州白云区的这个雪雷香氛博物馆呢，因为它入选了凡尔赛奖2026年度的全球最美博物馆名单。据说呢，可以在这里，你可以，这因为它得到了吉尼斯的世界这个记录嘛，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就是最大的香氛博物馆。所以就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带着你去到这个香氛博物馆里头去走走看看啊，看它的建筑啊，看看它的设计的领域方面啊，因为它里面国际审美啊、东方文化呀。互动体验的一个新地标。
1: 是，其实现在你会发现街头很多的那种就是小店哈，它主打各种的香薰产品啊，就现在很多人对于这个闻味道哈，家里变得香香的，也非常非常的感兴趣。那咱们刚刚说呢，这个博物馆是获得了凡尔赛奖，听这个名字感觉特别特别傲娇，是不是
0: 很凡尔赛？
1: 对，特别的凡尔赛，也值得咱们去看一看。就从外观你看它这个设计非常非常的美，然后你再到里面这个体验也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就是感觉还是有点不虚此行的感觉，是不是？
0: 对，所以就说当旅行的形式有了一些变化，有了一些改变，我们以往呢可能只是单向的在某一些社交平台上，或者是互动媒体上，比如说在抖音上，在视频号上，我们可能看到了某一个博主他去探店觉得挺好。到现在如果要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大家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去沟通，哎，你可以作为博主，我不仅仅只是发布了这个信息，我甚至都可以带着一帮人去走走看看。我关注过一个博主，他是在西藏旅行的一个博主，他之前呢就拍了很多的在西藏的，他自己开车，他是个北京的一个男孩，在西藏旅行的就是 vlog。 后来呢就是他在去年的时候呢就特别就组织了一帮人，就是跟着他一起去西藏的某一个地方，而且呢他还去了在他的视频当中出现过的那些人物，因为他去了每一个地方之后，他会有一些他认识的人啊，他记录了一些人，记录一些特别的事儿，然后就带着这些游客一起去感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对，就现在大家旅游不像以前那种哈，我在知名的这个景点我拍个照片好像我就完成了这项旅途了。有的时候你在这个热门景点拍个照片，但是给你的印象并不深刻。比如说去年我去云南，你说上玉龙雪山也好啊，在那个这个步行街这个游览也好啊，给我的印象都不及说我找了一个当地人带我们去山里采蘑菇，那种体验好，
0: 那感觉很好。
1: 对，那山里你进去之后你就完了，前后左右哪是哪儿啊，然后你就看这个大叔就非常非常灵活，就没有难倒他的地方。说天哪，这个山这看着树这个路到处都一样，你怎么这么找得这么准？他说，哎呀，我们从小就在这里走来走去，怎么可能会迷路呢？
0: 是吧？
1: 对，而且你就看到一个不同的一个蘑菇，就是虽然很可能很小，但是你发现它的这个瞬间你好兴奋。所以这个体验有的 的时候比你到一个就是以前那种泛泛的旅游哈，就真的来的印象深刻很多，也开心很多。
0: 是的，你看在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啊，其实咱们现在目前来说呢，在整个的多个景区都是呈现出了接待游客的人次同比显著的增长，而且还创下了历史新高。因为你看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呢，热门的城市不再是唯一的选择，
1: 对，
0: 小县城县域的这些目的地热度急速的在攀升。相关的数据显示说呢，像是民宿预定热门城市当中，像是开封北海都是榜上有名的。那县域目的地方面，像是义乌江苏的张家港成为了热门。那这个途家民宿显示说呢，小城民宿预定量整体同比增长了大约有30%。像是普洱云南的广西的崇左等等，这些预定量同比增长超80%。小城交通便利，民宿供给适配，而且呢能够提供独特的体验，也是吸引了来自大城市的游客。
1: 对，就像刚刚我们说的哈，如今呢不看热度看体验，这个真的是成了消费者选择目的地的一个新标准了。五一期间像这些演唱会还有音乐节还有体育赛事等等哈，这些活动扎堆的地方呢，往往可以吸引很多很多的游客。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多场演唱会加持的郑州奥林匹克中心它周边的酒店呢预订量同比增长了214%，翻的。还有另外像是一些国潮加上古建筑古建筑文旅这些 IP 的号召力也在持续的增强。中式主题乐园现在受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游客的喜爱。
0: 对，
1: 另外呢美食的驱动也是成为大家去某一个地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了，像是南昌

0: 那包括相关的报告也认为呢，说后续的假期目的地与出游方式分化趋势将会延续，亲子友好或成为暑期的主流，反向旅游有望呢在国庆假期迎来新一轮的爆发。
1: 是，那咱们以后啊，其实在规划自己的这个行程的时候也可以参考参考哈，什么样的地方有一些什么样的新奇体验哈，可能会有一些让你很难忘的这个体验哈，
0: 对，
1: 都是可以考虑进去的一些因素。
0: 是的，是的，就比如说那个这两天不是嵩山的那个景区的那个标志网红标语牌不就上了对，上了热搜了吗？说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哈。今年五一呢，就是这个也算是一场失而复得的小风波吧啊。那个在这块标语原本立在嵩山书院通往峻极峰的半山腰的这个步道旁，33个哈字是配着旁边的这个陡峭的台阶，精准的戳中了登山者体力透支的状态。这明显在嘲笑我吗？对不对？
1: 爬不上来了吧？
0: 对，不少人爬到此处气喘吁吁，都被这魔性的这个文案给逗乐了。那经过就去年夏天的时候呢，媒体报道过之后呢，这个标语牌就成为了一个热门的打卡点。那很多的游客特意到此去拍照，甚至呢还在上面还留下这个小小嵩山拿下之类的这个涂鸦，互动感拉满了。
1: 是。那今年五一假期啊，有游客呢就突然发现这个爬不上来了吧，哈哈哈哈，这个标语被撤换掉了，变成了这个世界应该是有趣的，不然我也不会整天想着出去玩儿啊，变成这样的一个标语。那消息传开之后啊，
0: 这明显不如那个呀，
1: 发酵了，说这个平淡无奇，不像原来那个，你看多生动多活泼。有网友比如说有一个妈妈网友哈，她说呢，去年带6岁的女儿去爬嵩山，本来爬到一半上，孩子又哭又闹，哎呀不爬了，爬不动了，要放弃。结果正是看到了这个有点好像看热闹，有点像是在挖苦你的标语，激起了严重的这个胜负欲。你不是我爬不上去吗？我就是要爬。然后这个小孩6岁小孩愣着咬着牙爬到了山顶，然后他想这标语多好，你看看是不是就很想不通，为什么这么接地气的一个标语，这么大家喜欢那个标语被撤换掉了呢？想不通，想不通。
0: 但是人家换呢也有人家的这个解释啊，因为觉得说可能有人觉得说加了这串哈哈哈，有人觉得说有点嘲讽啊，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争议，所以呢人家就说那咱就临时换了吧。就没想到网上的网友们的这个反馈就说不行啊，原来的那个对呼声很强烈，你还是给我换回来吧。就觉得这种轻松的调侃反而呢能够缓解大家的这种登山的疲劳。那所以就说这个就应网友们的要求，咱就把它给换下来。
1: 是啊，这景区也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听劝哈，大家喜欢哪个就换回哪个，然后呢也是说欢迎咱们广大的爱好者哈，继续前往这个标语这里哈，爬山，然后打卡，然后拍照，其实也是个挺皆大欢喜的一个结局哈。
0: 是啊，与此同时，其实在这次的五一的假期，各个地方也有很多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暖心的这个事儿吧。就比如说，就你现在看这个热搜词条上面有一个，就是女乞丐 NPC 被游客投喂零食走红的这个消息。是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江西上饶的婺女洲度假区里头，一个女孩呢穿着这个粗布衣裳啊，蓬头垢面啊，坐在那儿，反正也没话，也不喊话，就那么静静的在那儿蹲着。但是呢，这份沉默让路过的游客是一个接着一个停住了脚步。
1: 对，有人先试探的往他的碗里放了一包薯片，
0: 这是标准的破窗效应吗？
1: 对，接着有人放巧克力，放棒棒糖，放饼干，放饮料。没过多久哈，那个小小的破碗就被各种各样的零食给堆满了，特别是有些路过的大爷大妈心疼的还往里边还往他手里塞小面包，然后还有小朋友垫着脚举着糖葫芦够他的碗，还有专门有人递奶茶的，这场面说不上宏大，但是感觉非常非常的温馨，是吧？
0: 对呀，有人说把这一幕拍下来发到了网上，配了大意，就是配文，大意就说，这是我的工作，穿着破衣服往地上一蹲，啥也不用干，游客就源源不断的往我手里头递零食。这个视频毫无意外的就炸了呀，评论区清一色的羡慕，说最高的留言，最高赞的留言就是你的工作我的梦。
1: 哎，是啊，
0: 是不是你的梦呢？
1: 对，
0: 时间来到14:29，这一时段呢我们的电台节目要先进一段广告，别走开，欢迎大家移步到线上，在抖音和视频号我们和你接着聊。

0: 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这里是由高娜和马琳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点点赞，给我们评论，给我们转发，给我们分享。
6: 是欢迎找到咱们的直播间第一位哈，就是在抖音或者视频号哈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高娜说的一系列流程哈，点点赞，然后呢预约一下，然后关注一下，欢迎在我们的直播间哈一键几连。然后呢
5: 特别要推荐一下目前正在小黄车热卖的1号链接和2号链接、就是来自懒橘的这个电文
6: 防蚊系列，
5: 对，防蚊系列，这个是特别要给大家说，因为我们在节前的时候就已经给大家预告了，因为在接下来的这一两周的时间呢，是这个蚊子的活跃气象地图来说活跃度非常之高，这是其一。其二呢，在节前的时候呢，这个国家疾控中心的一些专家们也是呢，就类似于像是疾控肯亚热，还有这个
6: 登革热
5: 这种蚊媒的传染疾病的一个这个情况，因为现在呢，这个今年的这个蚊子由于天气的原因，它本身呢也是属于一个也不能说它是就是比往年有多么夸张，但是呢要特别告诉大家的说它的活跃度非常之高。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你要是让自己家里的孩子啊，让你自己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健康的屏障，找一个靠谱的蚊香液就特别的关键了。
6: 是因为被蚊子叮啊，首先是感觉很痒很难受，第二呢可能它携带一些非常非常难搞的病毒哈，
5: 对，
6: 如果被这个影响那可就麻烦了，咱急需防蚊产品护体。
5: 对，
6: 一号二号非常好，
5: 懒橘的这个特别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马琳超爱的这个组合这个组合呢是无蚊的，这个就是无香的、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对于那个味道他可能没有办法接受，那这个无香的呢，就是他就可以在潜移默化当中，或者说在就默默的帮你来把这个驱赶蚊子给你做到，而且它本身呢里面的这个菊酯的含量呢是在1.2%，相对来说呢这个力道会更强劲一点，驱蚊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那这个呢是就是这个里头它还会给你配一个加热器，那这个加热器呢会有4个补充装， 它的整个的价格来说呢，很值得推荐啊。
6: 对，34.9元。对，直白有效简约的这个二号链接哈。
5: 如果你是新客的话，新客价，我现在这个，我这个号上面新客才28.9元
6: 啊，
5: 28.9元，
6: 你可以领什么券？太厉害了，
5: 因为我是新客嘛，我这个号是个新客，
6: 哦、
5: 对对对，
6: 这样子啊，
5: 对，所以就会更优惠，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6: 但是新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真的太优惠了呀。
5: 是的，因为现在呢，就是这个是一个链接，还有一个链接呢是一个组合。那这个组合装呢，它的这个里面呢是有三个，一个加热器，它这个加热器呢，它还是会高级一点，会有一个定时的，也会有三档定时。那这个呢是里面的它的补充的这个蚊香液呢是淡淡的花香型，这个如果要是就是，但是它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组合装，它里面呢配了一个花露水，孩子被咬了之后呢，你可以直接用抹花露水来止痒，还有就是一个绿色的专业级的户外的驱蚊液，那这个我觉得其实是特别好的，
6: 高老师最爱，招蚊人士最爱，
5: 这个真的特别好啊，大家如果就是这个对于这个感兴趣的话，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吧。目前呢，在1号链接和2号链接强推款啊，强推款，
6: 夏天防蚊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另外今天4号链接好受大家欢迎啊。就是这个18杯的价值52.8元的风行原味酸奶，哎，其实这个我喝了也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那个酸奶的感觉很绵密，就不像刚拿说那种哈，有些水水的，让你吃了之后，你就对它的配料有所怀疑。这个绝对是绵密的好酸奶哈，也很值得大家囤一囤。而且呢，因为18杯52.8元嘛，这个也是相当优惠的哈，咱囤在家里，首先看了就赏心悦目，而且又好喝，又能补充优质的蛋白，也非常非常好的。
5: 那个前途无量，不要，你要是这个有要不要送礼物了，好不好？不要送礼物了，你要是要那个什么的话，去小黄车链接里面看一看啊。再来强调一下，主推的是1号链接和2号链接，来自懒橘的这样子的一个驱蚊液。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两个不一样，一个呢是整个全部的一个全套系的一个组合，有驱蚊液配上花露水，再配一个这个喷的那种驱蚊，一个是三个是电的，那么还有一个组合呢是就是直接就是四罐这个补充装，再加一个加热器的这个懒橘的无味的但是它的这个橘脂的成分在1.2%的这个成分，但是它都是控制在这个安全的范围内，好不好？
6: 对，一个简约直白，另外一个呢就是种类特别特别多，可以适合不同的场景，看你
5: 那个药妆我们这里爆料不了啊，你要是要爆料的话要去那个广东民生热线好吗？然后或者是中午12点到1点钟的给个说法节目，我们这个节目不接受爆料好吗？谢谢你哈，谢谢你的关注啊。好了，那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来接着说刚才的这个新闻吧。刚才我们就说这个就是旅行的方式在改变，然后景区也在有调整，
6: 对，这个大家有体验感，
5: 哎，对，增加体验感。我们刚才就说到了一个这个女 NPC 扮演这个叫做扮演一个小乞丐，结果呢就是在网上意外走红，很多人说最高赞就说，哎呀，你的工作是我的梦啊，
6: 可不嘛，
5: 还有人这个更直白说，不是大家想真的想当乞丐，也不是说200块钱有多诱人，而是说这种不用社交、不用动脑子、不用装笑脸的工作，才是当代年轻人最羡慕的呀。
6: 是啊，
5: 一时间全网都在讨论这个神仙岗位。
6: 是，他应该白天大家投喂的零食，他晚上可以带走吧，既可以拿这个每天的这个
5: 现场就吃了。
6: 行吧，也更好，更直白。然后景区也就回应了哈，工作人员确认说，这位所谓的带引号的这个女乞丐哈，确实呢是景区正式聘用的演员，就是个 NPC， 他扮演的是就是古代这个市井街头小人物的一个小角色哈。那这个游客投喂零食完全是自发的行为，但
5: 是
6: 就景区没有引导，没有强制，就是因为演的太逼真太可怜，所以说大家就忍不住哈，给点吃的，先投喂一点点薯片，然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5: 是的，其实这当然这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吧。
6: 对，
5: 但是呢其实景区也表示说了，这个设计思路从一开始就很克制，按照工作人员的说法说，他们设计的这个角色就只是定了一个规矩啊，咱只收零食不收钱。
6: 对
5: 灵感呢就源于说是这个古徽州街坊邻里 互相分享食物的一个市井温情，
6: 嗯，
5: 想要的只是一个纯粹不沾金钱松弛接地气的小人物，
6: 嗯，
5: 其实这个设计非常聪明，
6: 对，因为他真的这个 NPC 要收钱的话感觉就是
5: 性
6: 质
5: 都
6: 变
5: 了
6: 变味了，是不是游客会觉得你这不是变相的就是想让我掏点多掏点钱出去
5: 买，变相
6: 打赏，对，就抵触
5: 对，
6: 但如果说换成只收零食，哎，这个互动意味完全就不一样了，这不是说施舍哈，就是咱们跟这个景区一个 NPC 的一个人情往来有温情的一个表达，
5: 嗯，
6: 这个感觉就很好了，
5: 对对对，嗯，说到底其实这个设计我觉得应该是击中了当代人一个比较微妙的心理诉求吧，
6: 嗯，
5: 就是太缺少一些不涉及金钱的，
6: 嗯，
5: 可以轻松释放善意的渠道了，
6: 对
5: 不对？
6: 对对对
5: 对。而这个蹲在角落的女乞丐刚好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完美的出口。
6: 是，然后今天的时候呢，也有媒体采访了这个 NPC 哈，这几天感觉咋样？他说呢，已经实打实的胖了3斤了。他说有的时候多的时候晚上一量自己能胖5斤，就是大家投喂的零食太多了，
5: 嗯，
6: 而且这个零食本来就是很胖人的一个东西，是不是？
5: 嗯，
6: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具象化的一个情节啊！你想象一下这个演员的真实处境，他不是在演一个被投喂的人，他真的被大家投喂零食了呀，
5: 嗯，
6: 而且那些零食他是真的吃了呀。还有一个就是很戳人的一个细节哈，啊，有一个游客呢没有给零食，送了他一盒蓝琴口服液，不是薯片不是奶茶，是那种在这个药店里买的哈，就是那种对咽喉非常非常好的药，太贴心了，
5: 哦，
6: 是不是？这已经不是说我在投喂一个演员了，这是真的把对方当成一个需要被关心的一个活生生的人了呀。
5: 是啊，所以就说游客的善意啊，
6: 嗯，
5: 就是其实是已经是超出了剧本它本身设定的一个范畴了。
6: 对呀，
5: 嗯，很多人其实在想说，嗯，不就是一个 NPC 吗，
6: 嗯，
5: 但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位女乞丐接到的可能是比景区原来设计的要多得多，
6: 嗯，这就是一个成功的小巧思，是不是，
5: 嗯，
6: 其实五一期间跟这个 NPC 女乞丐同时出圈的哈，还有另外一个景区的 NPC 事件，
5: 那就是另外一个事情，
6: 哦，是那火的就不体面了哈，在江西葛仙村一个叫做小黄鱼的 AP 这个 NPC 不是 APP， 他跟游客互动的时候呢出现了什么嘴叼棒棒糖来喂，
5: 看过吗？那个
6: 还有壁咚啊，还有，
5: 哎，真的很暧昧，啊，
6: 哎呀，就很擦边的那种，被大量网友
5: 质疑说，我跟你说，我看着都脸红，
6: 低俗，非常非常的低俗，然后还被很多的媒体点名批评了。之后，景区和当事人也是先后的公开道歉了。
5: 嗯，当然，其实也有很多的网友会说，
6: 嗯，
5: 说，哎呀，我就爱，但是问题是，
6: 嗯，
5: 这，你说。这，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是什么呢？
6: 嗯，
5: 就是你爱是你个人的，你可以私底下爱，
6: 嗯，
5: 但如果要是把它搬到了一个公序良俗的一个公众舞台上，
6: 影响别人了，这个就不行。
5: 所以这就来到我们节目里头经常说的底线，
6: 嗯，
5: 对不对？
6: 对，
5: 你在一个就是私密的，你朋友之间玩的，
6: 嗯，
5: 或者说一个封闭的一个角落，没有什么孩子，或者说没有就是不适宜看这些这个
6: 场景的对，
5: 那你说你在这个公共场所，全都是那个老人带着孩子，
6: 哦，
5: 孩子都是两三岁或者四五岁，
6: 哦，
5: 正是学习能力强的时候，你说你一个擦边，
6: 嗯，
5: 那你说，哦，孩子说他在，我在那个，
6: 什么，
5: 对，我在那个假期我都看到他也这么表演的，我也可以这样做，
6: 嗯，
5: 对不对？所以就说有的时候啊，这个度很关键。你看，
6: 嗯，
5: 一个靠扮可怜蹲墙角火了，
6: 嗯，
5: 一个靠打擦边球也火了，
6: 不一样的火。
5: 大家一个是被夸的是什么，
6: 嗯，
5: 真诚接地气儿，
6: 嗯，
5: 一个呢则是被定性为了低俗啊，拉低行业格调，
6: 嗯，
5: 其实很多网友评论说，哎呀，这才是沉浸式的体验啊，这个就是连投喂都这么真实感啊，
6: 嗯，
5: 这句话真的是概括了我们所有人的感受。沉浸式的本质不是感官的刺激，
6: 嗯，
5: 而是情感的共鸣，
6: 嗯，
5: 对不对？刺激是一时爽，但是呢，
6: 嗯，
5: 共鸣才能够长久。
6: 对，就你话得用真心，是不是？这两年啊，其实各地的文旅真的是超级超级的卷，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5: 嗯，
6: 好像各个景区都在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能跟你沉浸式的互动。比如说有个王婆那个角色不是好火吗？就是靠跟大家互动，
5: 嗯，
6: 然后呢咱们最近五一火的哈，这个女乞丐的 NPC， 她这样的一个案例也是给出了第三条路径哈。就有的时候你不需要这个角色她有多漂亮啊，或者说也不需要用那种擦边来吸引眼球啊，
5: 嗯，
6: 而是说需要设计一个有人情味的小角色。那 往那儿一蹲，游客自己就来完成接下来的故事了，是不是？
5: 嗯、
6: 而且呢，景区这个据说是也这个顺势哈，给他加了一些戏哈，比如说偶尔捡到一些铜钱分给小朋友啊，
5: 嗯，
6: 既保留了互动，但是又多了几分的暖意。这种小步迭代的一个运营的思路哈，比那些一开始就用力过猛啊，那些网红 NPC 啊，真的是要扎实的多，而且效果也好得多，
5: 是
6: 吧？是
5: 啊、所以说总结起来吧。嗯嗯，就是在不管是在玩笑啊，在游戏啊，在 NPC 它的背后，其实更普遍的是一种社会的情绪。
6: 嗯，
5: 就是在人情味儿渐渐的，大家会觉得说，哎呀，好像是不是稀薄了一些的当下，嗯、每个人都其实挺渴望的真情实感的一种释放、
6: 嗯，
5: 来去释放你的善意，来去释放你的爱意，只不过就是平时咱没找到理由或者是窗口，嗯、对不对？
6: 嗯。
5: 哦，谢谢大家点赞，谢谢关注啊！谢谢大家点赞和关注我们的直播，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目前的直播呢正在进行当中。那此刻呢，在这个热搜上面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假如啊，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要是你的这个7年前的一个手机给你发了定位，嗯、让你找回它，你去找吗？
6: 我会觉得浑身起鸡皮疙瘩，
5: 是不是有点吓人呢？
6: 他是遇到什么神秘力量了吗？遇到外星人吗？
5: 在5月份的时候，就在这两天、嗯、安徽合肥上演了一出堪称是现实版奇幻漂流的手机寻回记。
6: 嗯，
5: 当事人张先生丢了7年的旧手机突然活了过来、
6: 嗯、
5: 靠着自带的防盗机制主动自报家门、
6: 嗯、
5: 最终呢在警方和社区的这个协助下顺利是回到了主人的手里。
6: 嗯，
5: 整个过程的巧合程度连当事人自己都直呼说，哎呀，活久见。
6: 哎呀，是咱先把这个时间倒推到2018年啊、
5: 嗯、
6: 当时这位张先生花了3000多块钱买了这一台智能手机、
5: 嗯、
6: 当时呢可能他还不知道哈，这个手机在若干年之后的未来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一个惊喜、
5: 嗯、
6: 那么在2019年3月28号晚上9点多的时候，那这位张先生呢在一家当地的小吃店吃饭，
5: 嗯，
6: 结果离开的时候呢不慎啊就把这个手机遗落在店里了，
5: 嗯，
6: 等他反应过来，哎，手机丢了，想回去找的时候发现，哎呀，哪还有什么手机的踪影啊，于是他第一时间就前往派出所报案、
5: 嗯、
6: 同时呢也联系了手机的厂家办了挂失，然后开启了设备的防盗模式。按照哈这个系统的设定呢，这台手机一旦再次开机，就会自动的拍摄当前使用者的照片、
5: 嗯、
6: 同时呢会向张先生预留的手机号码实时的回传实时的手机定位。
5: 嗯，好像听起来是挺智能的、
6: 嗯、
5: 对不对、
6: 嗯、对。
5: 哎呀，可惜的是呢，这台手机此后就仿佛是石沉大海了、
6: 嗯、
5: 7年间再没有过任何的动静。
6: 那就是丢了吧。
5: 对呀、啊，张先生本来呢已经是彻底的说失望了，
6: 哦、
5: 就放弃了找回的希望了。哦、毕竟过了这么多年了，
6: 嗯、
5: 7年啊，手机人家更新迭代都过了3代4代了，嗯、对吧？哪怕手机没损坏，大概率也可能早已经被把它当成是一个废品去处理了。
6: 嗯、
5: 可是没想到，就在5月3号早上11点钟左右的时候，张先生突然收到了手机厂商发来的短信，
6: 嗯、
5: 提示他丢失的设备已经开机上线。
6: 哦，
5: 还附带了几张系统自动拍摄的使用者的照片，还精准到了街道的定位信息。
6: 不得不说，当年手机做的这个防盗系统是真的强啊，是吧？然后消失了7年的手机突然间就上线了，这个张先生自己都愣了，然后反应过来才，哎呀，第一时间带着相关的凭证哈、啊，就前往当地的派出所去报案。
5: 嗯，
6: 那警方呢，根据定位的信息是联合了附近的这个派出所和当地的社区工作人员开展核查，很快就找到了目前持有这名手机的人。对方表示说，这台手机是我自己几年前，
5: 是这台手机的这个人
6: 对，这个人现在
5: 是
6: 你
5: 手机
6: 持有手机的这个人就说，这个呀、嗯、那我是几年前从二手市场买的，但是我很少用、
5: 嗯、
6: 这次呢突然哎想到了翻出来哈，我说我充充电用一下吧，完全他也不知道这曾经就是一台遗失的设备。
5: 嗯，
6: 那么经过哈这个工作人员的沟通和协调，对方也很爽快啊，就把手机还给这位张先生了，整个寻找过程不超过24小时。
5: 哎呀，
6: 快呀，
5: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一台用了7年的旧手机、
6: 嗯、
5: 就算是找回来也不值钱了，至于这么大费周章吗、
6: 嗯、
5: 但是张先生的回答却戳中了不少人的软肋啊、
6: 嗯、
5: 他说其实这个手机里面存着他刚工作的照片和大学同学的这个毕业旅行记录，
6: 天哪
5: 啊，还有很多已经删除了联系方式的老朋友的聊天记录、
6: 嗯、
5: 所以说他说这些回忆是花多少钱都买不回 回来的。
6: 是，
5: 而且他也明确表示说，手机找回来之后不会再当主力机来使用了，而是把它放在家里好好收藏，就相当于给过去的青春留个实体的念想。
6: 哎，真是真是，像以前如果说那种就是网上就云端备份还没有非常完善的时候啊，就你丢了手机，等于说你就丢了一遍联系方式。
5: 对，
6: 就只有说你在工作当中啊，对，生活当中你还有联系的人，你能再次找回那个联系方式。但有些人可能你真的就找不回来了。
5: 是啊，
6: 所以说哈，能失而复得真的是一件特别温暖人心的事儿，是不是？那这个事儿被张先生分享到了网上之后呢，引来了大量网友的围观。有人就说这设备竖起个大拇指，
5: 是吧？
6: 最爱岗敬业电子设备，七年了还不忘完成自己的这个防盗的 KPI。建议这个厂家哈，把它当成样板给供起来。有人称呢，这是电子版的落叶归根哈，属于说咱们国人独有的这个数码的浪漫。有些人呢还顺势科普了一下，说现在呢很多品牌的手机都有类似的防盗的功能。那大家捡到来源不明的二手设备呢，一定得多留个心眼儿哈。你也别稀里糊涂呢买了一些赃物，最后呢得不偿失了。
5: 是的，也有不少网友借着这个事儿给大家提个醒哈，平时手机里头呢一些重要的数据咱最好做个备份，对吧？万一遇到遗失的情况，第一时间挂失报警，后续给找回留个余地，对吧？更重要的是呢，大家如果找到别人的遗失的这个物品，最好主动联系失主。这个说句老实话，现在手机啊，真的就是你把它不管是捡到或者是怎么样，其实它真的是个砖头。
6: 对，
5: 没有密码，它就是个砖头，
6: 打不开。
5: 所以说你不如就是那个这个这个叫什么，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6: 对，当个雷锋。
5: 哎，所以就说啊，这个就怎么这都是一个稳赚不赔的好事儿。
6: 哎，是，哎，真的，我试过这个手机落到一个麦当劳的餐厅的桌子上，过了五分钟，我惊奇的发现手机不见了，回去发现它还在那儿。
5: 就很多人现在基本上看到手机，可能咱也要不然我就放在那儿不动，要不然我就把它会
6: 交给前台啊，
5: 可能比如说打扫卫生的阿姨，告诉大家可能谁会来取啊，或者是会怎么样。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什么样子的这个经历，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其实就是就这个旧手机，有很多的人都会有像刚才有很多的网友们提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
6: 情节
5: 意义。就很多人会说，哎呀，不就是个破手机吗？还有甚至包括有些人，不是现在大家比较流行，就是新出了一代之后咱就把旧机让它回收。其实这个从电子垃圾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回收确实是一件好事儿，
6: 可能还能卖点钱呢。
5: 哎，但是呢，就是有一些手机它确确实实是有一些那个什么，就是值得那个啥的。就比如说我现在我自己的这个号，主持人高娜正在直播的这个手机号，就这个手机，这台手机其实是一个很老的一个手机了。但是呢，就正好这个手机呢，就是它所里面保留的那些东西是正好是我的一个人生阶段的一个大转折。
6: 对，
5: 所以这台机我就没把它卖掉，或者说没把它以旧换新回收。我以前呢，就是真的是也就是各种各样的手机就摆了好多，后来我就把这个坏习惯给改了。我觉得这个电子垃圾就没必要我留在家里头。但是呢，有一些是有情节要把它留下来。
6: 哎，对，因为我觉得今时今日可能因为大家每天接收的信息就太多太多，就导致说大家很容易忘事儿，就不记得哪件事儿你什么时候做过。但有的时候你翻开旧手机，翻开一张照片，你会发现啊，原来那年那月我还做了一件这样的事儿，我还跟谁干过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的事情。那真的实体的电子回忆哈，这个可能是比它做一个手机哈，价值更大的一个地方，就是可能它记录着你某一段的人生，一段难忘的人生。
5: 谢谢平淡如水，他说有缘刷到你的直播，感谢，加一下关注啊，加一下关注，这样子的话，下次我们每天呢中午1点到3点钟，周一到周五1点到3点钟都会有直播。那每天呢，我们在直播的这个快要结束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个小小的环节会进入到闺蜜说的环节。那这个闺蜜说呢，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特别有趣的，或者说很温馨很温暖的一些瞬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快要结束的时候，一起来听一听马琳跟我们今天想要说什么样的闺蜜说吧。
6: 今天呢，提前开练母亲节送礼动作这个词上了热搜，让人呢忍不住会会心一笑。原来呀，很多人都会这样，想把爱的表达得更加的自然，更加的真诚。 提前开练母亲节送礼动作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热搜，大概呢就是戳中了大家共同的一个心理，平常不好意思直白的对着妈妈说爱你，于是呢练习送礼，练习拥抱，把爱来具象化。再加上很多短视频里那些又可爱又真实的排练片段，真的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其实啊，母亲真的是从来不需要那么多昂贵的礼物，而是需要被看见，被惦记。希望呢，咱们都能把提前练习变成生活当中的一种日常。一句关心，一顿饭，一个拥抱，或者一次耐心的倾听。我们经常都说那一句话，爱不要等到节日才开口。心中有着对妈妈的爱，那么每天都应该是我们的母亲节。
5: 其实你在互联网上总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就是提前开练给母亲节送礼物的动作，比如说拿着这个礼物啊，妈妈母亲节快乐，有一些呢是这个打着这个视频对讲啊，妈妈母亲节快乐，你会用什么样子的方式送给妈妈一份母亲节的礼物呢？
6: 对，欢迎这几天大家想一想啊，咱今天说到一个词儿，就是提前，很多事儿都要提前的想一想，不然那天来了的时候才手忙脚乱，措手不及。反正我已经提前了好久知道我的母亲节礼物是啥了，我女儿已经提前好几天把这个手工做好了，做的还挺好看的，
5: 是不是啊？哎呀，真的是我每年的母亲节礼物的时候，因为妈妈离我比较远嘛，我基本上都是以那个就订束花为主，就可能以这样子的方式。如果是你的父母在身边，到了母亲节、父亲节的时候，你会给他们准备什么样子的礼物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说一说。哎，我觉得现在其实还蛮流行送健康的，对不对？
6: 对。
5: 所以说，在这个母亲节的礼物送上懒橘的这个驱蚊液套组，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老人家虽然说他的新陈代谢慢，被蚊子咬的这个几率，其实在广东还是很大的，
6: 可不嘛，
5: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像这个把它作为一个母亲节的礼物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呢，而且再加上你看我们的这个一号套组，有淡淡花香的这个是粉色的包装，
6: 好适合母亲这样的一个氛围，
5: 再加上花露水，再加上驱蚊液，妈妈一定会觉得说，哎呀，真的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好实在的好大儿，对不对？
6: 女儿。
5: 那个将军说买木梳买衣服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买梳子可以那个就是促进脑部的这个血液循环，
6: 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好，咱每天就梳一梳哈，促进这个咱们头部的这个血液循环。
5: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马琳每天真的她的一个好习惯就是在那儿拿那个梳子咔咔咔一顿梳头，我听她那个梳头的那个声音我都觉得很解压，就觉得哎呀我的头皮都放松了啊。
6: 这个也是一个医生朋友教的，说你平常多梳头，梳头这个动作非常非常好。刚刚这个朋友说，哎，有朋友说求讲解六号商品啊，牛肉丸，给妈妈送点牛肉丸，
5: 哎，
6: 也
5: 不错，哎，真的，牛肉丸，长亭的牛肉丸，这个我觉得都
6: 是
5: 我们的老嘉宾了，常驻嘉宾，都不用再多做介绍。
6: 如果你不了解的话，还是要跟你说一说哈，90%以上的牛肉的含量，这个原料咱绝对可以放心，而且高钠它是去溯源过的，配料非常好，工艺也是非常非常的仿咱们非遗的一个传统，然后又营养又好吃。
5: 对，如果大家在发愁给妈妈买什么礼物不知道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因为现在真的说句老实话啊，咱们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其实都挺实在的，孩子能给我一些这个健康的这个都不错，一号链接的这个懒橘的驱蚊的套组，刚才我们9号链接的这个
6: 牛肉丸，
5: 还有4号链接的
6: 三四
5: 的牛奶套组和酸奶套组，都是特别值得给妈妈送的礼物。
6: 对，
5: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去我们的小黄车看一看吧，
6: 是总有一款适合你哈，咱们追求舒适健康的生活，来咱们小黄车，好多好东西在等着大家。
5: 是的，好了，时间来到14:58了，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各位电台的朋友们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明天咱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记者罗俊林报道，五一假期广州紧抓消费的黄金期，叠加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会展，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持续优化消费供给，消费市场供需两旺，热度高升。携程数据显示，入境广州旅客的数量同比大幅增长了41.4%，为广州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据第三方机构监测，五一期间全市消费火热，其中零售业同比增长16.6%，餐饮业15.7%，住宿业12.7%。江门台报道，这个五一江门文旅市场人气爆棚，消费滚烫。初步测算，预计全市接待游客300.6万人次，同比增长16.2%，旅游收入19.76亿元，增长16.9%。东莞台报道，今年华南地区第一艘新西兰猕猴桃冷链专船玫瑰湾轮日前安全停靠在东莞港集装箱2期码头。这条船载运新西兰加配奇异果4642.6吨，货值约1.19亿元，是今年华南首船进口的猕猴桃。从2023年东莞新西兰加配奇异果专线开通以来，东莞港累计经接卸相关的生鲜货物3.98万吨，货值10.07亿元，逐步成为新西兰优质生鲜进入华南地区、辐射全国消费市场的重要水上通道。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昨晚在深圳落下了帷幕，中国男冰以4连胜的成绩勇夺亚军，成功刷新了队史世锦赛的最佳成绩。梅州台报道，2026年岁梅清新青少年科普研学交流示范性活动近日在梅州市叶剑英红军小学举办，来自广州梅县两地的领导嘉宾、青少年代表及工作人员共约220人齐聚一堂，共赴红色传承和青春同行的研学之约。活动现场举行了爱心捐赠、优秀代表授证和岁梅结对授旗仪式。2026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5号在沙特阿拉伯拉开帷幕，中国队在首场小组赛最后阶段被印度尼西亚队绝杀，最终0-1告负。9号中国队将迎战小组实力最强的日本队。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红。
9: 迅速的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暑假有哪些旅行团。第一个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我们去到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那么第二个旅行团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去挪威加北极的环斯瓦尔巴群岛的这么一个16天的团。
10: 是的。
9: 除此之外还有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去到火车的研学专列，有成都啦，有西安啦， 甘肃啦、敦煌啊，还有兰州。哎，总之这个团也是一个特别火爆、极具性价比的团。除此之外，还有8月9号我们去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
4: 没错，这一次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专列呢，出发的时间就是7月29号哈，一共是13天的时间。那价格呢是9880元每个人，大小同价。这一次大人想参加也可以了。
9: 那么在这一次的研学专列当中呢，又是跟着我们一起读懂中国。
4: 是，
9: 去年这个团呢是特别受欢迎的
4: 啊。去年我们去了安徽啊、内蒙古啊、北京啊、
9: 河南
4: 啊，我们这一次等于是去到很多历史古迹非常丰富的地方。你看西安13朝古都啊，然后我们还可以去甘肃看看这个马踏飞燕呢、我们去敦煌看看飞天，我们可以去成都的三星堆感受古蜀人的文化，当然还有看大熊猫花花咯。
9: 对呀，这个花花上岗时间也得看人品能不能遇到他。总之呢，我们这个团呢真的是有点穿了很多我们特别有中国味道的城市啊。
4: 是的，而且坐着这个绿皮火车去旅行，我们有6天是在火车上住宿，有6天是住当地的这个酒店，而且一价全包，没有任何其他隐形消费。
9: 你知道吗，我去年在火车上睡得贼好、因为它像摇篮一样晃悠晃悠的。
4: 我们小朋友都很喜欢，而且我们的研学课程安排也很丰富。
9: 是的，所以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坐着这个研学火车13天读懂中国的话，那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4: 约定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10: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11: 大家好，我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心血管科主任何子林。很高兴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交流。
10: 欢迎何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栏目。
12: 活出健康本期权威嘉宾，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心血管科主任，2025年羊城好医生何志林主任。他不仅是广东省优秀中医临床人才，更在中西医结合心血管介入及重症救治领域有着深厚造诣。他致力于探索智慧中医赋能护心之道，将传统医学的整体观与现代科技完美融合。
10: 我们再次欢迎何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啊。那今天呢，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心脏健康。那很多人就会有一些认知的误区哈，他们就会认为这个心脏呢，要不然是过度的焦虑，要不然呢就是这个毫不在意啊，要不然是打算只放个支架哈，这个疏通一下血管。那要不然就是很多人觉得就是吃一些盲目的这个保健品啊，五花八门的。那其实我们治疗心血管疾病呢是有2大利器的，一个是我们西医的手术刀啊和急救药，另一个就是我们中医的智慧。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何主任，那中西应该如何更好的结合保护我们的心脏健康呢？
11: 好的，这是一个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呢，青年的心血管疾病呈现一个高发的态势，并且在我们身边有一些网红级别的青年人也出现了心肌梗死、心源性猝死等等情况。所以这个问题呢，很多的朋友患者病友都在咨询我。那我想给大家讲的是，第一，中西医结合它不是互相排斥的，大家应该保持一个兼容并蓄的一个态度，正确的认识。第二一个，中西医结合往往是1+1大于2的。
10: 是的，所以说呢，中西医哪一样都不可或缺哈，都可以把它综合治疗起来。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乐 TV 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6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随时提问。那或者是你也可以下载一个乐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的栏目名称活出健康，跟我们来提问和留言，我们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1: 医案故事呈现，
13: 医理权威解读，
1: 资讯快速上线，
13: 食疗日日更新，
1: 活出健康。
10: 好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追击板块。那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年轻人都觉得呀，这个心脏病啊离自己很远，好像我们还这么年轻，怎么可能会得这个心梗啊、心绞痛？那很多人还会觉得呢，我都已经到中老年人了哈，可能这个得了心脏病之后呢，就只能动手术。那我们想请教一下何主任，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11: 这种情况呢，往往是一种误区的理解。事实上，心血管疾病近些年在中年、中青年乃至青年人群当中的发病率是呈一个持续的缓慢的升高的一个态势了。它并不是老年人，也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反而它和我们当前的很多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密切相关，所以我们的中青年人、青年人更应该重视。
10: 那老年人他们就会觉得得了这个心脏病之后呢，就必须要动手术。那他这个想法是否正确呢？
11: 确实，当前来看呢，对于很多心血管的问题，我们的现代医学都可以通过我们叫做手术啊、器械啊、微创的，我们叫做侵入式的治疗去解决。但是呢，我们有一句话是我们中国人提出来的，就是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有时候我们能够把心血管的养护做在前面，那么就像我们维护好了这一池池水一样，把源头梳理好，把日常的养护做好，往往就不太容易走到急性病症的手术治疗。
10: 就是我们得有一个治未病的概念哈，把预防前置。而且呢，我们很多人都说这个中医是治标啊，那可能中医是治本，西医是治标，有时候呢可能两者还得更好的结合起来。那还有一个问题何主任，就是有时候呢也会有朋友问啊，说有时候我们会出现这个心慌啊、胸闷啊，包括也会气短或者是乏力啊，那这个都是比较常见的症状。那很多人就说那我说有这个症状之后呢，可能我休息一下就能够缓解，所以呢就会有一个疑问，到底我们普通人应该如何更好的区分是来自一个亚健康的状态，还是说我们的心脏真的在报警呢？
11: 这个问题确实问得非常的好。事实上在这里呢，我想教给大家一些简易的方便老百姓应用来鉴别的一些知识点。首先就是我们的症状是不是反复的在发作，是不是超过你耐受的在发作？比如说您刚才讲到的胸闷，不够气，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耐受，它会进一步出现乏力、很疲软，甚至是晕眩、出汗，这就叫做不耐受。第三一个，每次发作的时间是不是在延长？第四一个，当你休息的时候，这种症状会不会呈现一种你很难以忍受的突发的加重，我们叫做如果有以上的因素，那你就不是单纯的亚健康了，很有可能你是慢性疾病在反复的加重的一个趋势。但是相反，如果从时间、频率、伴随的症状以及耐受性上面没有太多的变化，那很有可能你确实是

0: 专业的书籍上有明确的记载的，就是您刚才讲的放射样的，不是针扎样的，不是挠痒痒一样的，不是这些疼痛或者是闷痛，如果它的持续时间往往只有数秒钟或者也就一分钟，那么我们基本上不考虑它是心血管疾病。相反，如果它单次发作的时间在十分钟以上，确实就要怀疑，甚至是高度怀疑你是心血管疾病了。那么这个数秒钟、一分钟和十分钟，往往可以帮我们有效的去鉴别。
1: 是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指标哈，也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鉴别的方式。我们的网友非常的可爱，网友呢听说何主任好帅啊。那主播星夜再重复一下，我们的节目呢确实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或者是月 TV 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给我们留言，说不定您的问题可能会被何主任随时的翻牌哈。来，再来关注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提到这个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呢，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儿，就是三高，比方说高血压、高血脂，包括高血糖啊，跟我们的这个心脏健康是息息相关的。那很多人就会吃一些药物，比方说去降压，包括降糖，但发现这个吃了药之后呢，可能也一时半会儿降不下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中医可有哪些作用帮助我们身体更健康呢？
0: 这是我们常常向朋友们、患者们普及的一个概念，就是中医往往是培本，就是治理土壤。西医所谓的治标，它是把这棵小树苗给你从歪了先掰正，但是这个树苗的养分呢要靠中医去陪护。事实上现代医学、现代科学它也是认可的，我们中医可以从多维度、微环境、抗炎、免疫调节等等多角度去保护我们的心血管的一个情况。当然具体到三高，首先要明确的是，不管我们的中医、西医，我们都还是强调要迈开腿，管住嘴，这个是不分中西医的。但是具体而言呢，我们有一些朋友确实服用了西药之后他有出现副作用，不耐受，那么我们在白话里面经常会说好散呢，我食完呢就有好散呢，我整个人都觉得好散呢。是的，
1: 我听不懂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他说感觉这个人很虚很散，好像出了大汗，有点心飘飘的。是的，这种吃西药之后出现的一些副作用呢，事实上在近两年我们国家从中药管理局就明确已经开始在探索，鼓励大家探索，通过我们的中医药进行有效的减毒增效，这就是恰恰中西医结合的又一个特色点。
1: 就是说这个西药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身体的副作用哈，我们可以更好通过中药来为西药减毒，减轻这个我们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不适哈。那在我们的这个治标方面的话，我们中医还有哪些作用呢？何主任？
0: 在
1: 就是身体的治标方面
0: 啊，在身体的治标方面呢，我们祖国医学呢，应该来讲历经千年，积累了很多叫做简便廉验的效果。比如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成语叫做壮士扼腕，说的是当人面临激动的情绪的时候往往会哭得要晕过去了，他为了控制自己不要晕过去，他就会紧紧的用力卡住自己的腕关节，这就叫做壮士扼腕。那事实上这个往往就会对应到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出现情绪的突发的变化，或者是突然的心慌，甚至是胸闷。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巧妙地利用腕关节附近的中医的穴位，比如说我们的内关穴、神门穴，它们能够迅速有效地缓解。那么在这里呢，大家可不要认为这只是中医这样，事实上我前段时间在我们的购物平台上我还看到咱们的西医也开发了相应的专利产品，用手环刺激这个地方的穴位，来起到我们叫做迷走神经的调节，从而平复我们的心动过速，平复我们的情绪，所以你看中西医环节在一个小小的腕关节上，在一个小小

0: 在我们的两寸不到的地方的穴位上，就很巧妙的共通了，这也是我们中医非常快速的一个治标的一个
1: 现货的例子。哦，明白了哈。那其实呢还有一些年轻人也会讲，就是说呢现在有一个现象是高压心脏啊，也非常的普遍。那您作为中医的专家，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易行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调养我们的健康，而不是非要去熬药那么的麻烦呢？
0: 这个是大家都很关注的，既关心自己的身体，但同时呢怕吃苦，怕吃药。 不过我要告诫大家的，第一个不要怕吃苦，我说的吃苦不是药的苦，而是要舍得花时间去锻炼去运动，不能单纯的认为喝了中药吃了养生的方就可以长时间坐着不动，这个动起来的这个苦还是要敢于吃的，这是我想告诫大家。第二一个呢，我们中医呢讲究的是结合你的 体质，我们中医生会根据你的体质开具一些具有针对性的一些方药，可以融入在你日常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常见的泡茶，还有我记得前两年比较火热的养生咖啡，也是一种方法。那么现在更能普及到的还有什么呢？我们的养生的食膳。
1: 我们的这个药食同源，药食同源也是可以的，这是也是比较好的。当然如果你确实时间很忙，那么可以到不同的中医院，每一家的中医院呢他们往往都有一些相对固定的成方成药可以便捷的服用。比如说我们医院呢已经准备在推广一些便携式的袋装可以饮用的，那么它
0: 我们有一些名字呢，听起来也比较容易记，比如说我们叫做护心茶、理气茶，专门用于宽胸理气的，还有祛湿健脾茶等等，这些呢也可以作为日常保健的一种方式。
1: 何主任，您既然提到您的医院，能给我们再介绍一下您的医院和科室吗？包括地址，跟大家再说一下吗？
0: 好的，我们是一个百年老院了，我们的前身呢是叫做广州市中医院。 那么我们现在呢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中医院，那么我们现在呢是从事心血管科专业的，那么我们医院呢在广州市应该来说还是具有代表性的这个岭南，特别是乐府中医文化的一个领地。那么近两年来呢，我们在中西结合领域也做出了很多的探索和贡献，特别是我们心血管专科，目前我们的学科带头人是我们 广东省中西结合学会的心理衰竭专业主委的所在地，那么也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个新时代的中医人两只手救人两条腿走路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和决心。何主任，那能给我们再方面透露一下您的坐诊时间吗？我现在出诊的时间呢是逢周一周二的上午以及周六的上午，是在天河院区
1: 好，明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的何志玲主任哈。好的，那再来关注的一类人群就是心脏做过这个搭桥或者是支架手术的朋友，那这类人群呢他可能是这个生命可能是保住了哈，但是特别担心，就问我这样的一个状况还能不能运动呢？他不敢运动，心里没底，也怕这个万一运动之后呢这个生活质量大不如前，所以想问一下何主任，那他们这类
0: 人群在我们的心脏康复方面有哪些独特的需要注意的事项呢？支架术后能不能运动呢？我再给大家揭秘一下。那咱们广州医科大学的钟南山院士，您看到他是运动健将吧？
1: 没错。
0: 对，那么钟南山院士在很多的媒体上也专门给大家讲，我以前放过支架，也通过波仔。 那么他是处理过心血管的这个手术治疗过的，你看他也能坚持运动。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运动呢？当然科学的运动也很重要，我们一般来讲首先要接受比较标准化的心脏康复，那么我们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中医院天河院区已经开设了心脏运动康复门诊，专门针对青年人中青年人以及心脏术后的 患者进行标准的一个运动康复的指导以及评估，那么大家有需要的

0: 过来咨询，这是第一。第二一个，我们中医在运动方面，我们传统的一些八段锦、简化的太极拳，以及一些打坐冥想等等方式，目前也是获得了我们心血管专业界的现代医学的认可和证实的，也同样是有效的。可以满足很多的患者心脏病术后长期久坐办公室的运动需要，并不是说到运动我们就一定要跑马拉松，就一定要铁人三项啊，或者是我们叫做撸铁啊，并不尽然，中医也有很多运动的方法可以帮助到大家。
1: 那这个运动的强度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0: 运动的强度呢，首先还是要取决于标准的心肺运动的一个测试。这个测试可以明确的告诉我们心脏心率达到什么一个程度就是合适的锻炼。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指标。那么我们呢也可以用简化的一个公式，这个简化的公式呢，一般呢我们会参考用270减去自己的年纪。那么这个呢是你运动的一个叫做接近极限的一个心率。
1: 这个我学到了。
0: 是的。那么这个极限心率呢，不要去挑战它，没有运动基础的人不要去挑战它。在这个极限心率取一半或者取三分之二，往往就是我们能够开始有效锻炼心脏的一个心率。当然这个方法呢比较粗浅，并不适合每一个人。具体情况呢还是希望能够跟专业的医生以及通过专业的测试来进一步帮你知道，以免进入一些不必要的不舒服的情况。
1: 明白了啊，何主任。那我们也看到您的一个简介里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智慧中医心血管，这是一个比较超前的概念。那我们想问一下您，就是我们传统中医呢讲究的是望闻问切和我们一生的个人的经验，那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的科技跟我们的传统中医是怎么来结合的呢？
0: 这个问题呢特别的好。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其实大家我们常说医生在跟进现代的科学，可是我们的朋友们，我们的病友们可能 out 了，他们还是抱着固有的概念，中医就只是单纯的把脉，或者是我们叫做汤汤罐罐。不是，我给大家讲一个小小的例子。在前两年，我们某一个省份的这个国家级的科技创新作品展示里面，有两个展台参访人数是最多的。而且那两个展台获得了央视的报道，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产品，叫做科大讯飞。那另一个呢，大家想不到，是我们中医的智能 AI 诊疗系统。它可以通过快速的拍照我们的摄影摄像的功能，能够迅速的进行体质的辨识以及基本的一些问诊等等情况。所以你看，我们医生以前把脉的已经可以通过现代的这个
1: AI
0: 影像
1: 技
0: 术 AI 结合，能够帮大家迅速的提供一些鉴别了。再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我的很多的病人或者是朋友，他们有时候会直接发一段 PDF 给我，他们经常都会用到一些 AI 智能软件，那个软件直接拍出来早上的舌像、面相，软件就会告诉你，你今天明显气血有问题、你今天明显有痰湿的问题，你今天可能存在着这个上火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都是智慧中医的非常具体的体现。
1: 就是说这个科技可以让我们这个中医啊是看得更清啊、诊得更准，管得更久。好的，感谢何主任。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一案故事呈现，
6: 一例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8: 大家好，我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心血管科主任何志林。
7: 欢迎何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我们再来一起关注的是家庭急救的问题，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何主任，当我们的身边人突发心梗或者是心绞痛的时候啊，我们拨打了120，然后等待救援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通过中医为老百姓做些哪些急救措施呢？
8: 这个问题呢，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为了方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理解，我先讲一个小故事吧。这个小故事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好朋友所经历的。我的这个好朋友呢，是一个50多岁的大哥，他是经常跟我们聚在一起，但听过我们讲过很多的中青年心肌梗死猝死的情况，他可能自己暗暗的学习了。真的是有一天他突然心梗了，送到了我们医院。我事后跟他聊，我说你这一次救治，我听120的医生说到你家都被吓到了。他说有什么好吓到的，我做好了十足的准备。大家想不到他做到了什么。第一，他打完120之后，他打开了他的家门。为什么呢？他怕他晕过去，医生进不来。第二，他很标准的姿势躺在了地上。为什么呢？他说我怕你们医生看到我心跳停了不好摁，我们要摁压心脏。他说他就躺在了地上。

0: 第三，他还没乱吃药。
1: 哦。
0: 第四，他把自己的衣物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松解。
1: 嗯。
0: 那么他做的这些呢，现在听起来啊，可能有一些杞人忧天，但事实上我们家庭的急救呢，确实要掌握一些小小的方法，
1: 嗯，
0: 以及关键的概念。
1: 嗯，
0: 刚才您说到了是中医有没有那些急救的小妙招，
1: 嗯，
0: 如果我们只是一些单纯的晕眩、头晕、乏力，那么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穴位的按摩可以尝试，或者是请家人帮忙按压人中，
1: 嗯
0: 啊，或者我们耳后还有移风穴位等等都是可以，但是我们不建议自己针灸，
1: 嗯
0: 啊，既不要自己给自己扎针，也不要叫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家人给你扎针，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在出现这些紧急症状的时候，首先不要乱吃药，不要突然觉得嗯，我听过某某的介绍，这个时候应该含硝酸甘油，但很可能实际上你的血压已经低了。
1: 哦，
0: 不要听某某的说的，我要吃什么什么丸。
1: 嗯，
0: 那些药有可能会引起你的呕吐。
1: 嗯，
0: 反而导致我们叫做
1: 病情加重，
0: 对
1: 吧？对，
0: 病情加重，误吸。
1: 嗯，
0: 所以这首先不要乱吃药。
1: 嗯，
0: 在现场急救医生到来之前，应该保持平静，坐下、躺着、平卧都是可以的，让衣物保证一点宽松的状态。
1: 嗯，
0: 那么自己可以轻轻的按压我们的内关神门以及我们的合谷穴。嗯，
1: 能给我们演示一下吗？啊，何主任，
0: 啊，
1: 我们哪几个穴位呢？
0: 啊，我们可以简单的记一下，这里肘关节有两条横纹。
1: 嗯，
0: 那么我们在三个横指搭上来距离的位置，我们可以同时进行一个按压，不必要紧急的区分。
1: 哦，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虎口穴。
1: 嗯
0: 啊，我们用大拇指的第一个指关节把它屈到90度，按到的第一个位置就是合谷穴。
1: 嗯，
0: 那么这些穴位呢，可以快速有效的缓解一些不适症状啊。这些是一些小小的方法，但是牢记，第一应该保持平静，
1: 嗯，
0: 保持一个舒适的体位。
1: 嗯，
0: 第三不要乱吃药。
1: 嗯，还是要为我们的这个救援争分夺秒的争取生命的高质量的时间。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那刚才呢，何主任给我们讲解了关于很多这个心脏健康的知识啊，包括这个中西结合的一些技巧，以及科技跟传统中医结合的技巧。那听完之后呢，真的是受益匪浅。那么此刻呢，进入到我们今天听众们最喜欢的环节，就是遇见故事环节。我们请何主任跟我们来分享几个您诊室里面令您印象深刻的案例，可以吗？
0: 好的，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呢，是叫做心力衰竭的故事。那这个患者给我很深的印象是怎么样的呢？是他当时走进我的诊室的时候，以及他后来走进我们学科带头人陈全福教授的诊室的时候，他的女儿都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问题，就是我妈妈还有几个月
1: 哦，
0: 我们要准备回老家了，我们要准备回去办事情了。
1: 嗯，
0: 医生你能不能明确告诉我我还剩几个月。
1: 嗯，
0: 那么这位老奶奶呢，她是一个我们叫做慢性心力衰竭的患者。
1: 嗯，
0: 她的家属呢就拒绝了西医建议的起搏器治疗。
1: 嗯
0: 啊，希望通过这个药物治疗为主，但是呢她在服用西药的过程当中，由于基础病确实很多，那么西药呢确实也带来了一些服用当中过程的问题，比如她胃口不好，但是她又要吃药。
1: 嗯，
0: 吃的药太多又进一步加重胃口不好。
1: 嗯，
0: 胃口不好又严重的影响了身体的机能，
1: 对，
0: 形成一个不良循环。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学科带头人给他制定了精密的中医为主的治疗方案，同时我们也没有放弃西医的治疗，但是呢我们结合他的一些实际情况，给他利用中药把西药进行了一些减量，
1: 嗯，
0: 减少了毒副作用。在一个经过了一个比较漫长的环节当中，家属也很配合，这个患者 从一个卧床的状态逐步过渡到了坐轮椅、哦、然后慢慢又可以到小区遛弯的状态。
1: 嗯，
0: 那么前不久呢，他终于是回老家了，但是这个回老家呢是很开心的，坐着高铁回老家、
1: 嗯、不是去办事的、
0: 是的，现在他又回来了，能够固定的复诊、
1: 嗯、
0: 这是让我感受颇深的一个故事。
1: 嗯，
0: 这个呢可能就是我们中医中药的一个魅力所在。
1: 嗯，对，能够治标。而且呢刚才你也提到过这个他来的时候呢，这位患者啊，他都是问的是我还剩几个月啊，给了他等于是第二次这个重新生命的机会。那这个是个老年患者，或者有没有一些这个中年患者的案例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嗯，事实上中年患者的案例呢就更鲜活，就更多了。
1: 嗯， 嗯，
0: 那么自从我工作以后，几乎每年我都会遇到一到两个和我同龄的心血管急症的患者。
1: 嗯，
0: 啊，我工作也二十多年了，就真的有那么二十多个小伙子，到我现在也变成一个老小伙了。啊，总是每年都会有。
1: 嗯，
0: 那么今年来的这个患者呢，就挺让人有点难过的。嗯，他43岁，啊，我也是43岁啊。这个病人啊，自己呢。其实还是一个知识分子。
1: 嗯，
0: 他大概是1点多就诊的。他当时到了我们的急诊之后，由于他有典型的心绞痛的症状，
1: 嗯，
0: 心电图也是符合的，所以我作为我们医院胸痛中心的负责人，第一时间我已经看到他的诊疗资料，我们已经启动了一套流程给他进行讲解告知。然而很遗憾的是，1点多就诊，等到我下一个时间段见到他的时候就是6点过了。
1: 哦，
0: 但是我再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被120送回来的一个心跳骤停
1: 急救的状态了、啊、
0: 是的。
1: 嗯，
0: 1点多就诊完了之后呢，他自己呢觉得很有主见，他就回去单位了。
1: 嗯，
0: 他想着回家早点休息，然后再考虑一下第二天来。可是疾病往往是
1: 不容你犹豫的、啊、
0: 犹豫的。
1: 嗯，
0: 所以他还没有回到家，在路上就已经心跳骤停，被路人心肺复苏着打了120急救回来了。
1: 嗯，
0: 那么经过抢救呢，生命确实是保住了，但是很遗憾，由于他在现场的这个心跳骤停时间比较长，他现在呢进入了一个大脑皮层的一个缺氧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他的这个活动能力啊就长期卧床、
1: 哦、
0: 而且肢体的活动能力呢也是很差的。
1: 嗯，生活质量下降了。
0: 是的，他的记忆力啊、嗯、逻辑判断能力啊都是严重受损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在此呢我要再次告诫大家，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
1: 嗯，
0: 心血管疾病是一个全年龄段的疾病，所以现在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我们国家都明确提出来要对我们人民的健康进行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而不是单一的老年或者是某一个时间段，是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心血管健康的管理。
1: 嗯，何主任，您刚才也提到一个全年龄段哈，那有没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案例，比方说很年轻的患者来找您呢，都有这个心脏病的这个疾病的案例呢？
0: 嗯，两个极端我们都遇到过。
1: 嗯，
0: 我们救治过98、99岁这样的极端的，甚至是有100岁的老人救治的。
1: 哦、嗯，
0: 但是同样还有我们的中学生，
1: 中学生十几岁。
0: 是的、
1: 哦、
0: 我们救治的最年轻的心肌梗死的患者是16岁，当然他具有一定的家族性，但是我个人接触印象很深刻的是一个18岁的一个中学生心肌梗死、嗯、第一时间接诊的时候我们是不太敢相信的，我们还经过了一轮讨论，最后呢通过心血管的造影检查明确的是心梗。他的心梗的诱因其实也很简单。
1: 嗯，
0: 后来我们了解到这个小朋友呢长期久坐、
1: oh.
0: 熬夜，他的书桌应该叫做电脑桌前全都是可乐、
1: 嗯、
0: 他是用可乐来代替了我们平时喝的水、
1: 嗯、
0: 全都是快餐，而且是高热量快餐、嗯、全都是类似于薯片薯条等等的膨化食品油炸食品，所以可想而知呢他这个呢年龄是极端，生活方式也是极端。
1: 嗯，
0: 啊，这个是让我记忆犹新的一个患者。嗯、
1: 他是打电竞对吗？
0: 是的，
1: 打游戏，
0: 是的，他是陷入了一种自我的这个沉迷当中了。
1: 所以说这个打游戏的青少年总共才18岁的一个年龄啊，非常的极端的年龄，很年轻的一个初高中生哈、啊，因为长期的熬夜啊、久坐，包括呢长期的喝可乐、吃快餐、吃一些比较高热量的食物，这么年轻的年纪就有这个心梗啊，被送来急救。那后来这个患者的恢复情况怎么样呢，何主任？
0: 还不错，因为他比较年轻，但是呢。他事实上呢，他也后来呢也行了一个起搏器的一个治疗，因为虽然年轻呢，但是往往由于年轻人心脏缺少慢性适应的状态，急性的打击下，心脏很多功能可能就再也恢复不了了，所以他是一个为起搏器帮他改善心率的一个状态。近些年呢，他有时候都会回来，我们还会沟通的。他给我，但是他的心态很乐观。他说我再也不用为起搏器打工了。我说那自然，我说你不要老想着你有这个东西，你要想着你的生活，你的人生总是在延长的，这才是正确的。
1: 他是要一直带这个起搏器吗？
0: 是的，起搏器会帮助他维持基本的有效的心率。当然他带着起搏器他也是正常运动的。但是如果没有起搏器的话，他是无法达到有效的一个运动心率的。
1: 还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啊，看来这个生活的自律和习惯还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所以说无论是起死回生的奇迹，还是防患于未然的智慧，我们也看到了中西结合给我们的健康带来的更大的帮助。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那么此刻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我们想请教一下何主任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个我们普通老百姓一个护心的方法呢，能给我们梳理一下吗，何主任？
0: 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护心的一些中医小妙招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几个吧。一个呢是我们在武侠小说当中经常能够看到的一个穴位，叫做膻中穴。我们的膻中穴，我们膻中穴呢标准的取穴的位置呢是我们的人体啊两乳头连线的这个中点。如果我们平时有一些胸闷气短的情况下，可以用大拇指摁压这个膻中穴，以微微的有疼痛感为宜啊，不要使命压，不要使命压。一般呢每次按压15秒放松一下，按压15秒放松一下，一般3-5次我们有一点缓解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小妙招呢，给大家教一个办法，如果你是一个人在办公室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下，不妨偶尔翘翘你的二郎腿，翘起你的脚丫子，脚丫子下面呢有一个叫做涌泉穴。这个涌泉穴呢和我们头顶的百会穴呢，它是我们全身穴位汇集的一个地方。有时候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下，翘起你的小脚丫，按压一下我们的涌泉穴，也是有利于改善我们的循环的。当然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条件，那你不妨放在晚上沐足，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改善心血管循环的情况。
1: 就是泡脚啊，对我们这个心脏的健康也是比较有帮助的。
0: 是的，我们足底呢被称为人的第二心脏。所以你看在我们的长跑爱好者的这个里面啊，他有一群爱好者，他是强调要怎么样呢，他要强调赤足。赤足除了对我们运动结构的保护，事实上赤足接触地面的这个运动也是对我们微循环很好的一个保护，这又是从现代医学解释了咱们中医的宝贵的一个经验。
1: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中老年人这个光脚走路哈，它不是没有科学依据哈，人家是通过这个中医的方式啊获得了这个认知，然后来更好的改善自己的心脏健康。那这个是穴位，何主任，那这个还有没有一些方法跟我们再来分享和扩充一下呢？
0: 现在呢我们大家都比较重视节气。以前咱们养生经常说我可能是泡了丹参，泡了三七，泡了石斛。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已经认识到不能一年四季都这样了，我们会比较强调节气。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一点小提示，春天呢我们中医常讲呢肝气，就是我们人的 情绪机能状态处于一个提升的一个阶段。这个时候呢要慎防出现一些心脑血管的意外，这个是很容易被大家理解的。比如说春天的寒热交替的情况会引起我们的血管收缩啊等等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医认为呢就要顺应这个时候，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要安排春游啊，去踏青啊。同时在这个时候呢应该吃一点青色的一些水果啊，这些啊我们常说要养肝，疏肝为主。这个时候呢对于我们心血管的保护就体现在这些养肝疏肝保持情绪的舒畅的情况下。那么到了夏天，特别是我们广州的夏天是比较炎热的。
1: 是的。
0: 那么炎热呢就要注意两一个了。炎热，热是心火所主，但是不要过度的贪凉。过度的贪凉很容易引起我们心脾两伤。我们叫做心脾两伤。第二一个呢也要注意湿气，这个时候是非常的明显的。这种湿气的困重也会容易引起我们心血管的一些意外，这也是有明确的证据的。以前我们认为寒冷极端空气容易诱发心肌梗死，事实上近些年随着这个气候的转变，极端的高温所诱发的心血管意外是越来越多的。那么到了秋天，大家都知道这是肺气所主，秋天呢比较肃杀，比较干燥。同时呢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秋天呢往往也会出现大家这些应激性的这些工作啊事物啊，往往已经开始比夏天又要更为的密集了。
1: 是的。
0: 所以在秋天的话，我们一般来讲呢就要吃的比较清润一点。这个时候就可以拿出大家的一些石斛啊、百合啊等等，既润肺它也能润脾润心。这个时候我们强调是那么冬天呢我们就叫做阳气内藏了，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补肾的这个作用了。这个补肾呢大家就不要理解错了，这个补肾是中医学上的叫做把精气保留住。那么我们现代医学也是强调什么呢，这个时候不要瞎锻炼。我举个例，在这个时候我们很多备战的运动员到冬天，他为了提升来年的运动能力，他都是侧重于力量训练。他会适当的放宽他的热量。那么这个热量你想想，咱们中医吃羊肉温补，吃牛肉温补，也是热量啊。所以你看中西在这个层面它也是贯穿的。在冬天呢，所以我们要适当的增加人的一些
1: 热量的摄入。
0: 是的。不要过度的训练。那么我们中医呢就叫做要固护肾气。固护肾气，心脏这点小火苗啊，中医认为它的火是在我们的肾门的。所以冬天要固护好这个肾气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冬天都喜欢打边炉羊肉包，也可以吃点桂圆等等。当然也要具体看体质，咱们广州的冬天穿短袖的时间还是很长的，也要避免上火。
1: 好的，感谢何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来看一下说法一啊，说这个中药没有副作用，比西药更安全，可以随便吃来保护心脏，那这个对吗，何主任？
0: 那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误区，
1: 错误的
0: ，这是错误的。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是药三分毒”。确实，咱们中医药历经千年呢，已经形成了十。就是食疗食膳和药用能够并行的一些好的药物，但是真正的在治疗的层面，我们的中药呢有很多都是有一定的毒性的。它不光是药物本身有毒性，也有可能在未经专业人士指导的情况下，不同的药物遇到一起还可能会产生毒性。比如说我们中医当中有十八反，所以不能说 中药都是没有副作用的，你的体质合不合符也是很重要的。
1: 是的，来看一下说法二，说那中医讲的心啊，不仅指的是心脏这个器官，还包括了大脑和精神意识活动，所以心病也包含了情志病。何主任，这个对吗？
0: 嗯，

0: 正确的啊，这个是，
1: 这个呢非常的正确，心血管科、心理科往往都是比较密切的。那么我们心血管科的病人往往都同时伴随着比较多的心理状态的异常的波动，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的恐惧、失眠，等等啊这些。那么在心理科也会同时有类似心血管科症状的病人出现啊，所以我们常说呢，我们的心血管的医生往往还是半个心理医生。
0: 明白了。好，来看一下说法三啊，说做完心脏支架手术之后呢，就完全不能吃中药了，否则会和西药冲突。那这个对吗，何主任？啊，这是错误啊。
1: 这个就完全的错误了。刚才我也讲了。西医在救急，特别是像急性心肌梗死这样的疾病的治疗当中，就像把吹倒的小树苗立起来，但是立起来了还需要养分，那么这就是咱的中医。那具体而言，我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具体的研究。那么在早两年的这个现代医学的研究当中，通过我们的叫做临床实验，我们观察到有一些中成药对于那些胃部不能耐受
0: 西药的
1: 患者，它能起到良好的替代作用，既不刺激胃，同时又能起到一定的抗血栓的这个安全性，但是前提是你是这一类特殊的人群。第二一个，我们中医药可以更好的贯穿在日常的养护当中，西医在治疗很多的疾病形成的原因方面还是很单一的，甚至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的中医中药呢，已经广泛的走向了世界，被全世界人民所接受。那么我们常讲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这么多的实践证明了咱们中医中药可能在日常的保护当中有更优于西药的作用，所以呢，即使是做完了支架，即使是做完了手术，我们中医中药也还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0: 明白了。来看一下最后一个说法，说经常按摩我们手上的内关穴，对于缓解心慌、胸闷等不适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何主任，这个对吗？
1: 是的，内关穴呢是我们心包经的一个穴。我们这个中医里面有一句古话呢，叫做心不受邪，心包带为受之。什么理论呢？那就是心包就像咱们的一个保卫一样，它经常要和外界发生对抗，所以我们调节心包经的穴位，
0: 在哪里呢？这个内关穴能给我们演示一下吗？
1: 内关穴呢，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取两横指啊，肘横纹上取两横指的中间，那我们进行一个按压啊，正中间两横指，用自己的两横指进行一个有效的按压，就是了啊。
0: 好的，感谢何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0: 好的，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何志林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这个心脏科普的知识。那让我们明白了这个心脏的健康呢，它不是一场这个短跑，而是一场终身的马拉松。它也不需要你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改变，而需要我们的在这个生活当中需要做一些细微的调整，然后保持一个这个规律的生活状态，让我们的这个心脏可以更加的健康。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想送给大家一个祝福，就是心安然后身安。希望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我们在座所有的朋友都能拥有一颗强大的安宁的心脏，享受我们健康幸福的生活。
0: 好的，感谢何主任美好的祝愿，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朋友们，那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铁路五一假期运输从4月29号启动到今天结束。国铁集团数据显示，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大约1.58亿，多项指标创了新高。五一假期遂8条新政红利释放，广州房地产市场活跃度显著回升，一手二手住宅市场同步向好，楼市回暖态势明朗。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统计的数据显示，一手住宅市场热度显著提升，1号到5号全市11个区一手楼盘日均到访量8692组次，同比增长30.8%，日均认购量634套，同比增长50.1%，二手住宅市场保持平稳增长，认购量同比大幅增长63.4%，同时二手房新增挂牌量有所回落，业主预期更趋理性。云浮台报道，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云浮市博物馆从5月1号到18号精心推出系列文旅活动，丰富市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五一假期，博物馆举办时运天宫云浮十亿文化嘉年华，设置了时文化研学闯关、十亿体验工坊等特色环节，不少的家长带着孩子参与石刻绘画、石材文创制作等互动项目，亲手体验石艺创作的乐趣。今年五一假期被称为是华语乐坛金嗓歌后的蔡琴，时隔8年重返草莓舞台。5月3号在东莞草莓音乐节演出的时候，蔡琴在现场宣布，明年年底将告别歌坛。由国家文物局修订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5月30号。征求意见稿明确，博物馆应当建立健全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机制，通过博物馆现场公示、官方网站等方式，向社会公布藏品资源数据和藏品征集、退出等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根据央视国际时讯援引菲律宾媒体报道，日本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第一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主持人刘红。
9: 哎呀，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节目最近在忙什么。忙着除了五一要跟大家出去坐游轮去越南之外呢，我们后面7月份8月份有非常多的精彩的图案要跟大家一块汇报一下。
10: 是的，那首先7月11号到16号，也就是一放暑假，我们就会出发，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系列呢会去到杭州加安吉再加上海迪士尼。
9: 哇，太精彩了。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会去到4天的挪威，加上环斯瓦尔巴群岛，就是去到了北极 那这也是一个绝对极致的挑战团，
10: 是的，
9: 非常难忘的团哈。
10: 没错，那接下来还有我们去年很成功的火车研学团哈，这一次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时间，我会去很多地方啊。
9: 嗯，比如说有这个西安啦，有兰州啦，还有
10: 敦煌。
9: 对，有还有成都啊，
10: 有三星堆啊，
9: 还有重庆回来，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团呢也是性价比满满呢。除此之外，我们八月份还有一个很多迪士尼迷都会期待的，因为咱们七月份会首先带大家去上海迪士尼嘛。除此之外，8月9号我们会去到亚洲唯一的一个迪士尼游轮，是在新加坡，从广州来回双飞新加坡，
10: 海上迪士尼啊。
9: 对，这是一个不排队的移动的迪士尼，它就在海上待着，因为以往游轮呢，你看比如说我们五一去越南这个游轮呢，它会有陆地上的行动，比如说去越南啦、还会在我们的中国香港停，但是这个迪士尼游轮呢，它就是在新加坡附近的这个海域漂，不下船的。可是你知道在海上吧，有无数个餐厅，有无数个动漫人物在你生活里出现，最大的亮点是不排队的迪士尼乐园。
10: 没错，所以大家对哪条线路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哈。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的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就可以了。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好，我们节目来到了4:10，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啊。今天的节目呢就晨晨一个人哎呀，这个大家如果是进入到了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会发现啊，这个今天我就孤零零的啊，当然也不是真正孤零零啊，因为已经有朋友都已经给我点赞100次了啊，谢谢Reveria 是吧，是这么读吗？啊，读错了不好意思啊，就是我感觉应该是这么读啊，这考我英文呢啊。感谢所有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已经和我互动的朋友们啊，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融媒直播间，在网上去搜一搜我们啊，搜一下广东新闻广播就看到我本人了啊。那今天呢是这个回来上班的第一天，5月6号啊，5月6号。哎呀，怎么样，这个今天第一个工作日，大家有没有已经在这个回家的路上了呢？是不是觉得有一种戒断反应啊，这个放了5天假之后回来上班有什么感觉啊？我的感觉就是在假期期间啊，这个一不小心啊走上了这个酒店健身房的秤，然后对我造成了暴击，就一看那个数字，我的天哪，这个真的要减肥了呀。这个我居然达到了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这个数字啊，就这个体重一下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心情跌落谷底，然后就开始想着说我这个今天上班这一天啊，这个必须得开始减肥，开始节食。结果呢下午在拍这个短视频之前发现，就中午啊一直忍着没吃饭，就打算1点多钟啊先拍完视频再去吃饭，结果你知道手就开始抖啊，手开始抖起来了，然后同事都纷纷劝我说你不能这样，你这样的话下午直播的时候可能会晕倒。我一想这可是大事儿，是吧，保障直播可是大事儿，所以呢赶紧去吃了个面啊，去吃了个面，现在就这个回到了主播台上，目前感觉良好啊，这个大家监督我吧，看看我的脸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越变越小啊。虽然我之前跟大家说啊，我很长时间都已经放弃了这个减肥这件事情啊，但是呢现在有点这个走得太远的意思啊，就是特别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啊，动的又少，我这个五一在路上堵车的这个时间，然后再加上这个本身的路程也远啊，在路上就可能有其中有一两天在车上待的时间能有5-6个小时，就你又没怎么动，吃的又丰盛，是吧，一家人在一块儿，对吧，你在外面吃这个中餐啊，这一吃又很丰盛，哎呀，再加上我们这个珠三角美食，对吧，这个太好吃了，你吃少了你又觉得白跑一趟，是吧，人生得意须尽欢。吃完之后哎呀，我现在就后悔啊，我就不应该那天在这个酒店健身房走上。

都穿正装，也看不太出来啊。但是这个数据是不会说谎的，就是数据显示确实是胖了啊。所以大家监督我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啊，这个评论员还有我们的这些男同事们纷纷没有空啊，只有我一个人陪伴大家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和我打打招呼，跟我聊聊天啊，让我一个人说新闻的时候不至于太过于这个孤单啊，多参与一下我们的节目啊，朋友们。

才我们有这个听众就说了，脸上的肉肉是多了点儿，是吧？哎呀，这个实话实说啊，我能接受，能接受，确实是啊。但是也有朋友说不胖啊，刚刚好啊，那就是喜欢圆润一点的，是吧？啊，圆润也得有个度啊，我觉得可能还是稍微可以再稍微减一点点啊，不用减太多，减一点点就可以了，我就知足了啊。

哎，我看已经有朋友在开始下单了啊！我看了下了个啥呀？18号链接是什么？哦，蚊香啊，蚊香啊，我们这个懒橘的蚊香，就是在这个电子蚊香如此盛行的年代啊，还是就是咱们懒橘还在生产这个那种一盘一盘的蚊香啊，关键卖的还相当好啊！我看了一下这个就同款蚊香啊，懒橘都已经卖了3.5万份了啊。经典国货只需要10.9块啊！这个蚊香确实是，哎呀，这个有一些场景下确实，就像我们同事说，他喜欢钓鱼的啊，那电子蚊香确实不行啊。这个，像这种一盘一盘的蚊香哈、啊，它还是有自己的市场、啊。好，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哎呀，这广东说好的要入夏呢，这怎么长袖都要穿起来了，而且能带来狂风暴雨的强对流天气又要上线了啊。这个5号啊，立夏的那一天，广东很多地方居然比去年立冬的时候还要冷，这到底正不正常呢？啊，其实见多识广的老广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啊。俗话说得好啊，未吃五月粽，寒衣不入笼啊，意思就是说这个端午前冷一冷，这也是时有发生的事情啊。那我们打开今天上午11点的气温示意图，就会发现广东全省的最高温度呢是在茂名信宜，才多少呢？才27.1度啊。最低温度呢是在汕头潮阳，只有21.5度啊。那么根据这个啊，它其实是什么呢？它这个气温示意图是啥呢？是就是当

那个时间点，十一点的那个时间点啊，当时的这个温度啊，那这个当时这个点上的温度呢，最低是在汕头朝阳21.5度。那么根据广东天气的预测啊，明后两天我们还是要做好保温和防雨的工作。7号到8号受西风波动和弱冷空气的影响，广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大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过程。7号啊，全省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介于26到31度，8号还会略微有一点点降温，全省大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介于23到27度。所以出门记得带好2件宝物，那就是外套和雨伞。

这个大家都来视频这儿看我，主要是看看我的脸圆了没有，是吧？有朋友说偶尔来看一下晨晨，发现确实圆润了点啊。我觉得圆润这个词儿呢，就是显示您很善良啊。还有朋友说肥瘦刚刚好啊。还有朋友说今年的这个气温为啥这么奇怪嘞？为什么会这么低呢？ 其实大家回顾一下往年六月份以前，我感觉时不时的确实这个温度它还是会有下降的这个过程啊，所以为什么会说这个叫什么五月未到这个，哎，那句话咋说来着？刚刚我说的那句话，未吃五月粽，寒衣不入笼啊，就五月粽就什么就端午嘛，对吧？那现在咱们端午节其实还没到嘛，啊。 之前不是还有听众让我们上架粽子的嘛，对不对？端午还没到啊，这个还没有吃到五月粽嘛，所以这个寒衣不入笼啊，就是说明天冷的衣服你先别放起来嘛。嗯，而且我记得我们之前像这个学校里面的游泳池，基本上都是六月一号以后啊，有的时候是六月三十号以后才开始游泳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六月份以前天冷一点，这都是很正常的。关键啥呢？关键是 前一段时间突然热了一轮啊，就广东全省入夏了，宣布入夏以后，哎，又冷了，这个倒是我感觉好像不算是特别常见啊。哎呀，这段时间像什么水上乐园呐，估计生意就不太好了啊。那天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在这个水上乐园玩那个那种设备啊什么的，下来之后哇，全身抖的呀，就风一吹，就是看着抖的不行啊。 有人问金亮呢，金亮主播呢，金亮主播还在他老家，还在东北呢嘎达呢。还有朋友说是湿冷，嗯，还有朋友建议我说节食要不得，运动起来就好了。啊，我特意咨询了一下我们这个减肥成功的同事啊，他说要减重，首先先节食，然后再运动。就如果说像现在比较圆润的状态，你运动的话呢？ 就会变成一个肌肉很强壮的<笑>就是你会发现一运动之后呢，人会变得紧实，但是呢这个体重是掉不下来的啊，就是你得先那个管住嘴啊，先管住嘴，这个很重要啊。主持人下午好，今天一个人，对，被你发现了啊。还有这个深圳的朋友，欢迎你，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抖音视频号去搜索一下广东新闻广播，找到我本人啊，来上来跟我聊聊天，跟我打个招呼啊。这今天就是本人一个人跟大家播新闻啊，新闻是很多的，但是呢一个人说还是有点孤单啊，希望大家上来多和我聊聊天。

这个有位朋友说，今天晨晨单身吗？不是，你这个你注意不要打错字啊，不是单身，叫单人，单人单播啊，这个歧义很大啊。还有朋友说，瘦脸开了不就不圆润了吗？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啊，之前都是上美颜是吧，上瘦脸啊，就现在呢是已经是开了一点点瘦脸的成果，就如果不开呢，这脸还会更圆啊，朋友们。还有说，为什么感觉你们女生都很在乎自己的容貌呢？这个也是对观众负责嘛，对不对？肌肉没那么容易长，动起来加调整饮食，就很快就会瘦啦。啊，还这个听众说，人善良最重要，就咱们是这个要兼具啊，兼具。我只要瘦到正常体重就可以了。我现在如果按这个正常体重标准的话，稍微在那个上限上有点出去了啊，有点出去了，就一个节过完以后啊，这体重有点兜不住了啊，朋友们。主持人声音很甜，人也很漂亮，谢谢你，你真善良。

还有朋友说刚刚停车靠边下单了一单牛奶又少了3块，我们什么牛奶才卖3块？没有吧，不止吧，我们这个牛奶虽然很便宜啊，但是也不至于是3块钱，3块钱能买接近2盒吧啊。我们给大家上架的这个牛奶啊，69.9是4箱的啊，4箱一共是40盒。这个奶呢，纯牛奶啊，风行的这个纯牛奶，咱们这个直播间的爆款是吧，这个就是一直跟风行谈下来这个价格啊，69.9。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小车车啊，小车车里面有很多好物，就是一直给大家上架的。目前来看呢，没有太多的新品啊，就主要都是我们之前已经就是给大家介绍过的，所以我不会说太多啊，就提醒大家去看就好了。还有朋友说圆的刚刚好。这个圆字啊，怎么理解这个圆字？

恨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一遍，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撩双笑意的眼，安静的画面，春风吹绿了江南，日子过得悠悠淡淡，一转眼下个十年。

啊，朋友说穿衣显瘦啊，所以我就说为什么要把西装焊死在身上。但是这个焊的时间不能太长了啊，因为今天我们那个运营的同事已经给我们看了即将要上架的那个给大家上架的这个短袖 T 恤。就之前我穿了一下我自己买的那个短袖 T 恤，然后就好多好多这个评论就说啊，怎么晨晨胖了这么多。后来我就紧急的把这个西装又套上了啊，但是这个接下来如果要卖这个短袖 T 恤，咱也不能把西装一直焊死在身上啊，是吧？好茶有什么推荐啊？我们这个小车里面，小黄车里面啊，购物车里面有很多的好茶，你去看啊，去看看它的介绍，单丛啊，还有这个早安茶、晚安茶呀，都非常的好。待会儿呢，跟大家来说一说15岁的广东女孩蒋林静。啊，拿下了跳水冠军，她又是全红婵的老乡啊，咱们广东湛江的姑娘，2010年5月份出生的。朋友们，有多少人在她这个年纪能拿到这样的成绩啊？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说一说啊。我们马上进入到一小段的这个报时啊，报时之后马上节目继续。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我们的节目继续啊，我是晨晨。接下来我们继续新闻超广角节目，跟大家来说一说15岁的广东女孩蒋林静，现在拿下了跳水的这个单人10米台的冠军啊，而且呢是在跳水世界杯的总决赛上。来，朋友们，今天晨晨一个人说新闻啊，赶紧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来看看我吧，和我聊聊天啊，来看看小黄车也可以啊。

听众说肉鼻子长你脸上还挺好看的呢。哎呀，好，我就当你夸我了啊。嗯，这个好，这个接下来啊，接下来我们来说新闻，来说说蒋林进啊，5月2号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哈，16岁，其实是这个月底才会满16岁的这个小将。<笑> 蒋林进也绝对的优势啊，注意是绝对的优势，夺得了2026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女子单人10米台的冠军。这个项目非常的受瞩目，大家都知道是为什么，对吧？因为它是全红婵的这个传统优势强项，也是陈芋汐

击的传统优势强项，而现在这一棒好像要交给中国小将蒋麟静了。那蒋麟静呢，他是2010年5月份啊，在湛江出生的，又是湛江啊，湛江真的是名副其实的跳水之都啊，啊，跳水之乡。你像陈红婵也是湛江人，对吧？他就这个蒋麟静呢，他是7岁就进入到了佛山三水的业余体校进行体操的训练啊。经过1年时间的训练呢，他在柔韧性啊、协调性啊，还有体能方面都有非常优秀的天赋。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为什么练体操会就是转向去练跳水呢？这其实在体育队伍里面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哈。你像体操啊、跳水啊、蹦床啊，这些都是有共通性的啊。所以呢，他在2018年9月的时候就被选到了佛山市体校，被李荣福教练选中啊，进入到了佛山市体校跳水队进行训练。因为之前呢，晨晨在这个大学的时候就跟拍过上海的这个杨浦区的体操队，就是那些小朋友啊，大概还不到1年级的那些小朋友，幼儿园的小朋友啊，就已经进入到了体操队去训练。其中有一个特别优秀的苗子，当时就是跳水队看中了他，问他愿不愿意去跳水队。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啊，当时教练跟我们说，因为我那时候属于叫什么叫记者嘛，对吧，就天天拿个那个摄像设备就坐在那个体操队的训练场馆里。那个体操队的那个训练场馆就在我们学校里面啊。这个本人是上海体育大学的这个体育新闻专业的学生啊，当时啊我就坐在那儿天天拍，跟拍了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啊。所以当时教练就说，最优秀的那个体操的苗子被上海的跳水队看中了，想要选去跳水队。但是最后呢，这个孩子呢就还是坚持练体操，并且后来还登上了这个奥运的赛场啊。这个故事我还之前出过视频啊，就这个小女孩叫张锦，就当时我们一个宿舍的人去跟拍她的时候，不光是她，还有好几个小女孩，就当年她就已经是很出众了，后来一路就一直被选到了这个国家队哈。所以就是在这个跳水和体操之间呢，其实它的分界线啊，在专业队伍来说并没有那么的明确，特别是小的时候，所以很多这个练体操的这个小的苗子呢，也可能会进入到跳水队当中，像蒋麟进就是哈。那他2022年1月份呢，就入选了广东省跳水队，和全红婵的师傅就变成同一个人了，就是何威仪教练。而这个何威仪教练之前也是广东队全红婵的教练哈。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呢，蒋麟静已经在多个国内赛事当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像在2023年的时候啊，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跳水比赛当中，这个女子团体决赛，她呢所在的广州队就夺冠了，那她是当中的一个成员。另外呢，在2023年的全国跳水锦标赛，继巴黎奥运会多哈世锦赛的选拔赛当中，她获得了女子10米跳台的季军，就是第三名，并且还和队友一起获得了混合全能的冠军。所以其实也是她过往的这些成绩，让她能够入选这一次国家队，并且能够入选女子单人10米台的比赛啊。大家要知道，在国内的比赛一定是最优秀的选手才能够入选到国家队来去参加这样一个项目的角逐的啊，要不然万一金牌旁落了，那可是大事儿，对吧？

说到体育啊，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讲一个南下广东然后获得了世界冠军的这个也算是天才吧，天才少年啊，斯诺克历史上首位00后世界冠军吴怡泽啊，在他的身上哈、啊，真的能够看到广东为什么每年能够留下百万英才的答案，就是为什么要到广东，你在他身上你就能够找到答案。其实他是哪里人呢？他是甘肃人，甘肃兰州人，2003年出生在甘肃兰州，但是举家到东莞来，这个是他成功的关键一步啊。为什么这样说？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讲讲这个故事。

5月5号的凌晨，22岁的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17完成了致命绝杀，哈，捧起了这个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的奖杯，成为了斯诺克历史上首位00后的世界冠军。中国斯诺克也是连续2年称霸世锦赛。啊，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哈，这位新王的诞生其实藏着一个家庭孤注一掷南下广东的故事。他在2003年出生在甘肃兰州，7岁打球，13岁就在国内少年赛事里找不到对手了。于是，在2016年的时候，他的爸爸叫吴杰品啊，做了一个改变全家命运的决定，那就是卖掉兰州唯一的房子，带着全部家当举家南下东莞。他自己呢，在工厂的流水线和货运线上打拼，用每个月微薄的收入供儿子每年10几万的学费和生活费。为什么一定要到东莞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其实啊，东莞哈，它不仅仅是篮球之乡，斯诺克也是东莞的一个隐藏着的，可以叫做冠军名片。啊，因为这里是中国斯诺克无可争议的冠军摇篮呢、啊。现在中国70%以上的职业斯诺克球员都在东莞历练过，这里有着深厚的斯诺克基础啊，竞技的氛围非常的浓厚，训练的资源也很好很好，特别的密集。1998年啊，这个11岁的丁俊晖就是从东莞走向世界的。吴一泽呢，先是在东莞进入到丁俊晖台球学院学习，然后2019年的时候，他参加了广府世路驾，这个是一个俱乐部的名字啊，叫广府世路驾。这个俱乐部呢，3个月的闭关特训，啊，这个俱乐部的资源特别好啊，就是和世界知名的斯诺克球星可以在一起切磋，并且这3个月他吃啊住啊全部都是在这个俱乐部里面啊。3个月之后，吴一泽就和父亲远赴英国去追逐职业梦想，就是他当时的成绩已经非常好了啊，所以值得他的父亲再次啊为他继续投入到英国去追逐梦想。终于在2026年5月5号，大家等来了特别好、特别大的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吴一泽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拿下了世界冠军。其实从丁俊晖到赵新童再到今天的吴一泽，一代一代的英才南下广东，在这里淬火成钢，走向世界之巅。我们说百万英才会南越，到底是为什么？不正是因为广东有着让梦想生根发芽的沃土吗？如果说你的手里也有一个孤注一掷的梦想，那么广东这张球台随时为你开杆。

有朋友说广东人才多呀，是啊，还有朋友说这个今天怎么没有嘉宾呢？嗯，你发现了是吧？今天的一大特色就是本人一个人直播，这个其他的嘉宾呢，这个我们的同事啊都没空啊，所以今天就晨晨一个人给大家播新闻啊，这个大家可以。 听到更多我为大家挑选的歌曲啊，这个因为我一个人说嘛，得稀释一下啊，得稀释一下，多读一读大家的留言，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找到我啊，跟我多说说话呀，是不是？然后我就可以这个跟大家可以多互动一下啊，还有过来给我们打招呼的啊，谢谢大家。那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点点关注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话题啊，关于什么呢？依然是体育方面的话题，我们来说一说张雪啊，说说张雪。

有听众问说，为什么是应急广播呢？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应急广播，就是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应急广播都是我们啊。什么叫应急呢？就是在一些比如说这个台风来了呀，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灾害天气啊，啊，像这个什么冰雪天气啊，类似于这样的啊，就是造成了一些灾害的这样的极端天气里面，我们是要承担着这个播报的责任，为大家传递第一手的信息的啊。我们是和广东省应急厅密切合作的，所以呢这个应急广播也是我们的可以说是另一重身份啊。那么还有朋友说，晨晨的声音好可爱呀，哎呀，你这么一说，说的我都这个对自己的声音要求又更高了哈，我本来没注意我的声音来着。好，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五一期间的另一大热点啊，就是关于这个张雪机车哈。张雪机车呢，在匈牙利 WSBK 的赛道上上演了极致的悲喜反转，前一天还登

登顶的啊！哇，这个当时全网沸腾啊！第二天呢，就遗憾退赛了啊！就是第二天什么原因呢？是这个机油的压力骤降哈、啊，所以就退赛了啊！第一天就是前一天，这个车手德比斯呢，上演了特别精彩的绝杀，就是我们看到那个现场的这个画，就是转播的那个画面哈、啊，哇，就是咬得特别紧，特别紧啊！后面完成了这个绝杀，就是最后一刻第一冲线的啊，所以当时哇特别兴奋。还有这个张雪在电脑，他应该是在电脑啊，因为在电脑前面看的，因为他是在那个是在电脑还是电视机啊，在吃着东西，吃着烧烤呢，吃着烧烤跟几个人一起在烧烤摊上去看的比赛，哇那个兴奋啊，就是让我们旁观者都替他高兴啊。结果第二天就退赛了，就是两天的比赛一喜一悲啊，极致反转。哎，但是呢大家发现什么呢？哎，好像这个他的第二天退赛以后啊，网上并没有出现太大的骂声。就是以往哈、啊、经常互联网很擅长干什么呢？很擅长造神，然后呢再擅长把这个推下神坛这件事做到极致，就属于叫做流量好几吃，对吧？一鱼几吃，吃几波流量啊？一波呢是把它捧上去，对吧？就造神运动，这属于是带来巨大流量的这么一个事儿哈。哎，结果呢推到顶峰了之后，哎，再整个反转，说哎，其实他也没这么神，什么什么的。就这种呢，又有人看他再吃一波流量，你知道吧？就是这个网络上现在他的这个不同的啊，就是同一件事儿哈，同一个人，有可能他会出现。先被捧得特别高，最后又摔下来，这样的情况屡试不鲜。哎，但是在张雪的身上好像并没有看到这件事情啊，大家好像对她的宽容度是特别高的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啊，我看到也有这个评论出来说啊，说这个说明网友心态成熟了，说明传递的这个专业精神和对国产力量的深度认同，就实在是也没什么可挑的。之前呢网上有一些声音啊，说为什么张雪机车能够一开始能够夺冠呢？说是因为跟其他的这些国际品牌相比啊，啊有一些优势，说我们的这个参数啊各方面没有进行限制啊，所以呢这个张雪机车才能夺冠。但是大家知道吧，在匈牙利这场比赛上，其实张雪机车已经被参数上已经被限制了，就这个车本身就是跟其他的这些品牌已经是一样的了，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是依然是在第一天的时候拿到了冠军。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车的性能没有问题，对吧？啊，以至于这个张雪还要出来呼吁大家啊，不要对其他的这个品牌，就其他的这些知名品牌攻击啊，意思就是说我们比人家快，我们怎么怎么的，这个说人家不行，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哈、啊、就还出来得说这些。这其实已经对网上那些质疑之声已经就是基本上平息了这些质疑之声，说明张雪机车从性能上没有问题，对吧？咱们确实做到了世界顶尖啊。但是为什么说后来这个有一些这个出现了比如说退赛这种情况也没有骂声呢？一方面是啊，有一些说到说什么网友心态成熟，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和张雪本人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他是一个特别坦荡，有什么说什么的人啊。坦荡到什么程度呢？我那天刷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视频，就是有一个他的黑粉啊，这你也不能说他是黑粉，就是人家可能也确实觉得这个机车有一些瑕疵，是吧？就觉得这个机车有什么问题呀等等等等的，反正在网上发一些视频啊，就说这个张雪机车这不行那不行。哎，结果人家张雪亲自给这个所谓黑粉啊颁了个奖。什么意思呢？就说哎，感谢你促进我们的这个机车的改进呐、啊。啊，说是很好啊，是吧？然后现场给他颁了个奖。我看人家那个那所谓黑粉啊，咱们不能说他是真黑粉啊，因为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吧？就是我看到那个之前发视频说张雪机车不行的那博主都已经面露尴尬了，就一开始不停的喷嘛，结果张雪亲自给他颁了个奖，颁了一个锦旗啊，然后又出镜，就是自己都有点就这个所谓黑粉自己脸上都有点挂不住了，就是已经笑得有点勉强了。但是这说明什么？说明张雪是一个很坦荡很直率的人，他还敢于在这个夺冠之后又在网上还在直播解决售后的问题。就是你说吧，我们这个车有什么问题啊，我现场直播帮你解决啊。那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他承认自己的车

有问题，对吧？我没有不，我现在很多人攻击这个一些车企的点在于什么？在于说你宣传的这么好，哎，结果后来发现它小毛病很多，哎，但是现在张雪是什么呢？我承认我的机车毛病很多，对吧？我承认我的毛病很多，但是你买了之后我一定给你负责到底，他是这样一个态度。 他把这个黑粉的话都说完了，那请问黑粉说什么呢？就是你好像你要攻击也无从下手啊，就是这他如果是这么一个心态的话，你好像真的无法说什么啊。所以我觉得这倒是，就是张雪这个他自己把自己从神坛上请了下来，就是首先他就这些行为就告诉大家，我哪里是神，我根本不是神，我就是一个比普通人还要普通人的这样一个老板。 太接地气了，非常接地气。我是一个可以这个把肚子露在外面吃烧烤的这么一个老板，请问你还攻击我啥呢？攻击我外貌，攻击不了是吧？攻击我的车，我承认它有问题啊，我改呀。那请问还能攻击什么呢？对不对啊？确实也就是没什么可以攻击的点了哈，大家觉得呢？

0: 我朋友我们这个评论区的朋友说啊，人家从无到有踏踏实实啊，就是意思是确实也没什么可攻击的啊。还有朋友说了，这个捐款行为值得敬佩，没人敢喷啊。还有朋友说专业度也没有说遥遥领先啊，就是啥意思呢？就是说对自己，就是他是什么呢？就是特别的克制，就在宣传自己的企业上，他是特别克制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他没有放狠话啊，也没有说这个特别去宣传自己什么的。他就是他反而是什么呢？他反而是不停的在说自己的车有问题啊，之前有召回对吧？然后在网上直播呢，也不夸自己好在哪儿，他就主要就是说自己的这个车售后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来投诉啊。他反而说把这个话说开以后，哎，网友很买单是吧？很多网友说那我能接受是吧，你说啥我都能接受，你这车有什么缺点我都能接受，赶紧让我领到车最关键。现在是产能还没跟上是吧，就排号排到几千开外了啊，就是能让我拿到车就行，你至于你这车有这个问题那些问题都不是问题，我们都能包容啊。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啊，相当于之前把他想要推上这个神坛，哎呀您往上走啊，就捧他自己呢以各种各样的行为往下走啊，就是哎别把我捧得这么高。我感觉他是在用行为去说这个话，就包括像这个之前有一些采访上啊，想让他把自己的这个夺冠把他拔高对吧，让他去总结一下自己夺冠之后的这个价值是吧，和20年前相比你啊现在心情怎么样，其实完全可以在这个时候你可以拔高的去讲对吧，但是他没有啊，他就非常甚至是有点带着有一点点这种就是对记者的提问的不满啊。我为什么他不满，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觉得你别造神是吧，你别把我捧太高啊，不想说。好，我们很快到整点报时了朋友们啊，我们新闻超广角节目在5点钟之后继续跟大家来去说说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我们来说说下个假期连休3天不调休啊，在哪里呢啊，待会儿来跟大家说说，不要走开，一会儿见。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融媒直播间和我互动，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待各位。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一季度广州市服务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新动能加快成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收5433.88亿元，同比增长8.7%，延续了良好的增长势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2026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成绩单今天出炉，延续了良好的回升态势，多项指标增速高于全国全省水平，实现了2位数乃至3位数的高速增长。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一季度合作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GDP 142.73亿元，同比增长5.5%。 汕头台报道，今年正值潮阳莺歌、潮阳笛套音乐、潮阳剪纸三个瑰宝入选国家级非遗20周年。今年潮阳区五一潮阳莺歌舞巡游活动昨天举行，活动中被誉为是中华战舞的潮阳莺歌和古雅悠扬的潮阳笛套音乐两大非遗项目同台竞演，一刚一柔，让现场的观众感受潮阳非遗的温润与厚重。河源台报道，5月8号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与我国第5个58人道公益日。目前河源已经启动了58人道公益日网络筹资活动，活动倡导人人捐10元的全民公益理念，所募的善款将定向用于民生领域，救助慰问困难群体，普及自救互救技能，公共场所 AED 公益投放等，让爱心精准落地。本次线上捐赠截止时间为5月31号。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相关涉华言论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中美双方就特朗普总统访华一事保持沟通。根据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5号发布的声明，美国宣布分阶段关闭驻巴基斯坦白沙瓦总领事馆，其外交职责转交给位于伊斯兰堡的美国大使馆。美方称此举是为了保障其外交人员的安全。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9: 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我们是
10: 红亮组合，
9: 耶！那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暑假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路线等着您来解锁。
10: 是的，首先为大家来推荐的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我们7月29号就会鸣笛启程啊，到8月10号结束，整整13天啊，
9: 包着火车带您去看中国，真的太酷了。你看我们这13天呢，会去到四川，像有成都啦，我们还会去到甘肃，因为有兰州跟敦煌，我们还会去到青海，会去到西宁，去青海湖，真的是4省5市的这么一个距离啊。
10: 没错，当然还有西安13朝古都，也要去看看这个兵马俑啊。
9: 那其实这条路线我们一说城市您就知道了，真的是性价比担当啊，
10: 8000公里啊。
9: 对，那么全包价是9880元每人。
10: 对，而且我们今年呢对大朋友也敞开大门，你也可以报名啊。
9: 大小同价，因为这两天有很多大人都来解锁这条线。
10: 是，风景他也很向往。
9: 是的，那你想想，我不止一个朋友跟我说，哇，亮亮姐，你们这个路线是他分了3个暑假完成的。
10: 是，
9: 但是我们一辆车就解决了。
10: 对，而且这次我们会有这个亲子车厢，就是方便了家长带着小孩一起来。
9: 是的，不论您想去沙漠感受一下，还是想去感受一下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这种震撼，还是要去看看三星堆、大熊猫、敦煌，您都可以跟上我们这辆火车一起出发。
10: 对，你虽然现在听起来13天时间好长，但其实在路上你会觉得一转眼就过去了。
9: 是的，
10: 舍不得回来。
9: 那我们这一次的暑假呢，还会有7月11号到16号去到杭州、安吉、上海迪士尼的这个路线，是6天的哈，价格呢是6888，小朋友的价格，大人呢是7888，因为是含大交通的。除此之外呢，是7月17号挪威加北极的这个游轮呢，也是有16天的哈，全包价18000元，打了8.5折，真
10: 的
9: 是全包。
10: 是的，那么8月9号到8月13号，我们还会有广州飞到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9: 10000出头，等着各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
10: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输入“研学”2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傍晚5:09啊，有多少朋友现在才开始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的节目呢？那今天是晨晨一个人啊，跟大家来说新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打开视野看新闻，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这个找一找我啊。有朋友问，怎么还不说话呀？我因为刚刚这首歌是我们听众点的歌啊，叫《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是这个曾沛慈唱的。那我不是让大家听听的稍微完整一点吗？是吧？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我们来先说一说哈，这个下一个假期连休3天不调休，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消息！就是现在啊，就有多少人已经开始盼望着下一个假期了呢？下一个假期是什么呢？下一个假期就是端午节啊，6月19号，星期五。到6月21号星期天啊，这几天放假啊，一共是3天的时间。哎呀，算起来这还一个多月呢哈，有点久啊。

下一个假期的事儿咱们晚一点再说吧，先来说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的事儿。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广东的这个人气啊，那是蹭蹭蹭蹭蹭啊往上涨，就是创了记录的记录，就是创下的记录一再又被自己打破啊。这个广东的就这个假期广东的人气到底有多旺呢？啊，如果你也感受到了广东的人气之旺啊，不妨和我来去说一说。有朋友说下个假期正好儿子中考啊，又期待又什么又紧张是吧？啊，那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哈。还有朋友说，说怎么早上也是晨晨，没有，我没有早上，我都是下午，我都是现在这个时间段，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的4点到6点啊，跟大家来说新闻。早上你应该是认错人了。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广东五一到底人气有多旺呢？我们来放这首陶喆《就是爱你》啊，这是不是很应景啊？就是爱广东啊。

五一我们广东的人气到底有多夸张啊？我看到一条视频，就是在广州塔旁边，在这个广州日报那个大楼的一个打工人啊，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我们的媒体同行啊，反正那个视频里他没介绍自己是干什么的，他就是车就在广州日报的那栋楼的对面，其实前面就是猎德大桥啊。他说什么呢？他说能不能让我先走啊，能不能让我这个本地人先走，在这儿在公司对面已经堵了一个小时了。好多人给他点赞，我看了一下今天点赞已经超过11万了，11万人给他点赞啊！这个视频的传播量肯定是超百万的级别啊！这个就是在广州塔下边那个位置啊，上班你看这也遇到节假日，这开车也是个难题。我建议他下次导航一下，因为他据我了解啊，像这个广州日报的那栋楼的背面其实还是有别的路的，你就不要走到那条路上嘛，是不是？你换一条路嘛，你可以开始导航一下嘛，现在导航已经很先进了啊，就给你一条最优路线，你不要走到那个

我都就看着就像是那个载重测试，你知道吧？所有人都在桥上啊，就有网友就说这看着这海心桥压力好大呀，是吧？就全是人，就有种这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这种程度啊。那从数据上来看，广州地铁的数据就非常惊人了。在五月一号那一天，广州地铁的单日客流量又创下了新高，达到了1239万人次，在当天拿下了全国第一啊，毫无疑问的拿下了全国第一。从这个是广州市内啊，我们再来往海上看，是吧？深中通道，本人也参与了啊，也在深中通道堵了很长时间。我应该是5月2号的时候啊，在这个中山往广州，正好有一小段，还好啊，还好我只是一小段在这个深中通道上，就是没有往深圳真正往深圳走，就是从这个中山的马鞍岛上一小段深中通道，然后在万顷沙那儿就下来了啊，就还好一小段也堵了很久，堵了十几分钟吧啊。这个深中通道，我就在深中通道上面刷到了一条深中通道推的视频，说什么呢？说大家看到导航上显示说自己是这个深中通道在施工，其实不是在施工，大家别投诉了，因为有很多人投诉说凭什么节假日你还施什么工啊，本来就塞车你施啥工啊，其实不是真的在施工，其实是交通管制。它交通管制是怎么管的呢？你像啊，我从这个马鞍岛上的桥是吧，马鞍岛上桥那个位置呢，它是有很多的那个通道的，就是右边还有一条道是应该是从其他地方上来的，其他的这个高速、啊、还是什么上来的，哎，他就拿那个雪糕桶啊全部拦起来，变成了中间就两条车道，中间本来是虚线的变成了一条实线，所以我从马鞍岛上来呢就非常快，一下子就上到了这个深中通道的上面桥上，另外一边就排着长队啊，排了很长时间，我这边就很快就上去了。上去之后呢，本来汇入应该是有一个汇入到左侧的这个桥面车道的这么一个虚线的一条道呢，它也全部用雪糕桶拦起来了，就相当于你只能在自己的那条这个车道上走，就不能够窜来窜去的，就把那个就是它这个属于一个管制。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管制呢？我看了一下它的那个视频的解释啊，就是官方解释说是因为呢主要塞车就是隧道塞车，如果说你在深中通道的这个隧道能够保证至少在挪动的话啊，咱们不能说特别快，至少在挪动的话，那么这个塞车的状况就会好很多啊。所以呢，为了保证这个隧道不堵车，交通部门呢就在很多的这个岔路口就把这个车道把它收窄了，就相当于你不能有太多的车是涌到一块儿去啊。后来我看了一下数据啊，就是这个深中通道啊真的是不堵车才怪了啊。深中通道的设计最高车流量你知道是多少吗？是10万车次。但是在五月一号当天有多少车呢？有19.07万车次进入到了深中通道。那能不堵车吗？对不对？这肯定堵车嘛，都已经超过了最高设计车流量的多少，都超了接近一倍了啊，而且又是创了新的记录。所以这个就不堵是不可能的，肯定是会堵的。啊，那实际上所谓施工它不是真的施工，它是交通管制啊。当然我也看到有网友建议啊，说你能不能就不要就跟这个导航沟通一下，不要说自己是施工，要不然引发投诉，其实没在施工啊。而且我还看到那个视频介绍说深中通道上有800多号人其实是在盯着这个深中通道，就像我们车主在就开车的时候，我们坐在车上我们不觉得啊，觉得好像都是这个旁边都是车嘛，你并没有觉得说上面有什么工作人员，但实际上呢就是这整个后台全是人啊，就包括各个路口啊，中山深圳广州的这个交通部门就是交警啊，在各个路口啊，还有包括在后台各种解决问题的啊，这个比如说有的车在中途抛锚了，就你自己可能还没报警呢，交警部门就赶紧就上来一个拖车就把你拖走了，就是因为是随时响应的，为了保证这个深中通道的迅速的解决这个交通事故，哇，就是800号人啊，在保障这个交通的运行啊。所以其实我那天在深中通道上虽然只堵了短短的十几分钟啊，但是我看到有大概有3辆车从应急通道上过，其他人都非常老实啊，我们其他人都很守规矩，只有3辆车从右边过去之后

我感觉啊，我感觉这三辆车应该多半就是肯定会收到罚单啊，要不然的话，这800号这个背后盯着他们的人，这个对吧？你如果个个都走应急车道，那还得了啊？那这个通道就这个越来越堵车，对吧？所以呢，这个在像这个广东的人流量多啊，也是体现在深中通道的这个流量之大上面啊。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说到五一哈，广东交警的忙碌还体现在哪儿呢？还体现在9个城市24个高速公路。实现了潮汐车道，你知道这个潮汐车道必须是这个交警要在前面开道的啊，就要不然一般人，你让我走我也不敢走啊，是不是？就是你交这个交警叔叔说，哎，你走这边，你我要是头车，我敢走吗？不敢走，前面必须有人开道啊，让我跟着走，那可以啊，可以。就这个潮汐车道，在这个五一的话，有9个城市24个高速公路堵点上面实施了潮汐车道、潮汐服务区还有潮汐隧道。啊，就不光是有潮汐车道，还有服务区，还有隧道啊。而且呢，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在5月3号也首次启用了潮汐车道的通行模式啊，就是这个港珠澳大桥上也是有，我看了一下，应该是有两条道啊，对面的有两条道借用了一下，那就说明实在是这边车流量太大了啊，就必须得在对面借两条道啊，这个也是人气的旺的一个佐证啊。另外呢，广东还有什么呢？还有在五一期间哈，大型展会啊，广交会，大家知道广交会其实是有3期啊，那139届广交会5月5号正式顺利闭幕了。广交会吸引了多少人，又创了新高啊，朋友们，220个国家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人数创下历史新高。第38届萤火虫动漫游戏嘉年华啊，这个是这个叫 Corsa 对吧，就是那个二次元的朋友们啊，这个他们特别喜欢的一个嘉年华，一个大型的全国性的嘉年华。我看了一下，大部分都是从外省还有这个广州市以外的这些城市到广州来参观的，参观人次达到了23.7万。而且我还看了一下，这个消费也不低啊，人均消费达到了600多啊，就相当于在里面还买买买啊，这个很厉害。所以在广州是什么？国际面孔，就是你又能看到外国人，又能看到二次元的朋友啊，这个就是变成漫画当中的这些朋友们啊，在广州属于是叫什么破次元相聚了啊。另外呢，广东还有这个顶流的演唱会也在五一期间举行啊，像这个南沙大湾区文体中心。是时代少年团在这里办了4场演唱会啊，累计吸引了20万听众到场，20万这个你可以叫听众，也可以叫观众吧，就反正在现场啊，哎，这个很多朋友就，我看到网上有一些粉丝哈，就没选对地方，选到了深圳，然后就是住在深圳，想从深圳走这个深中通道到南沙的那个大湾区文体中心，因为实际上那个大湾区文体中心呢，是你下了这个深中通道就到了，就很近，所以呢，就有一些朋友就在深圳下了飞机以后，宝安机场就在深中通道另一头嘛，想在这个下了飞机以后直接走深中通道，结果一上深中通道就堵起来了啊，堵得非常之严重，后来下来的时候就迟到了，有这种情况啊。当然第二天就好很多啊，就第一天出现这种情况，我当时在5月2号的时候，就晚上哈，去这个大湾区，经过这个大湾区文体中心，我就发现其实离大湾区文体中心最近的那个高速口是封闭的，就不让走，只能往前走。为什么封闭呢？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车也太多了，你如果从那个地方下去，那估计这个粉丝的车辆可能把整个深中通道堵得更厉害啊，所以他第一个口其实没开，就是你要往前走，走到第二个口才能下去啊。那这个其实也是考验南沙的一个组织能力啊，但是还好，就是第一天我看网上还有一些粉丝颇有微词啊，但是第二天就很好了啊，这接驳车啊各方面都安排的比较到位了。另外呢，还有这个深圳凤凰传奇啊，在深圳大运中心3场连唱，单日峰值啊，就是人次单日峰值突破了20万，就是一天啊，一天就是20万啊。这凤凰传奇确实是国民度真的很高哈、啊。五一期间5000人以上的这个大型演出达到了多少场呢？就是整个广东啊，五一期间的这个大型演出达到了这个19场
啊，所以整个五一期间就是来过来看演出的人是很多的，像时代少年团呐、啊，像这个凤凰传奇啊，据我了解啊，有一些人是从省外坐飞机到这儿，到广东来看演唱会的啊，确实这个演唱会经济啊，能够带动的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数字啊，嗯，而且来了之后，很多人他当天他还走不了是吧？他还得住一个晚上啊，还得吃呢，还得体验我们广东的美食呢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要鼓励这个明星们来广东开演唱会啊？这个也是有原因的啊。

有朋友说应急车道有时候利用起来通车更好，但是那个深中通道的那个应急车道它只有一小段，就是到了万顷沙那个出口的时候那个应急车道就不见了，所以那三辆插队的车非常之尴尬，就是他一开始速度很快，后来等到我们到前面之后发现他一直想插队想插进来大家都不让，然后那几辆车就在那儿很尴尬的就各种想插队，就很让我们说就觉得这个场面一度非常之尴尬啊，他不是真正的说从头通到尾的应急车道哈。还有朋友问刚刚这首啥歌啊，这首歌叫周周，两个广州的周啊，周周啊。另外呢就是这个跟大家说一下总的这个数据啊，就这个五一总的数据，广东省全省接待的游客4706.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1%，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同比增长0.9%。所以为什么来广东呢？有的网友说啊，说这里太好吃的太多了，有的说这景色太美了，有的说服务真的太好了啊。其实这就是我觉得答案可能会有很多哈，但是总结一句就是真的很爱广东，对不对？

有朋友说5月1号从广州到惠州的顺寮湾开了8个半小时，平时也就2个半小时，这算啥？我从珠海啊，这个本来导航显示说我是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从珠海回来的，然后导航显示说2个多小时，结果真正上路了之后中间吃了个饭啊，就是确实在服务区停了一下啊，回来花了5个多小时啊，就这个反正五一你要出行吧，堵车就是个常态啊，要习惯，因为全国人民都在这儿呢。好，我们很快进入一个简短的报时之后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其他的新闻，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 AI 开始收费这个话题吧。

0: 北京时间17: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李正波，温馨提醒广大游客注意出游安全，外出旅游务必购买旅游意外险，参加旅行团队务必签订旅游合同，合理维护自身权益，切勿擅自进入非正规开放的野外山林或自然保护区，切勿在玻璃栈道、玻璃桥等蹦跳奔跑，并看管好自己的小孩。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潜水等高风险项目，应根据自己健康状况量力而行。自驾旅游出行前，务必要检查车辆安全状况，谨慎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3: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广东新闻广播的新闻超广角节目正在给大家直播当中啊。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五一假期，广东的这个人气之旺，有朋友说很想尝试一下这个潮汐车道，自己排在警车后面的感觉。我说这个概率啊，就堪比什么呢？堪比你在排一个长队，然后你本来排在队伍最后啊，旁边收银台突然又重新开了一个，说哎，后面的人过来，这个时候你排到第一去了，就这个幸运程度啊，是很不容易。

潮汐车道啊，前面是警车，你排在警车后面啊，有没有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是有这种体验的呢？我遇到过什么呢？遇到过这个在路上交通管制，然后我排在第一个，后面就是最疏通之后最早出发的是我，就是确实排到过这个叫什么头车啊，这个是遇到过的啊，但是概率很小很小啊。能走不停，世界变得太透明。这个长期堵车的就是最考验的是什么啊？你看咱们有听众说考验的是耐心，还有膀胱，还有说晕车的啊。我就跟大家说考验我的是什么呢，我们从珠海开车开了5个多小时回到广州，最考验我的是在车上要一直听同样一个歌手的歌，那就是大张伟的歌。我们家孩子特别爱听他的歌，并且拒绝播放所有其他的歌，以至于我们在车上一直被迫的听大张伟的歌，听了5个多小时啊。大家就脑补吧啊，这个时候我觉得要让大家体验一下哈，都是那种就是很激昂的啊，大家体验一下，体会一下啊，来，大张伟的洗刷刷，花儿乐队的洗刷刷。

除了五个多小时要听同一个歌手的歌以外，更崩溃的是孩子还不让我们聊天啊，就是后来昨天回来之后啊，这个我跟孩子他爸都早早的就这个休息了，实在是太考验我们了啊。很提神是吧，就听这个歌啊，听到后面都已经眼睛都就是眼皮都打架了，你知道吗？

有朋友说一个耳机能解决的事儿啊，孩子要求必须把声音调大啊，一个耳机根本解决不了啊。就这个都是出行的小问题，我觉得就是大家能够在这个10个小时之内到家，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事情啊。就是因为五一确实是太堵车了哈。好，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就是不听这个让大家觉得太激昂的歌了啊，咱们还是听点，来听点这个傍晚的时候听点这个有感觉的歌。好，接下来我们回到新闻话题当中去啊，大家啊今天都忘了说了哈，我们小黄车里还是有很多好物的啊。刚刚有听众问那个牛奶在哪里啊，在我们的小黄车里啊，大家在我们直播的界面底下有一个小黄车啊，或者是看到有一个像这个礼物袋一样的这样的标志，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些好物啦，像什么纯牛奶啊，低质一盒1.7块的纯牛奶啊，还有这个都是风行啊大牌的啊，还有酸奶牛肉丸啊，这些都在小黄车里啊，大家可以抽空去看一看啊。还有还有今天上架的是这个是超威的灭蟑螂的小黑盒啊，蟑螂什么蚊子啊，这些蟑螂蚊子相关的这些这个产品啊，都在小黄车里都给大家上架好了啊，去看一看。好，接着我继续来去讲一讲这个五一期间的一个很热的新闻啊，说的就是豆包出付费版本了啊，这个订阅的价格不便宜啊，标准版连续包月68元啊，如果是连续包年的话688，加强版连续包月200，连续包年2048，专业版连续包月500，连续包年5088。这个什么叫连续包月呢？就是你必须承诺每个月都继续扣费啊，是这个意思。通常开了之后你就会不记得关啊。

这个增值服务呢，其实不是所有人都要给啊，只是说它有付费版本，也有免费版本啊。那么付费版本呢，可能有更多的功能啊。结果我看到这个澎湃新闻在今天下午推了一条评论啊，很有意思。评论的标题是：当 AI 收费遇到双引号搜梨园红给出范围。啥意思？就是说你当你搜梨园红，它能给出范围，就这样这样的这个 AI， 你还好意思收费吗？言下之意就是这个意思啊。像一个不敢违背的信徒，带未知的惩罚降临我困住。大家在用 AI 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离谱瞬间呢？我本人就遇到过啊，就是真的是很离谱的很离谱的事儿哈。什么呢？就是假期的时候不是在车上坐着无聊嘛，我就去搜啊，去搜这个我们台的各位主持人的资料啊，搜了之后呢，哎，我突然想去搜一下，随便搜一个我们家里人啊，搜了一下我爸的那个名字，哎，结果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吗？他说啊，这个我们就是曹先生啊，曹先生是什么呢？是广东电视台的这个创台元老。把我笑的。我说啊，我怎么不知道？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确定吗？他马上反应过来了啊，这个 AI 马上反应过来了，说非常抱歉，我刚刚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不是啊。哎呀，我就想，那我要是不反问呢？我不反问，那岂不是对吧？有多少人就是入了他的坑呢？啊，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啊这种这个 AI 给出的答案非常离谱的事情啊？也可以跟我说一说啊。我们的视频直播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正在进行当中啊，大家可以进入视频直播间来和我留下您的答案。

有朋友说豆包特别能给情绪啊，确实，他现在大家说什么呢？我给你一个最直白、最简单的答案啊，结果发现不靠谱啊。还有说，确实很多 AI 去问这个视频演员是谁，都会认错人啊。这个我倒没试过啊，这个我没试过啊。但是我试过什么呢？就是搜那个同款衣服，我把那个衣服截了个图，问他，我说这是啥衣服？他跟我说这个衣服啊，一看就是大牌的山寨版。他说你看它上面有一个字母写错了，说这个大牌的字母是这样的拼的，然后这个字母呢，他把这个一写成了 A 啊，所以它肯定是一个质量很差的山寨版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啊，我也没法求证这个事儿哈。还有朋友说 AI 会信誓旦旦的说出那些想当然的答案啊，确实。有朋友说 AI 说你给的这个曹先生不错呀，说这个感觉是名人的名字是吧？AI 判断了一下，觉得感觉这个名字很权威啊，我干脆把它编成一个广东台的这个创始的这个元老哈、啊，其实根本压根儿就不存在啊，绝对是出现幻觉了哈、啊。还有刚进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你。啊，大家可以多给我们点点赞啊！现在这个我们的节目还有15分钟啊，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小黄车去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豆包已经成为了我最好的朋友，没有之一。我也没少跟他聊天啊，而且我发现什么呢？就是你去搜一些比较就是需要比较严谨的一些答案呢，其实不一定要去搜这个豆包的答案，就是你可以去搜一些其他的这个渠道啊。但是呢，你如果聊天的话哈，其实豆包是很合适的，就是你跟他这个去吐槽啊，或者是你跟他这个表达一下你当下的一些情绪，哎，他特别会安慰你啊，特别会给你出点子，特别会分析啊。就是他现在网上不是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 AI 大模型嘛，然后网友们都给不同的模型给了他们就是各自的身份的不同。就是其实模型也有自己的性格特点啊，像大家总结的对吧，这个豆包就是什么呢，就是特别能给情绪对吧，那像 DeepSeek 就特别能算数，大家发现没有啊，豆包有时候算数他有时候容易编啊，但是 DeepSeek 是特别擅长理科题的啊，这个可能也和这个创始人梁文峰是理科学霸有关系啊，他是特别这个 DeepSeek 是特别擅长这个理科题啊。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AI 大模型，反正各自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还有朋友说这个网络大数据抓取玩玩就好了，就是不能当真，是这个意思吧。还有朋友说这 AI 啊会给错误答案呢，在网上搜集，当然也会搜这个错误的结果给你啊，要从不同的角度去证实，不同的 AI 去证实啊，我还得交叉验证，他怎么就不能去交叉验证呢？我就特别想问问这个问题啊，我就想问为什么 AI 自己不能去交叉验证一下呢？他为什么不能自己去验证一下自己的答案呢？你像我去问这个有一个模型啊，咱就不说名字了，有个模型他经常会把去年甚至前年的一些数据写在这个文稿里，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找的也不是今年的数据啊，然后他就说啊，让我再修改一版给你。但是这个其实会造成一种信任的崩塌，就是他给你的任何数据你都不敢信，你都得自己手动的再去搜索一下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就是当你发现了他有错误的时候，你就不再敢信任他了。而且呢，刚刚你看咱们有听众说这个他的答案是网上搜集的对吧，但是有时候他的答案他也不是网上搜集的，纯粹就是幻觉，纯粹是瞎说的。你有没有遇到过？就像我刚刚说的，我问这个，我虚构了一个，我说曹先生是谁？他因为我前面问了一大堆我们台的主持人，接着他就默认这个是我们台的元老级主持人了，其实根本没有这个人，你明白吧？啊，所以这个已经不是说网上搜集错误信息的问题，完全是他瞎编的了，这就很严重了啊。

还有朋友让我们聊这个世乒赛，世乒赛明天吧，明天一鸣老师会来啊，一鸣老师擅长聊体育话题，明天再让一鸣老师去聊这个世乒赛。还有这个朋友说橙子很好吃，什么时候还有呢？橙子咱们就是暂时生鲜先不上架了啊。还有朋友说开头用豆包，同样的问题反复和 DeepSeek 比较，然后现在发现还是这个这个选了 DeepSeek， 说这个因为 DeepSeek 也可以给到强大的情绪价值啊，各有喜好啊，就是大家

喜欢的这个 AI 还不太一样。还有朋友说，为什么车上收不到我们台呢？因为星期二的时候有一些地区的发射台在检修啊，所以有部分地方，我们广东省内有部分地方在星期二是收不到我们台的啊。就是这个我们台，如果您要收听广播的话，就是要等到这个，可能要等到明天或者晚一点，今天晚一点时候啊。所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号，就关注一下我们的融媒账号是比较必要的啊，就关注一下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这样子的话，广播哪怕您是出了广东省收不到我们的广播，也可以在网上来看我们的节目。像有些朋友之前春节的时候都已经回到湖南了，回到河南了，然后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融媒的视频来看到我们啊。还有朋友说，所以 AI 不能够代替真人做节目，所有的 AI 的播报的视频背后都是有人在把关的，不可能让他随便生成啥就发出来哈。还有朋友说，这个荔枝准备上市啦，快来茂名尝鲜吧。茂名今年的荔枝贵吗？据我了解，今年荔枝好像挂果的情况这个不是特别理想啊，可能会价格比往年要更高一点哈。不过确实也快到了吃荔枝的时候了，我们看看到时候荔枝的价格怎么样啊。

还有朋友说小朋友不会的题直接问豆包，哎呀，那这个就很就祝他好运啊，因为据我实测，有些题他真的会给出错误答案啊，就是并不是完全靠谱的啊。还有这个听众说晨晨怎么换发型呢？哎呀，你终于发现了，我花重金去烫了个头，就把头发把它烫贴了一点啊，好像效果不是很明显，不算特别明显。嗯，你终于发现了，我这个钱没白花。

哎，这个我们同事的曲库里边这首《遥远的他》怎么还有点破音呢？不要听这首了，给大家换一首歌吧。啊，我们来换首金志文的《夏洛特烦恼》。

有一位听众今天不停地挑我的这个口红色号，挑我的发型。哎呀，我尽力了，朋友啊，这个多听一听我们的内容吧，好吧。然后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啊，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傍晚4点到6点跟大家聊聊新闻。嗯，这个高州的朋友说，荔枝品种最多就是在高州啦。嗯，还有问我头发花了多少钱，反正没少花钱啊，毕竟烫头的时间也不多，我上一次还是在1年多以前啊，这个还是要带动一下我们广东理发店的消费啊，虽然带动的也不多。还有揭阳的朋友打卡了，欢迎你，大家这个趁着还有一点点时间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在广东新闻广播抖音视频号来找到我。那飘

刚刚有听众说这个陈奕迅一破音一刹那，本来要去充电的，结果去了加油那一边。刚刚那个不是陈奕迅唱的吧？我感觉我们这个同事可能是不是下错版本了？这个遥远的他怎么就破音了呢？陈奕迅应该不会破音呢、啊，这不知道是谁唱的啊？还有朋友说这个洗发水收到了，很好用啊。对，本人同款洗发水啊，在二号链接。这个洗发水我都用了大半瓶了，我才推荐给大家的。准备下班了，有朋友说哈，你看大家总是比我更着急。我本来还想说要不要再说一条新闻的啊，看来大家还是很体谅我。今天我一个人讲了2个小时，从4点到6点啊，终于快要下班了，好开心啊！我已经有点撑不住了，因为开头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了，我最近觉得就是上了一下秤，发现自己的体重达到了史无前例的一个新高度，所以要开启减重计划哈，要回到一个正常值。所以这个没吃东西没怎么吃啊，今天有点就是这个还不至于头晕啊，但是感觉已经咕咕叫了，肚子咕咕叫。然后高强度的直播了2个小时啊，确实也该下播了哈。这个为了保证节目质量啊，咱们还是要适当的跟大家讲讲新闻。明天是一鸣老师上线啊，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刚刚有听众比较关心的这个世乒赛，伦敦世乒赛的这个新闻啊，大家也可以趁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到我们的小黄车去下单。然后我们最后听一首歌吧，0321啊，这首歌叫做，这个旋律我很喜欢。明天我们的下午4点再见，大家记得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明天来看我们的节目。好，我们明天见啦。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5: 一季度广州市服务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新动能加快成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5433.88亿元，同比增长8.7%，延续了良好的增长势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今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成绩单今天出炉，延续良好回升态势，多项指标增速高于全国全省水平，实现2位数乃至3位数的高速增长。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一季度合作区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 GDP 142.73亿元，同比增长5.5%。五一假期，广州紧抓消费黄金期，叠加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展会，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持续优化消费供给，消费市场供需两旺，热度高升。携程的数据显示，入境广州旅客数量同比大幅增长41.4%，为广州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能。据第三方机构监测，五一期间全市消费火热，其中零售业同比增长16.6%，餐饮业增长15.7%，住宿业增长12.7%。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2084.19万，放映场次237.6万场。今年五一档票房省份排名前6的是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四川、北京，其中广东档期的票房1.51亿元，是全国唯一票房过亿元的省份。第五届琶洲算法大赛今天正式启动报名。本届大赛设置了 AI 大模型算法优选赛、AI 创新应用赛等5大赛道，携手行业的龙头，基于真实应用场景出题，并开放独家数据库，致力打造国内第一个聚合顶尖头部企业的算法赛事。今天首批上线14道赛题，涵盖了算法赛、方案赛2大类型，涉及到 AI 大模型、空间智能、量子计算、脑机接口、智能软硬件等领域。明天开始，珠海边检总站联合澳门治安警察局在横琴拱北口岸车道启用刷脸智能通关，符合资质的4类驾驶员凭借指纹和人脸双重识别可以免实体证件快速通关，口岸同步保留传统刷证通关模式。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3.49%，创了历史同期的新高。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作出决定，对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宁中岩和在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杨金桥、蔡佳云、王晨阳、武忠伟等5名运动员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由国家文物局修订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截止时间5月30号。意见稿明确，博物馆应当建立健全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机制，通过博物馆现场公示、官方网站等方式向社会公布藏品资源数据和藏品征集、退出等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相关涉华言论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中美双方就特朗普总统访华一事保持沟通。 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8: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9: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8: 嗨，我是亮亮，
10: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7: 你好，我是刘红。
10: 亮亮加刘红，
9: 一个超级乐天派，
10: 一个斯文有点帅，
9: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8: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7: 大家好，我是刘洪。
8: 哎呀，最近我们俩这忙得四脚朝天的。
7: 是，我们一说话就是，哎呀，就好累啊，体现出了我们的情绪。
8: 但是你知道吗？每一次见到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哎呀，又好开心呐。
7: 对，我们见到他们的时候就是，哎呀，又见到你了。
8: 就还要拍拍小脸，你怎么又长高了？
7: 哎，
8: 而且孩子们纷纷给我们加微信了，就说明他们都已经长大了，有手机了哈。
7: 是啊。
8: 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你看我们。今年从元旦开始带大家去香港，然后还在哪儿啊？长白山，又带着大家去从香港坐游轮去了三亚。五一的时候呢，又坐着游轮去了越南跟中国香港。那么暑假可真是老忙老忙了。
7: 对，
8: 先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加入我们吧。
7: 是，大家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呢，点击一下研学按钮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啊。那其实今年呢，暑假的一开始真的是我们一天都没耽误，
8: 一天都没，
7: 一放假就走。
8: 就而且你知道，今年我们都一天都没耽误，从元旦咱就开始带着大小朋友出去玩，
7: 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团。
8: 是的，那你还对我们还有一个夜宿海洋馆，跟我们孤独症的孩子，
7: 对，还有来我们电台研学的团，
8: 对，这是我们从化的一些乡村的孩子啊，一些留守儿童来到我们台里去做一次的广播研学。总之，我们每一次的出发都希望给大家满满的回忆，然后也是我们珍贵的回忆哈。
7: 是的，其实现在我们的这个群当中已经有很多的家长在蹲守了，在准备给孩子报名哈，
8: 主要还选择困难。
7: 是的，因为我们暑假就有啊，目前知道就是四个团啊，已经上线了。
8: 是的，那现在第一个团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有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
7: 嗯，
8: 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呢是挪威四天去看峡湾跟坐贝尔根的最美高山火车，加上我们的北极的斯瓦尔巴群岛环游的这么一个团。
7: 对，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就是我们的重磅火车研学团，
8: 哎，
7: 这一次是自由自在
8: 大湾区
7: 研学专列。
8: 哎呀，包着火车呀，
7: 给自己掌声鼓励啊，
8: 真是很不容易啊。我们这是第二年出发了，
7: 对，
8: 去年没想到那么的火爆，
7: 是去年
8: 包了三节车厢都不够。
7: 四省五市，今年同样也是四省五市，我们会去西安、兰州、西宁、敦煌、成都、三星堆等等啊。
8: 去年是5000多公里，今
7: 年是8000多公里
8: 的云和月哈。
7: 嗯，
8: 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今年你看，红红跟亮亮我们一起去长白山，赶上了大雪，那都要封山封高速了，
7: 这
8: 是让我们跟孩子们共同经历的风雪哦。
7: 嗯，
8: 去年我们是共同经历的
7: 风雨
8: 在内蒙也是滞留了，
7: 今年可能会经历一些风沙，因为我们要会去沙漠吗？
8: 对，我们要去敦煌，人家说要骑那个骆驼，特别像要去打仗的那种感觉，
7: 匈奴是吧？
8: 对，打匈奴的感觉。那你看8月9号呢，我们会从广州出发到新加坡，所以可以说那是5天4晚去坐亚洲首艘的迪士尼游轮。
7: 嗯，
8: 你可以跟疯狂动物城的谁呀，跟漫威的谁呀，跟米奇的谁呀，或者雪宝跟艾莎呀，随时见面。你看我们这个暑假太丰富了，有没有？
7: 简直就是无缝链接，
8: 无缝链接。
7: 您可以把孩子 整个暑假交给我们都没有问题啊。
8: 对，甚至有的朋友就说，亮亮姐，我很想先去那个火车，然后再跳着跟你们再去那个新加坡游轮。我也是在咱们研学火车倒数第二天的时候从成都飞广州，然后从广州再飞新加坡。所以如果大家
7: 直接成都飞新加坡得了，
8: 但是我们包的机位嘛是从广州出发的哈，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请大家，如果你愿意也是可以既有又有的，既选这个项又选那个，也可以先7月11号就跟我们先去出发，从杭州安吉到上海迪士尼，
7: 对，
8: 再到火车研学，然后再跳一个跟着我们去新加坡迪士尼。其实很多种方，甚至你还可以跟着我们去趟北极，去一个最极致的雪国，冰天雪地啊，并不冷，大家要留意，并不冷。
7: 是的，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价格方面哈。我们的第一团跟着金话筒去研学杭州、安吉、上海的这个行程呢，包往返的大交通，也就是高铁哈。
8: 对，
7: 这个高铁呢，有家长就说啊，不是坐飞机，是坐高铁啊。其实你想一想，你从家去机场，然后还要托运行李，然后就是从这个上海的机场再早点去，是吧？这个时间其实都耽误掉了。高铁就是你随到随走，是吧？
8: 对。
7: 而且在这个高铁上也就5个多小时，不到6个小时的时间，特别的方便了哈。这个价格呢，14岁以下是6888元每个人，14周岁以上呢是7888元每个人。当然，您也可以自己来买这个大交通，因为有些朋友说我想在上海再多玩两天啊，你可以不跟我们的这个回程的行程，
8: 不是，你直接跟我们杭州到西湖边集合呀。
7: 反正我们在这个杭州的高铁站就是有大巴会拉着我们就走了啊。
8: 对，你可以跟我们在，
7: 你可以等，也可以自己去。
8: 对，你可以到西湖，我们到那个飞花令那个地方，你换好汉服在湖边等着我们。
7: 是，不含大交通的话呢是5958元啊，这个是14岁以下啊，如果14周岁以上呢就是608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
8: 对，那么除此之外的第二团就是7月29号到8月10号这个国内的第二团呢，它是一个研学专列，那它呢是9880全包，你要知道它是8000公里啊。现在呢，大家都知道什么燃油各方面还是有点贵的，因为各种原因，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哈。
7: 是的，而且我们这次行程呢也是一价全包，没有任何隐形的消费啊。去到了那些地方是很难买票的，比如说一些
8: 敦煌
7: 博物馆啊、敦煌啊、
8: 兵马俑
7: 啊、三星堆啊，是吧？
8: 这些都是很难买票的，
7: 很难买票。
8: 所以是，
7: 而且我们会有这个绿色通道，所以家长也不用担心说你们这么多人，因为家长就在问你们一列火车那得多少人呢？
8: 我们
7: 500个人左右啊。
8: 对，这个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对我们这种研学都是特别
7: 有绿色通道，
8: 他就很欢迎我们大家能够从大湾区的孩子去到那边，所以都会有一些非常好的支持对我们。最重要的是呢，我们是坐着火车游遍中国，而且呢，我们是有几晚上是住一晚，
7: 5晚在这个专列上住，
8: 对，
7: 那么另外的都是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这个研学营地啊，沙漠星空帐篷这样子。
8: 所以大家就说啊，那在火车上怎么去洗澡呢？其实呢，因为是全程空调嘛，
7: 对，火车上不会出什么汗。
8: 你也可以这个擦一下，我们去年也是这样的，然后第二天到
7: 都是这么干的，
8: 到那儿再去洗澡都是没问题的。
7: 是的，
8: 其实孩子们比你们想象的要有韧性的多，而且他们会很喜欢这样，大家一起就像那种学生那种出外郊游的这种感觉哈，
7: 对啊，
8: 特别的开心。
7: 有些家长就觉得我的小朋友可能有点内向啊，这完全不用担心，
8: 真不用担心，
7: 你丢进人群当中他就不内向。
8: 而且我去年看到所有单独来的都找到了好朋友。
7: 对啊，
8: 你知道我们每一次，比如说今年像我们去迪士尼，上海迪士尼，这个团，可以想象最后一晚上有好多房都有可能是空的。
7: 对啊，
8: 为什么呢？就比如说今天我们这仨小姑娘玩得特别好，哎，今晚你来我房间吧，
7: 住一起去了。
8: 然后他们就一起，那当然是在我们老师允许的范围内，因为就是也是要有担心各种的安全隐患，我们还要去查房什么的。比如说他在我们老师允许的情况下，他们有的适度的去换屋子，比如这个跟这个搭伴都是可以的，就是因为他们交到了好朋友。
7: 是的，而且有家长就在询问说，这个手机啊、电话、手表能不能带？又担心孩子会成天玩手机啊。这个手机我们晚上肯定是会收走的，而且白天你是新白娘子吗？就是这个手机有的时候它是学习的工具哈，不一定是玩游戏的工具。
8: 而且它要拍照，
7: 对，
8: 还要去到这种
7: 要记录。
8: 你看像去敦煌，它跟其他地方风景都不一样，去看那莫高窟，当然莫高窟里面是不让拍照，只能拍外景哈。就是这种，我们让它变成一个工具的话，其实善用手机，它可以比如说去查一些资料什么的，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这个假期暑假呢，又推出了第二次的北极团。去年呢，亮主播也是一考完试就出发了，7月4号。 我印象很深刻。今年呢，我们是7月17号出发。那么这个团呢，是一个去年的迭代版，价钱几乎是一样的，但是我们额外赠送了大交通，额外赠送了4天的挪威深度游，去看峡湾，去坐贝尔根的小火车，一价全包是18000元，带交通、带签证，这些去年都不包的哈。然后呢，还有我们节目专属的8五折，18000的专属8五折，大家想一下，那是真的很香啊！好多朋友说，哇，亮主播现在。

0: 蛋糕为了看节目换了个工作，不至于啊，这不至于啊啊，
1: 夸张，
0: 太夸张了，太夸张。虽然我看出来这是对我们的认可，但是工作一定要适合自己，一定要开心的。
1: 勇者向前说，有突发事件怎么联系？有多突发啊？
0: 他说刚才那个什么猪瘟，
1: 这个当然不可以啊。
0: 反正有事找文明生热线啊，
1: 对，你就投诉类的去找民生热线，因为我们晚上这档节目呢就是跟大家陪伴式的这种聊天了，哎，觉得大家上班上一天了就不再想给大家输出那么多非常强的资讯了，
0: 对喽，
1: 到了晚上这个时间就轻轻松松一点好吧。
0: 嗯，是的，你看瘦瘦，我们这些忠实粉丝就可以替我们
1: 回答问题，这个才叫真人。知道我们几点开始啊？知道我们节目的性质呀？然后有其他的需求应该找哪里呀？一同。维卓哥二说，变质不存在的，2月28生产的，性价比啥的都齐了。你是什么时候买的？他还是2月28生产的吗？
0: 他已经买很久了，他都买两星期了差不多。然后喝完了记得接着续啊，现在这个又产了，谢谢以小博大的关注啊，谢谢。 勇者向前，你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去核实，对，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是真的是假的。再说就是这个猪啊，它到底是有没有这些东西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检测，对吧？我们只能说是我们不能捕风捉影啊，对吧？做新闻不能捕风捉影啊，所以你有什么这些实质的证据啊，可以去找到广东民生热线啊，去反映相关的内容啊。
1: 对，猪有没有并不知道，我旁边的搭档是真病的，希望大家，你不用硬往我这身上折。反正意思是建议大家这个，反正五月份左右也是一个危言耸听。
0: 对，也算是个换季尾巴吧，但真的要知道一时情一时雨的，大广东这天气但也不是不知道，基本上找到这个规律嘛，出门该多穿一些，像今天早上我家人就叫到，哎，今天记得穿长袖。平常我可能一般来说广东天气是短袖嘛，但据我所知是不是五一这几天广东天气都很差，是啊，都要么就是阴 1号2号的天气还是挺不错的，但是从3号开始就下雨，然后4号阴天，5号又下小雨。
1: 是的，反正
0: 找谁？找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一档投诉类的节目组、啊、
1: 对，民生哈，市民的民、民生热线，你搜一搜就有了。
0: 声是声音的声。
1: 对，几天过来嘛，大家，我估计大家都很低调，估计都去玩特别好玩，吃特别好的，不告诉我们，也不跟我们分享。
0: 没有，可能大家都是在加班当中度过的啊。
1: 此刻还没下班呢。
0: 说起来，我真的是很伤心，很痛苦，不如不说。
1: 哎，你去的那是什么山来着？
0: 我吗？清远的莫六宫。清远的莫六宫，
1: 没听过的，
0: 因为你
1: 这么孤陋寡闻，
0: 你也不对这些感兴趣，所以你肯定不会听过的、哦。
1: 他就喜欢各种山啊、海啊。
0: 对，浪哥说五一去玩是最好的，确实是因为五一这个时间呢，北方它也是属于一个春天的阶段，然后南方呢它还没有那么热，只可惜是我们广州呢。下了3天的雨、所以大家可能觉得户外的活动就没有那么精彩了。
1: 但是五一的话呢，所有的著名景点呢，一些热门的景点呢，基本上就是你在那些地方没有一步是你自愿往前迈的。
0: 就大家挤着往前走。
1: 人流，什么叫流？我现在知道什么叫流。就你处在这一堆人当中，你是顺着他们，就是他人流去哪儿、
0: 你
1: 就
0: 去
1: 哪
0: 儿、
1: 就像在水当中随机波飘动的那种感觉。
0: 原来是
1: 这
0: 样。这
1: 才叫人流啊。太可怕了。
0: 浪哥说五一去澳门吃牛杂。吃牛杂还得去澳门吃。
1: 其实港澳那边的人可能做牛杂的确有一道，就是他们做什么咖喱啊，然后卤的牛杂呢，跟我们就是老广州老西关的牛杂又有点
0: 口味不一样
1: 啊。对，有点区别。但他们会结合一点点那种东南亚的那种
0: 酸辣
1: 感觉啊。而且你知道卤味啊，这种牛杂卤水它有很多的香料嘛，很多香叶，所以经常会从东南亚会进很多东西，所以相对来说可能味道会更重一点点。但茶餐厅多嘛，茶餐厅无非就是吃牛杂吃卤水了。 是的，
0: 小蛋糕说好几天不见，哎，想你们。
1: 嗯，我们也想你啊，
0: 想你们。这不是节前安排了双播，节后回来又安排了双播，
1: 生怕谁大家少见一天，
0: 少见一个啊。杨浩呢，他是不是多放一天假啊？就是开播的时候你

0: 来的不是晚了两分钟吗？嗯，说怎么回事，你旁边那个男的呢？去哪了？嗯，不同说清远大桥下鸡包店好震撼，还有清远鸡博物馆，太有历史了。嗯，
1: 反正看的看，吃的吃，
0: 对，是的啊。土鸡哥说我喜欢吃牛杂。
1: 嗯，广州的牛杂和澳门的牛杂喜欢吃哪牛杂<笑> 我突然想到，你这样说啥？过五二零，突然一个女生要追求她的男的，给她送了四箱牛奶。我说不是追求啊，我是说家庭，已经是有家庭的。那像这种四箱装，肯定是家庭装嘛。你想，如果只是一个人两个人的话，那肯定一箱就够了嘛。但是你要家庭的话，可能家里面人多，那就买四箱，价格又很合适。你折合下来，一箱才17块5，然后里面有10盒，10盒200毫升的，就上面这个小毫升，那就相当于一瓶才1块7毛5，所以早上吃饭什么的用起来，喝起来都很方便。
2: 大家别以为很多，真的很快。嗯啊，两下就没了。嗯，我穿的这是什么风格？我穿的这个叫假两件啊，看似两件。
1: 假两件是风格呀，
2: 休闲风，
1: 是一类衣服啊，就是看着就是它等于它自动帮你搭了一下。嗯，你不用想什么套什么，什么配什么，
0: 直播间
1: 你一说我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就觉得完了，又开始自卑了，又自闭上了。
0: 真的，但是
1: 有目共睹。那也好，哄一哄浩浩吧，啊，快跟大家评论区扣一波杨浩，杨浩贼帅这种话，快让他高兴高兴。
0: 看有个人问杨是哪个杨哪个，怎么打？
1: 不同说黑白拼音说你酷酷的。
0: OK， 谢谢。没问题。
1: 还说秋说你秋衣内穿，
0: 超人就内裤外穿。
1: 哎呀，
0: 我是秋衣秋衣。六一儿童节购买牛奶可以啊，没问题、啊、
1: 就看你什么时候喝完然后再复购吧，反正复购肯定要来找我们复购啊、因为我们这个价格机制是最好的。
0: 是的，
1: 你觉得这个口味不错，然后那个喝家里喝完了、还想要回购的都要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最好是在晚上七点到九点的这个时间段来下单、好吧、
0: 爱理爽就买他的奶、
1: 刚才有一个朋友说西说阳春的鸡笼顶好美。你不知道鸡笼顶是吧？啥吧也是一个徒步路线啊、但是不知道现在的那个花还有没有开了。然后这一条路线的难度会不会比莫流宫稍微高一点？
0: 鸡笼顶会不会有什么鸡冠花？
1: 哎，没有没有，不会不会、只不过这个地方叫鸡笼顶。我那天我还刷抖音刷到了说我们北方有很多的地名、都用的是一些奇奇怪怪的地名，比如说老王八山，
0: 没问题啊 ，OK 的。
1: 老王八山，
0: 好
1: 啊，
0: 就长得像只王八那个
1: 山。其实也不是，秃尾巴老李是，就是这种，就是很奇怪的名字。
0: OK， 秃尾巴老李，
1: 秃尾巴老李就是黑龙江呢，他以前有一条龙，就传说啊是一条龙，然后我们当地就给他取了一个非常亲切的名字，叫做秃尾巴老李。
0: 我还以为李爽三十年之后头发开始掉了，也叫秃尾巴老李，
1: 秃头老李，
0: 秃头老李啊，差不离儿，差不离儿，
1: 差不离儿，差不离儿。
0: 反正谢谢关注啊。
1: 不同说来首歌更帅、嗯、你想听什么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点歌啊。
0: 嗯，
1: 月月说李爽超美的、
0: yeah.
1: 哇，这一看是就是赞美了杨浩，怕把我落下呀，赶紧的就把我，
0: 今天是怎么回事，都在比赞多是吧，
1: 给我夸夸，
0: 比谁的夸赞，谢谢小老鼠，
1: 夸夸上了，
0: 小老鼠永远都是，原来小老鼠是我个人的粉丝头子，我觉得、
1: 嗯、
0: 谢谢谢谢谢谢，
1: 你快给那个你们杨家军、
0: 嗯、杨家军
1: 杨家军
0: 杨老鼠给你赐姓了
1: 赐姓、
0: okay、
1: 赐你大姓杨姓
0: 好嘞啊，反正每天喝牛奶健康每一天，哎不错，哎给连咱们 slogan 都抢好了啊，
1: 嗯，
0: 谢谢将军啊，
1: 嗯、反正喝牛奶的好处不用大家多说，而且牛奶呢它属于是家庭必备的这样的一个饮品，
0: 没错，
1: 嗯，就补钙呀、补充蛋白质啊，都对身体很好的，所以一直都给大家放在我们的一号链接，况且这个机制哈一直都是我们先卖给他卖爆的，
0: 嗯，
1: 嗯，所以肯定是优先我们来发货的。
0: 而且他刚才提到的这个六一儿童节也好，刚才爽姐提到的这个母亲节也好，其实没有发现礼物这个东西，
1: 嗯，
0: 送健康是最重要的。
1: 对，
0: 现在为什么各个人要用什么保健品啊、各种药品啊这那的、
1: 嗯、
0: 就是也是为了站在健康的角度考虑，
1: 没错，
0: 但什么才是正儿八经的为了健康着想，那牛奶其实我觉得比金银首饰来的重要一点，
1: 肯定是的、
0: 虽然你给我们金银首饰我们也不拒绝，
1: 金银首饰可以搭配牛奶一起送
0: 对
1: 这样是最好的啦、
0: okay 是的，有个牛奶就不错了、
1: 哎、怎么现在感觉聊聊天就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嗯、也太快了吧、
0: 我们好聊嘛、
1: 秦汉说下单了，好的、感
0: 谢
1: 支持啊、可以回去感受一下，我这个机制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机制，而且我不知道它能放多长时间、但是、反正肯定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薅到这个羊毛，好吧？好吧，那看时间也来到了7:27啊，我这个嗓子哑成这样就不欧亚渣男为听了，就不让大家难受了、给大家放首歌吧，
0: 让他休息一下吧，
1: 休息一下，
0: 好的，
1: 来吧，
0: 嗯。

0: 广州好看节目由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1: 北京时间19: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大家好，我是广州地铁增城广场中心站站长刘欢。在搭乘地铁的过程当中，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地铁。在站内行走过程中，记得不要做低头族，要注意脚下安全。搭乘扶梯过程中，注意全程站稳，扶好黑色扶手带，请勿在扶梯上奔跑。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请使用垂直电梯，遇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按下紧急停机按钮，遇灯闪铃响时请不要冲门或抢上抢下，耐心等候下一趟列车，地铁在您身边，安全与您同行。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7: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7: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8: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00-9:00，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7: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浩豪。
0: 好，欢迎大家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跟杨浩在直播间等待大家。这次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千万别说李爽，你旁边那个男的。啊，咱们这次进直播间就直接说杨浩哈喽。
1: 啊，这是新朋友吗？旁边这位咱们没见过，
0: 新朋友，
1: 以前直播好像只看到一个女李爽。
0: Ship 说，两位晚上好，我一边加班一边听收音机。好的好的啊，其实加班的时候，尤其是大家开车的时候，听收音机是最安全的。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把安全放到第一位啊。
1: 开车的别看直播啊，开的别打字啊。
0: 对，然后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啊。刚才呢也给大家来说了我们的一号链接，现在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四号链接，这个朝廷的牛肉丸啊。这个朝廷的牛肉丸刚才杨浩也说了，喝牛奶就得配牛肉丸。这个家里面的冰箱啊，让这个朝廷牛肉丸基本上是属于是占满了。
1: 那是
0: 这个礼盒价格也是非常合适。礼盒装呢现在是有148，对，148十包，就一包相当于是14.8元。
1: 对，
0: 然后一包呢是150克，里面有5袋牛肉丸和5袋牛筋丸。除了冬天的时候我们卖牛肉丸卖得很好，大家可以去打火锅啊，打边炉啊啊。但是现在呢，其实就是可以给它直接放到空气炸锅里面去炸。这样就比较低脂嘛。
1: 你家里有空气炸锅
0: 啊？有的有的。
1: 你经常用？
0: 哦，用的用的。
1: 你觉得空气炸锅最佳的烹饪的东西是什么？
0: 牛肉丸。真
1: 的。我是真心问你，平常在厨房的时候，你的一些用法是？
0: 就是牛肉丸，
1: 就还
0: 炸牛肉丸、
1: 鸡翅那些呢？
0: 我不吃。就吃牛肉丸，
1: 就吃牛肉丸啊！
0: 还有鱼丸也可以。对，就是这种丸子类的，其实去煮汤啊什么的，我会觉得麻烦。我还要再去刷一个锅。那个放空气炸锅里面，我放上一个那个叫什么什么纸啊，油纸，吸油纸，对，然后放上丸子，然后空气炸锅炸完了就可以直接吃了。
1: 之前我家里人用空气炸锅做过那个披萨，其实倒也还行。
0: 那就是现成的披萨是吧？
1: 往上一放，对对对，还是挺可以的。
0: 嗯，
1: 反正就是各种煮的方法吧，不管吃什么，重点是这个牛肉丸、牛筋丸它本身的含量。90%以上都是纯的牛肉，你不管任何的做法，它都不会破坏牛肉本身的这个肉味，而且每一口是很口感是很充实的，很紧实的啊，所以这点很重要。晚上好，野马哥。
0: 是的，而且我看到他现在呢，入会可以再立减3块钱。
1: 有，
0: 就是145。145。但是如果你已经用过了这个优惠券的话，应该就是148。这个148也是正常的一个价格。当然了，平台另外给的券呢就另算了。我们没有的话，没给大家发，我们也不说了。分界野马说，李爽老师、杨浩老师晚上好。晚上好。你看吧，因为你不坐这边，所以大家每次都是先说我后说你。你下次坐到这边。
1: 他们就人看镜头都喜欢从左数右数，从左往右
0: 数。所以我在左边是吧？
1: 是这个意思吗？但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这个排名是分先后的。这个叫的方式一定是按这个颜值气质各方面，哎，慢慢这样往后排。
0: 我觉得可能是按照那个什么先入为主吧。可能就是我跟大家嘚不嘚嘚不嘚的说到大家心里去了，是吧？
1: 昨天晚上加班到11点回家，有一个黄伟的魔性声音主播
0: 晚上是我们黄伟老师的深夜电台主那个节目。
2: 通常呢，我哋夜晚呢可能就系咁样，
0: 又开始了。
2: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星空夜话，我系黄伟。唔知大家
0: 你说你是杨浩啊？
2: 呢个时候有冇啲乜嘢情感嘅问题需要咨询我呢？
0: 你有听过？你有听过吗？
1: 不是，夜间就是这样，而且他类似就是这样的。
0: 哇，我觉得杨浩很适合。有没有大家？
1: 怎么这回你又不油了？不说我油了？
0: 没有，因为那个电台情感类节目就是要这样的呀，就
1: 是
0: 疯狂的展示你声音的磁那个磁性。
2: 第一位嘉宾是李爽，他说最近感冒，但是他那位心心念念的人好像一直都没发信息给他，所以他觉得很遗憾，收不到关心，收不到鼓励，他认为自己好寂寞。
0: 你幸好说的是粤语，我听不懂。如果你说普通话的话，我觉得
1: 你一个字听不懂。你确定你一个字听不懂？
0: 什么什么黄，那什么李爽，什么感冒啊？ 然后就没有了
1: 啊，大概就这意思吧啊，知道就行了。OK， 这是黄号吗？连我姓都改了吗？
0: 杨浩。
1: OK，
0: 其实我真的觉得杨浩的声音很适合做这种情感类的主播。
1: 咱俩搭配这么久，你从来没有评价过我的声音。
0: 我评价过，我一开始跟你做搭档的时候，我说你很适合做那种情感类的，你忘记了？
1: 有这说话了。我真忘了，可能
0: 你真忘了。我说
1: 那会儿说他不够真。
0: 我说你有没有做过那种情感类的账号？你说有，你说有播过深夜电台。
1: 你说账号我倒是记得了。
0: 对呀。
1: OK，
0: 是吧？
1: 我原来是东莞电台的，你怎么知道野马哥呀？你摸我老底了，怎么都被扒出来了 ？OK OK，
0: 你可能是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了，所以大家可能也记住了。
1: 星空夜话，
0: 总有故事与你发生。
1: 这是他的 slogan 哦。那我们该起个啥呢？来，各位集思广益。
0: 越想生活派，诺班我最嗨。
1: 越想生活派，诺班我最嗨。不对呀，不对呀，
0: 这什么
1: 感
0: 觉？感
1: 觉不太对呀。OK，
0: 说他喜欢跟女粉丝聊天，那肯定啊，晚上的情感类的男主播肯定要跟女粉丝聊天呢。
1: 异性相吸嘛。
0: 就是呀。来吧啊！
1: 你们也喜欢跟爽姐聊天，说的真是有啥区别？
0: 杨浩已经非常的伤心了。我们小老鼠已经尽量在安慰你。
1: 没事，我有小老鼠。
0: 为数不多的女粉都是杨浩吸引过来的，为数不多的男粉都是我吸引过来的，
1: 为数不少的男粉。OK，
0: 所以为什么他们总是呼吁让我们两个人双播？这样就起到一个平衡的效果。
1: 平衡吗？不会显得太挤吗？
0: 不会太急，牛奶有点急。四箱牛奶啊，来吧啊！刚才也跟大家就是互动了很长时间，当然了，这个时间段呢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广州最近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展览会啊。其实虽然说是五一过去了，但是我相信大家肯定有五一没有休息的，想要趁着。礼拜六日串串休啊，或者是等自己空闲的时候再去逛逛展会的。这个展会还是比较值得推荐的，它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啊，有个十百千万十万平方米的这样一个大展。
1: 那个谁啊，那个说五一要值班的那个哈，这周六本来工作日，我劝你赶紧调休。
0: 但是他不是周六周日啊，他这个是从五月的11号到13号，是从下周的周一到周三。这个展会呢叫做2026第29届中国烘焙展览会。
1: 哎呀，有没有蛋糕脑袋、甜品脑袋的
0: 啊？咖啡脑袋，
1: 咖啡脑袋，
0: 但是反正上面全都有啊。还有一种就是有赛事。还有赛事，还有比赛。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能去到现场的话，应该你可以吃到很多美食，
1: 是吧？
0: 所以
1: 就饱了。
0: 有没有打算你去参观？
1: 几号来着？
0: 5月11到13号。
1: 五月十一是个周末吧？
0: 不是周末，下周一到周三。
1: 那咋去嘞？
0: 上班的时间
1: 啊。难不成我们晚上7点到9点就在现场跟大家做一次远程连线？
0: 倒也不是不可以，我们可以直接去户外做
1: 直播，是吧？
0: 对吧？
1: 报两个点儿。那广播端咋办呢？
0: 广播端
1: 所有听收音机的人咋听两个小时歌呢？
0: 这也是个技术难题哈。
1: 是的，有没有 DIY 做蛋糕啊？应该有吧，应该肯定会有一些什么亲子啊，有一些动手的会让你去自己去体验。
0: 你看大家其实对这个感兴趣兴趣还是蛮高的。所以来跟大家来聊一下吧。这个呢是连续三天啊，地点呢是在我们的广交会展馆地区。广交会展馆就是大家可能以为广交会我们进不去，但是呢这个展馆是可以进去的。这个展是可以进去的。我们虽然不是作为这种商人啊，不是作为这种展会上面的这种商人，也可以进到这个展会里面。时间呢是5月11号到13号，然后5月11号、12号呢是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然后13号呢是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2点。
1: 反正就是大家11号、12号这两天，我们看完这5点多嘛，然后大概晚上吃个饭，然后就可以来我们直播间，就告诉我们这个体验如何啊，逛了多少。看得怎么样？ 嗯，没问题。
0: 这个展会呢是有1500多家的企业，然后同期又举办了20多场的这种活动和赛事。
1: 嗯，
0: 你看我光现在看到图片啊，现场就有一些大家可能知名度比较高的，你比如说像是，瑞瑞啦，瑞瑞咖啡啦，
1: 嗯
0: 啊，这个是
1: 瑞瑞咖啡，
0: 瑞瑞咖啡，
1: 超多冰咖啡，
0: 超多冰咖啡。
1: OK，
0: 对，
1: 嗯，
0: 这个是在我们的20.1馆。啊，咖啡它有一个专门的馆，20.1馆，然后有这个瑞幸啊，还有氛围部落，还有云点精品咖啡，这些咖啡呢，啊，还有红硕咖啡，就是如果你对咖啡比较感兴趣的，就可以直接去到这个展馆里面，然后你就，我觉得你去到展馆里面就能闻着味儿找到咖啡展馆。
1: 咖啡那不会是整个馆都是味儿吗？它还有个。指引了这个
0: 肯定会有指引的。
1: OK，
0: 嗯，
1: 反正喜欢的话就去一下啊，每天都有人喝咖啡，
0: 嗯，
1: 每天办公室基本上已经成为了很多牛马们、白领们啊、的这个上班的随行搭档，牛马兴奋剂嘛，就这意思。
0: 当然了，不光是有咖啡啊，还有这个茶，你看像有茶屋道。嗯，茶屋道这个可能大家没听过啊，但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为消费者提供特色茶饮，然后它也有一些咖啡的品牌，它呢就是胜在了款式比较新颖，然后种类也是比较齐全的。另外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咖啡豆仓，
1: 哦，
0: 就是你可以像那个 MM 豆，你知不知道
1: MM 豆啊、
0: 就是可以那个
1: 也是自己打吗？
0: 对，可以自己打下来的这种、
1: 哦、
0: 嗯，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
1: 就是手一抖又破产的那种
0: 啊，这个不知道能不能破产、哦、但是这个应该可以闻到豆子的香气
1: 哦。
0: 嗯，
1: 咖啡豆仓，就其实很多人喝咖啡已经对咖啡不仅仅只是喝，他对豆都有研究，
0: 嗯，
1: 哪里的豆，什么豆偏酸，什么豆微苦，什么豆回甘等等，他们都有讲究啊，什么埃塞俄比亚呀，又这南非呀，这那的，反正各种各样，我是不懂了。还有猫屎的，
0: 嗯、
1: 还有很多。反正如果对豆有兴趣的话，可以来这边看一看哈。
0: 嗯，
1: 谢谢泽姿超梦的支持，谢谢。没关系的哈，网络好了再来，不着急，不着急。嗯，
0: 他说啥？
1: 他说没来看我们直播，没网络，
0: 哦、
1: 网络很差、嗯。
0: 好吧。
1: 东北男人跟你东北女人问好了，
0: 晚上好啊，
1: 晚
0: 上
1: 好。嗯，
0: 你像那个传话的、
1: 啊，那必须传一传，不然人家说了太久不回应，还感觉不太合适。
0: 嗯
1: 嗯，
0: 好，那刚才也跟大家说了这几个咖啡的啊，再来说几个可能大家知名度比较高的，比如说像西贡咖啡，
1: 嗯，
0: 这个就知道了吧？越南那边的一个咖啡，
1: 哎、
0: 这个越南咖啡的食品有限公司，然后还有风味礼拜。哎呀，光这个听名字就感觉它很浪漫啊！他家呢，主要是出名的是比较多的，是像挂耳咖啡呀，
1: 挂耳的，
0: 嗯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也有磨豆子的啊，这个可能就需要大家去到现场去挑选自己喜欢的这种，
1: 嗯
0: 嗯。
1: 不过这种咖啡，大家去到之后，可能啊，如果你在咖啡展会或这种咖啡的其中的一个展点去逛很久的话。它会让你去闻不同的豆子嘛，
0: 对，
1: 但是一来二去久了之后，你的这个嗅觉会暂时麻木，你会觉得闻什么都差不多，所以有一些专业的地方呢，它会让你闻一个咖啡豆再闻一个别的东西，就去那个嗅觉，再闻新的你才会有区别、
0: 哦、
1: 不然的话同时给你闻4-5个咖啡豆的话你会麻木的，
0: 嗯，
1: 就选不出来的啊，
0: 嗯，
1: 不然这个直播间或者收音机前有没有对咖啡特别懂行的人哈，可能就更专业一点了啊，基本上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0: 嗯。当然了，除了咖啡呢，大家关心比较多的就是，它既然是一个烘焙展，那肯定要有一些甜品、
1: 嗯、
0: 而且咖啡搭配这个甜品来说呢，也是比较搭的啊，肯定是比较搭的、
1: 嗯、
0: 就会觉得如果我光喝我不过瘾，那我再来点这个小甜品吧，这儿呢也有很多的这个甜品搭子，你看就像有什么这个是啥呀，像
1: 鸡蛋仔
0: 啊、哦、鸡蛋仔，
1: 那你连鸡蛋仔都不知道，
0: 鸡蛋仔知道，我看的是这个像冰淇淋花，
1: 哦，那这个应该就是冰淇淋了吧，
0: 嗯，但是它又是烘焙的蛋糕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
1: 甜品吧，应该就算是甜品，只不过它的那个裱花变成那种花的形状、
0: 嗯、
1: 是可以裱出来的拉出来的，
0: 嗯，我给大家说一说它的这些品牌的名字啊，大家有没有听过、
1: 哎、嗯，
0: 像陆信、奥坤食品、星奇异、贝和健、 艾瑞兹，这种有没有听过它的这种品牌？这几个品牌呢，是把冷冻的面团和半成品，然后做出了可以现烤的这种可颂啊、恰巴塔呀、微波蛋糕。所以我觉得这几个品牌还挺有意思的。
1: 反正我是一个没听过
0: 啊，我也没听过。预制呗，蛋糕预制呗。
1: 反正真得去一去才知道哈，就认识认识，了解了解。而且我觉得能参展的多多少少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底气和这个信心的，也是把自己最招牌、最有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东西拿来跟大家展，所以这种很怕被比下去，你知道吧？如果你去到的话，没点三两三，怎敢上梁山？真的
0: 是
1: 这个意思，一定会。你看他的光这个图片，可能就是他们比较招牌、比较拿得出台面的东西，所以大家可以去互相的去看一看。反正整体呈现出给我们消费者的、给我们参展人员的感觉就是琳琅满目，选择多多啊，就是这个意思。
0: 另外就是还有一些小吃，就是去到现场不光是可以喝咖啡呀、喝茶饮呀、品尝这些甜点呀、蛋糕啊、小吃，你看像什么这个尊宝披萨大家肯定就知道了，栗上皇啊、DQ
1: 哎呦
0: 哦粥曼陵粥
1: 没听过了，
0: 这曼陵粥也没听过呀、
1: 曼陵粥就开始没听过了，是啥
0: 外卖呀、点粥的嘛，
1: 粥粥我点的很少，
0: 曼陵粥还有蒙自源米线
1: 啊这些全都是听过了，常客。
0: 对呀、
1: DQ 我没事会点一个吃吃，隔三差五的还
0: 是
1: 挺舒服，虽然它有点奢侈。
0: 对，所以如果也有朋友说我想要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咖啡店或者是小吃店，这种连锁的加盟展区就可以把这种品牌的模型啊，还有供应链呀、门店设计啊，还有等等的这种运营等等方面都可以直接展示在你的面前。所以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们啊，可以去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1: 还可以吃披萨吗？可以的，有啊，刚不是说了吗？
0: 得花钱
1: 那可以，能吃是能吃嘛，咱从来没说免费啊，包括刚才我们说的所有地方可能都是要体验的，可以可会有试喝试吃，当然看具体的什么食品吧。反正一般的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连锁店可能就正常买咯，只不过在那边他有参展，也不知道，就像我刚刚说的，不知道会不会借着这次难得的这么几天的有限的参展时间，他们会有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花招啊，一些特别的东西，仅仅什么限定版、限时上架不一定啊，大家可以去看了才知道。但平常的那些大家就正常该怎么买怎么吃咯。
0: 而且其实刚才也跟大家说了，有很多的这种咖啡的展区嘛。所以现场也会有咖啡的比赛。
1: 有
0: 这个叫做世界咖啡烘焙大赛中国区选拔赛广州分区赛。所以在现场呢，你也会看到很多大师啊炒咖啡豆啊，这个火候很有讲究。然后还有你知道美拉德反应吗？
1: 我给大家讲过美拉德
0: 啊，我们讲过
1: 了。OK，
0: 我觉得这个美拉德反应展现在这个咖啡上面还是挺有艺术的。很浪漫的这种感觉。
1: 淋漓尽致。
0: 对，
1: 反正就是你喜欢咖啡，就像我说的，你就会去关注这种赛事。他们可能早早预约好了，真正是每一行都有他的爱好者。
0: 对，
1: 每一种东西都有他一些很极致的一些发烧友啊，可以说是。所以你喜欢咖啡的，用咖啡脑袋的话，不仅仅是喝啊，直接过去可以学到更多东西。通过一个比赛，可能之间的交流啊，选手之间的切磋啊，你还可以一加一大于二啊，你可以领悟到很多，也是一个不错的用处。
0: 所以最近也比较火的那个莫氏鸡包，这个还有一个美食创新锦标赛叫做温氏中华土鸡杯，粤港澳万厨万菜技能大赛
1: 啊。温氏就是他们家用的鸡嘛。
0: 对对对。应该是他作为这个投资方吧。有没有可能？
1: 有，反正也是
0: 冠名单位啊。冠名单位，对，他来冠的名。
1: OK， 那也要给钱嘛，给大钱才能冠。
0: 对，是的。所以其实现场看很多大厨在现场做鸡也好啊，做粤菜也好，也是一个艺术展。
1: 反正真的是他有吃的有喝的，而且呢他在这个时候做这种比赛啊，你知道比赛是一回事，他更多像是一种表演，就大家展示他的一些刀工啊，炒的技艺啊，就干嘛翻锅呀、各种各样切切切切切那种手起刀落，它无非也是作为一种呈现， 一种技巧上的、技艺上的一种给大家一种展示。
0: 嗯，
1: 所以它跟我们平常在厨房里面大锅大炒的那种区别还是有点不同的哈。
0: 嗯，好，那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也是有很多的这种对烘焙感兴趣的，也可以去参加这个展。如果你感兴趣呢，也可以去凑凑热闹，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啊。而是什么样的好吃的都有，这种面包脑袋呀、咖啡脑袋呀，就可以直接去冲了啊。
1: 其实你是什么脑袋？你在里？
0: 聪明脑袋，你想往坑里带、啊？不可能。
1: 不是，我是说这些东西没有你喜欢的
0: 啊，喜欢呀，都喜欢。
1: 哦，但也没有说那么爱吃。
0: 那你会去吗？
1: 我有时间的话，我还挺有感兴
0: 趣。那你是什么脑袋？
1: 我应该是。我是苏打脑袋
0: 对，刚才刚说了我喜欢吃
1: 咖啡，我真的没有多深研究，我觉得天下咖啡一个样，就我说这样说可能很多人会打我，但是因为没有，
0: 因为你品不出来嘛，
1: 对，品不出来，你不懂，
0: 只是你个人的问题，你不能说天下咖啡一个样
1: 对对对，我觉得茶呀、酒啊，尤其是酒，我觉得都差不离，
0: 嗯，
1: 无非是什么苦点啊、淡点啊、爽点，就这样子啊，心淡找一找有没有啊，找一找有没有啊，反正就是你只要你去到，因为我还是挺喜欢那种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甜品啊、小糕点啊，就小吃嘛，我觉得通过小吃来把自己吃饱的感觉还是挺爽的。
0: 嗯，
1: 尤其你，我觉得这个展你逛一逛，一定能够吃到很多东西。
0: 那
1: 不行的话，买一点回去当早餐也可以。
0: 应该不会很贵吧？
1: 那就不知道了。
0: 那就不知道了。
1: 有贵有便宜，我估计、
0: 嗯、
1: 也有高端点的。
0: 但是这个展真的很大，
1: 十万平方米。
0: 对啊，如果觉得就是
1: 走不完，我估计一天半天。
0: 是，
1: 嗯，
0: 就是觉得时间很充裕的，
1: 嗯。
0: 另外就是我想洽谈一个什么联盟啊、加盟的这种，
1: 就是抱着点生意的目的去的。
0: 是的。
1: 晚上好，王哥。
0: 嗯，刚才有朋友点了一首容祖儿的《心淡》来吧，也给大家放一下啊。
1: 好，
0: 时间呢差不多也来到了这个要整点报时的时候了，所以最后的时间整点报时之前就给大家放一首歌来听一听歌啊，我也休息一下啊。
1: 好，
0: 所以这个在广播端收听的朋友们还没有进到直播端的、就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啊，打开抖音或者是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直播端啊，来跟我们互动。放歌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在直播端来跟大家读读评论区的这些互动啊互动啥的啊。
1: 嗯，感谢王哥的1314个比心哈，谢谢王哥对我们乐听的支持，谢谢。

0: 阳光可就来真的了。这时候的紫外线强度比初春翻了一倍不止，出门半小时不防晒，晚上回家就能看到口罩脸、脸和脖子两个颜色。更可怕的是，紫外线还会诱发痘痘，发炎后留下深色痘印，几个月都消不掉。一分钟硬核提醒，防晒霜升级到 SPF50PA++++，出门前20分钟涂足量，全脸至少一枚1元硬币大小，脖子、耳后、手背通通别落下。户外活动2小时补涂一次，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悦享生活派提醒你，春夏不防晒，秋冬涂伤悲。
1: 悦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气象部门预报，明天到9号，受到西风波动和弱冷空气的影响，我省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的过程，雷雨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8级左右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今天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压实压紧防汛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了深入贯彻落实遂8条，花都第一时间结合本地市场的实际，重磅推出落地细则，花都区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成为了广州市第一个响应并推出了专属落地政策的行政区。新措施围绕上学、换房、房票、好房子等市民核心关切，拿出了实实在在的花都方案，力求让政策的红利快速直达市场。其中网签及入学的教育王牌而豪掷3000万真金白银，开启以旧换新补贴通道等措施成为了亮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5月6号16点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了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并将在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15亿1712.8万人次，日均3亿0342.56万人次，同比增长3.49%。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14.3%。五一假期之后首个交易日， A 股迎来了普涨行情，三大指数集体走高，科技板块表现尤为亮眼，其中半导体产业链全线爆发，国产 AI 芯片龙头寒武纪延续了节前强劲的势头，盘中股价最高冲到了1966元，再创历史新高。此外， A 股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高，截至收盘，华策影视、北京文化涨停， ST 华艺涨幅超过7%，博纳影业、携程股份涨幅超4%。 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2: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7: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2: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7: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2: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7: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2: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7: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2: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7: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2: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7: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啱落班不？
14: 出去溜一圈啊！
13: 喂，有冇好嘢食先？
1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3: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啦喎
14: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3: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晚上的8:08，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豪豪，
0: 好，欢迎大家回来啊！短暂的这个整点报时，大家有没有到直播间来看我们呀？我希望大家能够去到直播间的时候跟我们说一下，我是从电台端，我是从广播端过来的，这样我们就知道大家，对我们的颜值有没有什么
1: 千万不要说哎，我看完直播我选择还是回广播端算了，
0: 对对对刚才有朋友说啊，喜欢听嗨一点的歌，这首够嗨了吧，
1: 可以的。你最近还有画画吗小老鼠
0: 啊？
1: 他之前不是一直画画一边听我们
0: 啊？是的，啊，刚才有朋友问这个酸奶啊，酸奶，我们的原味酸奶呢是在2号链接啊，这个风行牛奶的优乐原味酸奶生牛乳，18杯是52.8元，一杯是不到3块钱，
1: 没错，
0: 反正也比较适合这种，就是我们。为什么带的这种量特别大呢？就是适合家庭装，因为你，里面的盒多了之后，我们才能把价格压下去
1: 啊。
0: 对，所以，18杯确实有点多啊。那一个人生活的话就不建议买，但是你要家庭里面生活又想喝原味的，在我们的2号链接啊，52.8元18杯。然后3号链接是39.9元，它是一个风味的牛奶。39.9元里面有9杯是170克，然后有这个菠萝的，有是菠萝的吧，啊，不是菠萝，是荔枝的，荔枝山茶花味儿，然后还有一个呢是鹿柚陈皮风味儿，柚子陈皮，
1: 又鹿柚是啥东西，
0: 风行乐柚，鹿柚陈皮，我读错了，
1: 乐柚乐，我就是是什么新的奇奇怪怪的水果，
0: 嗯，就是2种风味的牛奶啊，这个荔枝山茶花的呢是有6杯，然后这个陈皮鹿柚的风味是有3杯，
1: 保质期多久？我们的小助理可以帮忙回复一下哈，这个我们手头没有酸奶，可能看不见，
0: 或者你看一下它的这个。里面的
1: 链接里面
0: 保质期21天，
1: 21天
0: 啊，保质期21天，配料表呢就是生牛乳、水、白砂糖，
1: 对，所以3号反正就是风味牛奶，就算当是有味儿的，就除了原味之外啊的刚才说的几个奇奇怪怪的味道，但听起来也还挺好喝。就是这个搭配啊，有点没听过，但反正应该是不错的。
0: 这个是我们岭南特色的风味。
1: OK， 每晚都在画。我说了小老鼠，你什么时候办画展第一个要邀请我，我跟你说我给你开业做主持。免费。
0: 3号是果味酸奶啊，3号是果味酸奶，然后保质期都是21天啊，酸奶的保质期一般都是21天。
1: 反正只要是大家喜欢就根据个人的需求，而且呢我建议大家酸奶买回家记得放冰箱，我觉得冷的酸奶会更好喝。常温的不好喝，不咋地，就稍微冰冻一点点它没那么腻口。
0: 而且我觉得这个风味酸奶呢，如果能够发到北方，或者说是就哪怕是山东啊，也好啊，发回北方呢，它属于是我们岭南的一种特色风味牛奶。就是可以给外地的朋友来尝一尝它的味道，它又不像之前的那个姜葱白切鸡牛奶的那么苦怪的味道。
1: 突然被你 Q 一下，
0: 这个就很好喝。是的。
1: 怎么这还有好几只呢，冤枉别人了，还以为一箱里面喝剩一只，
0: 可以拿过来摆上。

0: 印象就是这么多。一共十只，一只大概长这样，十只。
1: 对，都
0: 69.9元四箱。
1: 不知道被哪个馋猫喝了一只。
0: 嗯，
1: 反正现在我们里面是69.9四盒。啊，四盒牛奶，然后每一盒呢里面有十只，
0: 嗯，
1: 啊，就是相当于一盒呢是17.5块，然后一只是1.75块。
0: 哎，
1: 啊，我现在这个上面摆了是9只啊，但是其实它是10只，
0: 嗯，没
1: 8只、啊、
0: 没9只，7只，
1: 哦，7只
0: 啊，它一箱10只，
1: 哦，一箱十只，
0: 现在这里有7只，被3个馋猫喝了3只。
1: 哦
0: OK 啊，有可能是一个馋猫喝了3只、
1: 嗯、
0: 啊，不知道是谁。OK， 谢谢支持牛奶，谢谢。
1: 说的我手痒想拍，手痒就拍吧。
0: 还想啥呀？
1: 就直接下单就完事儿了。
0: 对呀、啊，你都奋进的野马了，野马什么时候任何的征途是不带想的？
1: 这个价格、嗯、你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0: 对对对，啊、
1: 是吧？
0: 喜欢就支持嘛，反正喝完、嗯、目前没有任何说牛奶的差评，没有任何鲜奶的差评，
1: 而且它的。它的口味真的是很清甜的那种口味，
0: 对，
1: 它没有加任何糖分，它的配料表就只有生牛乳、嗯嗯、就是牛乳本身的甜味、我不知道我们广东这边的牛奶为什么这么好喝、真的很好喝、
0: 又是你一个爱上广东的理由了、
1: 本来就很爱了、要不然不能在这边工作、已经非常爱了。
0: 爽姐为了证明这个牛奶有甜味儿，都不惜让我直播间现开一只，
1: 那你快
0: 现搓一只，
1: 你就说是不是有甜味儿、
0: 真的有甜味儿，对对对、
1: 不是那种水牛奶的甜味，它是牛奶的甜味。好的，那这个品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刚才跟大家说了今年有那个、那个展会啊，第29届的中国烘焙展览会、
0: 哎、
1: 然后也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想要去的朋友们怎么去呢？因为开展的期间呢，这个展馆周围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而且馆内的车位也是有限的，所以大家可以选择这个公共交通出行，你比如说可以搭地铁、可以搭地铁8号线到达新港东站，然后从 A 口出去、就可以按照这个指示牌的方向，从广交会展馆的6号门进入展馆地区，就可以到达大厅。
0: 是的，野马哥，我再回答一下你这个问题哈，你18至21天，你绝对不要怕喝不完。我教你，你去超市再买一盒那种就是脆脆的那种谷类的早餐，那种或者是那种每日坚果都行，一包每日坚果，你配一只牛奶倒进去拌着吃，作为早餐就够了。然后你下午再喝一支，下午起床的时候，午休起来的时候喝一支，你的肠胃就 OOKK 的。
1: 这个可以放心，因为它的保质期还是有6个月的。还是有6个月的，就算1天1支，其实也就是能喝1个月零10天嘛。
0: 他说酸奶。
1: 哦，酸奶吗？
0: 对对对，酸奶18至21天嘛，其实是 OK 的。
1: 哦。
0: 反正你一天大概喝2支。绝对
1: 大概喝2支吗？
0: 偶尔你分一支给邻居家小孩。
1: 那这个就看你个人需求吧。确实我们这个、批量多呢，价格就可以给大家做的优惠一点，但是如果要是批量少呢，价格就会上去，这个就看按

0: 有这个枣片，就切了一片，
1: 对，没有什么别的，
0: 没有加糖，但是它还是很甜。
1: 对，有且仅有这个枣。
0: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枣片啊，如果泡到牛奶里面去，软一下的话，它会口感更好。
1: 人家本来就是给你烤脆的，
0: 可以搭配上，
1: 搞软了，搞软你还不如吃枣呢。
0: 嗯
1: 啊，
0: 有人问主播有没有阅读和运动的习惯呀？请回答吧，
1: 是问我吗？
0: 当然是问你了。
1: 你就确定是问我了？
0: 当然。
1: 有的有的，我没事。哎，我单播的时候我都给大家读文章啊，我经常读文章。
0: 啊，你为什么刚才不读呢？
1: 因为双播就不读了。
0: 你可以读短一点，然后让我顺便学学粤语、啊。
1: 没有，我找的文章都短不了，你要念一
0: 段。找短一点嘛。
1: 就而且还得配音乐这那的，就有点太那啥了啊！你在咱们还是打配合，
0: 没关系，你可以找那种就是比较欢快的，比如说最近网上很火的那种，很火的那种文章，什么？那是我第一次见那座大山，我自然，你听没听过这个？
1: 你看他瞬间刚才就端起来了那一句，笑死我了啊！对，李双老师感冒了。
0: 对，
1: 嗯，
0: 我感冒了，听声音能听出来哈。
1: 嗯，还不是一般的感冒，还挺严重。嗯，
0: 是，最近这个，五月份啊，流感也是比较严重，所以提醒大家出门呢、啊、也备一个薄外套啊，尤其是我们广州啊、广东的这个室内的这个空调开的还是很足的，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温度变化啊。
1: 嗯，
0: 说拍了二号链接啊、好的，感谢支持啊、嗯。
1: 我是经常阅读，他经常运动啊、嗯，应该是这么
0: 怎么搞得好像我不阅读一样，谁不会？
1: 我也运动，
0: 但是我说阅读啊，我阅读呢。我喜欢看小说
1: 啊，我也看小说
0: 啊，我不喜欢看那种散文啊，议论文啊，就是
1: 那些大文章没看的，我只是刷刷一些文字，偶尔看完之后我会自己稍微念一念
0: 啊、哦。
1: 但因为我专业的问题，或者我比较喜欢这种表演啊，或者演绎方面，我会听一些有声书，会听那些配音演员、
0: 哦、
1: 不同的人去配不同的声音，从而再把这个故事给听出来。就不单单是看文，当然我知道看文字有看文字的一种感受，本身书本给人的力量还是很好的，尤其是这种翻页的感觉，或者是纸张的那种味道啊。为什么很多人喜欢泡图书馆，就闻的就各种各样的书的味道，它是一种氛围啊。我知道，但是我个人就比较少，我读的话都是通过电子了、
0: 你不会去泡图书馆是吧？
1: 很少。
0: 我愿意去泡图书馆。
1: 我知道
0: 我去逛商场的时候，我就是看、
1: 书店会进去一下吗？
0: 肯定会，我必会去、就是待的时间不一定时间长短，但是我肯定会去到里面、我觉得里面很安静。
1: 是，
0: 嗯，
1: 而且你人进去之后，你自然而然你就不愿意说话，你就很难大声说话。
0: 对，
1: 你就感觉整个氛围在这里，你就就一下就自觉了。
0: 是的，哎，你给我找一个，就是读一首诗吧、用粤语教我读一首诗。
1: 读一首诗、
0: 白日依山尽那个。
1: 哦，白日依山尽。
0: 对，
1: 白日依山尽，
0: 白日依山尽。
1: 你除了白，其他都不咋地。
0: 那你全读，你先全读完，我别影响你啊。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掌声。好听好听，真的这种歌，不是这种歌，这种诗啊，真的是得用粤语读出来的，更有韵味。
1: 是，
0: 还真的是
1: 这
0: 样。
1: 而且它很多的韵脚，它是粤语会比普语更韵一点，更压一点点。
0: 好听好听。
1: 因为它跟那个古文有点相似嘛，粤语它是有点古文那边演发。
0: 哎，那为什么你自己单播的时候给大家读东西，跟我双播的时候就不读呢？怪不得人家领导说咱们俩直播风格不一样啊，你都没告诉我有这一趴
1: 啊。你就证明我四五天双播，我天天都双播，你一天没看过
0: 单播
1: 啊。对，这四五天单播。
0: 我能进来跟你互动一下，因为我
1: 就区时间的时候来一下，
0: 因为我要赶行程。
1: 你
0: 一般直播的时候我才吃饭啊，所以就是后来又要跟那个兄弟台各种分享嘛，所以不会完整的看节目。有的时候人家跟我说话我把你静音了，但是我还在。
1: 你把我静音？
0: 对，我把你静音了。
1: Okay,
0: 但我不知道你有说什么内容，怪不得说咱们俩直播风格不一样。
1: 其实我觉得风格不一样不是好事儿，
0: 到我这儿就是吵吵闹闹的，
1: 挺好的，这个乐呵乐呵的。到我这儿就欢迎大家来到星空夜话前的小星空夜话，我是 然后
0: 哎，要不然这样吧，就以后把九点到

0: 十点这个时间段给你单独
1: 九点到十点，
0: 对，
1: 又搞完一个小时，
0: 单独给你隔出来一个做晚上的这种欲情感电台节目。
1: 你没有正好吗？我觉得就借着这样的机会嘛，也算是，因为一直以来可能就每天两个小时给大家讲话题，讲话题难免会腻一点，所以我说跟大家说，就是为什么有这个朗读的环节，就让大家放松一下大脑啊，也不用跟着我们的话题去思考些什么，或者一起去非要去讨论些什么，想些什么，你就把手机放旁边，把收音机放旁边，你就听一听这种纯享，也 OK,
0: 纯享杨浩声音纯享版、
1: 我也不能说我好听哈，反正就是估摸着也就能听过去吧。
0: 对，其实本身我们的节目呢，就是晚上属于是陪伴式的这样的节目，就读一读大家的评论啊、大家可以在直播间点点歌呀，
1: 没错，
0: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轻松一点
1: 啊，多多支持。
0: 嗯，来吧，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资讯类的、我不得不再给大家说一个资讯了，但是这个资讯很短啊，很短，就是五月七号呢、我们从五月七号开始，也就是明天开始，我们的机场南站还有城际白云机场南站将飞站。什么叫做飞站啊？
1: 就是跳过。
0: 对，跳过略过、直接飞过去、因为这个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的 T1 航站楼呢将会在5月7号起关闭改造、所以受这个施工影响，原本和 T1 航站楼直接接驳的这个3号线的北延段机场南站，还有广州东环城际白云机场南站，就从5月7号起运营时间就五月七号起开始采取飞站的措施、也就是这两个站呢暂停对外的服务，列车将会不停站直接通过
1: 啊。
0: 嗯，
1: 反正就是暂时就没有了。各位一定要留意一下，如果要去的话有哪些其他的方式方法。
0: 哎，就来了啊、这有一个温馨提示，也就是运营式调整的期间呢，广州地铁将会在高增站、机场北站、城际换乘相关站点等重点区域增派工作人员，加强现场的服务和出行的指引，协助乘客顺利的完成出行的衔接。
1: 哎，
0: 还是很贴心的。
1: 总有方法的、没关系哈。
0: 是，所以我们广州地铁的也提醒大家，如果要搭乘飞机的乘客呢，请提前确认好这个出行的日期以及所在的航站楼，并且要留够充足的时间、
1: 是的、
0: 前往机场。
1: 双语都咁 top， 多谢晒，多谢晒，广州人啊，广州人，咁啊，啱啱会有学呢样嘢，就会乜都讲啲咯，系咯，怎么说？
0: 沉默。
1: 啊哈，听不懂，
0: 我又听不懂，
1: 一个字听不懂吗？
0: 我能听懂，
1: 大概什么意思？
0: 就是什么？你是广州人啊？
1: 然后
0: 说会说粤语啊？
1: 然后
0: 说的就很好啊？
1: 啊，那这句是你编的、我绝对不会说我说的很好啊，这种东西啊，
0: 对
1: 啊、就会一点儿，意思一下啊。
0: 想要说这是爽爽吗？是我呀，是我，
1: 是他。
0: 爽爽这个名字应该只有在早安广东时候出现
1: 哦，
0: 应该是早安广东的粉
1: 啊。这样子，你在悦享生活派你是叫什么？
0: 李爽，爽姐
1: 啊这样子的啊，就是大家的姐了。OK，
0: 对、也只有在，因为早安广东呢，他是聪聪
1: 啊，
0: 聪聪和刘伟，
1: 对，
0: 所以我去顶班的时候就是爽爽跟刘伟。
1: 哦，明白。晚上好，一同学，这位道友又来了。
0: 来吧，看时间来到了8:26啊，大家可以这个时候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端，我们广播端呢要给大家放一首歌了，然后大家可以打开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先记得给我们点个关注啊，然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是从电台端，你是从哪个端过来的。好的，那我们来听首歌，半点报时之后继续跟大家聊。
1: 没错。

0: 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1: 北京时间2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相信很多人会这样做，手机长时间充电，充电器长期不拔。但是看着不起眼的坏习惯，却很有可能会成为火灾事故的始作俑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给手机充电要注意安全，避免将充电器长期插在插座上。长期不拔充电器可能导致电路老化和火灾风险，避免长时间充电，以免增加电池过热和引发事故的风险。使用原装或合格的充电器和电池，不在潮湿环境中充电，不在过高或过低温度下充电，不在充电时接触水或潮湿物体，同时充电时避免使用手机。
6: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7: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6: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7: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6: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7: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8: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7: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6: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哪呢？搁哪呢？
10: 啱落班不？
9: 出去溜一圈啊？
10: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0: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9: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0: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晚上的8:33，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还厚厚
0: 啊。哎呀，就是一到晚上的时候，浩浩的声音都变成了那种电台节目的声音，电台情感类节目的声音。
1: 那叫越夜越有机，越夜越娱乐，好吗？
0: 啥意思啊？
1: 就是越晚上就我们就是大家娱乐性的，就越夜越有机
0: 啊，
1: 就越晚越到晚上越有机会。
0: 啊，
1: 是这样，越到晚上越娱乐啊，越娱乐，我们是一个栏目名字。
0: 所以你以前在东莞台是做电情感类的电台？
1: 没，我以前都是做电视主持
0: 啊，
1: 不过我们那时候还有纯粤语的电视节目。
0: 那不是在东莞电台，是在东莞
1: 电视台？电视台，
0: 电视台。
1: 反而那阵时我是没有接触过电台这样东西
0: 的。
1: 即是我只是识稍微操作一点，但我没有主要这样操过机。即是我们都学过，但是我
0: 做的。所以你应该坐到我这边来多学习一下，感受一下这种你操控整体的这种感觉。
1: 基本上已经学得七七八八的了，其实。
0: 所以你就是讲这几个键子啊，就可以灵活的运用上。有一点电乐，然后为什么一定要戴耳机？就是会听到自己的声音。所以肯定做电视的话是不用戴耳机的嘛。那你肯定不习惯。
1: 那会儿还得跟点提词器
0: 啊，
1: 提词器快了慢了你还得自己揍一揍。
0: 那你们要完全照着，提词器来。
1: 如果你念新闻是一字不能错。就不能自己发挥、如果是一些偏娱乐的、或者综艺类的，你自己玩。
0: 你是不是拿我号在这回复小老鼠了？啊，那是李呀，那是我的名，什么还得是我的小老鼠啊？哭哭哭！我会发出这种言论吗？我请问呢？
1: 被你发现，哎，大家这个评论不够多，没有把它顶上去。
0: 让我发现了，他偷偷拿我的账号都回复小老鼠的评论啊。
1: OK，
0: 说越夜越温柔，是这个意思哈。
1: 来，再来刚才那句，再来一次。
0: 什么来着？
1: 床前明月光。
0: 床前明月光。
1: 类似这，其实反正你这样念出来，只要让别人听得懂你在说啥就行了。
0: 嗯，
1: 啊，就起码是个东西。
0: 你看人家有说雄狮说我说的很标准。
1: 标吗？哎，怎么说？
0: 标准，标准。
1: 哎呦，标。
0: 标准。
1: 系啦，哎呀。
0: 标准。
1: 啊，准准啊，标准。OK。
0: 说呢，笑死了，那一看就不是我的风格啊！
1: 不行，
0: 我怎么会说哭哭哭这种话呢？
1: 装不了，不是，我想打那个哭的表情包，它这里打不出来
0: 啊，
1: 没有，我只能发几个字来表示这个表情，你知道吗？
0: 因为浩浩呢是用那边的电脑端，我在这边用手机端可以看到大家的评论，然后浩浩用电脑端呢也是登的我的账号，所以他在电脑端就打不出来他的表情。有人批评我了，说粤语不标准，还在学，但是我真觉得对我来说挺难的。你想我学从小开始学英语，然后到大学才过了四六。

0: 六级，那你也不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跟人家交流，那你想要重新再学一个粤语，还是要从头再学一门语言，还是有很大的难度
1: 的。其实真
0: 的
1: 潜心真的想学的话，就你就多看那些什么
0: TVB 的剧，
1: 一个是看剧，第二个偶尔也多刷一点这种现在这种抖音啊什么的，就刷那些粤语的教学。
0: 哎，我跟你说啊，我刷到粤语的教程，我还要跟他们连麦呢。
1: 连麦呀、
0: 啊！我连麦，我去读他们那个粤语文章。
1: 然后呢？
0: 我真的会去的。
1: 你的读出来怎么样？你有没有
0: 读完就忘啊？那就像你教我这句话，我读完就忘了。
1: 啊，你读完就忘了怎么办？你这是学习就是要记的呀，肯定要用脑记的呀。
0: 对，
1: 没办法。
0: 所以这个可能真的需要很长的时间。
1: 嗯，
0: 对我来说真的很长时间。
1: 刚才那句再来一次，忘了没？
0: 什么来着？
1: 就我不提醒你自己都不记得，那就没有用了、
0: 哦、
1: 因为我不可能永远在你旁边给你做
0: 事。不是刚才读那句诗什么来着？
1: 床前明月光
0: 啊，床前明月光，
1: 床就是差点
0: 床
1: 啊，它是一个直接送气吃 on 床
0: 床前明月光，
1: 哎，已经微微的 OK 了
0: OK 了，
1: 月再好一点，月床前明月光，
0: 床前明月光，
1: 哎哎，光
0: 光，
1: 就整个嘴要光
0: 光
1: 张，哎，光
0: 光，
1: 哎，系啦，
0: 床前明月光，
1: 哎，类似吧，再努努力，
0: 累死了，
1: 努努，我说类似吧，啊，再努努力啊，努努力可以的、
0: 啊，好吧，那这个视频号的下面给大家推送了一个链接啊，大家可以预约一下链接，明天再来检查一下我的这个粤语标不标准，
1: 嗯
0: 嗯。可以了，结束推送吧，
1: 就结束了。
0: 嗯，结束推送吧。
1: 嗯，
0: 然后这个最后的二十分钟了，最后的二十分钟了，来给大家再说一个，说一个什么话题呢？
1: 反正其实，哎，刚才那个我再补一句
0: 啊，
1: 我觉得从来去广州机场都是去 T 二航站楼，我就从来没有去过 T 一。是因为 T 一是什么国际的吗？还是啥？它不飞国内的是吗？是怎样？
0: 因为 T 二是南航。南航很多，就
1: 只有南航，就是大部分。但为什么反正我从来
0: 坐飞机，而且自从 T 三开了之后，大家都是 T 二 T 三，
1: 就更没 T 一了。
0: 就很少。其实我也走过 T 一，但是可能最近它的这些布局会有调整。
1: 这样子吗？我反正后面长大之后坐飞机，从来再也没有去过其他，只有 T 二。
0: 坐飞机去哪里？去北京还是去哪里？
1: 就各种啊，北京、上海就。
0: 那你都买南航吗？
1: 南航有，东航有，海航都有。
0: 这几个
1: 还有为了省钱买春秋的。
0: 春秋就在 T 一啊。
1: 春秋在 T 一吗？
0: 嗯，之前做春秋的时候就在 T 一。
1: 不知道，反正
0: 这个可能是需要看他这个这几个航司怎么来安排吧。
1: 嗯，
0: 他们航站楼应该也会有安排。而且自从我们的 T 三航站楼开了之后呢，可能T 一他暂时休息休息，整改整改嘛。
1: 我的意思就是我都没怎么去过他就开始休息整改了、
0: 那是你的问题了
1: okay,
0: 那你为什么没去过？
1: 就不知道他是航班的问题还是地方出发的问题。
0: 你反思一下吧。
1: 好的，还怪我飞机坐的不够多呀。
0: 对啊、
1: 怪我这个不够宽裕，时间不够多。欢迎俊生哥，晚上好。
0: 为什么大家那个很少去到 T1 呢？
1: 嗯，
0: 我看到也有很多这个评论说 T1 航站楼关闭的这个事情啊。嗯，
1: 对啊，
0: 对，从明天开始啊，从明天开始。
1: 这一般可能就国内飞，它就主攻是 T2 了，反正多多少少都是 T2。
0: 嗯，
1: 一般就这样子吧。 OK 的，那不管怎么样吧，大家知道一下这个信息，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反正如果万一你的航班是 T1 的话，那你就想办法绕一绕了啊，就得更早的规划时间出发了。嗯，以免误机啊，误机还是很严重的，很难受的。
0: 嗯，是的。
1: 嗯、你一般多久前到机场？
0: 四十分钟吧。
1: 四十分钟。
0: 我真的有一次因为没赶上飞机，就是空飞了。
1: 然后也没钱改。
0: 没改，没法改，买的廉价航班啊。
1: 哦。
0: 他不给改的。
1: 哦。就没有就没有，
0: 就因为太早了，早上6:40起飞，然后睡过了
1: 四五点你就得到啊。
0: 对，然后我5:30才起来，然后打车过去就6:00了嘛，6:00再进去办托运，他说我提前半个小时就关闭了那个托运的通道。然后也不给我飞了。
1: 那你5:30起估计就没了。
0: 是
1: 你6:00多的飞机你还想睡觉，你这是想多了。 一般可。

0: 可能3点多4点你就得要到那儿才可以。
1: 是、
0: 嗯、那是的。
1: 是，所以我之后我就再也没买过那么早的航班，我起不来。
0: 嗯，
1: 我肯定是要晚上睡一觉的嘛，对吧、嗯、你不可能不睡觉的，我熬个通宵。
0: 要么就是很深夜就是那种、嗯、
1: 或者要不你就啊，或者你要不再早一点，对，你晚上这种一两点起飞的
0: 啊、哦，那当你熬夜嘛。
1: 对啊，对，我就11点多我上机场、
0: 哦、
1: 啊，这种可以，然后在飞机上睡嘛。
0: 那种也不便宜，那种还也
1: 挺贵的，是吧？
0: 也挺贵的，对，大家都知道你这么想。
1: 嗯。

0: 看我刚才查了一下，第一航站楼有中国国际航空、海南航空、深圳航空、昆明航空、首都航空、山东航空、天津航空、乌鲁木齐航空，很多航空都在第一航站楼飞。
1: 但这些我真的坐的相对会更少一点。
0: 嗯，
1: 什么都就是东方航空，
0: 而且你刚才说的那个国际的航空啊，它反倒是在 T2 的航站楼很多
1: 哦。
0: 嗯，
1: 可能正好就是我去的地方也不多，可能飞来飞去就是 T2 那几个航班。
0: 对，当然 T3 也有啊， T3 也有国内和国际的，这个就是看航司的安排、
1: 哦、
0: 你只是恰好没有去过 T1 航站楼而已。
1: 恰好没有，我真的从没去过 T1，
0: 和他的这个老、哦、旧的版本就 say goodbye 了。
1: 明白
0: 啊，你也没有看到他旧的版本到底长什么样子。嗯，
1: 哎、
0: 嗯，等到时候就直接看他新的版本。
1: 嗯。

0: 问我们广电和我们有什么关联？广电就是我们呀，我们就是广电啊。
1: 关联就是
0: 关联就是本我，
1: 本我和自我
0: 自我的关联
1: 观点。OK，
0: 我们就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简称就是广电。
1: 是的
0: 啊，你可能是问的一些什么广电其他的下属的一些分支。这个叫什么产业呀还是什么，不知道你问的具体是广电什么。
1: 其实严格来说广电是广播电视简称，但是我们是广东广电，有广州广电，然后不同的城市以前是东莞广电，类似这种感
0: 觉。就是我觉得他问这个广电可能是问什么广电的这个电信服务啊，或者说是广电的物业呀、也有可能。
1: 那可能就是广州电信了。
0: 我们的产业很多。
1: 对，晚上好君生。
0: 你这个广电具体是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的这个广电是啥。
1: I don't know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0: 你现在粤语炫不够，你还得再炫英文。
1: 稍微炫一下。
0: 六级过了没啊？
1: 自己都没过。
0: 那你怎么敢的？
1: 没有，
0: 怎么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
1: 我在前半，我口语很高分
0: 啊，
1: 我的笔试一塌糊涂。
0: 雅思多少？
1: 啊？
0: 你不口语吗？
1: 我口语高分。
0: 你不是雅思口语吗？
1: 我没有要考雅思。
0: 那你们考什么口语啊？
1: 以前的中考口语。
0: 哦，中考的口语 ，excuse me 了我。
1: 但那也是口语，好吧，也得要交流的。晚上好，吴永攀。
0: 过电话卡，电话卡，广电的电话卡吗？
1: 不知道，
0: 也是有的啊，我们也是有的，因为你会做这个信息覆盖这一块
1: 儿，
0: 应该也是有的。
1: 好嘞，主管单位省广电局，反正具体就这个意思吧啊，我只告诉大家，广电是广播电视。
0: 那是的，我们是主管单位是广电局啊，是的，是越南籍说汕尾人也不会说白话，
1: 对，
0: 汕尾人
1: 很正常啊，过了从。在过了惠州再往上走的就潮汕地区，不讲白话，不讲白话的那边是潮汕方言区了。深圳再上去，深圳惠州再上去，潮汕地区就已经是潮汕方言。然后惠州往上，惠州梅州河源那块就是客家方言。当然客家方言呢会听白话是很正常，因为他们的那边发音跟粤语很类似，但潮汕话永远就是另一种发音了，另一个说话的方式了。只不过我个人是真的知道一些潮汕的朋友们聊天，聊着聊着他会夹一两句普通话。就讲着讲着中间
0: 就可能会有一两句他没有办法直接用潮汕话来
1: 指引。对对，有可能，我不知道是他们的习惯还是怎么样，反正讲着讲着中间会有一两个词，一两个说法突然会变成普通话，那是这样子的。
0: 吴永攀说大家好，听了几十年的广播了，哎呀今天看到我们的直播了，记得点个关注啊，点个关注，等到我们下次直播的时候呢就能够直接加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互动聊天了啊。有朋友说我姑丈是市级广电的副总，那是什么级别？是你姑丈级别，
1: 是你的长辈级别，
0: 是你的长辈级别。
1: 是你这个得找他要压岁钱的级别。
0: 哎，结了婚的也可以管自己的长辈要压岁钱吗？
1: 只要长辈想给你就行，
0: 都可以啊。你就是该拜就拜嘛，对吧？就是跟粤语一样，说着说着插个英语单词，
1: 那可能港式的，
0: 对，港式的多一些吧。
1: 广东人说粤语不会插英语单词的。
0: 我记得以前看那个港剧就会说我的 schedule
1: 你份 project 做好没
0: 啊？对对对，你的 project
1: 你咁样显得你好唔 pro， 好唔 professional。
0: professional， 对对对对对。
1: 你我刚办个 date， 如果 delay 咗点算？
0: 对对对对对，
1: 就这样子啊，
0: 很机车。
1: 对，就是会这样子。
0: 但是我一听到这种，港式的这种粤语加英文的这种表达方式呢，就会觉得跟我看电影啊、看电视剧是一样的感觉啊。很有这种感觉。说不是啊，我的意思是科级还是处级，我怎么知道？
1: 我们不讨论政治，
0: 市级的
1: 我们也不懂，
0: 我不知道，不了解啊。
1: 对，
0: 你问他呀，你问我们，你直接问他呀。
1: 鼓掌。
0: 要不你把他电话号给我，给你打电话问。
1: 对啊，李爽托我问问你
0: 啊。鼓掌啊，鼓掌。我们那个有个粉丝问你这个什么级别呀？还行还行还行，厉害厉害，高升高升，加油啊。
1: OK OK， 反正
0: 不了解不懂啊，
1: 努力，真不太懂。 当然这个其实要公务员啊或者是从政的就这个倒背如流了
0: 啊。你什么级别啊？
1: 我是这个一零级播音主持。
0: 我本来想说科员已经是很那个啥了，你说一零级暴露年纪了。
1: 没毛病啊，没毛病。
0: 暴露年纪了啊，
1: 完蛋。我的年纪大家猜过的呀，大家都知道的。
0: 对，他们会听不会讲，是有很多这个客家也好，还有汕头潮汕那句，但是有很多人也会讲，从小看这些 TVB 啊翡翠台啊是吧，看这些
1: 反正那些你学的就是港式粤语啊，你要说纯的粤语粤式粤语呢，那就是看七十六家房客，看外来媳妇本地郎，他们那些说的就是纯的地道的广州话，在广府方言呢，
0: 是
1: 咩要娶新抱要分屋，就这种感觉啊，没了。
0: 刚才有个朋友说十七号链接很便宜，十七号链接是蚊香，确实这个蚊香很便宜，它是就是那种一盘一盘的蚊香，然后一共才10.9块，里面有30片，然后一桶就是30片，
1: 反正喜欢的就可以随时看一看，包括我们的牛肉丸啊、牛奶啊、酸奶啊，
0: 对
1: 啊，
0: 而且尤其是像最近呢蚊子比较多，然后夏天也到了，广州又下了很多的雨，那就更容易让这种蚊虫来滋养了，所以大家这种驱蚊水呀、驱蚊液呀、还有蚊香啊，大家都可以备起来了，分别在我们的14号链接，我看看啊，14、15、16、17号链接，这四个链接肯定有一款是适合你的，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有具体不懂的可以来问问我。又拿我的这个号来假装是我来回复人家，
1: 就显得你多维护搭档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没毛病啊，
0: 是是是是是。
1: OK， 哦，这个刘西布你也是乳糖不耐是吗？
0: 熊师说我买了27片都要了8.8块，那你这个具体要看它是什么牌子，我奉劝大家这种蚊香啊，尤其是电蚊香也好，驱蚊液也好，一定要选大品牌的，就千万别做那些小品牌，我不知道它里面确实他们添加一些七七八八的东西。
1: 反正就是看准吧，主要你就相信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啊，相信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给你带的里面的所有的品啊，一定一定没有问题。好吧。
0: 有朋友说从小看72家房客还是会讲两句的。
1: 对啊，你一直看，你自然而然你很难不会说。
0: 所以你们这边都是看这个72家房客还有外来媳妇本地郎。
1: 我倒是不需要，我的粤语就是从。
0: 不是，我说你们就是电子榨菜呀。就是这两部剧吗？父母那一辈。
1: 其实还有其他的。包括当然我们粤语本身就是还有很多看那种就我们广东还有以前笑口组听过没有？
0: 没有。
1: 斗士笑口组，那个也是十几二十年前吧，十多年二十年了，那会儿的一个粤语的一个综艺，一个搞笑的一个情景剧，那会儿大家喜欢看那些，就那几个人说话也是很纯正的。还有一个点，广东的相声，粤语的相声会经常去看，黄俊英那个年代知道吧，黄俊英还有他很多的徒弟，粤语的相声泰斗，即是他们所讲的那种什么听电话打电话，就那个什么肥仔米啊，那些即是你一直去看那些，重复看多几次你实识的，即是你的粤语很难不识的，
0: 有很多地方的俚语吧，
1: 他反正就是会用一些粤语的一些小小的方言会让你瞬间学到东西，比如说形容红色，就叫红当当，
0: 红当当，
1: 还有红当当，像这些词它是课本里不一定会教你，而且这也是很地道的粤语，而且你要学粤语的话你要学的是黄金金、青哔哔、黑蒙蒙，就这种就形容一个颜色，后面加一个叠字，这都是很纯正，香港人就绝对不会说这些，对吧，就是香港的那些电视剧它是没有这种东西的。哎呀，乌啾啾猛叉叉，就类似这种，
0: 这个有一点像刷到那个老妈早上进到你的房间里面，把你的窗帘一下拉开，说你这个屋里面拉拉踏踏呜呜喳喳，这个
1: 污糟邋遢，
0: 污糟邋遢，
1: 对了，
0: 用叠字，有很多这种叠字，
1: 对， 还有很多的一些形容雷肥，
0: 雷
1: 个人好雷肥，
0: 这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不修边幅、
0: 哦、
1: 又带点脏又很乱，整个人啥都不打理不收拾自己、
0: 哦、
1: 就说你好雷肥、
0: 哦、
1: 啊，那头腰真的就那种感觉，
0: 青背背是这个意思，
1: 青逼逼，
0: 青青逼逼
1: 啊，它其实这些类似所有这些字啊，都是对这个颜色有点形容，
0: 嗯，
1: 就是红它可能是普通的，喂，红的哦，我这样东西这么红当当的，就是它除了红还比红的分量更重一点点，
0: 嗯，
1: 就可能是大红，或者它的颜色更鲜艳，哇，这里黄金金的，就形容这个颜色很黄很黄，
0: 嗯，
1: 还不是一般的黄，明白吧，
0: 嗯，
1: 啊，你这条裤青逼逼的，就这种感觉，
0: 嗯，
1: 啊，就有这样的一些，
0: 朋友说我都看了都市笑口组，
1: 嗯，
0: 啊，是就刚才你说
1: 都市笑口组，还有以前反正啊，类似啦，那仲有好多好多嘅粤语嘅一啲文化啦，
0: 嗯，
1: 都会有帮到大家嘅。当然主要都系嗰哦，仲有以前一样嘢叫做夜倾情，听过没有？
0: 没有诶、
1: 欸。夜倾情是一个粤语的，是一个也是我们广州本地的一个晚上十点之后的一个情感电视节目。它是通过那种当时的一些演员来演绎社会当中不同的一些社会现象，
0: 嗯
1: 啊，包括人情感关系、两性关系啊，生活工作呀、啊，这个反正各种各样吧，生活白领啊、职场啊，什么都有。
0: 嗯，
1: 他会以这样，但是他的对白是纯粤语的。那个时候每天晚上都有人看《夜倾情》，老火了。仲有一个真情故事，
0: 哦，
1: 《夜倾情》《真情故事》这两出都是专门系嗰种演绎式嘅。
0: 哦，
1: 对，就这样子啦。
0: 那肯定啊，看粤语的这种剧也好啊、
1: 嗯、
0: 还有这种相声也好，其实都可以提升自己的这种粤语氛围。
1: 嗯，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现在还能搜到还能看到，你如果真想学的话不晚。
0: 我平时刷的很多的都是那种综艺。
1: 嗯，你综艺普通话综艺吗？
0: 不是，就是、
1: 啊、粤语综艺。
0: 粤语综艺
1: 类似还有哪些吗？
0: 以前王祖蓝他女扮男扮女装的那种，
1: 哦，福禄寿，全家福禄寿，
0: 对对对对对，
1: 哦，那种的话那也是香港人啊，他们也是那些几句香港的平时的发音嘛。
0: 嗯
1: 嗯，怪谈一仙
0: 还是挺有意思的。
1: 嗯，怪谈一仙微微听过一下，但听得不太多咯，系咯。你咁讲显得我好唔 pro 咯，
0: 很 pro。那夜孤城是什么？
1: 是个人名
0: 啊，应该是里面一个剧的一个人名是吧？
1: 剧的人名。
0: 嗯，好的。那今天也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啦，
1: 嗯、
0: 已经不知不觉的这两个小时就。

0: 就已经飞快的过去了，
1: 哎，一眨眼。
0: 是的，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50，那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其实就跟大家差不多要说拜拜啦。最后的时间给大家放首歌吧。
1: 没毛病
0: 啊，给大家放首歌，放一首李健的《雨后初晴》送给大家。
1: 希望大家
0: 做一个好梦。
1: 晚安，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的陪伴，拜拜。
1: 后天见，明天记得预约双姐啊。
0: 是的，
1: 再给他推一推，还没预约的记得预约，
0: 记得预约我，明天我的单播。
1: 好。

0: 关爱节目由广州南粤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Yiyo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Yiyo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新闻时刻刷新。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8: 有影响力的声音。
9: 明天再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红，暑假想给孩子一个毕生难忘的惊喜吗？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20点8万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安娜、雪宝等等。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在专属的米奇见面会与你亲密合影，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歌舞大秀。
12: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境，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13: 我们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0: 了，今年呢7月17号到8月1号，跟着我们去到挪威加上北极之行。你知道吗？我去年去过这次北极，我觉得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旅程。首先呢，这次我们又争取到了一个特别难得的包船啊。那我们找到了一艘新船，它呢90%呢都是阳台房，比我们去年这个船又升级了，
1: 所以观景非常的棒。
0: 棒，而且你分分钟在这个你的船上就能看到北极熊在你边上走来走去哈、
1: 是的，
0: 或者海豹或者海象什么的。还有呢，就是我们首先也照顾到大家的中国胃，会有中餐在游轮上，还会有中文的探险队员陪同，这样你就会沟通无障碍了。
1: 是的，那么我们也会去到非常多美景的地方啊，比如说呢会去阿尔克山，可以仰望住满了数万只海鸟的这样的一个壮观景象啊，还可以探访慵懒的海象海滩，
0: 还会去到我们中国的骄傲，就是黄河站。而且呢我们这次呢真的很有性价比，18000元起，节目会有一个特别的85折，先到先得。而且呢我们包了大交通，还有包了我们挪威再去4天的深度游，以及挪威去到朗伊尔城，就是北极游轮边上的这个国外段的飞机，来回有4程的飞机都全包了。还有就是哎呀，总之有各种隐形福利在我们的这一次的游轮之旅当中。最重要的是你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或者看到研学这两个字，你一按就有个按钮，就会有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跟我们解锁这一次的北极熊王国之旅加上挪威4天的深度游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5: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今天又是星期一，应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星期一啊，因为呢刚刚过完了这个五一假期。你现在的感觉 还好吗？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叫做假期后的综合症？这个节后综合症啊，这个节后综合症呢，可能会受到很多的这种因素的影响，但是呢，此时此刻有可能呢，您就是节后综合症的受害者。那么节后综合症呢，其实也是很多朋友现在会感觉到的一种气息。哎呀，那比如说早上起不来床，哎，可能今天呢明明是个工作天儿，但是呢就是觉得好像全身不得劲儿啊，哎呀，恨不得就一直躺到这个大中午。别急，您这呀不过就是节后综合症。其实呢，我们节后综合症呢，很多人都会在这段时间啊备受折磨，起床特别困难，打开电脑呢一片茫然，身体在工位，灵魂呢却依然在度假。不要慌啊，这其实呢是您的整个大脑还有身体，它在帮助您缓慢的重启。为什么呢？因为长假呢，它打破了我们规律的生物钟和节奏，突然切换回来啊，这个身体和情绪哟，它都是有点卡点啊。这种卡顿啊，太正常了。这恰恰说明呢，咱们的这个假期过得不错，玩得很投入，休息呢也很彻底。不过呢，生活总是要回到轨道的。所以呢，今天呢，其实我们就不用谈什么大的愿景了，给自己一个温柔的重启键。中午呢，吃一顿好的，下午呢，泡一杯好茶，下班之后再收拾一下房间。其实这些微小的呀，确定的行动，能够帮我们很快的就找回到生活的掌控感。那说到家呢，其实呢，我们每个人啊，都是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能量充电站和重启的基地。而一个真正舒适好用的家，就是我们大湾区生活家想要帮助大家打造的。真正的舒适好用的家是怎样的家呢？我想它是疲惫的时候能够为我们提供深度的慰藉。而现实却是啊，很多家呢它装修的真的很漂亮，可是住进去之后呢，却发现处处都是美丽的陷阱。那么这就会引出我们今天的核心话题，为什么有的家装的明明那么美，可是用起来呢却不好用。那么关于这样一个话题，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得体会呢？也欢迎加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现在的在线直播。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号还有抖音号上进行同步的直播。大家拿出您的手机，点击微信打开视频号，点击抖音打开您的抖音直播，那么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看到玉子此时此刻的直播了。那我正在广东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是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节目，有任何的互动都欢迎呢此时此刻加入到我们的直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好的，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为什么家呀有的装得那么好看，但是呢却是不好用。那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也要先看一下我们网友的一些信息啊。有一位网友呢就说，买的牛奶能放冰箱吗？哎，我想呢他指的是我们现在广电广东广播这样一个甄选好物啊。大家可以看到呢，在直播间我手里边拿着这个风行的纯牛奶。这位小叶朋友啊，牛奶当然是可以放冰箱的了，没有一点问题。只是说呢，纯牛奶其实它不要求储藏条件是放冰箱，也就是说在放冰箱这件事情上你是可选的，你可以放也可以不放，根据您自己喜欢的口味来就可以了。有些朋友呢可能喜欢常温的这么一个口味，那么您就把它放置在常温阴凉的地方，然后呢稍微干燥一点的地方去贮藏就可以了。有的朋友呢可能会比较喜欢冰冰凉凉的一些口味，那么放到冰箱也可以了。但是呢其实玉子会给大家建议，就是不要把牛奶放冰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牛奶呢本身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寒凉的东西，如果说您放在冰箱那接下来再拿出来直接喝的话，会不会更加的有那么一些寒凉的意思呢？我们在这么一个季节当中啊，你看啊，真是乍暖还寒，明明已经立夏了，可是冷空气又来了。在这样一个时节呢，我还是要提醒您一定要注意自身的一个保暖。我们说啊，这个秋房冻的冬春看暖，到这个时候啊，就一定是要注意自身的一个保暖和防寒的。因此呢，如果说您是比较注重自己的一个身体健康的，那么呢，还是不要把咱们的牛奶放在冰箱了。尽管牛奶是 可以放在冰箱进行储存的。但是呢，我觉得这样的天气之下，咱们不放也挺好的。可是话说回来呢，大家会看到呢，我们的这个购物链接当中呢，还有我们的风行牛奶的乐优原味酸牛奶酸牛乳。那么这个呢是酸奶，酸奶要拿回去，你要想口感好啊，那这个咱们得把它放在冰箱。常温的酸奶呢，我个人觉得口感上面还是会稍微差那么一点点，而酸奶呢，其实它的性质没有那么寒凉，那咱们把它放冰箱，可以追求到口感和健康度的一个匹配的平衡。因此呢，如果说您拍了咱们的这个二号链接风行牛奶的酸牛乳，那咱们呢放冰箱其实是比较好的。但如果说拍下了咱们一号的一个黄金奶源的纯牛奶，那这个呢，我就建议您啊，把它放在常温储藏会比较好啦。更多的好物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线上直播，我们抖音直播间的这么一个小黄车，还有我们视频号直播间的这么一个小购物袋当中呢，都可以看得到，放心的拍。那我们都是常设的，在这个购物橱窗当中挂着我们的好物，大家呢只要是有货，随时随地拍下就可以了。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呢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弹幕当中呢弹出来，我一会儿呢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集中的解答。今天呢先来聊一聊啊，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一些这个家装的装修明明是很好看，但是它却不好用的。尤其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从假期的松弛回到家的日常，就更能够体会到这一点了。家呢，它不是用来拍照的，它呢是用来过日子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令人心动的设计最后成了美丽的废物。核心原因呢，其实就一个，很多设计呢只考虑了拍照的那个瞬间，却忽略了生活的动态。比如说呢，家里边会有常见的几个翻车区域啊，我说出来给大家聊一下。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家新装修完了之后，它的灯光，哎，真的有点那个刺客的意思啊。有些时候呢，氛围是有了，但是呢，却没有照顾到家里边的需求。比如说呢，我最近去我的一位朋友家新装好啊，去参观了一下，那我发现呢，他们家做了一个设计特别网红，叫做无主灯设计。这个无主灯设计呢，听上去是挺好的，尤其一打开的时候，这个灯呢叫藏而不露，那么这个灯光呢显得非常的温馨，哎，但是呢它有点看不清楚东西，以至于呢我朋友呢不得不在自己的这个客厅呢又增添了一个大的这个大路灯，因为呢他们家孩子需要在客厅的这个公共区域来写作业，他呢是不得不增加了一顶大路灯来弥补家里边主灯的不足。相反呢，这样一个无主灯的氛围就变成了一个鸡肋，不过只能够做到一些氛围的熏染，至于说功能性的照明啊，它还真的不能够去兼顾。其实呢，我们要意识到啊，灯光这件事情呢是分层的。我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公式去设计你们家的一个照明。首先一定要做到哦，就是基础照明。基础照明什么意思啊，其实就是让大家看得清。如果说您逾越了这个基础的照明，像我朋友家一样，先把这个氛围照明放在前面了，哟，结果就是拍照的时候挺好，做氛围的时候都挺好，但是真的用起来就发现它不够亮啊，它看不清啊，是吧？所以呢，基础照明咱们是一定要做到的，这也是整个家庭的光灯光设计最要做到的一个基础的基石。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重点的照明。重点照明呢，就是那些你长时间需要干活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你需要的一盏照明灯。最简单的一盏台灯，一盏工作灯，这就是咱们干活的一个重点照明的设计。尤其是家里面小孩，哎，要长期伏案学习的，家里边大人可能长期是需要对着电脑的，还有些时候呢是老人家可能需要看看书啊，刷刷手机啊，尤其是在床边或者休息的区域去做这个照明的，这些区域咱们都必须要设定重点照明。只有考虑到基础照明加重点照明了之后，您的整个家里边灯光设计那才是先照顾了您生活本身的需求啊。只有在这个基础已经解决的啊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去考虑装饰照明，这个顺序才是对的。 那有的人家可能会说了，哎，我们家其实好像也不怎么看书啊。确实啊，现在大家好像对于阅读这件事情是越来越轻放了，家里边呢可能就刷刷手机，刷手机嘛，手机本来就照带个亮的，好像对于照明这件事情也不是那么在乎啊。但是呢，我要告诉你啊，家里有一个区域它真的是要做亮的，那是什么？就是厨房的切菜区。咱们家里面做装修呢，基本上都是要考虑到做饭做菜的这样一个需求的。大家在我的直播间呢，其实可以看得到啊，我现在这个面前是摆着一个厨具的一个灶具，就是咱们的一个压力锅。这充分说明了我们节目的属性，其实就是给大家的这个生活方方面面都必须要照顾得到。同时呢，做饭这个在整个的生活当中其实占据了我们大量的时间。所以呢，重点照明，您可能不考虑阅读，但是要考虑到厨房的切菜区域。尤其有很多家庭在厨房的这个照明不够明显、不够亮的情况之下，他可能还不得不去购买一些新的，哎，额外的这个照明灯，比如说那种条状的一种充电灯啊什么的，安装在橱柜上面。结果呢，就是时不时咱们就得给这个充电灯充电，就会带来呢生活上的一些不方便。所以啊，要考虑这个照明，咱们基础照明一定得考虑清楚了。首先得至少看得清吧，然后重点的照明区域、孩子的学习区、厨房的切菜区，还有大人的工作区域，咱们都得要重点顾到。之后呢，才是装饰照明，才是那个氛围感。其实

0: 是空的，是不是？可是呢，真的你要住进去之后，就会发现，哎呦，那个东西怎么越来越多了？我之前呢，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案例，是什么样的呢？这个案例就是有一个设计师啊，他刚刚装修完一套房子了，他觉得是自己的得意之作，所以呢，当时拍了很多美好的照片。可是呢，他觉得后来这个素材不够啊，对吧？啊，还想多拍点照片，然后呢，他就又回到了这个业主家，拍了第二次的照片。可是呢，拍到第二次的时候，他真的是哀莫大于心死啊。为啥？因为到第二次的时候就发现业主家整一个乱七八糟，光是沙发的休息区域就已经堆满了杂物，什么毛巾呐、毛毯呐、还有业主的一些杂乱脏衣服啊、零食啊，哎呦，遥控器啊，堆的整个沙发上都是。当时的一个得意之作，一个清静的角落，就已经变成了杂物丛生的一个非常杂乱的角落了。这个设计师呢，当时就把这个前后的对比图发到了网上，然后呢，他就觉得自己真的设计的太失败了。为啥？因为在业主最常活动的区域，客厅区域、沙发区域，他竟然没有考虑到业主的收纳需求。这其实也是很多装修为什么我们说好看不好用的原因。因为你顺手有很多东西你是需要收的，但是没有给你一个收纳的空间，怎么办呢？那咱人嘛，都是喜欢懒着的，不就是哪里顺手就搁哪儿了吗？久而久之，都不用久而久之啊，没几天之后，咱这沙发上也是乱的，桌子上也是乱的，可能已经设定好的那些所谓的收纳空间，打开了一看，哇，东西都已经塞满了，实在是没有地方再塞多余的东西了。所以收纳空间的一个设置，其实在整体的一个家庭装修你要好用的时候，一定一定要考虑的一个点。这里呢，玉子给大家提供一个小小的原则，叫做藏八路二。藏八路二啥意思呢？就是我们把80%的杂物都藏进带门的柜子里边，只展露那20%漂亮的而且常用的物品。当然了，如果您常用的物品恰恰是好看的，那就是很二合一了。但是不管怎么说，20%最常用的物品，不管它美不美，咱得把它放外面。而且呢，收纳的场景一定要按照顺手的原则去收，千万不要厨房的东西您给放到客厅的远处，而阳台要晾衣服的东西又离这个晾晒区108000里。家里边的工作的用品，比如说小孩的这些书本，还有呢大人的一些工作用具，尽量就放在他们平常所用的这些桌子旁边，不要走远了。否则走远了之后，你会发现连收都会成为一个额外的麻烦。这就我说的，一定要按照生活场景来收纳，而不是按照物品的类型。在收纳的时候呢，我们经常都会觉得，哎，什么东西就该固定放在哪儿。想法是好的，但是想法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究竟要怎么去收的好，收的方便，其实大家最后都会落到收的方便上。这也就是我说的，咱们藏八路二，很多80%的东西你也不用想到底该怎么分类怎么放，咱就夯不啷全部放进柜子里就行了。至于说露出来的那20%，就是您最顺手能用到的东西。如果那东西恰好还美丽，哎，这不就成为了颜值的加分了吗？因此啊，在家居当中，如果说想要装得好而且用得好，灯光、收纳这是头两项。灯光一定要兼顾到，首先照顾到咱们的基础照明和功能性的重点照明，然后收纳记得哦，藏八路二，按照你的生活动线去收纳，而不是简单的按照分类去收纳哦。
1: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0: 欢迎回到 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洁。今天呢，正在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我们为什么家居生活当中呢，有很多东西好看。

但是呢，用着用着它就不好用了啊。我相信呢，但凡装修过的或者是曾经装修过的朋友们，对这点儿多多少少会有点感受的。有很多东西刚出来装修好了之后，那一两个月大家特别喜欢晒图啊，这样好看，那也好看。但是呢，晒着晒着吧，也不晒了。为啥？因为这也是杂物，那儿也是杂物。尤其有些时候呢，家里边可能没工夫收拾的，或者不爱收拾的，那哎，确实啊，住着就越来越乱了。自己有些时候呢，都不愿意懒得没眼看。其实呢，我在做这个装修节目呢，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有一次呢，有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你不要跟我聊装修，哎，我觉得特别好玩。我说你为什么不要我跟你聊装修呢？装修这件事情不是和大家都挺有关系的吗？难道你每天回家了，你不和你们家的家装环境发生联系吗？他说因为我一提到装修，我头疼。哎，你说装修的过程头疼，我可以理解啊。但是我这位朋友特别的有意思，他说的是他不想提装修，因为是他不想收拾。他就说呢，他们家曾经装修的时候啊，哎呦，那时候就10年前嘛，10多年前吧，他装修的时候觉得装修的特别漂亮。他们家装修了当时很流行的那个地中海风，你大家还记得吗？是以天蓝色调和白色色调为主的这么一种仿欧式的风格，而且呢，中间有很多拱形门，还有呢，他们家呢，据说啊，为了让这个地中海风进行了彻底，他还装了很多像这个船舵什么的装到他们家这个墙上做一些软装饰。后来他跟我说的，就是这个地中海风有多难收拾。他举了两个例子，他说第一就是他们家那个船舵上面落满了灰，他们家呢又离这个马路不是很远，所以呢那个船舵经常都会沾上灰，搞得他特别烦。刚开始的时候还能要三不五时的去擦一下，因为觉得好看嘛。到后面呢，人也腻烦了，这玩意儿也去魅了。就干脆听之由之，任由它的白色的这个舵桨上面落满了灰色的灰尘，所以他说到后来的时候，他的这个船舵他已经放弃去擦了，上面落的灰他已经粘上了，就油乎乎的。我也不跟大家详细描述了，你们脑补一下好吧。那这个灰呢，他就已经懒得去动它了，就是让这个玩意儿就脏在那儿吧。还有呢，更让他觉得就是。很有槽点的，就是因为当时呢，他这个地中海风呢，他做了很多栅栏，他的很多的这个护墙板啊，是这么一条一条的，就像那种栅栏一样。那这缝隙中也得落灰呀，就算是你们家不临马路，那平常不也得空气流动有灰吗？所以他擦这个栅栏，他比擦那个船舵还更加费神。到后面的时候，他就说，一想到这个装修，一想到这个收拾，他就真的是好头疼。就特别头疼，后来呢就把这套房子给租出去了。至于说租客怎么去，就是打理这套房子，他都不想管了，因为他一想到这个房子，他就觉得清洁工作太重了，想起来就觉得很烦，所以他拒绝让我给他提装修这件事儿。其实我觉得我这朋友挺有意思的，就他这个反应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反应，就说曾经的装修可能就美丽了那么一两年、一两个月。啊，然后之后呢，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首尾啊，这里也不干净，那也不干净。其实呢，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怪业主，也不能怪当时的那个设计师。当年风行的，他就是追求那样的一个风格，追求那样的一个好看。他不像就是后面的这个装修，我们不说设计师，我们就说业主，他自己就会汲取当年装修里边踩过的坑，然后呢要这个简约。你像我们在这个日常。这两年的这个装修节目当中，我接触了很多的这个装修客户啊，那有一些真的挺有意思的。那老人家，比如说这个，大概50、60甚至70的这个年龄的老人家，他要再一次去装修自己的房子的时候，他就会提一个要求，他说你这个房子一定装出来要我好打理。所以他们会喜欢哪一种装修风格呢？我们以为啊，这个年龄段的人喜欢的是什么新中式啊、典雅风啊。木质风啊，你以为他喜欢这种比较庄重的风格，但其实上他喜欢的是哪种风格呢？他们大多数会去选择那个简约风。简约风是个什么样的一个风格？我跟大家描述一下，比如说你的这个柜板上面，就你这个定制柜的柜板，有很多呢，出于好看的目的啊，他会去做纹饰，哎，就比如说像那种法式门，它是有纹路的啊，它有些凹凸不平的地方，但是呢。这哥哥姐姐他装修的时候特别有经验，他说你不要给我做这个有纹饰的，我就要一个板儿的，连那个扶手都不要，隐形的扶手就一块板儿，
为啥？好清洁啊。平时的时候那么抹布这么手这么一抹一过去，哎，不就擦干净了吗？是吧？这样对于一个人他的居住来讲，他是多省事儿啊。而且一块大白板它顶多单调一点，它不会难看。哎，你看哥哥姐姐在选择装修风格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有很多生活的智慧在里边了。所以呢，我们如果是你第一次自己做装修，或者说呢就之前的装修都是别人帮着做的，那这一次你在装修的时候，玉子就劝你尽量是按照您的生活的动线来，咱们简约简单简洁的去做装修。除非呢您对于自己的这个装修它真的是有很多风格上面的考量的，您就是要那个线条勾勒出你要的美感，咱是为了美感可以牺牲方便的，哎，那么我们再以这个美感和复杂度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项。否则呢都像我刚才建议的这样，咱们得基础为主，重点为主，把杂物藏起来而且常用的东西方便拿到为主，这样才是一个装修它不麻烦的一个基层的一个逻辑，就是一个基础的逻辑。否则啊，装好了之后您会发现有些东西多用了钱，但是并没有给您的生活带来方便。那么如果说大家想要更多的一些装修方面的讨论，或者说家居生活的一些实用信息，都欢迎加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我们的社群呢现在也是24小时全天开放啊，要加入我们要找到玉子非常非常的简单，那就是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注意啊，这一次是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呢输入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呢就会，哎，首先呢是关注咱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在对话框当中呢去输入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几个字，请注意啊，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加。大湾区生活家输入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二维码弹出来，那么大家呢扫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来了。一定要记得哦，是要先搜索关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对话框当中呢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家庭的家。这里呢还有一些朋友说，潇潇潇潇，这是我们的老听众们，主持人请你们的工作人员看看私信啊，有啥事儿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那个发一下，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互动的，有什么急事儿，您发一下，我们工作人员都会去看的。一定要记得啊，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大湾区，关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家庭的家不是家庭的家哦，赶紧扫码加入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吧，玉子在群里等着你哦。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胃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大湾区生活家，家装风向标，生活家时尚指南，湾区美好生活顾问玉子和你一起打开大湾区的美好生活。
6: 欢迎回到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我先来看一下我们网友的问题啊。现在呢，我的节目正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呢同步的直播，非常欢迎大家呢到我们的线上直播间里面来聊一聊啊。也让玉子有一个陪伴嘛，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在直播间里面多多的给我们提一些问题啊，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小技巧啊、小疑惑呀？当然啦，纯粹的想聊聊天也是可以的。哎呦，这里呢有一位朋友说了。这个跟蒙牛、伊利有什么区别？他肯定是问的咱们这个风行纯牛奶。这个风行纯牛奶，朋友们，我跟你说啊，可是在咱们直播间那是卖爆了，真的妥妥的卖爆了。前段时间出单的那个盛况，哇，我们真的都很惊喜。那这个风行纯牛奶有什么样的一个跟蒙牛、伊利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的小叶朋友提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问题，而且呢这个问题问的真的是很接地气。简单来讲呢，其实我们风行品牌啊是咱们大湾区的叫什么本地老友，而蒙牛呢、伊利它就是全国的这个乳业的全国性的巨头玩家。那它的这个核心区别呢，应该就是说一个呢是我们家门口能够给到的极致新鲜，而另外一个呢是全国可以通行的标准营养。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风行这样一个品牌哈。风行呢是咱们广州的老字号，它是广州越秀集团旗下的一家乳业企业。那么历史呢可以追溯的真的很长很长，它可以追溯到1952年，甚至就是更早时候的咱们的那个华侨农场。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宗的广东本地的老品牌。而且呢风行呢大家都知道啊，它的一个老牧场呢是在广州的周边的，有一个地方叫做仙泉湖，有很多的老广是有印象的。那个仙泉湖的地方呢就有咱们风行的牧场，所以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大家一提到这个仙泉湖都会知道就那个地方就是产牛奶的。而且呢他们的这个就是本身尤其是风行的那个七天鲜的牛奶，他们的工厂离我们都很近，主打的就是一个牛在身边奶更新鲜。而且呢风行的主要市场都是咱们大湾区市场，规模呢可能啊没有咱们蒙牛啊像伊利啊这种乳业巨头那么大，但是呢我们真的 广东人、大湾区人对他都是再熟悉不过了，他就是我们门口的老朋友。而蒙牛和伊利我不用多介绍了嘛，你都知道对不对？但是全国双雄，这是来自于内蒙古的全国性的乳业的巨头，他的这个产品呢是铺满了咱们全国的超市的。那他呢主打的就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连锁的大餐，你可以在全国的各个角落，只要是买伊利买蒙牛，你买到的味道都像是那个肯德基麦当劳一样，都是比较标准的比较统一的。那大家就是在风行和这个蒙牛的这个之间如何去选择呢？其实我觉得你与其说你去选品牌，你不如去选这款牛奶它是不是符合你营养的一个需求。我就跟大家说呢，因为我自己呢是考取了这个营养师的认证的，所以呢我日常呢看这些食品也好啊，还有看一些入口的东西吧，我都会去看这个营养成分表，就是你要知其然并且呢知其所以然。像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呢，比如说我现在拿到的这款风行的纯牛奶，它我们大家呢可以直接看它的这个营养成分表，牛奶的一个营养成分表重点看哪个区域？第一，看它的蛋白质。是的，很多人说牛奶补钙，其实上我跟你说啊，这个牛奶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补充咱们的蛋白质。哎，为啥呢？因为钙质的话，如果你不和维生素 D 去同补呢，它很多会流失掉。那牛奶补钙有没有价值？当然有价值了，只是呢你要把这个价值落实到你的身体营养，尤其很多小孩子他在长身体的，那我就推荐你一定要加维生素 D。维生素 D 从哪来呢？人体会自然合成一部分，但是呢它合成需要一个很重要的介质，就是阳光。如果不够晒太阳的话呢，你的这个人体当中的维生素 D 它合成的量是非常少的。尤其呢像这种阴雨天，你比如说现在呢我的这个窗外，我们电台的直播间的窗外它是阴的，它是多云的天气，这种天你走在外面你晒多久你步行多久可能都不会晒到多少日光。像这种天呢就确实对于这个吸收钙质而言它一点都不友好。大部分时候我们通过阳光来促成维生素 D 的生成，然后再去吸收钙，这个量啊在咱们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是不足够的。所以呢你要去额外的添加维生素 D。 尤其有很多小孩子的，家里有孩子的，你如果说你想要钙吸收到位的，那么我就推荐您一定要去做一些额外的维生素 D 营养剂的一个摄入。这个摄入的量大概呢是在每一天400到800国际单位之间，大家是可以去看你买的那个东西上面它的这个维生素 D 的单位量是多少。如果单位量它写了个400，哎，这是差不多了，如果是个800那也挺好，但是呢您就不要多摄入了咱们也吸收不了，最后都是代谢掉。好，那再说回到牛奶的一个营养啊，牛奶是咱们蛋白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这款牛奶的一个蛋白质单位含量是多少呢？每100毫升它含有5%的蛋白质是3.1克。3.1克而言的话呢，其实在咱们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单位含量当中已经是比较优质的了。像刚才呢我们说的那两款牛奶啊，那两个品牌的牛奶，其实他们的这个产品线非常非常齐全。你也可以看到像有一些他们的这个精品线可能会去到单位的这个蛋白质有可能会去到3.6，非常高，真的很优质的这个牛奶。但是话说回来，咱们得看价格呀，一分钱一分货。你看看别人那些高端品牌的啊，那个牛奶它的单价是多少钱，可能一盒子得去到5块钱左右了，一般都是这么一个价格，就是高蛋白质的这样的牛奶一般都会去到5块钱左右了。但是咱们这款牛奶风行纯牛奶它的一个单位价格是多少，平均下来每一盒就是1.7块钱啊朋友们。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那个，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这个我们的那个链接弹出来一下，就是我们这款风行纯牛奶是69.9元四箱，69.9元四箱，每一箱是多少支呢？是10盒，也就是说你一口气拿到的是4箱纯牛奶，并且呢，它是总共有40盒的200毫升的这样一个纯牛奶，单位含量是，单位的营养价值是每100毫升有3.1克的乳蛋白。那么你拿到的这样一个价格69.9元。 单价1.7元一盒的牛奶，它能够给到大家3.1克的单位的蛋白质的含量。这个我觉得真的就是老广是很讲究性价比的，我们很讲究这个东西还买白呀，就是说是不是很抵很划算。那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我们风行出的这一款纯牛奶，在价格和营养价值上它真的可以做到高性价比。所以还有朋友如果问我说和蒙牛和伊利有什么区别，我就更多的会告诉你，风行它是我们大湾区的老友记，但是蒙牛和伊利它是全国的乳业巨头。那咱们这样去比，一方面是要给大家介绍品牌必要的一个背书，另外一方面我就是要告诉大家了，咱们一分钱一分货，什么品质什么价位的牛奶咱们就同时去进行比较就会比较好了。那如果说你也去这样的大品牌找到比如说69.9元有那么40盒的牛奶，然后你再去看一下它的这个营养指标是多少，哎，有没有做到3.1克的这样的一个乳蛋白的量，那一比咱们就知道了嘛，对吧？我也不好跟大家直接去进行一个对比，因为没有仔细的一个研究呢，我觉得也没有这个充足的一个发言权。所以呢我就告诉大家，风行是咱们的老友记，而它的这一款纯牛奶确实在这个价位当中是做到了十分能打的。如果说想要给孩子增加营养的，想要自己去储备必要的营养的，那么咱们入这款纯牛奶真的是非常高的性价比。现在去拍到啊，我们的一号链接，我们的一号链接拍下就可以了。感谢我们的小红，现在呢已经下单了这个一号的商品，用得好，欢迎大家呢随时随地来给我们的这个直播室里边呢就商品橱窗你去点击就可以了。那咱们这款纯牛奶呢也是来自于我们广东的本土企业风行，而且呢69.9元40盒，单价1.7元一盒，营养对标的呢是一个高蛋白的这么一个纯牛奶，每100毫升的牛奶咱们有3.1克的乳蛋白。哎，对，这里呢再多说一句啊，今天早上看到一条新闻也特别有意思，说呢咱们中国年轻人，中国男性的这样一个19岁时候的一个平均身高，在20年期间呢已经从1.65米涨到了1.75米，也就是说呢我们在30年的时间之内是跨越了整整10公分的一个身高差。19岁的中国男性的平均身高现在已经是1.75米。那么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蛋白质的摄入量，没有别的，就是这个叫 protein， 就这个蛋白质的一个摄入量。今天早上我是看了外电报道的这么一个信息，就说中国人因为呢我们30年的营养，我们30年来呢我们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我们的营养结构也随之改善，人均摄入的蛋白质的量出现了一个跃升，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身高。咱们这30年中国男性19岁成年时候的平均身高已经从1.65米跃到了1.75米，10公分的差距啊，这真是我觉得是实实在在咱们可以看得到的感受到的我们的发展成果。那么1.7元一盒的牛奶您还不能够享受吗？我觉得无论如何咱们都应该享受起来，因为这是我们这几年30年来在乳业发展也好，还是我们整体的经济发展也好，最后汇集于一瓶小小的牛奶它浓缩的一个案例，给自己更多的营养，给自己更多的蛋白质，同时呢补充必要的维生素 D， 让钙的吸收呢更有效。我相信呢大家的这个身体无论是小孩也好大人也好都会越来越好的。好的，一号链接等着大家，赶紧去拍吧。
5: 湾区生活家，家装风向标，生活家时尚指南，湾区美好生活顾问玉子和你一起打开大湾区的美好生活。
6: 好的，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今天的主题啊，今天的主题呢是跟大家说，在我们的这个家居装修当中经常会出现这么一个 尴尬的境地，那就是装的明明很好看，但是呢住的呢真是不太好用啊。刚才呢讲了两个大坑，第一呢就是灯光杂陈，我用了杂陈这个词，大家有没有觉得有些时候可能跟你的感受会有点一样，就是一开灯哪哪哪都是亮的，但是呢真的一用起来的时候，看书也好啊，或者是用电脑也好，或者用手机来也好呢，都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暗哦，就是真的灯到用时方恨少。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命名为叫做灯光杂陈，这是在我们装修当中现在很容易踩的一个坑，因为我们流行无主灯设计嘛。但是呢，这个无主灯能不能够让你家的基础照明给做好，这里边就得打一个问号了。所以呢，装修当中好看不好用，第一个坑就是灯光的坑，一定要先做好基础的照明，咱得把屋子搞亮了，然后再照顾到重点区域的照明，包括你读书的、写字的、做菜的，这些区域都是咱们一些重点区域啊，这部分的照明一定要做好了，否则到后期的时候您就忙着加灯了。最后咱们才去考虑的是装饰用的照明。第二个呢就是收纳的窘局啊，看上去很空，但是呢一用又就爆了，柜子爆，然后呢平常用来展示的很多区域、休息的区域上面都堆满了杂物，这是不是咱们各家各户都常有的这个尴尬的场景啊？像这种情况呢，就记得一定要用玉子推荐的这个藏八露二的原则，无论是现在的你已经有的家居室环境也好，还是说接下来马上要装修的也好，记得啊，80%的东西其实您不常用，咱都把它藏到柜子里边去，也不要想着什么分类去藏、分类去归纳，没必要费心思，最后呢自己还搞得脑袋疼。哎，咱就把80%不常用的全部塞柜子里就行了，塞起来不看不看，眼不见心不烦。那剩下20%放在外面是啥呢？就是那20%啊，咱们能够看得见而且呢经常用的东西，经常用的东西咱们摆在外边，真的经常用的东西是咱们顺手，就是你的大脑已经习惯的那些东西，不要让你的大脑再花费别的一些精力。哎呀，说我想想它在哪儿，不要这样，就咱们直接看到动手用了就行了，都不需要经过大脑这个 CPU 的一个处理。经常用的东西放在外面，如果说再讲究颜值点，经常用的东西把它换成好看的，你会发现你天天看着那个东西，天天用那个东西，天天欣赏它，发现哎呦这玩意儿买的好看，那是真值得。所以叫藏八露二，那好看的东西呢要经常用啊。第三的话呢，其实呢我要给大家说一点，就是我们在家里面呢经常会用到一些看起来高颜值但实际上呢它不实用的一些材质。比如说呢在厨房和客厅当中啊，我们有些时候会去用哑光的砖，还有些时候呢，尤其是前两年会流行叫什么侘寂风，装那个深色的地板，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肤感膜，尤其前几年特别流行的那个肤感膜，追求的其实不是肤感，它追求的是什么呢？它追求的是油漆的材质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这几年你如果去做这个定制柜的时候啊，就别人都会跟你说我们这个板材特别环保，就尤其那个面板特别环保，为什么？用的是热压膜技术。这热压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您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我们一个柜门的一个装饰，我们柜门的这种颜色，它不是用的我们从前熟悉的一个油漆，它是用的一些带色彩的膜，就已经印制好的那种打印好的膜，然后用热压技术呢把它压到了这个柜板上。所以呢热压膜呢它就可以什么花色都有，非常多的一个花色选择，但是它缺少了油漆的光感。哎，这个就是肤感膜的一个来源了，就是在这个热压膜上面咱们再添加一层肤感膜，这个肤感膜摸上去呢不冰，哎，还有一种好像类似于皮肤的感觉，其实上它模仿的并不是皮肤本身，它模仿的是油漆的质感，就是有一点晕晕的，这个光打上去之后你会发现那个光会晕开比较好看，这个才是肤感膜的真相。但是呢像这种哑光砖也好啊，深色的这些地板也好啊，还是肤感膜也好，它呢多多少少是有一点这个 bug 的。比如说哑光砖，有很多哑光砖尤其是那种不贵的便宜单价比较低的，它是很容易流水渍的。哎，这就有很多朋友呢，像我有一位朋友家，他是装了深色的地板，深色的哑光砖，他就跟我说他要下次再装的时候他再也不装这个深色的哑光地板了。为啥？ 因为每次拖完地之后总是有一层水渍会糊在这个地板上，看着就很脏，尤其是他们家冲南边，那个自然光一进来之后打在这个地板上非常明显的就是有这个水渍啊，哑光砖显脏就是这个道理了。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哑光砖都显脏啊，它是要求什么呢，就是要去这个砖本身的工艺是有要求的，这里呢不展开给大家详细讲，但是呢我们就靠一条标准您去选这个哑光砖究竟显不显脏，价格真的就是价格。如果是低于单片，我们以80×80公分的地砖为例，这一片如果价格低于80块钱一片的哑光砖，基本上您就要考虑处理它之后显脏的问题了。那如果说它真的是价格更高一些，哎，那它是有可能达到又是有哑光的效果、柔光的效果，同时又好清洁的。但是还是那句话，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又要别人的这个光感效果，又要别人耐清洁，那就要付出额外的溢价。如果说咱们是装修预算有限的，又不想要去承受之后显脏的这种麻烦的，那老老实实的咱们用回到光面的砖，哎，实在不行了选一些浅色的柔光砖其实也是可以的。但至于说深色的地板要不要选用，我个人真的是持很保留很保留的意见，因为我看了好多装深色地板的这个家装啊，它太考搭配了，太考搭配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深色地板前几年会这么风行，就是以至于大家会说一种什么冷淡风啊、侘寂风啊，好像非得就要用上这个深色的地板一样啊。还有一些时候，有一个设计师曾经跟我说过，他说用深色的地板可以达到什么呢？叫脚重头轻的效果，显得整体的家居比较宽广。哎，我真的是没想出来，难道是黑色显瘦吗？这放在咱们家居环境上也是这样一个道理吗？总而言之，我到现在为止我去看的所有的，就我真的可以说所有的已经装好的这样的一个成品家居，样板间也好，还是说就是咱们这个实景已经装好的业主家的这么一个房子也好，我看装深色地砖的到现在为止，我就只能说不能说不好看，咱们只能说对今后的软装的搭配它要求确实是比较高比较高。所以这也是很多业主可能装出来刚刚开始的时候拍个角落拍个局部比较好看，但是到后面的时候越看就越觉得好像总是怎么搭配都不对，而且呢越看总是觉得缺了点什么，这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真的就是要选对材质这件事情，如果说我们不是特别特别有把握的情况之下，我就给您一个很简单的很简单的建议，我们就选择光面的低频的东西。什么叫光面的？光面特别好理解，就是这个光面的，就是你选光面砖嘛，对吧？这个呢怎么样打理之后它都还是显亮的，然后同时的话呢咱们选一些比较低频的比较低调的比较就是不用你高频去维护的颜色，最简单的白色系，这个就是百搭不出错的这么一个颜色。这个呢也可以为你的空间呢增加更多的这种纵深感，而且呢在今后你无论软装也好硬装也好，你要改起来你要加什么东西它都比较简单。那说到这个装修，咱们要好看又好用，最后一个坑你不要踩的就叫做动线。为什么叫动线这个事情非常非常重要呢？很多时候我们叫装修完以后啊颜值赢了，但是呢腿你在家里都跑断了，比如说啊冰箱放客厅，有没有这种情况？我上个星期吧去采访了一位业主，很有意思。他对他们家装修最满意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在于他们家装修了之后呢，他的冰箱终于回到了厨房里边。他对这件事情非常满意。从前的时候呢，他们家上一次装修啊，他因为厨房的格局没有改，所以呢整个厨房会有点逼仄，不得已是把这个大冰箱放到了客厅里边去。那这会导致呢每天回来之后把菜哎先放到冰箱是一处地方，然后呢有一些菜呢又得从冰箱拿到厨房里边，有些时候呢厨房坐着坐着少这个什么又得去冰箱里边拿，就来来回回从厨房到客厅，他这个每天我估计得多走个2000步， 那他们家房子也不算很小，所以呢这样来来回回，其实呢这个就叫做动线的黑洞。所以啊，大家要在这个装修的时候就一定要考虑到你家的一个生活动线图它是怎么样的。您就想想每天早上我起床了之后，我怎么起床，我怎么洗漱，我怎么做饭，以及回家之后我又怎么样去比如说回家可能有的人会买菜，菜放哪儿，然后如何去清洗，鞋放哪儿，这些都是一些个人的比较就是比较常见的这样一些动线啊，一定要去根据你每天的起床做饭然后还有回家的一个完整的路径去设计你家的一个装修的动线。这样呢动线流畅了之后，咱们才可以节省下不必要的这个体力还有时间。就所以我说装修这个事儿特别有意思，是您的首先要对自己的这个生活进行一个规划，再去找装修的设计师来进行一个对齐。你要告诉他你的生活习惯是什么，然后再让他根据你的一个生活习惯来给你去进行一个硬装也好软装也好，才要去进行规划。而且呢我们80%的钱啊最好是放到就是基础的一些工程上面，包括像水电呐、收纳的格局放到这上面去，真正的20%呢留给颜值就差不多了。因为呢未来有很多东西啊，您可以等预算宽了之后，或者说手里有了余钱之后呢，再去一点一点的把它进行一个颜值上面的一个装饰，不用急这么一会儿。咱们现在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咱们把这个80%的钱放到硬装上，哎，装好了之后再想怎么装，那就是给未来的生活留出充足的余地。
5: 大湾区生活家，家装风向标，生活家时尚指南，湾区美好生活顾问玉子和你一起打开大湾区的美好生活。
6: 好嘞，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是要抓紧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

目，这样一个可以说是这段时间都在强力去安利的一个林峰的小小的压力锅。那么它这个迷你压力锅特别有意思，它很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呢？就是你又想省时间又想要吃的健康的这样的都市人，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贝的厨具。那现在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20号链接看到我们的林峰压力锅，它的名字啊很可爱，它叫做小叮当压力锅。之所以叫小叮当呢，一方面它是做了一些仿猫型设计，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压力阀是一个猫猫的一个形状，同时呢，它又像是厨房里边的一个小小宠物，很可爱，很灵动，而且呢是非常实用的。它解决了几个我们家居生活当中的痛点。第一呢，就是它的颜值在线啊，好看还是咱们现在家居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刚需。它有多种颜色，包括像太妃橙啊，还有冰薄荷呀，这些都是一些现在很时兴的一些马卡龙色。所以呢，它不是冷冰冰的一个不锈钢厨具，它是你可以直接端上桌的，哎，可以拍照出片的这个桌上的风景。第二呢，是它的容量真的是刚刚好。它的容量呢是2.6升，这是一个小家庭的黄金容量。一方面一个人使一人使它不浪费，另外呢，如果说是三口之家，那么用它来炖汤刚刚好，完全不占地方，也不会收到橱柜里边，也不会占据很多的位置。此外的话呢，就是很高效很省时，无论你是高压快炖也好，还是说你中压的这么一个比较温和的炖也好，它都能够让你15分钟吃上饭。比如说呢，我们使用到这个快炖的模式，120千帕，那么基本上5分钟排骨就可以炖好了。那如果说是用这种中炖的方式，稀饭也好啊，杂粮也好，基本上也差不多是14-15分钟，可以说呢比普通的锅省一半时间，可以让大家下班就快速的吃上饭，而且还可以省电省水省燃气。它是采用了304的不锈钢内杆内胆啊，给宝宝做辅食也是非常放心的。而且呢它还有多重的安全阀，另外呢还有猫耳的一个开盖设计，单手一拨就可以打开了。它对于这个下厨的这个女主人而言非常非常的友好。所以无论您是给宝宝做辅食的宝妈，还是追求效率的上班族，还是追求品质生活的年轻人，入它就没有错了。20号链接等着你，赶紧上车吧。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这里是为全球华人送去晚安的星空夜话，也期望它曾带给你感动和心动的感觉。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心动是一个属于个人的极致体验。有时候它源于外界的一点点触发，有时候是从内心深处涌出的自然的感慨。

许心动的本质呢，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仍然能够感知到这世上的美好，仍然有能力被触动，被打动。那今晚我们希望在节目里面记录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用一件事情来证明一下，你曾经被这世上的某些存在打动过，被某些人打动过。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在今晚那条微博下面写评论吧，让我看到你来打call，来冒泡。

其实我觉得感情比较细腻比较丰富的人呢，应该会是在生活当中常常感觉到心动的，看一场细雨的落下，听一首旧歌，甚至只是一个陌生人的善意的笑容，那种心动不一定需要去改变什么，但是它却让我们在反复循环的生活当中好像找到了那么一点点值得去珍藏的诗意，更别提那种爱情的花蕾好像要怒放的前夕，一种陶醉的感觉。

赵露晓超人，他说记得初三那年呢，在升旗仪式的时候，你转身，我站在你的后面，我就记得阳光那时候洒在你的侧脸上，你好像在思考着什么。就这个场景足以沦陷我整个青春，我的喜欢一直都放在心里面，过到现在呢，我也已经结婚生子了。就是有的时候想起美好的年华，偶尔会有些感慨，青春时期的爱恋真是美好啊。那小超人，你有没有觉得呢，有的时候在自己的美好年华里面，真的是悄然撞见过如此灿烂的一个景象，它足以温暖我们此生很多需要补足能量的空隙。就那个场景哦，你现在回忆起来依然可以像我们描述的美好的无以复加。那个场景就好像过电影一样，甚至有些场景呢，电影都不敢这么拍，但它在我们真实的人生里面，它就是这么美。只言片语的描述已经让人察觉到，那是一种青春的懵懂，是一种纯粹的悸动。所以常常会觉得青春多好啊！其实青春在我们人生当中呢，那个跨度严格算起来也不是很长，但在我们的记忆和感受当中，它却占据着非常大的比重。希望用那些温暖的心动去温暖我们的一生吧。兔子不吃胡萝卜，他说记得去年办理完毕业的所有的手续之后呢，就找了个借口啊，跟心心念念那个他呢，在嘉禾望港见了一面。在超市里面买东西，他拿着我的手机登录会员，因为我们两个人身高差不多，他便在身后紧紧地靠着我低头看我的手机，那刻整个人都被他的怀抱包围着。我就觉得在那一刻心动的信号达到了顶峰。其实本来已经下定决心要好好告别的，可是真的舍不得。其实在我们的期许当中，我们会觉得从校服一直穿到婚纱无比的美好和浪漫，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会被毕业打败，很多人的毕业季好像交杂着很多的无奈忐忑，当然还有些许的憧憬吧，意味着人生的新的阶段要开始，而这个阶段里面不一定和亲密的人能够继续同行，在自己的人生追逐面前，不知道如何选择呢？每个人最后还是会在那个十字路口找到自己的答案。希望我们的选择不会辜负自己。零零有有生活，他说有个错误的例子。

意思就是爱屋及乌，可能会喜欢上那个人喜欢听的歌，他喜欢看的书，他喜欢做的事，甚至自己都恨不得自己的全世界都是那个人的影子，甚至会超过自己。也许那个心动的瞬间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绽放过后，就该好好去关注自己了。其实你说的这个我是赞同的，又或者说但凡用心去爱过的人，必定会在过去的爱当中继续受营养。你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你常常会带着从上一段感情当中去感受到的东西，或者对方身上关于某些事情的习惯态度，带着这些东西去走进你接下来的生活或者下一段感情。其实我想我们在整理过往的那些心绪的时候，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也许我们要很痛苦地下定决心去做这样的一种切割，最后终于承认这个残忍的事实，把它赶出自己的生活，然后又非常无奈地发现其实自己的身上处处有着他的影子，这就很麻烦了。你说这种彻底的决绝的割裂，那不就是要把其中的一部分的自己给割裂出去吗？原来这才是最痛的。所以两个人碰撞擦出了火花之后，好像就没有那种所谓真的决绝的切割了。因为从实际上的意义上来说，你已经带有他的某些部分。花生馅儿小汤圆他说，曾经的能够在一大群穿同样校服的人当中呢，一眼就看出他的背影啊。然后毕业了两三年之后呢，觉得不会再因为他心动，但是最近见到呢，觉得好像他又变高了，又变瘦了，还是会忍不住在人群当中去寻找，忍不住去注意。我觉得那种心动的感觉非常美好，也非常珍贵。它不是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一直可以不断的源源不绝的产出和持续下去。它也许真的只能在我们人生的某些特定的阶段、特定的时机，你才通过特别敏锐的能够察觉到让自己心动的那些事情、那些感觉。所以如果还能够察觉到心动，应该是很幸运的事情啊，你应该好好的去享受它。今晚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希望能够记录你的心动，你曾经的心动，用一件事情来说明一下你曾心动过。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希望能够在今晚的微博下面看到你来写评论哦。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重新感受一次心动，也许只需要一首歌。心动的美，有时候源于它的悄无声息，它不会敲门，

0: 我是 Selina 任嘉萱。
1: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2: 我是张信哲。
3: 我是光良。
4: 你好，我是蔡康永。
5: 大家好，我是 Wonder Jackson。
6: 大家好，我是景甜。
7: 我是徐如云。
8: 我是张涵予。
9: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0: 我是王峥。
11: 大家好，我是玄子。
12: 我是蔡淳佳。
13: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14: 大家好，我是周慧。
15: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6: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17: 大家好，我是徐飞。
3: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4: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6: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8: 支持黄伟的节目，
7: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0: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8: 星空夜话，
6: 星空夜话，
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4: 锁定微信公众号 FM 0424，
0: 一起来聆听吧。
18: 不只是聆听，也可以在节目过程当中很肆意的来表达。今天呢，一起聊的是曾经心动的时刻，要不要了解一下你曾经有过的心动记忆啊？重新检索一下，好吧，把它记录下来，留在今晚的微博评论下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初相对摩浅蓝，他说：“韦少，晚上好啊。

说到心动呢，我记得高中的时候，前桌那个男生回过头来一脸明媚，然后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呢是龙飞凤舞的写着四个字，命中注定。那这四个字大概就是我最初的心动了。我像以前在教室里面呢，那个天然距离比较近的人呢，通常都跟自己有着比较多的青春交集，是不是？说到这个前桌的事情，我突然想起来，我好像曾经也给坐在我前面的女同学呢递过一张纸条，不过那个纸条呢是被安置在一个很难打开的一个盒子里面的。他真的当时费了好大的劲儿，终于把那个盒子打开，取出了里面的纸条。我也给他写了四个字，你猜是什么？大概是猜不到，因为纸上面写的那四个字就是你是笨蛋。小男孩总是对于这样的恶作剧乐此不疲，是吧？我这件事往事呢，真的是聊一聊还觉得自己真的是青涩的时候怎么，对吧，老干这么幼稚的事儿，但是想起来又觉得这也太好玩了，这也太青春了吧。那么豆丁他说，我觉得自己人生当中第一次心动呢，是对一个俄罗斯籍的模特啊。当时看着他觉得哇，这人长得很高很帅啊，简直是挪不开眼啊。记得那会儿他走路走得好快，我是边走边跑才追上他。然后呢真的是忍不住问一下后面是怎么回事，是吧？还有什么剧情没有写完吗？可以接着写，是吧？让我们在星空也感受一把吃瓜的快乐哦。

没有烧鸭不吃饭，但是我记得那天值日生是我，大家下课都走了，就剩我一个人在教室里面扫地，扫着扫着就觉得有点累啊，然后又有点烦了，突然就出现一个人，他说，哎，你不去吃饭吗？要不要帮你一起扫？真的是爱了。远方渐渐亮起的天空。

0: 们常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运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它们像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有很多古早的歌，早就唱出了人类那种微妙的悸动和心情，只是那时候可能自己太青涩太年幼，还没有听出那种情绪到底是什么。

雨里的第一缕的暖阳，当冰封的河面开始解冻，细小的水流在冰缝间跳跃，像小鹿的步伐，轻快的不可捉摸，是夏夜的蝉鸣，夹杂着风中树叶沙沙的声音，轻轻地拨动心弦，

让人心动的瞬间呢，总是因人而异的，但是通常呢，和自己的情感的触动啊，或者意外的温暖，再不然是某种深刻的共鸣是有关联的。我们很容易想到一些比较容易产生心动的场景啊，比如说温暖的小细节了，在寒冷的天气里面，对方突然递过来的一杯温暖的热饮，对吧？或者走路的时候，对方下意识地把你拉到安全的那一侧，避免被路上的行人或者一些自行车冲撞到了。或者在你紧张不安的时候，对方很诚恳地对你说，别担心，有我在呢。有的时候通过一些真诚的眼神的交流，可能你也会察觉到心动的感觉。比如说对视的那个瞬间呢，你可能会发现对方眼中满是温柔和对你的欣赏。再不然，无意间察觉到对方长时间的在注视到你，带着那种深情或者欣赏的目光。有的时候在事件当中，你会发现一种奇妙的默契。比如说你们同时说出来一样的话，就会忍不住在那一刻相视而笑，不需要再说多，对方好像就已经懂得你的心思。有的时候对方抛来的一些突然的关心，好像也很容易打动你，对吧？还有就是共同经历一些特别的时刻，比如说一起去欣赏美丽的夕阳，或者繁星满天的夜空，一起在海边听星空夜话。真的有星空夜话的朋友这么做过啊？或者在一次属于你们的小小的历险当中，去感受彼此的陪伴和支持。还有，有的时候看到对方认真做事的样子，好像也觉得特别可靠，特别有魅力呢。还有就是无意间听到对方

0: 关于你的一些细微的习惯居然记得非常的清楚。这些瞬间通常都是自然的流露，对于你的这个故事情节来说应该毫无预设啊，但是它却是触动了内心深处的那种柔软。它好像真的兑现了我们对于美好的一些渴望，所以总是让人忍不住心生悸动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记录到的肯定不只是这一些，当然还会有更多更生动更具象的属于你的那样一份心动。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你可以在直播过程当中过来写下你的微博评论，让我看到你吧。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还好，如果你想守护星空夜话的这一份浪漫呢，不管走到宇宙的哪一个角落，你大概都可以通过手机触达我们。你可以通过比如说乐听 APP 啦，蜻蜓 FM 啦，学习强国啦，有很多的 APP 在上面呢，你都可以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就一天当中的最后这个小时呢，去那些可以听到电台的平台上面去搜索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去找到我们星空夜话，对吧？希望我们在星空的这份激动和心动呢，也是可以在时空当中长存的。
1: 画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2: 是特别独一无二的，像万能解药一般，
3: 很有深度，很有内涵，
4: 是一个倾听的树洞，是一个带暖意的空间。
5: 唯有伟少的声音始终如一的守护我人生的星光，
6: 是会治愈我的地方。
7: 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感觉到世界是有光的。
8: 星空夜话，
9: 星空夜话，
10: 星空夜话，
2: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1: 我们。

0: Flower 他说，是谁教你美的呢？是你自己吗？那你准备好了没？对喜欢的人和事一直保持心动的感觉，是生命当中一份很浪漫且璀璨的绽放。因为愿意去相信，愿意去爱，去拥抱，就会触发心动开关，坚持热爱，勇敢向前。什么昵称不会重名呢？他说，从前以为自己只是个颜控，直到有一次听电台的时候，从电波里面听到了一个惊艳的声音，感觉一下子就戳中了自己的心窝，那就是心动啊。其实你有没有就是尝试过跟一个声音去谈恋爱？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我跟你说，我曾经试过。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声音和相貌一样，是我们去识别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两个基本属性之一。夏木西说，我最近呢，对于蓝色的东西啊，感觉都比较容易心动，蓝色的东西很多啊，蓝天啊，然后反过来的蓝天啊，就是大海是吧？那么豆丁他说，其实更多的可能是在生活当中对于很多美食啊美景的心动，看到美丽的风光或者吃到很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就觉得哇，身体里面的每一个细胞都在为此欢呼雀跃呢。时政的 Melody 他说，每年都会为剧作里面的一些名场面而觉得心动，最近呢感觉模仿也挺火的，撑伞下雨下雪擦肩而过，仅仅对视的一个瞬间氛围感很强，我可喜欢男女主他们在一起了。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有这种能力，就是不一定非要自己去谈，不一定非要自己去经历，好像我们现在开始喜欢去磕一些别人的感情故事是吧？就别人在一起了，好像你也可以磕到，就是别人心动了，你也能够感觉到那一种心动的快乐是吧？所以好像你去经历人生的方式又变得更加的丰富和多元了。今晚会看到你来打 call 冒泡吗？聊聊你的心动吧。
1: 当你在喧嚣的城市里漂泊，是否渴望释放自己的片刻寂静？当你在急促的时间里辗转，是否期待治愈自己的些许温柔？星空夜话，用一半海水和一半火焰，为你调教犒劳耳朵和心灵的枕边私语。枕边私语每周一至周五晚上11点至12点播出。
2: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1: 熟悉的陪伴，全新的篇章。星空夜话，
3: 星空夜话，
1: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的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的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想记录到关于你的那一份心动吗？要赶个末班车了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欢婷说，第一次心动的人呢，总是可以把他记很久很久，哪怕已经十年没联络，甚至都快要记不清他的样子了，但还是会时不时的想起高中时期很多关于那个叫某某某的回忆。磨磨唧唧说，被他牵着手握在手心里的时候，那真是心动极了。维蒙说，心动啊，往往是在下雨和降温的时候能够感觉到它的温度，甚至他聊过的某几句文字和语音都会收藏起来，在人群当中一眼就能看到他。人长大了，经历的伤心多了，感觉就很难找回那种恋爱的心动和失恋的心痛。往日情怀，往日歌，他说读过戴望舒的《雨巷》，在下雨的巷子里面遇到撑着油纸伞丁香一样的女孩，而我那年也在古城的雨巷遇见了一个清纯的女孩。她不是十分漂亮，但她清纯至极，那回头一笑真的是让人很心动。时间的 Melody 说，好喜欢浪漫的感觉，对浪漫的氛围心动，特别是别人求婚和拍婚纱照现场的那些 Vlog， 好幸福啊。我同学结婚我都能激动得不得了啊，就感觉当了幸福的见证人一样。

艾薇说好久没听了，十点半过来的时候发现是其他节目啊。啊，原来现在调时间了啊。那你可真是。那记好了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

伯专业养殖户，他说我想到一个好朋友，有一次呢一起坐车，他说我是不是晕车，他居然记得，我好惊讶呀。许昕纯纯纯老婆，他说好久没有听节目了，上一次呢还是在高三晚上睡前开着 MP3 听电台，现在重新听到节目，哇，何尝不是一种心动呢？你的这个 ID 识别度还挺高的，希望我们以后常常见面呢。四小七说，有和朋友一起在海边的民宿里听过星空夜话，要和好朋友分享自己喜欢的电台节目，所以呢旅行的时候带着伟少一起去看风景，朋友说你是真的很爱。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在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

总之有些人和有些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自带光芒的，它一定与众不同，显得非常重要。

我们在一天当中的最后一个小时，坚定地去守护彼此。我想我们就是彼此身边那个非常重要的人吧。今天一起来互动聊一聊，怎么去证明那个人或者那件事真的对于你来说很重要。欢迎互动，希望能够看到你的评论。我是黄伟，草头黄，纬度那个纬，黄伟。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故事不断在发生，然后有些东西呢，沉沉浮浮，兜兜转转，最后在你经历了很多的东西之后呢，变得清晰、沉稳而又有分量。最近呢，我在生活当中察觉到一件事情，其实蛮重要的，那就是去认真记录自己的生活，然后有机会的话把它分享给在意的人或者在意我的人去看呢。所以既然我有心想要去记录，然后刚好你有想看的话，我会多自己动手去拍。好像在这个年头越来越注重版权，所以还是少用一点网图好了。我想以后尽量还是用原创的图片吧。然后一来呢我可以做一个记录，二来刚好你有想看的话，那我们都达成所愿了，对吧？那当然了，每一次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做一些分享，也希望看到你的分享吗？今天这道证明题你会不会一起来参与呢？徐麻就说了，怎么证明啊？那大概对于我来说呢，就是即使时间隔了很久，你还是会时不时就想起那个人来。这个时不时呢，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真的就很时不时，对吧？这个很微妙，对吧？你很难去跟别人解释说这个时不时到底有多时，是很紧凑还是隔很久啊？但是当中那个意味，可能对方真的是那个很重要的人的时候，他应该可能就是能读懂里面真正指向的那个意思吧。三窍胡同他说，对于别人的要求和底线，偏偏在这个人面前呢，我都可以不提了啊。也就是说，当我们有的时候在故事里面遇见那种真的好在意好在意，爱到骨子里面去的人，你就会发现那段剧情到后期呢会有那么一点偏离原来既定的轨道，就是他会稍微有一点点过度，有一点点过火，有一点点憋屈，有一点点悲哀。我不知道那个故事最后你悲哀到尘埃里有没有开出花来，但是有的时候你真的很爱很爱一个人的时候，真的就会主动的交出所有的自己的体面，就是你很莫名其妙的在那个故事里面会成为那个被对方仅仅就可以挑动情绪和神经的人，对吧？所以那些要求那些底线，在那个时候我们好像全然记不起来。先不说这样的状况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但是也许人生当中毕竟还是得经历那么一次半次这样的体验吧，要不然你怎么知道又怎么证明你曾经有那么刻骨的爱过一个人呢？不过就算那一段感情再刻骨的好，在最后你还是要自我救赎，对吗？就是你还要把自己找回来啊！你不能说那次就彻底沉沦了，为了这个人可以放弃整个人生，那不可以啊，那绝对不行。就是在那段体验的最后，你最终有一天还是觉醒了，是吧？有一次打开星空夜话说，哦，我不能再这样沉沦下去了，来吧，救赎和治愈你自己，是吧？新兰说，我总是会想起那个人哦，会特别想要和他分享自己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更有一种奇怪的想法，特别希望自己能够参与他的生活啊。我觉得有些人是这样的，就是不只要参与他现在的生活，对吧？就是撑着自己的下巴在琢磨啊，他现在在干什么呢？他的生活在经历什么呢？我可不可以去参与啊？不止这样想，你可能还要想着去挽回过去根本没有参与进去的时光，想要去他去过的城市，想要去吹他吹过的风，想要吃他吃过的东西，想要见他见过的人，想要跟他在同样的风景面前去留下一张自己的影像，诸如此类的吧。想要去创造很多跟他过往经历相似的巧合，其实是很刻意，对吧？这种刻意说明我们真的很在意。往日情怀往日歌他说，
我想对于听节目的朋友们来说，韦少确实是很重要的，有了你啊，大家才能够聚在一起听节目，也能时不时的参加一些线下的聚会，就是线下举办的我们的开班的活动啊，和很多的朋友在这里相识相知，也有很多人成为了自己生活当中很重要的朋友，甚至相信有人在这片星空之下找到彼此，成为了终生的伴侣啊。如果有情人在星空之下终成眷属的话，这样的故事也真的听上去很浪漫，我也相信一定会有的。少女星星说，怎么证明啊？就是有那样一个场景，我一想到你就会嘴角上扬啊。你有没有发现呢，当那种少女怀春的状态，就是你一个人在沉思，在想着那个人的时候，莫名其妙的从周围的人的世界里面抽脱出去了，你好像自己一个人在别的星球，但是别人呢又可以在现实当中看到你脸上浮现出来的一会儿红霞，一会儿诡异的嘴角上扬，当然这种状态非常容易被看出来，就是你怀春了是吧不管是哪个季节，你此刻都在沐浴春风啊，当然这是，也许是人生当中很美的一段经历，它是有保质期的啊。也许你过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你很难再找回这样的状态啊。所以，如沐春风的时候，好好感受春风是什么滋味，是吧？今晚呢，请大家一起到星空做的是证明题，你如何证明那件事或者那个人很重要呢？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看到你的评论。我是黄伟，草头黄，纬度那个伟，黄伟。

城市里繁杂的声音太多，渐渐的，你会听不到自己内心的渴望。引导你方向的路标太多，慢慢的，你会看不清自己每天拼命追逐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你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其实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而现在，请你仔细聆听，你会发现你的心跳原来如此清晰，充满力量。每周一至周五，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创造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机会。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知道为什么呢，有些歌在时光里面就是显得特别有味道的。今天在过来上班的整一个路途当中，我脑海里面不断想起的就是这一段旋律，然后把那段副歌哼了一遍又一遍。也许有些旋律真的可以激荡你的期待。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朝你傲慢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苦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前面什么给富二代，我拿脚往里踹，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搁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机，舞池里的零零七，东北出来的

玩归玩，闹归闹，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瓶大绿棒，右手霹雳手套，进去野人的士高都给我往后稍一稍。没事不要联系我，大哥大这没信号。小皮裙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 ，Let'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姐，麦C小龙，欢迎莅临，听。

哎，这打电话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哎，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我的天，给你大姨夫打电话吧，拜拜。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为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两根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1: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有没有一种要放假的感觉？
1: 太有了，特别是我们最近都在准备这个暑假的行程哈，就觉得假期越来越近了。暑假一开始，也就是7月11号到7月16号呢，我们就会带着大家去到诗画江南。
2: 嗯，
1: 会去哪里呢？像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2: 嗯，而且呢，这一次呢，我们比如说有几大亮点了。去杭州呢，我们会去到阿里巴巴转转，还会去一个特别创新的科研性的大学，它叫做西湖大学，也是一个特别网红的院士施一公。施一公院士他曾经是我们清华大学的副校长，那么他这个大学呢，这两年也是非常有话题的。你要知道，在整个的校区呢，主要的人是博士生，
1: 哇，
2: 2000多博士生，还有博士后，他是一个培养科学家的摇篮。你知道吗？如果要在里面做本科生，那是相当幸福的。他是先招博士，这两年开放了招本科，大概有200个那个本科生。那么这200个本科生呢，直接可以进入到博导的这个实验室，然后都是博导来在教本科的孩子，那资源，那学习氛围。而且他大一大二呢是交叉学科的。总之我去西湖大学参观，还遇见了施一公院士，还跟他亲切的合了张影。我跟他说我们会晚点会邀请我们大湾区的孩子走进西湖大学，他说非常欢迎。
1: 嗯，对，我们这次也会带着孩子们去到西湖大学，我们会去他们的饭堂吃顿饭哈，提前让孩子们感受一下这个大学的生活。
2: 博士密度最密的大学，
1: 没错，还会去到他们的实验室去看一看哈。
2: 嗯，而且我们还会去到了五峰山，这是安吉了哈。从这个杭州过来之后，这个五峰山呢可以说是杭州的后花园，因为开车1个多小时就到了。我们这回去的是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我们在里面玩好多好多东西哦。
1: 对，特别的丰富，像有射箭呐、攀岩呐、然后丛林穿越啊，还有他们因为是竹文化之乡嘛，
2: 对，卧虎藏龙就在安吉。
1: 对对对，他们的竹子特别的出名，所以我们会体验一下这个竹编呐、还有竹筒饭啊等等啊。另外，这个安吉的白茶也特别的有名，
2: 那可不，在那儿呢我们如果还赶上茶还有的话呢，我们还可以感受一下怎么去做安吉白茶。
1: 对，
2: 除此之外，安吉也是两山理论的发源地啊、就是大家都知道那句话，
1: 绿水青山
2: 就是金山银山，就是我们的总书记在那里说的哈。除此之外还有个大大的亮点，要去上海的迪士尼。
1: 哇，大家都可以成为在逃公主、在逃王子。
2: 你知道吗？迪士尼刚开的时候是我儿子大概是5、6岁的时候嘛，好像2006、2007年的时候，我们是刚开张那年的双11去的。
1: 哇，
2: 人贼多呀。但是我们在里面吃了他的这个迪士尼的套餐，这次我们也会在里面吃。
1: 对，我们会包2顿中餐跟晚餐，就在里边吃。
2: 迪士尼的饭还是真挺贵的，而且他有那个成人 size 跟小孩 size， 小孩 size 大概70块钱一套，都很精致的。而且最重要的是，
1: 他会做成那个像米老鼠啊、唐老鸭的造型啊。
2: 我还在里面给我儿子买了一根30块钱的米老鸭，不是米老鸭，
1: 米老鼠
2: 的雪糕，真好看。就孩子吃的时候都很有仪式感，你知道吗？所以迪士尼呢，我觉得每一个人去到那里都像又回到了童年的感觉。
1: 是的，而且我们会玩一整天啊，就是所有的项目，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玩得到。另外就是晚上的这个烟花，好像也特别的漂亮哈。
2: 我跟你说，当年我就是扛着我儿子在我的肩膀上看完了，
1: 那时候你还扛得动，现在不行了，
2: 扛完了老腰也快受不了了哈。总之这次7月11号到7月16号呢，是去我们杭州、安吉跟我们的上海迪士尼，大家
1: 对。
2: 先记得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不好？
1: 对对对，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这两个字，或者呢你在底部的对话框有一个研学的按钮、你一点啊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了啊。
2: 对，那么除此之外呢，
1: 价格还没说这个价格呢是6888元每个人，这是6到14岁。对对，因为呢14岁以上高铁就是全价票了哈、价格就会去到7888元每个人。
2: 对了，那么在这儿呢要公布一下，如果大家要进群赶紧来咨询锁定位置，因为我们今年的这个团呢仅此一团，所以呢位置非常有限的。那么这个团一结束呢，亮亮呢又要带队去挪威加北极，是7月17号。我们这次呢也是一个非常损的嘎紧的哈，是10万8，但是打了一个全单8.5折，这里面包了什么呢？挪威的签证其实也不便宜的哈、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国内到挪威的大交通，和挪威飞到北极朗耶尔城登船的那地方的欧洲的内陆的飞机，其实从咱们大湾区到上海到这个挪威，在挪威到北极，反正好几飞全包价，这也是相当相当有性价比。你要知道如果我们在挪威报一个当地团4-5天都要大2-3万，真的是、所以这次是挪威有4天玩，去看峡湾跟贝尔根，坐那个特别美的高山火车，还会在这个朗耶尔城登上去北极的游轮，而且是一艘新船呢、这艘新船也是非常舒服的，你去了就去，还有个很大的图书馆，有按摩室，有这个船顶呢在冰天雪地里可以泡着热水吃，特别出片哈。
1: 而且这次呢全程都会有中文的这个探险队员陪伴着大家、所以沟通上呢没有任何的问题哈，也有中餐，对，当然你想去练习英文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哈。
2: 对对对，
1: 包括呢像会去到这个海象的海滩呐、还有阿尔克山那里有数万只的海鸟。
2: 那个是全世界最大的鸟类栖息地，是那种满天满地的那个鸟。
1: 是的，
2: 太多了哈，
1: 海豹啊、鲸鱼啊都可以去追一追。
2: 对、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团啊，大家可以留意我们、比如说8月9号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呐、等等等等，还有我们的研学专列啊等等等等，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一摁就能有入群二维码进群吧。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2: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2: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2: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2: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2: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2: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
1: 出发吧。
2: 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我是刘洪。
2: 哎呀，今年寒假的时候我们去了冰雪奇迹啊，在长白山。那这一次呢我们会有很多的团友跟着我们出发了，其中一个团友呢是我们暨南大学的教授李湘平教授、他的儿子小康康
1: 哇
2: 也跟着我们出发了，叫科学家，
1: 像一本百科全书一样脑袋里面的容量太大了，好多知识储备。
2: 康康又问我们今年暑假去哪儿了，
1: 好像要跟我们火车团啊、
2: 对，我看着那个小康康第一时间先选了去我们火车这边先再咨询哈、
1: 去的地儿多所以他就选了啊。
2: 5省4市也是他独自出行。
1: 4省5市。
2: 啊、,sorry, 4省5市我已经
1: 运动。5省4市你是个数学。
2: 对对对对对，就是地理老师教的。好吧，那我们要不要听听小康康跟他妈妈的采访？
1: 好嘞。
4: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5: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主播亮亮在路上啊，今天我现在是在广州市的花园酒店博物馆，今天带着我们公益组织母乳爱的小小志愿者来打卡读懂广州，没有想到这还藏着一个中国 酒店发展史的一个第一家这样的一个博物馆。那今天来到现场的呢，还有一个我们今天的团友，就是要跟着我们去长白山出行的，来自暨南大学的李湘平教授。李老师好。
6: 哎，您好您好。对，您好亮主播。
2: 这次来跟我们参加，先说一下花园酒店这个博物馆你的感受是什么？
6: 我是跟着你的朋友圈先去旅游的，接下来呢就开始报你的团
2: 特别感谢你今天先跟着带着儿子来参加我们这次公益的读懂中国。
6: 非常好。第一个呢就说我们觉得要读懂广州嘛，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让脚步去丈量世界，然后让孩子去体验真实的生活。那我觉得像我们的广州，其实我来广州很多年了，我其实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博物馆，甚至于这个酒店我知道可是没有进来过。对啊，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家长很多时候需要去带着孩子去了解自己所在的城市或者所在的社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教育，或者说也是一个让孩子去触碰真实的生活，触碰真实的世界，让孩子走出网络空间。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的我们的生活及教育理念的一个非常好的体现。所以我非常喜欢看你朋友圈里边你每次发的那些去哪儿自由自在吧，是不是啊？对对对，我非常喜欢，而且基本上都是好像带着小朋友的比较多啊。对，我觉得特别好。对，这个过程中也是让大家就是走出室内，然后去到更丰富的广阔的世界。那我想这个是非常好的，也是我们国家倡导的研学活动啊，包括我们的这样一个家庭亲子活动，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应对这个我们说的人工智能，我们的孩子教育的走向，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尝试。哎呀
2: 妈呀，这教授说话就是不一样。今天跟亮亮一起聊天是李湘平教授，您是教中文的哈？啊，
6: 对对对对。
2: 那这回你看我特别开心，就是您把儿子直接给我报了我们自由自在的长白山旅行团。当时怎么，因为儿子才九岁哈，你怎么就想到他跟着我们出发？你之前会有点担心吗？
6: 其实呢我是想了很久。那我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因为一直都想去东北，可我去过，带姐姐去过，我不想去了
2: 所以这个孩子怎么去也是个问题。
6: 对对对，所以我因为一直看你的朋友圈嘛，啊，我就觉得哇，我是亮主播每次都能带那么多小朋友，我觉得特别好。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觉得，尤其是你们家，你们本身就是亲子游，你们本身就是你带着你儿子，你儿子就是牛司令嘛，牛司令已经是非常出名的小导游了，所以我就特别放心。我想着哦，牛司令会去，那我就可以把弟弟可以托付给牛司令哥哥。
2: 我问问弟弟哈，弟弟康康过来，康康，这个康康小朋友你几岁了？你跟牛哥哥来，你来跟我们说说话，你几岁？
7: 我现在九岁了。
2: 九岁这次妈妈让你一个人出行，你怎么想的？
7: 我觉得嘛，一个人出行嘛，我觉得这样子一定会很好的，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一个人出行，也没有一个人去那么往北的地方，没有看过雪花。
2: 所以这次你最大的想法是想跟着我们研学团一起去看下大雪，对不对？
7: 对。
2: 那你去到雪地里你会做什么事儿？是打雪仗、堆雪人，还是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7: 我最想做的事情，既包含打雪仗，也包含堆雪人。
2: 那做的事是什么？我没听清楚。
6: 既包含打雪仗，
7: 也要堆雪人。哦，
2: 就是在小朋友的选择不要太多，我都要，是不是？还有什么选择？
6: 好像还有一个，他是要研究那个雪花的形状。
2: 因为我们去长白山，你知道它是什么雪吗？
7: 什么？
2: 它是粉雪。你知道什么是粉雪吗？
7: 粉雪应该是首先雪里面嘛有某种一些藻类，然后这些藻类嘛就会把雪染成粉红色的，只不过嘛这种雪嘛比普通的雪会更容易融化，因为粉雪嘛吸收的热量更多，但是普通的雪嘛不会吸收那么多的热量。
2: 你这从哪来的冷知识？你把亮亮老师都问住了。你在哪里看到的吗？这个
7: 哇，我也忘记我从哪看到的。
2: 但事实上我没觉得粉雪是粉色的，但是呢有一点你把我说的我都相信了我李老师也相信了，
6: 我也相信，但是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
2: 但是粉雪我要告诉你，它的湿度是比较少的，一般的雪的含水量是高的。粉雪为什么像粉雪？为什么叫粉雪？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它泼向天空的时候就像面粉一样，它是干的，所以就可以撒出来像粉那样。但是你说它有没有被染粉？说的咱俩一起去长白山探寻一下好不好？
7: 哎呀，
2: 好吧，好不好？
7: 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在。
2: 你问。
7: 雪花为什么是六边形，就是六角对称的呢？
2: 哎呀，
7: 但是又不是完整的正六边形或者六棱柱。
2: 这个我要问一下牛司令，牛司令来过来一下解答一下啊！我们要紧急的呼吁场外指导。我们康康弟弟提了个问题，就是说雪花为什么是六边形，但是它又不完整、不完全对称的六边形？你知道答案吗？你一个中学生被小轩提出的问题。
8: 应该是跟它结晶规律有关吧。
2: 结晶规律有关，这个答案你认可吗，康康？
7: 我也比较认可，就是嘛，同时呢，水分子的间角是102度，很接近六边形的内角120度，像这样子，它就最容易形成六角对称的形状。
2: 我已经傻了，这是个9岁的孩子吗？康康太厉害了，你把连长老师都说住了，到时候我要到现场给你现场请教。好了，那我们长白山马上就要出发了，你最期待的是什么？你期不期待，或者说？
7: 我非常期待。如果用这数字表示的话，我选择这个数字是 N， 很大的数字。
2: 很大的数字。那李教授，李向明教授，暨南大学的，我们的这次您选择我们这个孩子独自出行，您最大的期待是孩子在这次的冰雪奇遇记回来，从长白山回来，您希望他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吗？
6: 其实很大的一个就是希望他能够独自可以飞，然后可以走出去，因为9岁了嘛。那如果是我在身边，我会忍不住要总是去照顾他，对，帮他考虑各种事情。但我相信他其实离开我，他可以照顾好自己，而且他可以跟同伴们很好的社交。我觉得不单的只是看雪，是他走出去这个过程是很好的一个锻炼和成长。
2: 就不怪得是大学教授，说出的话就感觉立马就上了价值。
6: 说实话，就说你看，我关注您朋友圈很久了，我就觉得您跟其他的研学团不一样，非常有文化含量，而且非常欢乐。这点特别好，就是小朋友们非常喜欢您，很会调整小朋友的情绪，这点特别特别好，我就觉得很有经验。我说下次等这次成功了，我说以后寒暑假我们家娃就交给你了。
2: 哎呀，谢谢李小平教授对我们对亮亮的信任，还对我们研学团的信任。我也特别希望孩子每一次回来，家长给我的反馈，他们都会说，哎呀，你知道吗，亮亮老师每一次孩子回来就说，你一定要跟亮亮老师跟红红哥他们那个研学团，就是让他们回来会有这种就把我们也当成家人，我们也把他当成家人这种感觉，而且我们一起快乐，一起成长，一起经历风雨。因为有的时候在路上你可能会有一些盲盒的，就你不能预计的事件，比如说我们在内蒙的时候赶上了极端天气，是大雨滞留了，我们就给孩子过了一个很梦幻的一个，就那个月的生日，就我们做了好多大蛋糕，然后我就记得风雨之后我们又见到了特别大的一条彩虹。虽然那一刻作为一个领队，我的心里是有一点那小焦虑的，我都担心车啊什么的，但是当你看到老天

0: 堂就更真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要去见陌生的人，见不同的人群，跟不同人群打交道，要走出去，要走出父母的这样一个保护圈。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家长要成长的一课。因为说实话，我其实虽然我做家庭教育，但是我也忍不住，作为妈妈这个角色，总是想要去忍不住去控制、干预或者管理、保护。但其实我最后我就只能用一种方式，我把他推出去，我站在原地。
1: 其实就是家长是怎么得体的望着孩子的长大的背影。
0: 对这个挺不容易的，说实话。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大宝和二宝差的也比较远，我时时会觉察，我作为一个妈妈，我很容易掉进妈妈那个角色里边，想过度的去在帮助他、照顾他的过程中获得一种价值感，那其实这个就剥夺了他的成长空间。对，
1: 谢谢李湘平教授给我们今天的这种您的这种感受。而且我们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因为出发见众生就是见世界，在某种时候你见了自己，哪怕是大人跟小孩，他都可能有一个 moment， 一个时刻
0: 一定要走出去。
1: 对，我再次欢迎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有个研学专区，你一按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听众群，跟着我们节目一起出发啊！亮主播要再次感谢李湘平教授，
0: 非常谢谢，非常谢谢。这次叫儿子托付给你们了，以后就带着儿子就帮我们家的这个周游世界了。
1: 拜拜，谢谢，
0: 谢谢，谢谢。
1: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5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5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曲
5: 带来的4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啊，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4: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8: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4: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9: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级。

0: 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1: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2: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3: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5: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7: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6: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

0: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心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2: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3: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 10,637.7 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4: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3: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13.91 亿人次，占比约 91%。 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 33%。 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5: 不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3: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 97.2%， 同比增长 7.2 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6: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3: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7: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8: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0: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9: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1: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9: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12: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50%。
2: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8: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13: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14: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3: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15: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2: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8: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2: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8: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2: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2: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17: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18: 核兵器は
19: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17: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20: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21: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法国国防部六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六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六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六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2: 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8: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六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六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8: 法国国民议会六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七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2: 世界卫生组织六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六号表示，南非在2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8: 世界瞬息万变，
22: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3: 联合调查组
2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8: 新闻时刻刷新。
2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1: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
1: 今天韶关、清远、岳西、珠三角市县多云转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全省大部市县最高气温介于26到31度，广州市中雨22到28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1: 广东五一假期客流消费双增长，文旅市场活力全面迸发，
0: 广东持续推进隐患排查治理，筑牢基层安全生产防线，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今天播出，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
0: 广东多地响应稳楼市部署，持续优化房地产新政。
1: 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航司今天起全部转至 T3。
0: 今明两天，广东迎新一轮降雨，局部伴有强对流天气。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2026年5一假期期间，广东文旅市场运行平稳，业态持续升温，赛事文旅、演艺文旅、县域文旅、夜间文旅等新业态加速崛起，实现了安全运营、品质升级双向提升，形成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的良好态势。本台报道。
3: 五天假期，全省累计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同比增长2.1%，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同比增长0.9%。尽管部分地区受天气影响，户外客流有所回落，但全省文娱演艺、体育赛事及室内文旅体验依然火爆。跟着赛事去旅行，为一场演出赴一座城，成为假日消费新常态。东莞以超级草莓音乐节为契机，3天拉动相关行业消费约3.6亿元。东莞某酒店主管王棉：
4: 可能也是有草莓音乐节的影响，客流量会比较多。
3: 游客廖女士：
5: 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加上我们主要是也是参加这个音乐节，还有过来吃一下烧鹅，挺好的。
3: 广州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超1261万人次，实现文旅综合消费12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5.6%。全市各大核心商圈纷纷加码惠民福利、文艺展演等多元活动，轮番上演假日消费盛宴，既为市民休闲遛娃、逛街购物提供丰富选择，也以浓厚商业氛围迎接海内外客商。广州长隆万博商务区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人李明华：
6: 我们通过举办长隆万博消费嘉年华，联合各大商业体、各重点项目，推出为期一个月的消费体验观活动，让商圈变成大型嘉年华。今年五一期间，商圈客流和营收实现同比2位数的双增长。
3: 游客：
7: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年轻、很有活力的商区，因为这边就是能满足我对生活消费的一切需求。
3: 深圳接待游客733.36万人次，同比增长5.3%，实现旅游收入56.29亿元，同比增长3.6%。5月1日起举办的深圳之约畅享生活促消费活动，针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新车以及6000元以上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4类电子产品予以补贴，同时在原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活动基础上扩大补贴品类，使得不少消费者纷纷入手心仪产品。深圳市华强北街道党政办副主任徐继月：
8: 从整体来看，我们实现了从买电子到进货式购物再到寻宝式逛街的这样一个变化。
3: 多元文旅业态激活假日消费活力，电影市场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截至5月5日21时，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超7.54亿元，档期票房和观影人次均超去年五一档。广东省五一档票房超1.49亿元，较2025年同期增长35.14%，为全国唯一一个五一档票房破亿的省份，票房占比近20%，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均居全国首位。

0: 广州珠影星环国际影城值班经理冯进。
1: 今年五一档的人流量呢会比上一年多很多，因为今年的平均票价都有降低了，影片的质量也有升高，特别是寒战1994算是港产的电影，所以呢会有很多的广州的观众会过来影院看。
0: 五一档广东不但市场态势突出，在作品供给上同样引人注目。乔批题材电影《给阿莫的情书》异军突起，凭借豆瓣9.0分暂列本年度院线电影评分榜首，累计票房已突破6000万元。电影《给阿莫的情书》主演王彦童。
2: 据我观察到的，潮汕地区有很多人是愿意带着自己的姥姥爷爷去看这部片子的。木生这个角色，他只知道路要走，家要养，那种不以为苦的乐观精神是给了我很大力量。
0: 影片主要取景地汕头市，趁势打造了跟着阿莫游汕头主题文旅线路，串联小公园、乔批文物馆、海平路77号等地标，设置电影主题布景、乔批互动体验、实景情景演绎等沉浸式项目，同时联动200多家美食、酒店、景区、文创商户，推出观影票根全程惠民活动，以特色票根经济撬动节假日消费潜力。汕头市电影行业协会秘书长林泽群。
3: 阿莫的情书立足乔批乔乡独特文脉，接影视讲好潮汕乡愁故事，又以光影赋能文旅融合，有秀擦亮潮汕乔乡文化名片，推动影视与文旅双向赋能协同发展。
4: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门获悉，五一假期全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灾害事故。五一假期过后，生产经营活动回归常态，叠加汛期安全防控考验，安全生产工作进入关键期。当前，广东各地聚焦烟花爆竹、交通安全、工矿企业汛期安全等重点行业领域，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筑牢基层安全生产防线，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本台报道。
0: 广东多地持续开展烟花爆竹打非治伪行动，抓好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紧盯经营、运输、燃放等重要环节，对烟花零售店进行过筛子式排查，对照事故隐患问题逐一核对整治，同时加大巡查力度，及时消除违规燃放等安全问题。潮州市应急管理局政策法规和宣教科科长刘作奎。
5: 各烟花爆竹零售店严禁下店上宅，超量储存，严禁将产品摆放至店外，严禁在零售店周边100米内燃放释放，严禁在禁放区及人员密集场所燃放烟花爆竹，务必专人现场盯守，严控进店人数。
0: 电动自行车解除限速、加改装件、改电池等非法改装行为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今年以来，广东多地创新执法实践，将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销售非标车辆的门店纳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范畴，推动治理重心从路面管控向源头防控延伸。梅州市梅县区公安分局民警柳楠。
6: 对排查发现的这些违规改装的门店开展溯源倒查，深挖背后的违法链条，将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这些门店也纳入这个事故的定责，同步追究经营主体的法律责任，实现事故追责加违法溯源双向管控。
0: 五一假期结束，复工复产阶段历来是安全生产关键期、事故易发期。广东各地应急、消防、市监等部门严密管控工贸企业检维修与特殊作业风险，重点检查督导特种设备运行、消防设施配备、电气线路规范等情况，并指导企业开展员工消防安全和应急处置能力专题培训。肇庆市怀集县怀德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华军。
7: 港建开展全员安全通识、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港真每月开展常态化培训，结合岗位风险更新培训内容，确保员工熟练掌握安全规范，从源头杜绝不等安全、不被安全的问题。
0: 进入汛期后，强对流天气频发，降雨明显增多。为保障安全度汛，全省7516座水库已全部落实水库大坝安全责任人，并对水库重点关键部位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建立隐患整改台账。 惠州市白盆珠水库工程管理局水库调度科科长杨彪
8: 就重点检查我们的主坝副坝这些工程设施啊，溢洪道闸门啊，排洪沟啊，泄水洞这些是否运行正常，在做好隐患排查的同时呢，加强对工程的日常一些维修养护，就确保整个工程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进行一个运行。
4: 本台消息，记者从省公安厅获悉，今年五一期间，在全省人流、车流和各项旅游消费指标同比上升的情况下，全省刑事治安警情下降 11.4%。同时，严查严处酒醉驾、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交通事故数、亡人数分别下降 40.6%、53.3%，较大以上交通事故零发生。
9: 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好事做实，把实事做好。当前，广东多地正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在谋划工作时自觉校准人民坐标，在推动落实中紧紧依靠人民力量，确保各项工作实效真正惠及人民，经得起检验。本台报道，
0: 在汕头金平区金峰社区，处处是热气腾腾的生活场景。党群服务中心里，孩子上课，老人办事，各得其乐。2025年以来，163场老年活动覆盖4522人次，26场便民服务惠及3673人次。一老一小一新，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民服务，全龄友好型服务阵地矩阵已初步形成。汕头市金平区金沙街道金峰社区居民姚丽英：
11: 我们平时有空呢，就过来练练拔段子，唱唱红歌啊，那学学曹菊啊，跟着老师学习养生那个知识，我们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特别的暖心，特别的踏实，也特别的有幸福感。
0: 金峰社区的蝶变靠的不是等靠药，而是自我造血，依托市区街居四级联动，社区构建1+3+N服务阵地，创设峰系列服务载体，通过优化低频空间，盘活闲置资源，成立了汕头市首家社区社会企业，以公益加低偿加市场模式实现营收。2025年6.4万元全部反哺社区。汕头市金平区金沙街道金峰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魏忠银：
12: 目前已经为老旧小区停车场增设简易喷淋，为辖区公交车站点增设座椅等微实事，把公司赚的钱实实在在花在社区服务上，让群众居民看得见、摸得着。
0: 江门鹤山市桂林社区手工作坊里，37岁的全职妈妈陈女士正在熟练地组装电子元件。她曾因要照顾2个孩子，很难找到固定工作。桂林社区党委得知情况后，收集就业困难群体、全职宝妈、低收入家庭的就业需求，将零工市场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要抓手，在家门口搭建起就业桥梁。手工作坊工人谢亚荣：
13: 在这里做的时候，啲零手工来的都是有1500到1800元左右，最大的帮助呢，就是方便我们的宝妈可以凑到 BB， 可以照顾到家庭，可以有份收入。
0: 自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社区党委把为群众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聚焦居民就餐、就医、就业三大基本需求，将党的关心关爱送达每一位群众身边。截至目前，社区党委已对接企业近400家，发布岗位超3000个，成功匹配683个。手工作坊累计提供零工岗位超4000个。江门鹤山市桂林社区党委书记于翔：
14: 老百姓的事呢，再小也是大事，社区工作呢，就是要从群众身边小事、日常的需求作为切入口，以微实干筑牢大民生，把群众身边小事当作大事来办。
4: 自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以来，广东多地集中出台楼市优化政策，响应稳楼市部署。本台报道，
0: 继4月30日广州发布遂八条楼市新政后，昨天凌晨广州市花都区落实发布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花都区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以花八条促进花都楼市平稳健康发展。

0: 这也是广州首个响应并推出专属落地政策的行政区。非广州市户籍人员在花都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享受花都区政策性照顾入学待遇，在商品房预售阶段确定学位，完成网签备案即可入学就读。五一假期前夕，惠州出台人才房票政策，吸引大量市民咨询和申请。五月四号，惠州市人才房票首发仪式举行。据统计，首批共251人领取人才房票凭证，房票面额近千万。市民黄先生在4月30号了解人才房票政策后，立刻提交申请，5月2号便完成公示。领取房票后，他当场认购了一套154平方米四代住宅。他告诉记者，凭借人才房票补贴、叠加楼盘折扣等多重利好，让他降低了不少置业成本。惠州市民黄先生：
1: 首先他人才房票这边呢给予了3万的一个人才房票，再加上楼盘的一些叠加的一些折扣，大概一个95折，大概省了10几万，公积金提取还有用公积金去贷款，也节省了很多利率利息了，政策优惠嘛。第二个就是现在的选择性也很多，也能挑到自己喜欢的，非常顺利。
0: 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徐金勇：
2: 自从这个房票政策发放以来呢，广大的人才是积极响应。那么节假日期间的日均的这个申请量呢是超过了500人，发放的额度是已经超过了9000万元。
3: 本台消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2026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成绩单昨天出炉，延续良好回升态势，多项指标增速高于全国全省水平，实现两位数乃至三位数的高速增长。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一季度合作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GDP 142.73亿元，同比增长 5.5%。
4: 法国凡尔赛建筑奖近日公布2026年全球最美博物馆榜单，中国共有2家博物馆入选，且都在广东，分别是广州学垒香氛博物馆和深圳科学技术馆。本台报道，
0: 广州学垒香氛博物馆是一座以香气为媒介，串联历史、艺术与生活的博物馆。建筑形态底部是抽象的湖面与雪山，上面则是隐喻现代香水工艺的圆筒组群。学垒香氛博物馆副馆长翁彤：
5: 那我们当时建筑设计团队在做设计的时候，就从香水香氛的这一个产业当中抽取了古法蒸馏设备的这一个装置的造型，做了一个抽象转译，变成了我们现在上面的一个圆筒一个圆筒这样子的一个造型。
0: 就在不久前，这家博物馆被吉尼斯认证为世界上最大的香氛博物馆。馆内面积9500平方米，拥有18个主题展区、50余个互动装置和300多个闻香点。观众可以通过一个个闻香装置，以香气为线索去了解不同的文明。观众：
6: 我更喜欢一些柑橘，还有一些淡一点木质味的。闻到那味道，我随着味道去想象，哎，我在一个户外，被柑橘啊，这水果或者这些鲜花包扰，心情会变得很轻盈。
0: 凡尔赛建筑奖的评选不仅对建筑设计要求严格，更对建筑承载的公共文化价值有深远考量。深圳科学技术馆建筑以未来感流线造型，被市民亲切称为大飞船。今年5月1号，深圳科学技术馆迎来开馆一周年，全年接待近400万人次，举办各类公益科普活动近万场，免费讲解 1.3 万批次，公众好评率突破 90%。广州中学生郑叶山：
7: 刚激光雕了一枚纪念币，不到一分钟雕完了，可以边玩边学，趣味性比较强。
0: 一年来，科技馆探索出一条科创加科普加科教相融合的新模式，累计征集科技成果转化项目39个，举办10场深科技项目对接活动。深圳湾实验室、飞亚达、高聚创新、脑创中心等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形成了政企、科研院所、场馆联动的科创科普新生态。乐博空间北京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袁凯轩：
8: 我们的设备最新的技术带到一个深圳科技馆这边，尤其让小朋友或者民众能够直观地感受到现在我们科技的发展。
3: 今天凌晨2点起，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最后一批国内航司整体转场至 T3 运营，这座运行近22年的航站楼暂别旅客，启动升级改造。本台报道，
0: 记者昨天在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看到，

0: 和开放，乘客。
1: 今年年末的时候飞过一次 T3， 感觉 T3 航楼真的是很漂亮，然后其实很期待以后搬到那边去。
0: 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于2004年8月启用至今，已安全运营近22年，承载了无数旅客的出行记忆。此次转场既是为了进一步优化枢纽资源配置，提升运行效率与服务品质，也是白云机场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交通枢纽建设部署的重要举措。乘客。
2: 那边有一些座位，我们坐了一会儿，那个座位已经有一点旧了。然后当然我也祝愿 T1 航站楼，祝愿白云机场越来越好吧。
3: 越来越好，百千万。立夏节气刚过，广东市场上既有早熟荔枝预告盛夏季节即将到来，更有银非李、香瓜、金钻凤梨等当季佳果霸占 C 位，续写岭南佳果不断档的甜美。本台报道，
0: 日前茂名信宜市前排镇的果园里处处是忙碌景象，当地的银非李迎来尝鲜时刻。果农郭女士。
4: 每日都可以执三四百斤咁样啦，啱上市之后嗰啲失后嗰啲啊都可以噶，卖的价钱都比较理想下啦，都唔错啦，总体嚟讲。
0: 全国各地的收购商闻着果香而来，电商主播、带货达人积极拓展线上销路，鲜果实现线上线下同步热销。珠海、斗门、贺州北的香瓜已陆续进入成熟期。当地种植的台湾品种银灰香瓜凭借香甜脆爽的口感深受市场欢迎，一个个圆润光滑的香瓜掩映在绿叶中，散发着阵阵清香。种植户郭永兵。
5: 最大也1023左右了，糖度应该有10多度吧。这个香瓜之列就这种最好的品种，它好吃香，你等一下一摘出来整摘在这里都香喷喷的。
0: 云浮新兴的金钻凤梨也迎来丰收，这个品种的凤梨皮薄肉细，香浓多汁，果心可食，且无需盐水浸泡，甜度稳定在17至18度，远超普通凤梨。目前亩产可达7000斤，单果重2至3斤，适合家庭单次食用。云浮市新兴县天堂镇顺营种植中心负责人林继志。
6: 今年的批产量仲 OK， 基本上一个月左右度都可以摘得晒嘅。摘完咗之后咧，呢一批咧苗咧，可以再生长一批出嚟嘅。
0: 种植中心占地15亩，不仅盘活了村里的闲置土地，为村集体带来稳定的租金收入，还带动周边20名村民稳定就业。
7: 本台消息，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今天白天起，广东西北部、粤西和珠三角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低层切变线快速南压，广东中北部、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强对流天气。9号起，副热带高压加强，降雨总体减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新闻浏览。据报道，5月6号，日本88式导弹首次在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7: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16点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3: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
7: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

0: 支付业务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
1: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昨天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期间访港内地旅客总量达101.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0%。五一期间，香港各大景区及地标打卡点人流畅旺，带旺餐饮、零售等行业消费，游客区餐饮营收增幅理想。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
1: 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四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
0: 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十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麦伟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1: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费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167，开奖号码100位0、10位2，各位零。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167，开奖号码03、11、16、22、27、31、32、36、40、47、48、58、62、65、67、69、70、74、75、80。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4: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6: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6: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6: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7: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6: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2: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7: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7点3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还有很多朋友也在直播间和我们互致早安。有看看麦麦，一只鱼，一同源，还有山里人，以及玉小峰，依林 J， Jason， 东方红鹰，土西哥，我的个乖乖，还有蓝心，信天游，摸金校尉，慧慧，大家早上好，我们也在华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
1: 早上好呀，你们随意了，说陪聊搭子早上好，还有瘦瘦大家早上好。你看今天呢已经来到周四了啊，虽然说这周六要上班，但是呢这周上四休一啊，这个作息也还行吧，这个节奏。
0: 上四休几？
1: 休一。
0: 上四休一。啊，
1: 缓过来了吗？
0: 你是这么算的啊？
1: 对，
0: 你是这么算的？
1: 你的脑小脑瓜子转过来了吗？
0: 你是这么算的？我说一周有七天，怎么上四休一呢？
1: 那不是休了几天吗？休了呀，
0: 你还说上四休三。是不是？
1: 对啊，是是是啊，
0: 你这个脑子也一般呢。
1: 我们俩的这个脑子都不太好使啊，上四休三。
0: 但我相信还是有很多。

0: 朋友可能周六啊、嗯、还确实不用上班，
1: 比如说我们俩、啊、
0: 比如说我们俩哎，你羡慕吗、哎、就问你羡慕吗、
1: 哎、反而算了吧哎，但是你看我们一到五也挺辛苦的是吧，周一到周五、嗯、7:30到9:00，如果大家想要来看我们的直播啊，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主页来点点预约啊，每周一到周五准时开播、
0: 哎、嗯，早上好，黄 XZ 南越王豆苗石庆石井庆丰啊，还有向日葵，大家早上好。
1: 对、
0: 刚刚有朋友在评论区说啊，说今天啊可是见到了久违的太阳，气温呢、哎、也有所回升了。
1: 嗯，但是呢有个不太好的消息要和大家说啊，因为这个时节变化，天气的变化节奏呢其实也有带着一点点调皮，因为这个降雨啊它是歇了两天之后呢又开始变得活跃起来了。像今明两天受这个高空西风波动和弱冷空气的影响，广东啊又将会迎来一波雨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八级左右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那具体来看呢，今天白天开始啊受到了高空波动逐渐的移近，低层偏南风加大，西北部粤西和珠三角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八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呢，低层切变线，也就是冷暖空气交汇形成快速南压，中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转阵雨，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依然伴有一些短时的强降水和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强对流天气。
1: 是的，那来到明天后天啊，9号就是副热带高压呢就会加强了，全省大部分市县呢是低层转受偏北气流控制，但是呢低层弱切变呢仍在南部沿海维持，所以呢这个粤西市县啊仍然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嗯、其余市县呢是降雨减弱。另外呢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明后两天广东省的海面风力呢也会加大，有东北到东风6到7级，阵风8级。
0: 没错，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广州的一个天气情况。其实你像这两天呢，广州今天天气还算不错的，但是从今天白天开始啊，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21到29度。明天呢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1到26度。到了周六周天呢，依然是多云，局部有雷阵雨。
1: 所以呢，这两天如果要上班上学的朋友啊，还是建议大家要带好伞啊。嗯、这两天就是 YYDS， 永远带伞。
0: 哎，没错、
1: 啊。然后开车出行的朋友也一定要注意这个雨天路滑啊，一定要和前车保持这个安全的行车距离。
0: 嗯。

0: 有朋友说今天梅州兴宁这边很不错，夜里啊月亮很清晰，到了早上又出现了大大的太阳，说是要转大雨，但是不知道几点下雨。
1: 等一等吧，今天和明天反正肯定会下雨的啊。
0: 广东的雨啊其实来的也快去的也快，对吧？来的又突然的很猛烈，但是呢时间持续应该不会太长。
1: 如果遇到比较大的雨比较大的风呢，大家也不要强行的要过啊，稍微的躲避一下，比如说在地铁口啊稍微等一等。那如果上班迟到了，你跟老板请个假啊，说这个雨实在是太大了，万一你说淋感冒了再耽误这个工作多不好，是不是啊？请假的理由都帮你想好了，
0: 还是你会请假、是吧？然后有朋友说，哎呀，你们这一天上两个小时也叫辛苦，我们一天上14个小时。
1: 哎呀，我们都不止一天上两个小时呢。
0: 你看，有刚刚有朋友说，匆匆昨天还去电视台上了这个天气预报的班，
1: 哎，是你怎么换算下来，我一天也上了10来个小时，
0: 打好几份工
1: 啊，是
0: 也不知道请我们粉丝朋友们吃个饭
1: 啊，在这儿吗？我可以请大家喝牛奶，
0: 喝牛奶，
1: 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有这个纯牛奶，但是需要大家自助下。

0: 单。
1: 我请大家自己掏钱是吧？还有朋友说两位主持人很可爱，每次播的节奏感很强的音乐就会跟着节奏晃动。
0: 哎，今天早上给大家送播的这首歌呢叫咖喱咖
1: 喱，
0: 很有这个度假的感觉。但是赶紧啊，我们已经要进入工作的状态了，假期已经过去了，虽然说我们还在盼望着下一个端午假期，但是呢稍微有点远，所以呢我们这段时间还是打起精神来好好工作。
1: 没错，来吧，咱们说说新闻热点。最近呢，中山有一家叫鸿盛食店的老店突然就火了。起因呢还是那位千万粉丝的美食博主刘雨昕发布了一个探店视频，说他家的排骨饭呢轻轻一咬就脱骨，而且价格很实惠，9块钱一份。
0: 哎，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咱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吃早餐啊？就是这个排骨饭啊，轻轻一咬就脱骨，你想一下这个。里面饱含着一些汁水，然后这个肉呢又很软很嫩啊，好吃。
1: 所以你的意思是想请我去吃是不是？
0: 怎么不是你要请我吃吗？
1: 不是，人家现在排队很多，
0: 你先去排着队。
1: 咱俩都排不上号，人家咱们周边各个地方珠三角的食客像潮水一样涌过去，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甚至更远的有人都拖着行李箱穿着拖鞋排队排好几个弯去吃。老板娘从凌晨2点半就开始准备，忙到傍晚，累的呢就靠这个八宝粥去填饱肚子。她说做了30多年的排骨饭最忙的就是这两天。
0: 哎，而且呢面对这个爆火啊，她也明确的表态了，不会涨价，就9块钱一份，不会涨啊。那小店火了之后呢，中山市人社局港口分局啊也找上门来，他们呢不仅派了就业驿站的工作人员来到店里面啊，帮忙擦一下桌子呀，扫一下地呀，端一下菜，还现场直播带岗招人。你像28岁的厨师林长志啊，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招进来的。他说呢，每天啊在厨房走上10000多步，这个切菜啊切到手酸，但是呢很值得。当然除了人社局之外呢，全程也都在接力，比如说镇政府开放这个大院当这个停车场，社区呢加这个桌椅，烹饪协会的厨师技师学院的学生啊都来帮忙。你看本来啊一天是限号400份的排骨饭，现在呢已经是加到了500份了。
1: 哎呀，你看这是继末世鸡包之后又一家火起来的广东小店。
0: 哎，我觉得其实广东有很多这样的小吃店都是平平无奇，但是你一发现它的味道确实很惊喜。
1: 哎，
0: 就是你一旦曝光，人家也是经得住这样的泼天的流量，是不是？
1: 其实你看这两年类似的一些事儿还挺多的，就是小店嘛被流量砸中了，之前的淄博烧烤，最近的顺德末世鸡包，再到今天的这家排骨店，是吧？都是类似的。本来这个店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东西是好吃的，价格是实在的，但是流量一来呢，有的小店还确实经受不住。那这一次你看看中山各个部门的反应还是比较不错的，可以称得上是教科书级别式的一个支援，不光等着老板去求助，是主动送人上门的，还送一些岗位，还送资源，用政府的力量去帮助这些网红流量店铺稳住阵脚。
0: 那么问题来了，9块钱一份的排骨饭，刘伟你会请我吃吗？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没有问题，主要是什么呢，平常我吃一份猪脚饭呢都得15块钱，9块钱一份的排骨饭对我来说呀，
0: 那你可以请我
1: 吃了，
0: 你可以请我吃两份吗？
1: 两份也行。
0: 你犹豫了半秒。
1: 犹豫了吗？
0: 9块钱的一份排骨饭还是挺实惠的，因为我看了那个视频，就是那个排骨呢分量还挺多的，还挺足的。就是对于我觉得可能对于刘伟这样瘦小的，也不是瘦小
1: 了，这话听着真别扭。
0: 哎呀，身材比较苗条的男生来说，我觉得你肯定能吃饱，但是可能稍微如果你长得比较
1: 饭量大一些
0: 啊，壮实一点魁梧一点的啊，可能你点两份，那两份也才18块钱，
1: 18块钱
0: 吃到扶墙出，是不是？
1: 你看有朋友在评论区说要穿着人字拖去吃才能吃出广东的味道，还得坐着广东的省凳，
0: 红彤彤的
1: 省凳去吃，那才有味道。
0: 土鸡哥说排骨饭好吃啊，然后还有朋友说单位那边有一个阿六螺蛳粉，10块钱一碗，每天排队排好长。哎，这家店我知道。
1: 是吗？
0: 我在网上还刷过，我说我要去拔一下草，
1: 阿六螺蛳粉。
0: 对，但是好像确实人还挺多的，排队排的有点夸张，所以我再三犹豫，我现在目前还没有吃上。你看，有网友也说这个九块钱这一份的排骨饭，有肉又有饭，还要什么自行车啊？广东真的是美食天堂。
1: 是，然后还有朋友，外地的朋友羡慕咱们广东，说哎呀，怎么广东一会儿又个顺德鸡包，一会儿又是什么排骨饭，都接二连三的火起来了呢？
0: 哎，
1: 咱们这边有没有什么新的网红店可以火起来啊？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给我们介绍介绍当地你觉得好吃的小店，在评论区分享分享。
0: 是 Kevin 说，我请你们去啊，但是你们先去排队啊！你这小算盘好响啊，打到我们的直播间我都听到了。
1: 吃饭五分钟，排队2小时。
0: 哎，但是你确实这一家呢是30年的老店，9块钱的排骨饭，火得突然，但接得住啊！你像中山的各部门的主动上门，其实是比任何的营销都更让人暖心。所以呢，他们也不是说去管老板，而是去帮老板。你看这种政府搭把手的思路呢，也值得所有的地方去学习一下。
1: 没错，当然了，流量啊是把双刃剑。我们一方面希望这家小店能够继续守住初心，保持住这个价格，保持住品质。因为毕竟大家千里迢迢的过来吃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排骨饭，而是这份30年不变的味道和9块钱的良心。啊，最后想问一下这个老板娘，如果缺人的话呢，我也可以去帮忙端端盘子。
0: 再打一份工是吧？
1: 打一份工，毕竟，对吧？我们每天的这个上2小时。还是有一定的空闲时间的。
0: 哎，你不行，我可忙了，我要上，我还得给粉丝朋友去搜罗好物，还得要给他们介绍这个牛奶，我还得要打几份工呢。你先去排队，然后你排上了，你就请我吃，好吧？
1: 行，没问题。
0: 行，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啊，这也正是中山有家美食店，老板深耕30年，博主探店把赞点，一夜之间火出圈，眼看小店忙翻天，政府部门来靠前，全程接力来支援，这波操作暖人间。

0: 有朋友说温室可以送排骨了啊？哎，我怎么记得这温室人家，
1: 温室不是干做鸡，不是做鸡，温室，你好好说话。不是，我说温室是主营这个鸡，是不是养鸡啊？还有杀鸡，杀鸡，是不是人家已经给老莫都赞助了。对，刘伟，你这个你这嘴巴比脑子还快一点，是
0: 被你传染了。谁让你昨天说我那什么的<笑> 我说你是白嫖人家的那个人工智能，我可记住了，你可记住了，小气鬼。来吧，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说说吃的，也是最近很火的。刚刚有朋友在评论区说了吃螺蛳粉，哎，那你说到螺蛳粉啊，我可很有发言权。作为一位广西表妹啊，吃遍也没有说吃遍吧，吃了很多家的螺蛳粉。然后我发现呢，最近啊，广西柳州有一位叫 李任的文臭师啊火起来了，他今年呢才39岁啊，专门负责检测这个酸笋的发酵程度。因为大家知道啊，吃这个螺蛳粉，这个酸笋非常的重要，是灵魂蘸料。你这个螺蛳粉里面没有酸笋，那它就不算是一碗合格的螺蛳粉。哎呀，说到螺蛳粉，我的口水感觉都已经疯狂的往外分泌了。
1: 你传我这儿了，你都。因为说到这个文臭师李任啊，高中的时候呢，<笑><笑>
0: 他就发现自己的鼻子特别的灵啊，毕业之后呢就干了这行，5年多就累计闻了2000多万斤的酸笋。
1: 哎呀，这么多呢，
0: 感觉要把自己腌入味儿了。就是，
1: 而且他说呢，这个酸笋的臭啊是来自于新鲜笋泡水密封发酵之后产生的特殊气味，随着时间的变化，
0: 它的酸度啊香味啊都是不一样的，它能够一闻就能够闻出来你这个酸笋是不是到了最佳状态。哎呀，一闻就能闻得出来，就是它是发酵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一级二级三级啊，可以了，下锅了。因为这份独门绝技呢，它的年薪呢是达到了50万块钱，公司呢还专门给它的鼻子通了保。那你说如果它感冒了怎么办呢？
1: 人家虽投保了嘛，是吧，感冒了之后我估计应该是不会
0: 赔钱的，但是他一定会对工作有一定影响，就跟咱们感冒了会影响咱们上班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如果有鼻炎的朋友可能干不了这个文臭师，他的这个嗅觉可能就没有这么灵敏。现在柳州螺蛳粉的年销已经超500亿了，文臭师呢也成为了保证这个灵魂配料品质的关键岗位。哎，我以前我还真的不太了解，原来还真的有这么一个冷门高薪的一个职业，早知道我应该也去应聘一下文臭师。
1: 那还不光有文臭师啊，我觉得有几个岗位我可以推荐给你啊。来，最近有比较新的岗位叫狗粮品尝师。我谢谢你刘伟。不是我们谈恋爱吃的那个狗粮啊，是真的狗粮品鉴师啊。为什么呢？就是你说你让狗去品尝它制作出来的狗粮好不好吃，它不能给你一个正向的反馈。<笑>
0: 因为狗有的狗贪吃，它就什么狗粮都吃，但是呢人不一样，人能说出话来说，哎呀，这个味道有点咸啊，这里面的鸡肉的添加我觉得可能有点少，这边好像有点残渣。哎，我觉得这个狗粮品尝是比较适合你，你看你都能说出这么多门道来，你还能品尝出它的咸淡，还有它是细的还是粗的，然后纤维多还是肉多，这个配比是很讲究的，是不是？
1: 我是个能正常吃饭的人，我就能品尝出来。<笑><笑>
0: 我在那推荐个别的吧，潜水捞高尔夫球，手啊，就是你去潜到水下去捞高尔夫球，年入几十万。哎呦，那这你还得会游泳，还得会潜水，这个要求还挺高的。是，那我当不了这个。
1: 有人说狗粮能人能吃吗？其实是能吃的，因为狗粮它毕竟是要经过一些产品的合格验证的。
0: 就是只是说人一般情况下不会去吃啊，对，不好吃啊，是不是说不能吃？对，你看有狗粮品尝师，潜水捞高尔夫球手，还有一个大熊猫奶爸。哎，这份职业应该还挺适合刘伟的，每天给熊猫宝宝喂一下奶啊，铲一下屎啊，要的是耐心和爱心。你看你都具备，
1: 确实很让人羡慕。每天都跟国宝待在一块儿，主要是 你应聘这个工作吧，我估计都是百里挑一，甚至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咱们普通人还真干不了。
0: 哎，是不是？因为他们需要特殊的天赋，比如说这个闻臭师，你就要对这个酸笋啊，它这个酸的和臭的这个程度要有一定的掌握，
1: 是
0: 发酵到什么的地步了，就觉得可以了。所以呢，咱们普通人还真的有点胜任不了。而且你看，说刚刚说到的这个大熊猫奶爸，要需要极大的耐心。当然了，你看这个闻臭师听起来好像还挺有味道的，但是人家是凭真本事来吃饭，是不是？啊，所以刘伟，你有什么特殊的天赋啊，可以拿来赚钱呢？
1: 我还真有一个，我跟你说，
0: 你说说。
1: 我从小啊，我对于这种物理我就比较有天赋，然后就是以前学那个电路图啊，我一看我就知道这个电路图是什么样子，串联呢、并联呢，什么什么样的。然后现在我觉得我可以用一份职业去挣钱，就你这个插座有没有电，我用手一试我就能试出来。
0: 你这算什么天赋啊？你这属于人体触电师。给你一个职业叫人体触电师，你把开关打开，
1: 我用手一试就能试出来有没有电。
0: 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干吗？啊，大家有什么特殊的天赋啊？
1: 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刚刚有朋友说啊，人家温室食品呢是做这个猪肉出身的
0: 啊，我们俩孤陋寡闻了啊，
1: 孤陋寡闻了。你想吃咕噜肉
0: 是吧？啊，
1: 咕老肉
0: 啊，然后还有两脚兽说起臭这种吃的，那你们喜欢吃螺蛳粉里的酸笋，那你们喜不喜欢喝臭屁醋呢？
1: 这个还真没喝过。
0: 哎，我也没喝过，但是我闻过那股味道呢，确实是有一点呛鼻，就是你可能一开始闻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上头，但喝的话我估计能喝一点点，但是如果你说像嗦粉一样吃这个螺蛳粉里的酸笋吃这么多呢，我估计是不行。
1: 你要说这些的话，大早上的对吧，那么还有什么童子尿鸡蛋呢？那么还有人中黄啊，是吧？你知道什么叫人中黄吗？
0: 我不知道，我不想知道。我听到这个名字，我都感觉好像你有个坑让我跳。
1: 行，那不说了，大早上的不说这些了。
0: 人家还在吃早餐呢，是不是？你看，
1: 有朋友说狗粮。

0: 这个可能不比咱们普通人的伙食差的，还挺贵的。嗯，是。刚刚说到这个闻臭师啊，有网友呢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啊，说这个。 闻臭师一年有50万，别说让我闻酸笋了，让我住在酸笋缸里都行。然后还有朋友说，哎，这个鼻子还要投保，第一次听说，这个职业风险跟收益还确实还挺高的，所以你还得保护你的鼻子啊。哎，是。然后还有朋友说，小时候就被说，哎呀，你这是狗鼻子啊。
1: 啊，然后可惜呢没赶上风口，现在可能闻闻外卖还行啊。还有说大家别光看钱了，每天都要闻着这个酸笋的味儿，请问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受得了吗？
0: 其实你看这年头啊，有人靠脸吃饭是吧，靠像我这样靠脸吃饭。
1: 哦，是吗？
0: 有人靠嘴吃饭啊，
1: 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啊，靠嘴吃饭。
0: 你大嘴吃天下啊。人家有人靠鼻子吃饭，还是上了保险的鼻子。虽然呢这50万看着挺诱人的，但是
1: 每天也得被这个酸笋味儿淹着，要保证鼻子不出毛病，也证明一个道理，就是任何行业做到极致都能够闯出一片天。对，所以说这个螺蛳粉啊，可以火遍全国，背后呢也离不开这些闻臭师的默默把关啊。这也正所谓是闻臭师挺稀奇，天天泡在臭味里，凑近酸笋，吸口气，一闻就能知高低，行行都有独门技，一技傍身无人敌。
2: 用药安全一分钟。阿胶与阿胶珠均以驴皮为原料，但因炮制工艺不同，在性状、功效与用法上存在显著差异。 阿胶性状为黑褐色，有光泽的半透明块片，质地硬脆，核心功效在于补血滋阴、润燥止血，适用于血虚萎黄、眩晕心悸、心烦不眠等症。滋腻、滋性较强、脾胃虚弱者单独服用易爱胃，常需搭配理气药材。 而阿胶珠是将阿胶丁用哈粉或蒲黄炒制而成，受热膨胀为类球形多孔颗粒，颜色变浅，质地酥脆。核心功效在于止血作用增强，更适用于吐血、便血、崩漏等出血症。它的特点是滋腻、滋性大减，更易粉碎和煎出有效成分，对脾胃更友好，应用更便捷。 阿胶需用隔水蒸化后对服，而阿胶珠可直接煎煮或盐粉冲服。阿胶常于补血滋阴，阿胶珠常于止血且性更和缓。临床应根据具体病症和患者体质辨证选用，方能发挥最佳疗效。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3: 北京时间8点整，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96606，0208396606。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6: 你好吗？我是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7: 我是刘洪。
6: 8月9号就是暑假的中期，我们会带着大家呢，从广州到新加坡双飞，去登上亚洲首艘常驻在我们亚洲的游轮，是一个